0: 到九级，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西南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傍晚。
1: 朝闻天下，稍后我们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中美元首达成的成果共识中，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
3: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到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4: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5: 分行业看，1至8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6: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 内外需

0: 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摩无惧，润无声。
2: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但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6: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5: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的会谈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
6: 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7: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健。

0: 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伊和调解方的先期磋商能否为正式谈判铺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释放谈判信号的同时，又称不排除恢复军事打击，意图何在？
2: 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解除海上封锁和核问题等分歧，美伊能否找到妥协空间，并推动正式谈判的重启？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3: 美国和伊朗之间双方的沟通机制重新的建立，对于缓和地区的冲突的氛围，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半年多以来，美国和伊朗经历了多轮的军事冲突，尤其是近期这个冲突不仅在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已经延展到了其他的区域当中。因此美国和伊朗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新的直接对话的沟通渠道，正式对话的沟通渠道，来减轻或者说来消弭彼此的误解，来建立更加有用的或者说有力的机制，来管控当前冲突扩展和升级的风险，对于双方来说的意义都是很大。当然了，从美国现在表态来看啊，确实还是两个特征，一个呢是继续表达对话的意愿，但另外一个方面还是源源不断的向伊朗施加新的威胁的口吻啊。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现在美国一方面保持对伊朗的强硬姿态是一个所谓的国内政治问题啊，就是美国呢也希望能够将当前对伊朗持续的施压描述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博弈的一个先手的证明，同时呢美国也需要考虑自己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地区盟国，尤其是海湾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关切，所以呢在对于伊朗的强硬姿态这个问题上是不能放的，不能丢的。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伊朗进行施压并不是美国所要的结果，对伊朗施压只是目的而换取伊朗的主动让步，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才是美国所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所以呢现在美国一方面表示很强硬，但另外一个方面也寻求同伊朗恢复接触和对话。当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伊朗核问题等问题上是有一定的共识的空间的。比如说双方尽管剑拔弩张，但是都还是希望能够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和正常的运转。只不过是在谁来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也都希望能够继续的保持伊朗的这个所谓的不制造核武器这样的一个底线，只不过在监督的机制、监管的机制上存在分歧，所以未来对话可能会重新的逐渐开启，沟通可能会重启，但是想要实现外交的重大突破，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赞赏各方为结束伊朗冲突所做的外交努力，并强调应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推动结束冲突。
2: 迪亚里克当天还表示，古特雷斯继上周会见伊朗总统后，当天下午安排与伊朗外长举行会见。他表示，这是秘书长持续开展相关外交接触的一部分，旨在支持当前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并为致力于结束冲突的斡旋方提供帮助。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
2: 穆杰塔巴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且强大。
4: 在书面致辞中，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穆杰塔巴说，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战事爆发以来的7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穆杰塔巴还称，敌人曾企图逐步瓦解伊朗，但此刻社会各界正坚定地捍卫着伊朗的正当立场，敌人的意图不会得逞。 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的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日表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 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当天表示，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为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
1: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巴勒斯坦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指出，要全面防止约旦河西岸局势崩溃，全力改善加沙人道局势，全力落实两国方案。中方强调，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结束后，国际社会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不能就此止步。
3: 中方表示，面对巴勒斯坦备战领土持续恶化的迫切形势，国际社会必须凝聚更大共识，把强烈呼声转化为实际行动，防止两国方案前景日益暗淡，推动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中方表示，任何吞并或事实上的吞并约旦河西岸领土的行为，都在挤压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都在严重破坏巴勒斯坦建国的领土。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并撤销定居点计划，采取切实措施遏制定居者暴力，确保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以色列应当尽快返还代征税款，取消对西岸经济的不合理限制。 中方指出，加沙仍处于全面围困，生存物资短缺，污水无法处理，四处残垣断壁，人道局势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中方呼吁以色列真诚全面地履行停火协议，立即停止在加沙的一切军事行动，解除人道物资准入限制，允许庇护设施和必要装备进入加沙。 中方强调，巴以局势发展到今天，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4: 国际社会必须汇集更大的努力，采取不可逆行动，重振两国方案政治前景。 各方应拒绝任何改变巴勒斯坦领土和人口结构的企图，拒绝任何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我们呼吁秉持"八人治八"的原则，推进两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任何努力，都应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
3: 中方表示，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道一边，站在人类良知一边，将继续为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做出更大的努力。
2: 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已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 荷兰在拉姆安拉设有代表处，负责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联络。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他已通知荷兰驻以色列大使馆，在拉姆安拉工作的荷兰外交人员必须在7天内交还由以色列签发的外交文件，此后他们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将失效。以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
1: 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根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
0: 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

表示，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会在军演结束后撤走低风导弹系统，但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由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警告称，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9月3号，俄外交部就

0: 标的这份照会。扎哈罗娃说，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中导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共同社此前报道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此前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
1: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丁丁长当山宏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山宏表示，该计划无视丁民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5号在其官网公布，拟于10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低风导弹系统，将其存放在加守那基地。
2: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的4:45，也就是北京时间的3:45。震中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不会引发海啸灾害。
1: 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病死率为48.4%。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当山野的野，雨后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书折耳根露酒。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鱼，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9: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0: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9: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方面称使用无人机对乌方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方面称击退俄

0: 俄军多次进攻。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 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 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 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 过去24小时， 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2个居民点。 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乌方10枚制导航空炸弹 和442架无人机。 当地时间28号，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 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9次战斗， 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 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实施了打击。
2: 28号 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 其中俄乌冲突仍是热点议题。 而围绕对乌军事支持问题， 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 仍存在不小的分歧。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3: 此次的欧盟防长会议刚刚在我身后不远处的欧盟理事会大楼结束。 今天呢， 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 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西岸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 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期间，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 波兰多次就明确地公开地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 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 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0: 当地时间27号， 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 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 英国警方28号表示， 5人均为英籍， 现已获保释， 但依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 仍在接受调查。
4: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 英国警方声明说， 当地时间27号凌晨， 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 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名男子。 警方表示已在基地周围设置400米警戒线， 并疏散85户居民， 事件已得到控制。 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多架B-1和B-52战略轰炸机部署在这里。28号， 当被问及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时，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对于被捕人员的动机，现在做出猜测非常不明智。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五名嫌疑人进行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
2: 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五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
0: 9月28号是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当地时间27号晚，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这一雕像设立6周年。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德国首都柏林莫阿比特区的一个十字路口。6年前，一座名为阿里的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在这里落成。按照当时的规划，它作为一件公共空间艺术作品向公众开放，用于纪念二战期间遭受日本军队性奴役的女性受害者。直到去年10月，这座在公共空间矗立的雕像被迫拆除，并被转移到一个私人场地。从公共空间被迫转移到私人空间，6年来，这座雕像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围绕历史记忆、战争受害者的讨论并没有结束。
4: 2020年9月28号，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韩国团体共同在德国首都柏林设立了这座和平少女雕像。据韩国团体和当地学者介绍，这一雕像设立后不断遭到日本方面施压。由于日本政府方面的压力，柏林市政府决定不允许雕像在公共空间展出。2025年10月，这一雕像被迫从街道的公共空间拆除，暂时被放置在附近的一个私人园区内。
6: Politisch habe ich den Eindruck gehabt, dass aus Japan viele Politiker in Deutschland, aber auch hier in Berlin besonders der Bürgermeister Kai Wegner unter Druck geraten sind, weil Japan diese Statue hier im öffentlichen Raum nicht akzeptieren wollte.
4: 在27号的纪念活动上，在德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正华表示，自从和平少女雕像设立以来，柏林当地民众才有机会逐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亚太多国犯下的针对女性的累累罪行。过去6年里，该团体不断和日方以及柏林当地政府进行交涉，但他们的行动遭受了很多的阻力。
6: Man könnte schon sagen, dass dadurch halt eigentlich eher eine Art Vertuschung oder Verschweigen entsteht, interessiert ist. Ich glaube, sie haben es eher als Attacke oder Angriff auf sich gesehen und nicht als Einladung, sich mit der eigenen Geschichte auseinanderzusetzen. Die allerdings wahrscheinlich auch so nicht passiert ist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4: 在德韩国人协会负责人韩正华对总台记者表示，未来该协会将会继续推动雕像重回公共空间。
7: Dass Ari wieder an den alten Platz zurückkommt. Also wir haben gemerkt, ihr alter Standort, das war ein sehr guter Standort, weil der zum Alltag gehörte. Da gab es viel mehr Nachbarschaft als jetzt im ZKU. Und die Nachbarn haben sie sehr geliebt.Und wir haben sehr viel positive Erfahrungen gemacht, viel mehr Feedbacks von den Leuten, die da vorbeigelaufen sind, die dort gewohnt haben.
2: 对于守护历史记忆的努力从未停止，挑战也从未消失。不止德国，全球多地都设有纪念慰安妇受害者的雕像。这些雕像与德国的这座雕像类似，几乎都有被日本政府或民间团体施压要求拆除的经历。
4: 韩国民间团体于2016年底在日本驻釜山总领馆前设立慰安妇受害者纪念雕像， 为抗野韩方举动，日本政府在2017年1月宣布临时召回日本驻韩大使和驻釜山总领事，同时宣布叫停韩日货币互换磋商，推迟韩日高层经济对话等。日方举动引发韩国民众抗议。2017年9月，美国旧金山民间团体

0: 在当地揭幕慰安妇雕像，其中一尊雕像是中国、韩国和菲律宾三名慰安妇少女手拉手的雕像。同年，旧金山市将慰安妇雕像列为城市公共财产。日本大阪市在当时已经与美国旧金山市建立了长达60年的友好城市关系。对于时任大阪市长要求会面不要设立雕像的请求，旧金山市长予以拒绝，称没有谈判或讨论的余地。日本大阪市随后宣布正式解除与美国旧金山市的友好城市关系。2017年12月，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在马尼拉设置了一座雕像，用以纪念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为双眼被蒙住、身着民族服装的女性。雕像底座写着：“这是日本统治下遭受虐待的菲律宾女性的记忆。”日本政府对此强烈不满，持续向菲律宾政府施压。该雕像在2018年4月被拆除。此外，近年来由于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干预，新西兰奥克兰、加拿大温哥华等地设立慰安妇纪念碑或雕像的计划最终没有实际落地。今年9月4号，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会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用日俄双语要求俄方拆除纪念碑。俄方随后表示，日方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Токио в отношении памятников в Хабаровске затрагивает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России, является очередной попыткой вве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 в заблуждение, переписать историю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Нам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понять, как бы и простить историю кровавые, а это не история просто безличная, это кровав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вершались именно с данной эмблемой. Нет, цветок не виноват. Виноваты те, кого мы называем японскими милитаристами.Мы не будем об этом забывать, мы будем об этом помнить. Это забыть нельзя. Поэтому рекомендуем японскому руководству практиковать не подношение в храм Ясукуни, а деятельное раскаяние и пойти, наконец, на четкое и недвусмысленное признание совершенных злодеяний япо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оседних народов.
2: 连日来，苏丹中部科尔多凡地区安全局势不断升级，苏丹武装冲突双方、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多地持续交战。9月中旬以来，苏丹武装部队先后在北科尔多凡州西部和北部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大片区域，将战线向西推进至科尔多凡与达尔富尔交界地区。与此同时，冲突双方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无人机和远程打击手段。苏丹武装部队日前表示，今年前8个月击落快速支援部队超过110架无人机，快速支援部队则宣称击落对方约80架无人机。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
3: 美国交通部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
4: 根据新标，到2031年，全美在售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9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7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此前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排放约5%的二氧化碳。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此前报道， 美国国会1975年立法设定汽车油耗标准，以应对当时中东国家拒绝对美出口石油导致的能源危机。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标准，以激励车企升级技术，减少碳排放。拜登政府进一步收紧油耗标准，以推动美国本土电动汽车生产和销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8号报道称，通用、福特等多家汽车公司当天表示，最新的油耗标准与当前市场状况相匹配。此前，拜登政府的油耗标准与美国客户需求脱节。不过，《纽约时报》分析说，美国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在短期将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延宕、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竞争对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
2: 中国运动员表现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杜思源的报道。
6: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我们先聚焦跳水赛场。在上午进行的跳水女子1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林珊发挥稳定，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龙一平在比赛中出现动作失误，收获银牌。紧接着登场的男子1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展现强大实力，拿下金牌。小将刘成赞斩获铜牌。跳水项目自26日开赛以来，中国队出战项目全部夺金。随着本日两枚奖牌决出，队伍已累计拿到6金。特别要说一下一米跳板这个项目，它不是奥运项目，却是跳水运动员打磨基本功的起点。一米板起跳高度低，对运动员的走板、起跳、空中姿态和入水控制的细节要求更为严苛，容错空间很小。这个项目像是跳水运动员的基本功试金石。王宗源本场是断层式夺冠，领先第二名选手近70分，那这个分差在跳水决赛中十分悬殊。不过王宗源在赛后采访中表示，对自己本场表现还不满意，认为动作细节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再看花样游泳赛场，花样游泳项目全部赛程收官，中国队在集体项目决赛稳定发挥，成功卫冕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的6连冠。整套节目将东方美学融入水中，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力量与美感兼备，为本届花样游泳征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射击赛场女子25米手枪团体决赛，由肖佳瑞轩、尚凯燕、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顶住印度队的强劲冲击，以1743环的总成绩拿下了团体金牌。个人赛场，肖佳瑞轩是经历多轮加赛的激烈角逐，斩获这枚个人金牌。整场比赛一波三折，充分考验选手的临场心态和持续输出能力。
7: 乒乓球赛场迎来收官日，中国队再添2金。田径赛场，施玉豪在男子跳远决赛第二跳跳出8米17的个人赛季最佳，夺得金牌。在男子、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中国男队和女队双双夺金。
6: 第9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大项持续稳定输出，优势项目守住阵地，不少年轻选手突破自我，延续多点夺金的良好势头。
3: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2: 气象部门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即将到来，公众外出需关注天气，合理安排出行。
3: 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来袭，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会大面积创下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中央气象台预计，当前到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到6级偏北风。
2: 降温过后，最低气温20摄氏度线将抵达江南南部，江南、华南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有所缓和，最低气温10摄氏度线将会向南推进至华北南部、东北、华北不少地方寒凉感显现。
3: 十一假期临近，很多人有出行计划。

0: 气象、公安交管、交通运输部门昨天首次开展全国公路交通气象业务会商。经过联合研判，国庆假日期间天气条件整体适宜，全国大部地区公路交通出行。
1: 十月一号至四号，受降水影响，杭瑞、沪昆、包茂、下荣、榆昆、蓝海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需关注道路湿滑、积水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0: 十月六号到七号，四川盆地南部的沪榆、沪蓉、包茂、蓝海、榆昆等高速公路有雾。十一假期临近，出行除了要注意天气情况，还要注意各地的交通提示。
1: 计划自驾前往海南的旅客朋友们需要注意，根据徐闻港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提示，十月一号零点至十月三号24点，琼州海峡北岸进岛小车（含新能源车、燃油车）需满足航班开航前6小时内才能进港。未预约或未满足开航前6小时内的小车，需走环半岛公路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
0: 当然，假期临近啊，我们还要关注健康。那今天是世界心脏日，大家是不是会认为年轻坚持运动就意味着心脏更安全呢？
1: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熬夜、久坐、压力大等生活习惯以及超高强度的运动，正在让不少年轻人的心脏承受负担。今天的朝问健康，我们就请专家来聊一聊关爱心脏那些事儿。
2: 有些人的这个有潜在的这些因素，比如说遗传的因素啊，先天的因素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自己没有心血管的风险呢，而去剧烈的运动啊，有可能会出现心源性猝死啊、心梗呀、脑梗啊等等。
3: 剧烈运动时，心跳加速，血压升高，血流对血管壁的冲击力增大。如果冠状动脉内存在不稳定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种冲击可能导致斑块破裂，引发血栓形成，堵塞血管。另外，剧烈运动时，心脏耗氧量急剧增加，对于冠状动脉已经狭窄的人来说，血流无法相应增加，导致心肌缺血。如何判断运动是否过量呢？
4: 其实运动呢，不是说越多越好，其实运动量呢，它是有一个大概的推荐和一个这个预估的。比如说，它有一个临床应用最多的一个公式，就是220减去的年龄，就是你的极限心率。一般超过这个心率之后，可能风险就比较高了。其实我们最推荐的可能还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量啊，大概呢就是极限心率的60%到70%之间，这个一个中等强度的锻炼就可以达到一个锻炼心血管的一个目的。
0: 根据世界心脏联盟的统计啊，心血管疾病已成为全球头号健康杀手。50岁以下女性发病率呢相对较低，但是女性心脏病的预警信号有时候会更加的隐蔽，可能会容易被忽视。
1: 那么容易忽视的心脏病预警信号有哪些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3: 上腹部不适，心窝位置反复胀痛、恶心、反酸，和饮食无关，吃胃药不缓解，活动后反而加重，容易被误当胃炎。下颌、肩背酸痛，双侧下颌发紧、牙痛、脖子僵硬或左肩臂酸痛，按摩热敷无效，劳累或生气时更明显，感觉极度疲劳，没干重活却连说话、做家务都费劲，休息一整天也缓不过来。这种疲劳可能持续数日甚至数周，呼吸急促伴有冷汗，轻微活动比如爬一层楼、拎几斤菜就喘不上气，持续10分钟以上，休息不立刻缓解，可能还伴有头晕、出冷汗。
2: 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在这个绝经以前它是有雌激素保护的啊，所以女性在50岁以前，她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率是大大低于男性的啊，所以的这些女性就容易忽视这些问题，比如说心源性猝死呀、这个心梗等等。
3: 出现疑似心脏病症状怎么办？立即停止活动，原地休息，不要自行走动，立刻拨打120，不要自己开车，路上颠簸和紧张可能加重病情，不要自行用药。
0: 有朋友体检时查出颈动脉血管斑块，就陷入恐慌，担心自己会不会引发严重的问题。
1: 专家表示，血管斑块不必恐慌，但也绝对不能忽视，可以从体检报告当中看出一些端倪。
3: 体检报告关键看两点：狭窄程度和斑块性质。狭窄不到百分之五十。

0: 时，超声表现稳定，比如强回声通常风险较低，以观察和生活方式管理为主。狭窄超过 50% 或提示低回声、混合回声等不稳定特征，就需要认真对待，由医生评估是否进行药物治疗。
1: 眼睛视物不清楚啊，或者说话这个不清楚了，或者活动肢体活动麻木啊，或者活动不方便了，一定要及时就医。可能是一个斑块破裂啊引起血栓，或者有一个这个斑块破裂之后，一些小的血栓掉到那个脑血管远端引起了一个小的梗塞，一定要引起重视，尽早到医院去就医做检查。
0: 血管斑块一旦形成，需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没有特效药能清除斑块。任何宣称能让斑块彻底消失的产品都不可信。二是支架或颈动脉手术不是一劳永逸，术后仍需坚持服药改善生活习惯，否则支架可能再堵，其他部位还可能长新斑块。三是身体出现这些信号千万别等，如果一侧面部或肢体突然麻木无力，口角歪斜，讲话含糊，单眼突然看不清，突发走路不稳，即使几分钟后消失，也要及时就医。
2: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位好，来看天气。眼下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不仅会推动北方全面入秋的进程，也会终结南方高温闷热的天气。今天的降温最猛烈的区域集中在内蒙古，特别是内蒙古中部的部分地方呢，降温幅度可以达到10度左右。明天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黄淮、东北也会加入降温的行列中，降温幅度普遍会在4到10度。北方不少地方会率先迎来立秋后最凉的一天。后天呢，降温的冷色调会持续推进到长江以南，像是江南多地10月1号、2号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那么即便是华南进入10月份，高温也会就此退场。提醒大家，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还是比较活跃的，外出注意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您的着装。再来关注降水的情况，今天降水主要集中在两片区域，一片呢是华西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另外一片是在东北地区，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在辽宁的部分地方还会有大到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今天在新疆、青海、内蒙古、宁夏、山西、河北一些地方会5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长春小雨转阴，7到2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到20度，乌鲁木齐晴，12到22度，西宁多云转小雨，8到20度，榆林多云，7到23度，昭化多云转阴，18到29度，南充阴转阵雨，22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重庆阴转小雨，22到27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昆明多云转晴，16到27度，曲靖阴转晴，17到29度，晋城晴转多云，15到26度，邯郸晴，19到31度，济南晴转小雨，18到29度，鹤壁晴转多云，17到27度，合肥阴转小雨，19到23度，安庆阴，21到26度，上海小雨，23到27度，襄阳阴，19到24度，杭州小雨，24到29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漳州多云，27到37度。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推出两大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展示了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余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部分为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线，展出展品273件套。两个展览将免费展出至今年年底。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上午的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在下午3点举行的发布会上，科技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两场发布会的最新消息，我们也将及时关注。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1到8月份物流运行指数。今年1到8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信号系统等12类48个产品纳入认证范围。全国累计颁发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证书502张，覆盖生产制造企业120家，构建起规范有序、创新活跃的产业发展生态。今天，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为投资者观察创新药和软件服务两大高成长赛道提供新的基准工具。记者今天从中国能建获悉，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位于天山西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马拉克河中下游的大石峡峡谷处，总装机容量达75万千瓦。目前首批1号、2号机组投产发电，3号机组场内试验已全部完成，预计年底前实现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来看国际方面，根据西班牙首相府和法国总统府发表的联合声明，29号至30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对西班牙进行访问。法国总统府表示，这是2009年以来法国总统首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今天是世界心脏日，世界心脏日由世界心脏联盟确定，于1999年设立。根据世界心脏联盟的统计，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头号健康杀手，倡导公众提高心脏健康的警惕性，重视身体发出的微小预警信号，早识别、早筛查、早干预，主动规避隐匿的心源性健康风险。
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根据外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当地时间28号深夜传出了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朗方面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格什姆岛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霍尔木兹海峡的北侧，紧邻伊朗海岸。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行动之后，格什姆岛曾多次遭到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但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的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

0: 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不过，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是否认了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美伊调解方的先期磋商能否为正式的谈判铺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释放谈判信号的同时，又称不排除恢复军事打击，意图何在？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解除海上封锁和核问题等分歧，美伊又能否找到妥协空间，并推动正式谈判的重启？相关的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1: 美国和伊朗之间双方的沟通机制重新的建立，对于缓和地区的冲突的氛围，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半年多以来，美国和伊朗经历了多轮的军事冲突，尤其是近期这个冲突不仅在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已经延展到了其他的区域当中。因此美国和伊朗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新的直接对话的沟通渠道，正式对话的沟通渠道，来减轻或者说来消弭彼此的误解，来建立更加有用的或者说有力的机制，来管控当前冲突扩展和升级的风险，对于双方来说的意义都是很大。当然了，从美国现在表态来看，确实还是两个特征，一个呢是继续表达对话的意愿，但另外一个方面还是源源不断的向伊朗施加新的威胁的口吻。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现在美国一方面保持对伊朗的强硬姿态是一个所谓的国内政治问题，就是美国呢也希望能够将当前对伊朗持续的施压描述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博弈的一个先手的证明。同时呢，美国也需要考虑自己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地区盟国，尤其是海湾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关切，所以呢在对于伊朗的强硬姿态这个问题上是不能放的，不能丢的。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伊朗进行施压并不是美国所要的结果，对伊朗施压只是目的而换取伊朗的主动让步，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才是美国所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所以呢，现在美国一方面表示很强硬，但另外一个方面也寻求同伊朗恢复接触和对话。当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伊朗核问题等问题上是有一定的共识的空间的。比如说双方尽管剑拔弩张，但是都还是希望能够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和正常的运转。只不过是在谁来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也都希望能够继续的保持伊朗的这个所谓的不制造核武器这样的一个底线，只不过在监督的机制、监管的机制上存在分歧，所以未来对话可能会重新的逐渐开启，沟通可能会重启，但是想要实现外交的重大突破，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且强大。
2: 在书面致辞中，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穆杰塔巴说，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战事爆发以来的7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穆杰塔巴还称，敌人曾企图逐步瓦解伊朗，但此刻社会各界正坚定地捍卫着伊朗的正当立场，敌人的意图不会得逞。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当天表示，伊朗民航组织

0: 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为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28号表示，5人均为英籍，现已获保释，但依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仍在接受调查。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英国警方声明说，当地时间27号凌晨，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名男子。警方表示，已在基地周围设置400米警戒线，并疏散85户居民，事件已得到控制。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多架 B-1 和 B-52 战略轰炸机部署在这里。28号，当被问及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时，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对于被捕人员的动机，现在做出猜测非常不明智。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进行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
0: 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中美元首达成的成果共识中，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
3: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相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刘月欣。月欣你好，给我们介绍你在现场带来的观察。
4: 好的，雨桐，我现在正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发布厅，一会儿10点的时候发布会就要开始了。我们看到现在记者正在有序进场，发布会一切准备就绪。一会儿出席发布会的将是农业农村部部长和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时期我国三农的重点工作。那关于这场发布会上有哪些精彩看点，我们也提前做了一下

0: 梳理和大家分享。首先第一条呢，是和大家息息相关的粮食安全问题，不仅要吃得饱吃得好，更要吃得健康吃得安全。那今年呢，我国夏粮产量呢是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呢已经丰收在望了。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那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呢秋粮的收获刚过20%，还有70%多呢尚未收获。南方的稻飞虱还处于防控阶段，华西秋雨还在持续，再加上极端天气频发，实现全年粮食产量1.4万亿斤左右的目标，农业农村部将有哪些应对举措？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饭碗要端得牢，还要端得有品质，端出花样。我们现在追求的不只是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吃得多样，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国庆长假将至，节日市场的菜篮子、米袋子、油瓶子安排的怎么样了？品质好不好，安不安全，丰不丰富，这些也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同时呢，大家还比较关注的是脱贫地区。5年过渡期走下来，脱贫群众的发展条件越来越好，干劲儿呢也越来越足，但因灾因病等返贫致贫的风险还是在的，有的还挺顽固，会反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也还摆在那儿。所以帮扶呢不能到点儿就撤，更不能一脚急刹车。今年呢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精准帮扶的新阶段了，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接下来还要怎么干呢？那眼看着国庆假期呢就要到了，屏幕前的您有没有想到乡村去转一转？这些年可能大家也已经发现了乡村里的变化很大，随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设推进，特色产业发展的怎么样，农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打造优质生活空间的进展如何，如何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均环境舒适度，这些也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也期待着一会儿发布会现场发布人将对以上的核心亮点进行解读。那现在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也将持续跟踪报道。于彤，
1: 好的，感谢月欣带来的详细报道。昨天，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八部门印发意见，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举措中包括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助力提升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发展能级，促进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养老托育、文体旅游等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9月28日是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当地时间27日晚，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这一雕像设立6周年。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德国首都柏林穆阿比特区的一个十字路口。6年前，一座名为阿里的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在这里落成。按照当时的规划，它作为一件公共空间艺术作品向公众开放，用于纪念二战期间遭受日本军队性奴役的女性受害者。直到去年10月，这座在公共空间矗立的雕像被迫拆除，并被转移到一个私人场地。从公共空间被迫转移到私人空间，6年来，这座雕像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围绕历史记忆、战争受害者的讨论并没有结束。
4: 2020年9月28日，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韩国团体共同在德国首都柏林设立了这座和平少女雕像。据韩国团体和当地学者介绍，这一雕像设立后不断遭到日本方面施压。由于日本政府方面的压力，柏林市政府决定不允许雕像在公共空间展出。2025年10月，这一雕像被迫从街道的公共空间拆除，暂时被放置在附近的一个私人园区内。
5: Politisch habe ich den Eindruck gehabt, dass aus Japan viele Politiker in Deutschland, aber auch hier in Berlin besonders der Bürgermeister Kai Wegner unter Druck geraten sind, weil Japan diese Statue hier im öffentlichen Raum nicht akzeptieren wollte.
4: 在27日的纪念活动上，在德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正华表示，自从和平少女雕像设立以来，柏林当地民众才有机会逐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亚太多国犯下的针对女性的累累罪行。 过去六年里，该团体

2017年1月宣布临时召回日本驻韩大使和驻釜山总领事，同时宣布叫停韩日货币互换磋商、推迟韩日高层经济对话等。日方举动

0: 雕像列为城市公共财产。日本大阪市在当时已经与美国旧金山市建立了长达60年的友好城市关系。对于时任大阪市长要求会面不要设立雕像的请求，旧金山市长予以拒绝，称没有谈判或讨论的余地。日本大阪市随后宣布正式解除与美国旧金山市的友好城市关系。2017年12月，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在马尼拉设置了一座雕像，用以纪念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为双眼被蒙住、身着民族服装的女性。雕像底座写着，这是日本统治下遭受虐待的菲律宾女性的记忆。日本政府对此强烈不满，持续向菲律宾政府施压。该雕像在2018年4月被拆除。此外，近年来由于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干预，新西兰奥克兰、加拿大温哥华等地设立慰安妇纪念碑或雕像的计划最终没有实际落地。今年9月4号，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会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用日俄双语要求俄方拆除纪念碑。俄方随后表示，日方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Токио в отношении памятников в Хабаровске затрагивает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России, является очередной попыткой вве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 в заблуждение, переписать историю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Нам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понять, как бы и простить историю кровавые, а это не история просто безличная, это кровав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вершались именно с данной эмблемой. Нет, цветок не виноват. Виноваты те, кого мы называем японскими милитаристами.Мы не будем об этом забывать, мы будем об этом помнить. Это забыть нельзя. Поэтому рекомендуем японскому руководству практиковать не подношение в храм Ясукуни, а деятельное раскаяние и пойти, наконец, на четкое недвусмысленное признание совершенных злодеяний япо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оседних народов.
1: 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2: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 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背后有哪些意图？日本计划修改安保三文件，吸纳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用于防卫，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3: 这次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的做法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那么第一点呢，日本现在的安全政策呢，不仅追求能战， 更在处心积虑谋求打持久战。长期以来呢，日本军事力量一方面受制于这个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人力缺失，那另一方面是军工产业本身，那么受这个像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个传统防务巨头啊的影响，他们研发周期长、产能低、成本高，那根本无法承受这个高烈度的大规模消耗战。所以呢，日本政府希望呢引入年轻有

0: 活力的科研初创企业加入到军工体系来呢，那企图用民间初创企业的这个敏捷产能呢，快速形成低成本可耗损的非对称打击力量。那么第二点呢，从更宏观角度来讲，日本政府这种做法呢，也是要在社会层面呢潜移默化的影响普通民众，让右翼呢借机拉拢像科技界呀、资本界啊，形成利益同盟，最终让整个日本社会呢对这个新兴军国主义啊走向脱敏。那么战后日本社会呢常年是坚守这个和平宪法底线，那么很多企业呢对军工复合体呢保持了高度戒心，而现在呢防卫省呢以扶持创新呢发展经济为幌子呢啊，用商业红利那么鼓励民间加入，像这个包括一些青年工程师啊和高校科研人员自愿涉军，那把军备扩张呢就包装成合情合理的高科技产业政策，那么原本像这些不可触碰的军国主义禁忌呢在全社会面前就会被逐渐的稀释消解，从而暗中实现呢这个社会层面的战争动员。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显著会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这个误判风险。那么采用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呢，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呢已经暴露出严重缺陷。那么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这个科研立国幌子下加速推进新兴军国主义呢，那么他企图通过绑架民间产业来给这个打气助威，那么整军精武呢也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对内呢只会加剧资源错配与国民负担，那对外呢则进一步恶化与邻国的战略互信，把东亚安全局势呢推向更危险的边缘，到头来反而只会让自己的安全和生存环境更加恶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大风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天八点，新疆北部和东部、内蒙古大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山东北部、西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西南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傍晚。九月末，一股较强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我国有可能遭遇今年下半年来的最强冷空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3: 目前，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酝酿中。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28号夜间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从降温进程来看，28号夜间至29号，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降温明显，其中内蒙古中部部分地区局地降幅可达15摄氏度左右。呼和浩特明后两天气温连降，9月30号最低温仅1摄氏度，早晚时段寒意十足。10月1号，冷空气将推进至长江以南地区，黄淮到江南、华南大部地区都会迎来降温。其中河南、湖北、贵州等地最高气温降幅可达6至12摄氏度。
4: 这次冷空气是堆积在中西伯利亚的强大的冷气团，在有力的环流形势下多云南下一向我国导致的。那么它的特点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强度比较强，内蒙古地区降温普遍有8到12度的降温，华北平原一直到长江中下游流域普遍会有4到6度的降温。第二个是风比较大，华北北部和内蒙古中东部，普遍会有6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有7到9级。在内蒙古的中东部会出现雨雪转换，像大兴安岭的山区，会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雪，甚至是大雪。
3: 气象部门提醒，这股较强冷空气带来的影响范围广，降温幅度较大。国庆假期出行出游高峰将至，中东部多地冷热变化明显，公众需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预报，根据气温变化及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
2: 受冷空气的影响，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和黑龙江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霜冻天气。气象专家介绍，今年北方的初霜冻整体偏晚，和前期气温以及冷空气活动直接相关。

0: 霜冻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农业气象灾害，是指空气温度突然下降，地表温度骤降到零摄氏度或以下的现象。需要注意的是，霜冻并不等同于下霜，霜是水汽凝华形成的白色冰晶，而霜冻的核心是低温对作物造成伤害。即使地面没有明显白霜，只要作物表面或地表温度降到零摄氏度以下，也可能发生霜冻害。
1: 那么受这次冷空气影响呢，内蒙古的中东部、黑龙江北部、吉林的东部、辽宁东部会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先后出现出霜冻。
0: 当气温低于零摄氏度，有充足的水汽并且风力较小时，就容易形成霜冻。每年秋季第一次出现的霜冻称为初霜冻，其出现主要受纬度和地形的影响，呈现从北向南、从西向东推移的空间分布。一般海拔越高，纬度越北，初霜冻出现的时间越早。如新疆天山山脉海拔较高的地区，通常在九月上旬已有霜冻出现，而西藏东南部霜冻一般出现在十月。一般情况下，山的北坡、西坡、山谷以及洼地霜冻较重，海滨及山的南坡较轻。监测显示，今年我国北方初霜冻整体偏晚。
1: 今年我国初霜冻偏晚的原因是两方面的，第一个是前期气温偏高，九月以来，我国的气温，北方气温普遍偏高一到四度。第二个是近段时间以来，冷空气整体比较偏弱，没有形成有效的降温。
0: 专家介绍，初霜冻偏晚为东北秋粮作物灌浆成熟争取宝贵热量，粮食主产区秋收作物可在霜前安全成熟。
2: 当前正值全国秋收关键窗口期，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本次冷空气带来的霜冻主要发生在高海拔区域，局地农区霜冻仅对少量尚未成熟的作物造成轻微影响，整体危害有限。
0: 当霜冻发生时，植物的茎叶温度下降到零摄氏度或以下，正常生长发育的作物会受冻伤，严重时造成减产或绝收。对尚未成熟的玉米、大豆、水稻等秋收粮食作物来说，低温会降低叶片光合作用效率，使灌浆缓慢甚至终止，产量和品质都会受到影响。
3: 那么今年的初霜冻呢偏晚，那么利于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的作物呢安全成熟。那么目前这一次的霜冻呢主要是集中在高海拔地区，对农区呢影响不大。那么即使部分地区就是农区有一点点零星的霜冻，那么对于未成熟的一些很少的作物可能会有一定的不利影响，但是总体上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0: 从当前情况看，东北地区大部玉米、大豆和水稻等作物处于成熟收获期，此次霜冻影响不大，但对于局地发育期偏晚、尚未成熟的田块仍不能掉以轻心。专家指出，这类田块可采取熏烟或喷施叶面肥等措施，减轻霜冻危害。同时，各地应密切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分类施策，以成熟作物及时收获晾晒，未成熟作物加强田间管理，尽量降低低温带来的损失。
2: 后天呢，国庆假期就要开始了。气象、公安交管、交通运输部门昨天首次开展全国公路交通气象业务会商。经联合研判，国庆假日期间天气条件整体适宜全国大部地区公路交通出行。10月1号至4号，受降水影响，杭瑞、沪昆、包茂、下荣、榆昆、兰海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需要关注道路湿滑、积水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10月6号至7号，四川盆地南部的沪榆、沪蓉、包茂、兰海、榆昆等高速公路有雾。十一假期临近，出行除了注意天气情况，还要注意各地的交通提示。计划自驾前往海南的旅客朋友们需要注意，根据徐闻港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提示，10月1号的0点至10月3号的24点，琼州海峡北岸进岛小车含新能源车、燃油车需满足航班开航前6小时内才能进港，未预约或未满足开航前6小时内的小车需要走环半岛公路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15舞阔步新征

0: 成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了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1: 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东长安街的5组花坛分别设立在建国门西北角和东单路口。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机器人高达9米，将金属与植物元素相融合，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未来科技感。
2: 我觉得做得特别精美，我觉得各方面都在越来越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 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寓意6张网建设协同推进、互相赋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为进一步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底座提供坚实支撑。东单西北角的城市更新花坛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焕新蓝图，着力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东单西南角的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0: 西长安街分别在西单路口和复兴门东北角设置5组立体花坛，从花坛窗棂上的人民生活剪影到花园城市建设新形势的体现，通过小切口展现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大民生。
1: 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寓意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生动展现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珍稀琴鸟为主景，勾勒出了诗意悠然的生态画卷，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3: 每个花坛都有特色，我们真的是强大了、强盛了，我们很自豪。
1: 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以乡村流苏古树和特色民宿为主景，配有儿童手工、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等元素，寓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奔赴农业农村现代化光明前景。西单西南角的美好未来花坛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复兴门东北角的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的骏马为主景，配以奋进155、实干开新局文字，寓意155开局跃马扬鞭，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实干绘就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
5: 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会在军演结束后撤走低风导弹系统，但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由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警告称，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9月3号，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日方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无论其部署期限和方式如何。16号，俄副外长鲁坚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认真对待俄方此前递交的这份召会。扎哈罗娃说，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

0: 交涉，指出低风中岛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共同社此前报道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此前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方面称使用无人机对乌方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方面称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两个居民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乌方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至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是热点议题，而围绕对乌军事支持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存在着不小的分歧。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2: 此次的欧盟防长会议刚刚在我身后不远处的欧盟理事会大楼结束。今天呢，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希腊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期间，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的公开的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1: 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27号报道称，欧盟正考虑为黑山、乌克兰、摩尔多瓦和阿尔巴尼亚制定专门的入盟路线图，以加快其入盟进程。
3: 据两名参与相关方案制定的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透露，路线图将为四国列出明确的改变。

0: 格重点、时间节点，并未完成入盟谈判中的关键阶段设定大致日期。报道称，这将是欧盟首次考虑向这些被视为最接近加入欧盟的候选国提供更加明确的入盟路径。只要继续完成必要改革，这些国家将获得有关最终完成谈判的更明确预期。路线图还将规定每一组改革及所谓谈判集群大致何时完成，同时明确现有成员国的义务。入盟进程的推进需获得成员国的许可。不过，报道指出，四国入盟进程仍然面临挑战，一些欧盟成员国对于接纳新成员仍然相当谨慎。另外，欧盟正在同步改革入盟前政策，该政策草案显示，欧盟扩员在地缘政治层面依旧是当务之急，但入盟本身需要时间。候选国必须完成一套严格的以实际评估结果为标准的流程，并进行影响深远且持久的改革。欧盟领导人将在10月15号至16号举行的峰会上讨论扩员和内部改革事宜。黑山于2008年正式向欧盟提交入盟申请，2012年启动入盟谈判，阿尔巴尼亚2009年提交入盟申请，2022年启动入盟谈判。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先后递交入盟申请。今年六月，欧盟理事会表示，已分别与乌克兰及摩尔多瓦就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此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成员国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五月初就职的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不过，乌克兰的入盟之路仍将面临国内相关改革进程、地区安全局势等不确定因素。
1: 连日来，苏丹中部科尔多凡地区安全局势不断升级，苏丹武装冲突双方，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多地持续交战。九月中旬以来，苏丹武装部队先后在北科尔多凡州西部和北部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大片区域，将战线向西推进至科尔多凡与达尔富尔交界地区。与此同时，冲突双方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无人机和远程打击手段。苏丹武装部队日前表示，今年前八个月击落快速支援部队超过110架无人机，快速支援部队则宣称击落对方约80架无人机。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3年多的武装冲突给苏丹的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许多地区面临电力、通讯中断、粮食、药品、燃油短缺等诸多困难，其中缺乏清洁的饮用水正威胁着数百万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健康。
2: 首都喀土穆是苏丹武装冲突最早爆发的地区，也是战事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自2025年初苏丹武装部队收复喀土穆以来，当地局势逐步趋于稳定，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恢复缓慢，多处在战火中受损的水处理厂、供水站和供水管道至今未得到修复。首都圈大部分地区依然面临严峻缺水问题。在远离交战前线的苏丹东部、苏丹港等地，缺水问题同样突出。由于市政供水系统长期无法正常运行，许多家庭以及商铺、餐馆等经营场所不得不自行修建水窖，从水商处购买并储存生活用水，以满足日常需求。
3: 我现在的位置是苏丹港的一处公寓，而我脚下呢就是公寓的水窖，这里储存的水是公寓日常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这家公寓通常每周需要2次向卖水商购买生活用水，水商通过运水车将水运来之后注入水窖，再通过公寓内部的供水系统输送给各个房间。
2: 今年夏季以来，苏丹多地持续高温，加之电力供应不足，供水保障面临更大压力，生活用水价格不断上涨，进一步加重了不少家庭的生活负担。

0: 当前苏丹部分地区的饮用水主要来自河水或井水，未经过充分净化和消毒，水质安全无法保障。此外，很多地区的污水处理系统也在战乱中遭到破坏，导致污水横流，蚊虫滋生，环境卫生恶劣，增加了霍乱、疟疾等传染性疾病传播的风险。目前，部分人道救援组织正与苏丹各州水务部门合作，为当地供水设施的修复和运行提供支持。不过，由于冲突仍在持续，苏丹水荒要得到彻底缓解，依旧障碍重重。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十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八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
1: 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社会物流总额稳定增长。

0: 强与结构优化同步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凸显。具体来看，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一至八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3%， 升级类工业制造物流需求加速。八月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6.7%、 15.7%， 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超60%，工业机器人产量 34.6%， 共同带动新增物流需求。进口物流方面，一至八月份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0.6%， 产业升级类货类继续构成主要支撑。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44.0% 和 60.1%， 工业机器人、半导体制造设备进口量分别增长 27.8% 和 53.6%。进口产品结构变化对保税物流、精密运输、国际通道适配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相关物流供给加快跟进适配。
1: 综合来看，今年一至八月份，我国社会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总体呈现需求稳、结构新、供给强的特点。高技术制造、数字产品制造和工业机器人制造等带动工业物流需求规模扩张，反映出我国经济结构持续向前向优。
2: 从民生消费物流来看，一至八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3.4%，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2.3%， 增速高于城镇1.3%。物流服务模式持续创新，有力支撑下沉市场物流需求的加速扩张。
0: 在山东威海临港区，当地推行客货游融合模式，盘活城乡公交运力，打通快递进村、农产品出村的双向通道。
3: 我们这家来了以后先分解，我们每个村两个担子线路分的，统计完了以后，我再一个打电客户的电话，通知在哪里取烟。
0: 依托五条客货游专线，客车在客流低峰捎带快件，不仅解决村民取件难题，还帮农户把土特产向外运输，以客车捎货顺路配送的模式补齐乡村物流短板。物流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4.3%， 带动电商物流稳步运行。吃类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5.9%，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速均超过 25%， 即时配送、仓配一体化等新模式持续托举民生消费物流。
4: 从消费领域物流来看，随着扩内需、促消费以旧放新政策逐步落地见效，消费端需求变化推动物流网络下沉，即时配送、仓配一体化等物流服务模式创新，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2: 物流市场规模扩张增势稳定，行业景气稳步回升。一至八月份，物流业总收入9.8万亿元，同比增长4.3%。国际物流通道持续扩容，多是联运加快散改集，骨干物流基础设施加快落地，有力支撑外贸与产业链循环。
0: 眼下，内蒙古乌海的葡萄进入采摘季，铁路利用高铁快运的时效优势，将地理标志鲜果快速运往北京等地。
5: 之前走普速行李车的话，行包到北京客户手上要3天左右，高铁快运把进京时间缩短到当日达，我们内蒙的葡萄、牛羊肉这些货物都可以保证新鲜送到收货人手上。
0: 除生鲜快运外，铁路还通过定制堆码方案优先运力保障，服务巴彦淖尔番茄酱大宗外运，保障农牧产品产销衔接。一至八月份，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 9.7%， 其中中欧班列开行同比增长 15.9%， 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 11.8%。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货物同比增长 10.8%， 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运输衔接更紧密，流通更顺畅。多式联运一单制、铁工联运等先进物流组织模式加快推广，物流运行向优向新取得积极进展。一到八月，全国铁路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 8.6%， 铁工联运量完成3.2亿吨，同比增长 65.5%。
2: 国庆假日临近，您家餐桌上的蔬菜水产是从哪儿来的？眼下全国4000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连轴转，连接着田间地头和亿万家庭的厨房，这一路鲜怎么稳稳端上桌的？我们先去江苏看一看。
6: 占地2400多亩，8大农产品集群，10万多个品种，走进位于南京江宁的种菜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最先感受到的就是一个大字，蔬菜、果品、水产、肉类在这里集散，服务南京主城区，也顺着冷链干线辐射长三角，是华东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节点。节日保供的亮点是冷链直达、冷鲜直达，产地预冷、干线冷藏、市场冷库、零售冷柜，一环扣一环，全程不掉链子。
7: 这台车呢，就像一个移动的大冰箱，一直保持这个蔬菜的新鲜度。
6: 保鲜之外，更要放心。国家出了新规矩，从今年2月起，农产品上市都得带身份证，产地、数量等关键信息写得明明白白，还要承诺安全绿色生产。从蔬菜、果品到水产，节日餐桌的鲜，另一头在池塘和湖泊。江苏是河蟹大省，产业规模接近全国一半。节前种菜水产区大闸蟹已经批量上市，以3两到4两规格为主。
8: 今年第一次来买嘛，目前看价格还可以。
2: 国庆临近，记者注意到在各大商超燕麦、糙米等货品摆到了显眼的位置，这个国庆吃点全谷物成了不少家庭的新讲究。
6: 这家综合超市里，食品区一改甜口当家的老样子，除了各种常见的蛋糕点心之外，眼前这款梨桥燕科饼成了新宠。它用荞麦、藜麦、燕麦、青稞粉混着小麦粉做，靠谷物本香出圈。
9: 这款饼虽然说是个粗粮饼，但是口感啊一点都不粗糙，家里老人也都非常喜欢吃，
10: 有着粗粮的营养，细粮的口感。
6: 全谷物为啥能火进节日 C 位？
11: 全谷物呢，它是一个解剖学结构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类的概念。通常呢，一地全谷的种子呢，是由这个胚乳、胚和种皮呀、三个部分组成的。我们通常吃的白米、白面呢，种皮呀、和胚呀被去掉了，全谷物呢只去取外壳，那完整的保留了我们天然谷物的三个组成部分。去本地呢能达到98%以上，一颗粮啊几乎都不浪费。
6: 一粒粮整粒吃好在哪里？数据显示，我国超过80%的成年人全谷物摄入严重不足，国内全谷物消费占谷物消费总量不到1%，而一些发达国家已超过30%，缺口就是空间。不过，全谷物好还要会买，记住三招。第一招，看配料表排位，配料表按含量从高到低排，第一位就是主力。真全麦面包第一位必须是全麦粉。第二招，只压扁保留谷皮的即食燕麦片是全谷物，去了谷皮又加糖加奶精的营养麦片只是听起来健康。第三招，认准比例分档，按中国营养学会相关判定，全谷原料占比达51%以上才宜叫全谷食品，25%-51%只能标含全谷物。
11: 我也提醒大家，全谷虽然很好，但是呢，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肠胃比较弱的人建议的话呢，吃全谷呢还是要循序渐进啊，别一下子吃太多。
2: 在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成都彭州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这几天已经聚集了不少采购商，他们正在为国庆节假期备货。市民的菜篮子、果盘子供应是否充足，价格是否平稳呢？来看记者实地探访节前市场最新动态。
12: 凌晨的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灯火通明，这里日均农产品吞吐量超过2.2万吨。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市场里比平日更加忙碌。
13: 像现在小米椒啊、二青条啊、莲藕啊、紫姜啊、香菇呀、这些，还有西红柿、黄瓜，现在都开始往那边在发，每天的话。

0: 40吨吧。
1: 根据市场监测数据，九月上旬至中秋假期，四川雨润农产品交易中心蔬菜价格稳中有升。耐储类的大白菜、南瓜价格保持亲民，大白菜批发价格维持在每公斤1.1元左右的低位，但部分菜品涨价明显。据了解，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四川雨润农产品交易中心已启动保供应急预案，联动全国18个采购中心调配货源。目前市场日均蔬菜交易量约12000吨，水果约7000吨，供应量充足，品类丰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庆假期出行客流集中，消费活动密集，各类涉及旅游出行的法律风险违法行为也进入了高发期。今天起，我们的节目将通过真实的案例帮您梳理那些可能让您旅游出行卡壳的事儿。选择国庆假期出国旅游的人，可能出行前只核对了机票、酒店，却忽略了最关键的护照合规检查。但关于护照，一些看似无伤大雅的操作，实则属于违规行为，会直接导致无法通关。在广东湛江，一位72岁的阿婆本来满心欢喜，准备跟着旅游团开启期待已久的老挝6日游，可没想到当她递上护照的时候，边检民警愣住了。一起看看是怎么回事。
4: 2023年5月17号去越南4天游1000元，2026年3月14号去老挝6天游2000元双飞。这名老人把这样的旅行日记直接记录在了自己的护照页上，不仅时间、目的地、天数、花费、交通方式一应俱全，就连双飞这样的旅游行话也写得明明白白。
5: 我们当时看到阿婆这本护照的时候，就感到有一些惊讶，立即就跟阿婆解释说护照上面不可以写字和涂鸦，不然就失效了。阿婆听到这个消息急得直戳手，她跟我们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想着出门玩的时候随身都会带着护照，于是就在上面写着自己出去玩的时间、地点，还有花了多少钱，她认为这样最为保险。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和身份的证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转让、故意损毁或者非法扣押护照。对于老人来说，原本开心的出境之旅瞬间变成出行囧途，老人得知结果后十分着急。
6: 得知这个消息，阿婆急得眼眶都红了，我们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迅速联系旅游团和他的家人告知情况。考虑到老人已经72岁了，独自返程不便，我们便与旅游团这边商量，安排专人护送阿婆回家。
4: 顺利到家后，老人也坦言这次经历给他自己上了深刻一课，护照是法定出入境证件，绝对不能当成记事本、记账本随意书写标记。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任何涂改、转让、故意损毁护照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证件失效，影响正常出行。像阿婆这样将护照当成记事本、记账本的情况啊，并非个例。边检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在出行前要务必检查护照是否完好整洁，千万别因为这样的小插曲让美好旅程变囧途。
3: 除了随手书写的无心之失，还有部分旅客为了图方便省时间，私自对护照动手改造、移花接木，自以为的小聪明，实则触碰法律红线。
4: 近日，广州白云边检站民警在入境查验工作中，发现旅客王某的护照存在明显异常，证件整体厚度偏厚，页面边缘凸起，局部发亮，存在明显胶水粘贴痕迹，与正常护照质感差异极大。
8: 当时航班刚落地，旅客陆续到达我们入境大厅，我在台后做正常的抽查复查的工作。当我检查到这本旅客的护照的时候，我发现这本护照的使用痕迹很重，厚度也比一般的护照要厚。 我继续翻看他的签证页，发现有几张签证页是比较突出的，签证页的边缘也有黄色的胶水使用残留痕迹。我觉得这本护照一定有问题，并对该名旅客做进一步的核查，同时将他的证件送往证件研究室做进一步的鉴定。
4: 经证件研究室鉴别，王某的护照比正常护照多了六张护照签证页，存在页码重复、护照号码不一致的情形。这六张来路不明的签证页是从哪里来的呢？
0: 当事人自己承认变造签证页是他本人所为，自述长期在国外出差，护照签证页已经把朋友护照里的签证页裁下来粘在了自己的护照上使用。
4: 最终王某的护照被认定为变造证件，本想图方便省时间，却因法律意识淡薄触犯了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白云边检站对王某处以2000元罚款，并注销其所持的中国普通护照。护照缺页破损同样会阻碍出行。近日，山东边检总站烟台边检站民警在口岸查验时，发现旅客郑某某的护照存在四页页面缺失情况。根据规定，破旅程当场泡汤。
9: 经过核实，这名旅客的护照第13、14、35、36页都是缺失的。他本人表示对相关情况并不知情。通常情况下，有可能是保管不当、撕扯破损导致。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未持有效出境入境证件的不准出境。山东边检总站烟台边检站对郑某某作出不准出境的决定。
7: 在这儿呀，也提醒广大旅客，经我国口岸出入境时，必须持用本人合法有效的出入境证件，接受出入境边防检查。如果护照签证页即将用完，应该及时向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换发，切勿因工作忙图方便而自行的裁剪、粘贴、拼凑护照内页。同时啊，缺页的护照也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办理出入境手续的有效凭证。任何心存侥幸、自作聪明的行为，都将面临法律的惩处。
3: 我们也为大家整理出假期出境前必做的护照自查清单，简单好记，直接可用，一起来了解。
10: 第一，外观页面自查，严禁涂改标记，护照页面禁止手写、涂鸦、标记、备注任何文字符号，无污渍、无划痕、无撕扯破损、无缺页漏页，页面完整整洁方可正常使用。第二，证件状态自查，杜绝私自改造。签证页即将用尽，证件破损、过期、缺页，必须前往出入境管理部门官方换发。禁止私自粘贴、裁剪、拼接、修补护照页面，任何私自变造行为均违法。第三，证件保管自查，杜绝长期外界托管，尽量本人保管护照，如需机构代办签证，取回证件后必须第一时间逐页查验印章、页面是否异常，有无涂改、刮擦、假章、错章问题。第四，法律底线牢记，涂改、损毁、变造、伪造出入境证件，持用异常证件通关，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将面临罚款、收缴、注销证件，相关违法记录会留存。
3: 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目前铁路售票已经进入了高峰期，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可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够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时间。这些妙招真的靠谱吗？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1: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12: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他。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然后把你的候补单号车次直接写上去，连发几遍。还在加急等待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

0: 试看吧。
1: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2: 现在的候补并不是等待其他人退票才能轮到你，而是铁路会把候补的数据报上去，再决定增加多少车厢。所以在候补的朋友千万不要多花冤枉钱，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兑现时间，
3: 直接在进行输入这几位数一键导入你的候补订单，就可以查看精准的兑现时间了。
1: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
4: 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相关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候补同步而遭遇了麻烦。
1: 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5: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它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它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1: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她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6: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4: 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
1: 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铁路12306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7: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1: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
8: 不是假的，是相关第三方不是
4: 做候补的。此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其实是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9: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抢不到票嘛，所以他有的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1: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

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

0: 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进行更有效的治理，比如在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美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但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不过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当地时间28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的会谈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3: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且强大。
4: 在书面致辞中，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穆杰塔巴说，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战事爆发以来的7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

0: 敌人。穆吉塔巴还称，敌人曾企图逐步瓦解伊朗，但此刻社会各界正坚定地捍卫着伊朗的正当立场，敌人的意图不会得逞。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1: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赞赏各方为结束伊朗冲突所做的外交努力，并强调应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推动结束冲突。迪亚里克当天还表示，古特雷斯继上周会见伊朗总统后，当天下午安排与伊朗外长举行会见。他表示，这是秘书长持续开展相关外交接触的一部分，旨在支持当前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并为致力于结束冲突的斡旋方提供帮助。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乙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荷兰在拉姆安拉设有代表处，负责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联络。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他已通知荷兰驻以色列大使馆，在拉姆安拉工作的荷兰外交人员必须在7天之内交还由以色列签发的外交文件，此后他们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将失效。乙方称此举是为了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最新消息。会上，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说，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眼下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近50,000亩中稻进入丰收季，当地近来因地制宜推广小型农机下田收割，配备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不断提高秋粮生产效率，帮助农户降本增收。
3: 连片稻田里谷粒饱满，微风吹拂，稻穗随风摇曳，小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边收割稻谷，一边自动完成脱粒装袋。宁德市蕉城区山多地少，60%以上的耕地为山垄田，田块零散，坡度较大，大型农机难以进入，过去主要依靠人工。这两年当地引进适合山区作业的小型收割机，让零散田块实现了机械化收割。
4: 现在买的新的机器成本低了，一个人能收割8亩地，割得出来很干净，很适合我们山区用的。
3: 收割之后，稻谷还要及时脱水，才能减少霉变、发芽等损耗。为了减少天气对稻谷晾晒的影响，当地引进小型谷物烘干设备，可根据稻谷情况精准调节烘干温度和湿度，让稻谷均匀脱水。单台设备每天就可以烘干稻谷5吨左右。
4: 烘干的话，100斤就20块左右；人工晒的话，100斤起码要达到60块，成本减少了1/3。又提高了水稻的品质。
3: 此外，针对山区种粮户分散、农忙时节用工难等问题，蕉城区创新推出农耕保姆站机制，整合农机、农技等服务力量，为农户提供从耕种到收获的全程服务。眼下的丰收季，当地依托7个乡镇的农耕保姆站，统筹调度40余部各型收割机，根据各地的收割进度分片作业，粮食收上来以后，再衔接转运、烘干等服务，为农户提供一站式机械化托管，让粮食及时归仓。蕉城区4.9万亩中稻收割工作预计将持续至10月下旬。
1: 近日，云南省勐海县拇指玉米进入采收季，当地推行标准化种植和加工，鲜穗从田间采摘到加工封装不到4小时，产品附加值持续提升，有效带动

0: 农户增收。
1: 我来到了勐海县勐阿镇，现在是早上8点左右。在我身后10亩左右的玉米地里，农户们正忙着采收，他们要赶在太阳出来前进行避光采摘，据说这样能够最大锁住玉米清甜软糯的口感。
2: 拇指玉米长约10至15厘米，外形小巧，口感香甜软糯，一年两季，每年的7月和9月迎来丰收季。勐海县的拇指玉米种植面积达1.5万余亩。
3: 我们这里一年可以种2茬，今年现在是第2茬，一茬每亩可能就产个800到1吨左右，签的订单是6元一公斤，像我这400多亩地，接近可以收入个200万左右的。
2: 玉米采摘后被快速地运往加工厂，经过分拣、清洗、杀菌、蒸煮和真空包装等流程，确保4小时内完成封装，让拇指玉米保留住最佳的口感，随后销往各地，
4: 发展小糯玉米产业，每年带动1000余人次种植6000余亩，户均可以增收4000元以上。
5: 这段时间，四川广元苍溪县部分红心猕猴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正根据果实成熟情况进行采摘，通过产地收购、电商等渠道将鲜果销往各地。
2: 在苍溪县东溪镇的一处红心猕猴桃种植基地，果实挂满枝头，果农忙着采摘装筐，目前当地不少果园已经陆续开始采收。
6: 晚一点采，一方面是让果实充分成熟，另一方面也是错开了集中上市的时间。有机红心猕猴桃生产周期大约160天以上，比普通猕猴桃长30天以上。
2: 除了根据成熟情况把握采收时机，加强果园的日常管理，也贯穿着果实生长的各个环节。
7: 全部依靠有机肥、绿肥、培肥定律，通过物理和生物方式绿色防控病虫害，让果实自然成熟。
2: 鲜果采下后，除了有收购商上门收购，基地还通过电商、直播等方式销售，把红心猕猴桃发往各地市场。
6: 我们基地的果园一共128亩，年产鲜果60吨，今年整体产值预计480多万元，主要销往北京、广州、上海等地。
2: 今年四川苍溪县红心猕猴桃种植面积达39.5万亩，眼下猕猴桃采收进度已过半，预计采摘将持续至10月中旬。
5: 眼下新疆吐鲁番的11万余亩秋季甜瓜成熟上市，当地精准对接各地客商，不断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保障农户增收。
2: 在吐鲁番市鄯善县土峪沟乡的万亩瓜田中，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装车，一辆辆满载甜瓜的货车从田间地头发车，驶向全国各地。
8: 今年我种的是280亩甜瓜，这个瓜嘛，皮薄，口感脆得很。嘉兴、南宁、广州、北京这些地方的老板拿的多一点。
2: 为了保障农户增收，畅通产销链路，当地主动对接全国客商，搭建销售平台，同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严格把控甜瓜的品质。
9: 我们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各地客商，不断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畅通产销链路，全力守护好农户一年的劳动成果。
2: 今年吐鲁番市甜瓜种植面积达11万余亩，主要包含西周蜜17号、西周蜜25号、金色年华等品种，采收将持续至10月底。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方面称使用无人机对乌方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乌方称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
1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2个居民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乌方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无人机。 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克兰

0: 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实施了打击。
1: 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是热点议题。而围绕对乌军事支持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存在不小的分歧。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2: 此次的欧盟防长会议刚刚在我身后不远处的欧盟理事会大楼结束。今天呢，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希腊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期间，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地公开地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1: 视线转向德国，9月28号是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当地时间27号晚，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这一雕像设立6周年。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德国首都柏林莫阿比特区的一个十字路口。6年前，一座名为阿里的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在这里落成。按照当时的规划，它作为一件公共空间艺术作品向公众开放，用于纪念二战期间遭受日本军队性奴役的女性受害者。直到去年10月，这座在公共空间矗立的雕像被迫拆除，并被转移到一个私人场地。从公共空间被迫转移到私人空间，6年来，这座雕像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围绕历史记忆、战争受害者的讨论并没有结束。
4: 2020年9月28号，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韩国团体共同在德国首都柏林设立了这座和平少女雕像。据韩国团体和当地学者介绍，这一雕像设立后不断遭到日本方面施压。由于日本政府方面的压力，柏林市政府决定不允许雕像在公共空间展出。2025年10月，这一雕像被迫从街道的公共空间拆除，暂时被放置在附近的一个私人园区内。
5: Politisch habe ich den Eindruck gehabt, dass aus Japan viele Politiker in Deutschland, aber auch hier in Berlin besonders der Bürgermeister Kai Wegner unter Druck geraten sind, weil Japan diese Statue hier im öffentlichen Raum nicht akzeptieren wollte.
4: 在27号的纪念活动上，在德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正华表示，自从和平少女雕像设立以来，柏林当地民众才有机会逐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亚太多国犯下的针对女性的累累罪行。过去6年里，该团体不断和日方以及柏林当地政府进行交涉，但他们的行动遭受了很多的

0: Diese Statue ist natürlich ein Symbol für etwas sehr Dunkles und etwas sehr Schweres, was vom japanischen Militär verursacht wurde zu der Zeit des Asien-Pazifik-Kriegs. Und nationalistische Kräfte, würde ich denken, in Japan sind sehr daran interessiert, das Image von Japan global nicht zu beschmutzen. Das ist wahrscheinlich da so ein bisschen die Motivation, dass man in anderen Ländern keine Gedenkstätten oder Kunststatuen dieser Art haben will, die halt an eine sehr schlimmen Teil der auch japanische Verantwortung trägt, also sehr schlimmen Teil der japanischen Geschichte einfach erinnert und darstellt und darüber aufklärt.
1: 近年来，日本政治和社会舆论中的右翼化趋势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27号晚，多名参与纪念活动的人士表示，日方试图淡化甚至否认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侵略历史，并通过篡改历史叙事影响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这一动向值得警惕。
2: Yes, you know,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is very right-wing, very militaristic. She's trying to convince her government to get rid of Article 9. This has been happening for some years, right? But the people are standing up and saying, we don't want war. We don't want war. Full stop. We want to keep Article 9, right? Now, there's more reports about older people, people who experience some, and to me, that's very hopeful.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柏林艺术与城市研究中心，这里是一个私人的艺术园区。我身后的这座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从公共空间被迫转移到了这里，它的位置变了，但它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却没有改变。这座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不断地提醒人们，战争留下的伤痛需要被记住，战争的罪行也需要被清醒地认识。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1: 守护历史记忆的努力从未停止，挑战也从未消失。不止德国，全球多地都设有纪念慰安妇受害者的雕像。这些雕像与德国的这座雕像类似，几乎都有被日本政府或民间团体施压要求拆除的经历。韩国民间团体于2016年底在日本驻釜山总领馆前设立慰安妇受害者纪念雕像。 为抗议韩方举动，日本政府在2017年1月宣布临时召回日本驻韩大使和驻釜山总领事，同时宣布叫停韩日货币互换磋商，推迟韩日高层经济对话等。日方举动引发韩国民众抗议。 2017年9月，美国旧金山民间团体在当地揭幕慰安妇雕像，其中一尊雕像是中国、韩国和菲律宾三名慰安妇少女手拉手的雕像。同年，旧金山市将慰安妇雕像列为城市公共财产。日本大阪市在当时已经与美国旧金山市建立了长达60年的友好城市关系。 对于时任大阪市长要求会面、不要设立雕像的请求，旧金山市长予以拒绝，称没有谈判或讨论的余地。日本大阪市随后宣布正式解除与美国旧金山市的友好城市关系。2017年12月，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在马尼拉设置了一座雕像，用以纪念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为双眼被蒙住、身着民族服装的女性。 雕像底座写着：“这是日本统治下遭受虐待的菲律宾女性的记忆。”日本政府对此强烈不满，持续向菲律宾政府施压。该雕像在2018年4月被拆除。此外，近年来，由于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干预，新西兰、奥克兰、加拿大温哥华等地设立慰安妇纪念碑或雕像的计划最终没有实际落地。 今年9月4号，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在社交媒体。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说，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发展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今天，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工程全面进入并网运行阶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现场，随着1号、2号机组相继完成72小时试运行，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机组发出的清洁能源将通过近200公里的输电线输往阿克苏750千伏变电站，并入国网组网，为当地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能源。
3: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位于天山西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马拉克河中下游的大石峡峡谷处。
4: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生态、防洪、灌溉、发电四大功能，为南疆四州提供年18.9亿度的绿色电能。
3: 大石峡水利枢纽下游的阿克苏地区是新疆重要的农业区，这里盛产纸皮核桃、苹果、红枣、水稻等，农业灌溉需水量大。枢纽工程坝高247米，是当前世界已建在建项目中最高的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正常蓄水位1700米，设计总库容11.7亿立方米，相当于80多个西湖的蓄水量，将为区域农业灌溉提供稳定水源。目前首批1号、2号机组投产发电，3号机组场内试验已全部完成，涉网试验正有序推进，年底前实现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0: 大石峡水利枢纽建设在库马拉克河中下游的大石峡峡谷处，属于地震多发区，坝址地质条件复杂。枢纽工程以智能建造破解了高地震烈度、高边坡、高泄洪流速等一系列世界级难题。
3: 大石峡工程建设区域自然环境恶劣，施工难度极大，区域最大风力达14级，极端温差跨度大，最高气温39.5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昼夜最大温差15摄氏度，同时面临地形地质复杂等多重建设挑战。
5: 针对高地震烈度的挑战，我们在坝体内布设了3252套抗震柱 和层厚两米四的土工格栅，与坝后混凝土宽隔梁一起，共同把松散的堆石体编织成紧密咬合的稳固体。
3: 工程建设的数字孪生智慧中心融合了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仿真、区块链等先进技术，通过遍布各个施工部位的360度无死角镜头，以及搭载在各个设备上的上千个传感器和工程内部外部监测点，实现了从工程建设管理到水资源科学调度的全生命周期的智慧化管理。
4: 十余项智慧建造技术成功攻克了超高坝建设、高边坡稳定、高地震烈度设防、高泄洪流速、高洼田强度等系列世界级难题，摸索出了一整套适应特殊条件下的建造技术，为类似工程建设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外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当地时间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朗方面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格什姆岛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霍尔木兹海峡的北侧，紧邻伊朗海岸。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行动后，格什姆岛曾多次遭到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但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不过，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美伊和调解方的先期磋商能否为正式谈判铺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释放谈判信号的同时，又称不排除恢复军事打击，意图何在？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解除海上封锁和核问题等分歧，美伊能否找到妥协空间？

0: 并推动正式谈判的重启。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1: 美国和伊朗之间双方的沟通机制重新的建立，对于缓和地区的冲突的氛围，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半年多以来，美国和伊朗经历了多轮的军事冲突，尤其是近期这个冲突不仅在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已经延展到了其他的区域当中。因此美国和伊朗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新的直接对话的沟通渠道，正式对话的沟通渠道，来减轻或者说来消弭彼此的误解，来建立更加有用的或者说有力的机制，来管控当前冲突扩展和升级的风险，对于双方来说的意义都是很大。当然了，从美国现在表态来看，确实还是两个特征，一个呢是继续表达对话的意愿，但另外一个方面还是源源不断的向伊朗施加新的威胁的口吻啊。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现在美国一方面保持对伊朗的强硬姿态，是一个所谓的国内政治问题啊，就是美国呢也希望能够将当前对伊朗持续的施压描述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博弈的一个先手的证明。同时呢，美国也需要考虑自己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地区盟国，尤其是海湾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关切，所以呢在对于伊朗的强硬姿态这个问题上是不能放的，不能丢的。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伊朗进行施压并不是美国所要的结果，对伊朗施压只是目的，而换取伊朗的主动让步，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才是美国所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所以呢，现在美国一方面表示很强硬，但另外一个方面也寻求同伊朗恢复接触和对话。当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伊朗核问题等问题上是有一定的共识的空间的。比如说双方尽管剑拔弩张，但是都还是希望能够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和正常的运转。只不过是在谁来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也都希望能够继续的保持伊朗的这个所谓的不制造核武器这样的一个底线，只不过在监督的机制、监管的机制上存在分歧，所以未来对话可能会重新的逐渐开启，沟通可能会重启，但是想要实现外交的重大突破，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且强大。
2: 在书面致辞中，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穆杰塔巴说，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战事爆发以来的7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穆杰塔巴还称，敌人曾企图逐步瓦解伊朗，但此刻社会各界正坚定地捍卫着伊朗的正当立场，敌人的意图不会得逞。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当天表示，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性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未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的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

0: 属行业。 当地时间27号， 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 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 英国警方28号表示， 5人均为英籍， 现已获保释， 但依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 仍在接受调查。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 英国警方声明说， 当地时间27号凌晨， 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 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名男子。 警方表示已在基地周围设置400米警戒线， 并疏散85户居民， 事件已得到控制。 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 多架B-1和B-52战略轰炸机部署在这里。28号， 当被问及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时，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对于被捕人员的动机，现在做出猜测非常不明智。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进行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
0: 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
2: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张一元为中国健儿喝彩。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袍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强力蜂乳正胶丸，愿你好睡眠好体力。天津市中央药业。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新闻直播间继续看新闻。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大会举办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中方在会上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25年前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确立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主义的崇高目标，着眼未来，要恪守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凝聚强大合力，携手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中方指出，生存和生命安全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础，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预防和打击冲突中基于种族或宗教的暴力与仇恨犯罪，要加快落实2030年议程，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发展不平等，保障少数族裔公平享有发展机遇和成果，促进社会正义和包容性增长。中方表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源泉，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不同种族文明间交流互鉴、和合共生，防止新兴技术助长激进意识形态、排外心理和

0: 和仇恨言论的蔓延，要加强反种族主义领域全球治理，全面执行相关国际公约及联大人权理事会决议，以实际行动支持纠正非洲历史不公，反对在反种族主义问题上搞双重标准。
1: 中国积极支持并参与国际社会打击种族主义的各项努力，我们愿继续同各方一道，重申对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坚定承诺，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迈进。
0: 2001年，南非德班举行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世界大会，通过了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是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打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的蓝图，提供了整体愿景和切实可行的措施。该文件是一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政治承诺，但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坚定承诺。
2: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行使答辩权，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0: 中方28号在答辩中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关注日方怎么做。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3: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0: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任何企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推动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违背和平与正义，必将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
3: 日方为政者应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0: 中方表示，近年来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动作频频，不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扩张军事能力，释放危险信号，充分暴露出其背离和平发展道路、谋求军事扩张的真实图谋。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一系列动向有迹可循、有据可查、有目共睹，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3: 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视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是继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还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承诺？
0: 中方表示，遗忘历史便是背弃过往，否认罪责必将重蹈覆辙。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 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

0: 护世界和平稳定。
1: 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日启动。
0: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日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町町长当山宏28日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山宏表示，该计划无视町民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5日在其官网公布，拟于10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低风导弹系统，将其存放在加守那基地。据俄罗斯媒体28日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
2: 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会在军演结束后撤走低风导弹系统，但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由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警告称，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日表示，9月3日，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日方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无论其部署期限和方式如何。16日，俄副外长鲁坚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认真对待俄方此前递交的这份召会。扎哈罗娃说，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

0: 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
1: 连日来，苏丹中部科尔多凡地区安全局势不断升级，苏丹武装冲突双方，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多地持续交战。九月中旬以来，苏丹武装部队先后在北科尔多凡州西部和北部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大片区域，将战线向西推进至科尔多凡与达尔富尔的交界地区。与此同时，冲突双方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无人机和远程打击手段。苏丹武装部队日前表示，今年前八个月击落快速支援部队超过110架无人机，快速支援部队则宣称击落对方约80架无人机。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3年多，给该国的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许多地区面临电力、通讯中断、粮食、药品、燃油短缺等诸多困难，其中缺乏清洁的饮用水正威胁着数百万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健康。
2: 首都喀土穆是苏丹武装冲突最早爆发的地区，也是战事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自2025年初苏丹武装部队收复喀土穆以来，当地局势逐步趋于稳定，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恢复缓慢，多处在战火中受损的水处理厂、供水站和供水管道至今未得到修复。首都圈大部分地区依然面临严峻缺水问题。在远离交战前线的苏丹东部、苏丹港等地，缺水问题同样突出。由于市政供水系统长期无法正常运行，许多家庭以及商铺、餐馆等经营场所不得不自行修建水窖，从水商处购买并储存生活用水，以满足日常需求。
3: 我现在的位置是苏丹港的一处公寓，而我脚下呢就是公寓的水窖，这里储存的水是公寓日常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这家公寓通常每周需要2次向卖水商购买生活用水，水商通过运水车将水运来之后注入水窖，再通过公寓内部的供水系统输送给各个房间。
2: 今年夏季以来，苏丹多地持续高温，加之电力供应不足，供水保障面临更大压力，生活用水价格不断上涨，进一步加重了不少家庭的生活负担。当前苏丹部分地区的饮用水主要来自河水或井水，未经过充分净化和消毒，水质安全无法保障。此外，很多地区的污水处理系统也在战乱中遭到破坏，导致污水横流、蚊虫滋生，环境卫生恶劣，增加了霍乱、疟疾等传染性疾病传播的风险。目前，部分人道救援组织正与苏丹各州水务部门合作，为当地供水设施的修复和运行提供支持。不过，由于冲突仍在持续，苏丹水荒要得到彻底缓解，依旧障碍重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14点至明天14点，东北、华北、西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中南部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东北、西南、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日的午后至傍晚。 昨天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连日来西藏日喀则市西部阿里地区的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雪天气，普兰县出现罕见持续性强降雪。G219普兰辖区路段，G564分。

0: 分别于9月25号、26号中断，于28号凌晨基本抢通。当地抽调警力引导车辆就地等候或择路绕行。预计9月29号至10月7号，阿里大部以少云间多云天气为主，阿里南部和东部部分时段有阵雪。气象部门提醒，雪后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可达10摄氏度。牧区需要做好饲草的储备和牲畜的防寒保暖措施。游客需要做好个人防护措施，谨防出现失温现象。今年6月1号到9月15号期间，北京全市的平均降雨量达到了近6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约30%，已经接近部分南方城市同时期的降雨平均水平。当北方城市遭遇南方城市的降雨量，面临着哪些考验，又做出了哪些改变？来看记者一线调研。
1: 一路向北，记者驱车60多公里，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怀柔区雁栖镇的神塘峪村。今年的6月19号，这里遭遇了北京今年入汛以来的首场极端强降雨，小时雨强达到了120毫米，并引发了山洪。
2: 在村儿生活50多年了，反正像今年6月就出现大水，头一次见到。谁知道这两年发洪水这么早？
1: 降雨来临前，怀柔区、北京市先后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与山洪灾害蓝色预警。接到预警后，村级防汛队伍立即行动，劝返进山游客，组织村民快速转移至村内高处的民宿。按照平级两用设计，一旦发生险情，这里便是一处应急避难场所。
3: 所有的高级堡垒都启用了，因为等于是3个2层的房子。你看，我们沿着一路小上坡上来，前边呢就是我们的高级堡垒，也就是我们的应急避难场所。这边呢是我们的主河道，能高出4-5米，河道大概宽了30-40米。这个高地堡垒呢是咱们新建的民宿，从工程质量、从环境、从档次都没问题。
1: 民宿的经营者主动腾出房间作为临时安置点，村民们则积极配合，有序转移。为何能实现如此顺畅的避险转移呢？转变要从2023年的那场特大暴雨说起。2023年7月底8月初，北京西南部房山、门头沟等区遭受重大损失。按照一年基本恢复、3年全面提升、长远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北京在全国率先推进韧性城市体系建设，将全市1200多个山洪险村纳入韧性设村体系，设立了1052个应急避难场所，成为山区居民在暴雨中的安全岛。在房山区的佛子庄乡综合文化中心里，记者看到用于汛期安置转移群众的便携式床铺和被褥在大厅里整齐码放着。不仅如此，储水、储电、光伏发电、应急通信等功能这里都一应俱全。
4: 断水断电情况下保障它的正常运转是它的核心功能。这个玻璃房呢是我们这个平级两用设施非常关键的一部分，是我们的应急的通信区。
1: 根据2024年北京出台的首个省级韧性城市空间专项规划，北京全域被划分为39个韧性组团，这些组团以区、街、镇、村为单位，配置应急避险、物资、交通、救援等要素，确保在极端情况下每一个单位能够自给自足、相互支撑。
0: 极端强降雨频发，考验的是城市抵御风险、快速恢复能力。历经3年攻坚、3轮汛期的实战检验，北京如何从源头消减灾害风险？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1: 门头沟区斋堂镇的沿河口村是北京在23年7月特大洪灾之后首个完成整村异地安置的山洪高风险村。走在村口，记者看到老核桃树枝繁叶茂，几十座青灰小楼依山而建。走进村民唐聚合家，2层小楼宽敞明亮，布局更合理，面积大了几十平米不说，让老唐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搬来这里比以前更安全了。
5: 那个确实，那边住着也确实危险，每年就得防汛的时候你就得往高处去躲。
1: 沿河口村的旧址地处京西深山沟谷，河道窄，山体陡，历史上多次遭受山洪侵袭。近些年每到汛期强降雨来临前，村干部都要反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2023年的特大洪水更是让整个村庄损毁严重，破局要从根儿上解决。经过地质勘查和监测研判，旧村所

0: 处的沟谷，地质环境脆弱，已不再适合村民长期居住。在充分听取了村民的意见之后，当地政府决定对这里实施整村异地安置。
1: 当年的10月份，我们就启动了相关的选址工作，涉及到4个镇、18个村儿，有4个是整体村，14个是局部异地安置村。截止到目前，我们18个异地安置村已经全部完成了农房的主体修建工作，目前呢已经达到了80%的入住，剩下的20%呢，现在目前也处于一个装修阶段。
0: 三年来，北京按照1年基本恢复、3年全面提升、长远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推进灾后重建，一共落地154个项目，目前113个已经完工。除了硬件，北京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织密风险感知网络。今夏的几场大暴雨中，市、区、街镇、村4级防汛体系依托防汛调度一张图，实现了信息互通、指令直达，形成预报、预警、预案完整闭环。北京的防汛工作正由雨后被动抢险转向雨前主动防控。
2: 整村异地安置，让部分山区群众搬离高地质风险沟谷。但是如果遇到极端降雨，面对一条大河的上下游干支流同时爆发洪水的流域性特大洪水，北京又将如何有效应对呢？
0: 记者在位于房山区佛子庄乡大石河上游的二道河水库建设工地看到，这里机械轰鸣，工人们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加紧作业。山坡上几组醒目的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3: 177.8的那个是咱们当年237洪水过境的时候的标尺，最高的洪峰流量大概在5300立方米每秒。
0: 2023年7月的海河流域特大洪水，同时引发了北京境内永定河、大石河、拒马河等多条河流洪水暴涨，并沿途对北京门头沟、房山以及河北涿州等平原区域带来巨大损失。怎样防范如此规模的洪水，成为了守护北京城市安全底线的长远考虑。破局之法就是在上游建设流域控制性防洪水库。二道河水库也因此成为了北京时隔43年新建的首座大中型水库，计划在2031年3月全面完工，并且具备防洪功能。水库建成后，控制流域面积将接近500平方公里，占到大石河山区流域面积的75%。
3: 北京整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为了提升城市的这种韧性能力我们对应的防洪策略就是上蓄、中枢、下排，通过西部和北部山区的水库群拦蓄洪水、调节洪峰、缓解下游的这种防洪的这种压力。中枢呢，就是加固河道的那个堤防，畅通这种行洪通道。下排呢，就是加大这城市的排洪排涝的能力，防止城市内涝。
0: 眼下在建的二道河、钻子岭、西峰山水库，加上计划建设的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拒马河、张坊洪水控制工程等5座控制性防洪工程，分别对大石河、温榆河、永定河、拒马河等上游来水实施调控。水库群建成后，北京山区洪水控制面积将从68%提升至84%。
2: 上游水库拦蓄洪水，下游预防和治理城市内涝同样是重中之重。如今建成年代久远的排水系统已经很难匹配城市的发展需求，那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呢？
0: 在北京 CBD 核心区，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着外部雨水排涝工程的施工作业。这是北京目前埋深最深的雨水泵站，最深处达33米，相当于11层楼的高度。
4: 外部雨水排涝工程，主要是解决咱们 CBD 这区域30公顷的一个汛期的雨水排涝问题。由于咱们这个 CBD 核心区域，地下管线复杂，只有采用这个深邃技术，能满足咱们雨水的一个顺畅的一个排入。
0: 据了解，该项目由浅层雨水管线、深层雨水隧道、调蓄池和雨水泵站4部分构成。这其中，调蓄池的容积约1.47万立方米，而泵站每小时可抽排约9万立方米的雨水，可将 CBD 核心区的雨水暂存或直接抽排至通惠河。
4: 这个浅层管线收集这个浅层雨水之后，进入咱们这个入流井，进行一个跌落，然后经过咱们这个雨水深邃，这个雨水深邃呢，比咱们那个地铁1号线还要深5米，这样就能 在不影响既有的

0: 设施下啊完成这个雨水这个排涝这个功能。我们现在组织各参建方有序推进施工进度，计划2027年年底完工，2028年具备防汛功能。
1: 近几年，北京中心城区按照西序东排南北分洪的防洪排涝格局，依托清河、灞河、通惠河、凉水河四大排洪河道，构建起泵站强排、深邃调蓄、河道快排的立体排涝体系，从而系统性降低城市内涝风险。与此同时，北京围绕永定河、北运河流域新建完善了8个蓄滞洪区，新增蓄滞洪规模约3500万立方米，城市的安全韧性水平得到不断提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继续来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消息。农业农村部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
4: 龙岩讲8月15定收成，秋风已过，今年呢又是一个丰收年。目前呢夏粮已丰收到手，早稻呢实现了蒙采，关键呢要看秋粮。秋粮呢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的3/4。今年呢面积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呢已开始大面积收获。全国呢收获的面积呢现在已达到了20%以上，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我国农业的自然灾害呢旱情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今年我国农业的涝灾呢重于旱灾，局部重面上轻，总体呢气象条件还是有利的。在全球粮食市场加剧波动的背景下，我国粮食稳产保供，根基稳，底气足。
3: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155时期，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
4: 大家可能要问，说我们现在吃米吃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为什么还会供需紧张？但是在吃米吃面减少的同时呢，我们吃肉、吃蛋、吃奶等副食品的消费呢还在增加，而这些呢都是通过玉米、大豆等饲料粮转化出来的。大体上呢，2斤料能产1斤鸡肉，3斤料呢能产1斤猪肉。在口粮减、饲料粮增这一减一增之中呢，粮食的总需求呢还会增加，粮食供需呢将保持紧平衡的状态，粮食安全、制衡弦呢必须始终紧绷。
3: 教育部联合多部门近日开展12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今年活动的主题聚焦幼儿近视早期干预和科学防控高度近视。
5: 教育部明确要求，中小学校要上好体育与健康课，有效增加学生校内体育锻炼时间。幼儿园要确保幼儿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其中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1小时。中小学校要严格落实每学期2次视力检查制度，幼儿园要严格落实每半年1次视力检查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幼儿和小学生远视储备量筛查。
6: 我们每一个孩子生下来大概有200-300度的远视储备，我们要从小抓起，我们让他的远视储备缓慢地降低，使他最好就是不近视，得了近视后我们的进展慢，最后不成为高度近视。
5: 教育部还明确，各地教育部门要联合相关部门加强防控高度近视宣传教育，帮助学生家长科学认识高度近视，了解和掌握高度近视的危害性与防控要点。据了解，高度近视通常是近视度数达到600度及以上，或眼轴长度大于等于26毫米的屈光不正状态。专家指出，高度近视对视力健康影响极大，青少年及家长需要尽早预防。

0: 尽早干预。
1: 高度近视是成为一种致盲性眼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并且呢，高度近视发生了之后，开角型青光眼的发病率也会增加。另外，高度近视还会引起并发性的白内障等等眼部的并发症。
2: 今年九月，国家疾控局发布监测结果，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这背后，教育部门、学校等做了哪些改革呢？一起来看。
0: 深圳市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市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累计下降3.6%。换句话说，相当于五年里约90,000名深圳市学生告别小眼镜。自2024年元旦开始，深圳全面推行每天一节体育课，覆盖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3: 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从2020年的43%提升到2025年的71%。义务教育每天一节体育课，确保孩子们的每日校内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从源头上减少孩子们近距离用眼的时间。
0: 课时增加了，场地怎么解决？五年间，深圳不少学校都在上演时空折叠魔法。在坪山区锦龙小学，记者看到学校将架空层、地下空间统统盘活，打造出乒乓球馆、射箭馆与跑酷区，让孩子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也能尽情挥洒汗水。
4: 我们打匹克球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需要跟着球一起移动，可以放松眼部的疲劳。
0: 在深圳，儿童青少年从3岁开始建立视力云档案，家长可通过手机查询。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已将视力检测调整为每月一次，更加精准掌握学生的视力动态。
5: 正常孩子的眼睛到假性近视到真性近视，它是有2到3个月的窗口期。那我们每个月测一次呢，就能精准地抓住孩子的视力发生变化的时候进行干预，能够提前地介入。
0: 截至今年7月底，云南已建成8所零近视学校和5个零近视班级。云南省教育厅表示，零近视并非要求所有学生都不近视，而是要求学校根据不同学龄段学生的特点综合施策，抓早抓小，通过科学手段降低近视人数，在一个学年内实现学生总体近视率零增长或缓慢增长。大理州弥渡县银街镇西庄完全小学是零近视学校之一。校方表示，在不影响学生安全的天气情况下，体育课和大课间都需要在室外完成。自2022年以来，针对乡村学校硬件薄弱、学生用眼习惯参差不齐的现状，学校动态调整桌椅高度，规范读写用眼距离，有效补齐乡村学校近视防控短板。同样是零近视学校的鹤庆县松桂镇新窝小学，则通过把护眼理念融入课程设计，有效预防近视。翻开2年级课程表，学校把自然光下的户外活动作为护眼核心内容。周一至周五，学校每天都安排2节阳光体育课程。而在鹤庆县云鹤镇新生义小学，新生入学第一课不是伏案写字或读书背诵，而是户外劳作。孩子们在校园劳动基地里翻土育苗、清扫校园。学校组建了足球、篮球、呼啦圈等18个特色社团，全校近500名学生全员参与。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我国北方多地仍处于秋季花粉期，作为北方秋季最主要的致敏源之一，蒿草分布广泛，致敏性极强，成为不少市民的困扰。
7: 据了解，秋季致敏花粉主要来源于蒿属、绿草属、豚草属等草本植物，其中蒿属植物花粉致敏范围最广，影响人群最多，是北方秋季过敏的头号元凶，广泛分布在北京、山西、内蒙古等北方多地。这类植物生命力极强，田间荒地、道路两侧、裸露空地均可落地生根，肆意生长，极易形成大范围的花粉源。
8: 蒿属植物花粉和树木花粉相比，就是颗粒更小，重量更轻，悬浮性更好，传播能力也更强。它可随着气流远距离扩散，传播范围可达10数公里。即便很多市区杂草较少， 绿化整洁，

0: 居民仍然会受到郊区蒿草花粉的影响。同时，蒿属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人体鼻腔、眼结膜等黏膜组织，会快速激活人体免疫系统，诱发打喷嚏、流清涕、咽喉发痒、眼红眼痒等典型的过敏症状。
1: 进入九月下旬，因秋季花粉过敏而就诊的人数仍不在少数，出现了打喷嚏、鼻塞、眼痒等过敏症状，应该如何应对呢？
2: 医务人员介绍，若出现花粉过敏症状，可以按以下三步处理：立即切断接触，尽快进到室内，关好门窗，回家后马上换掉外衣，用清水洗脸，把粘在身上的花粉清理掉。物理缓解，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能冲掉大部分花粉和炎性分泌物，快速缓解鼻子不舒服。这些情况马上就医。自行用药后症状未缓解，或出现胸闷、喘息或呼吸困难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3: 蒿草过敏呢，不是小毛病，放任不管很可能发展为哮喘，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如果每年秋季都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那么建议及早到变态反应科做过敏检测。那么明确诊断以后呢，在医生指导下规范用药和环境的控制呢，就可以有效的控制病情。那么在花粉缓解之后呢，脱敏治疗才是根本的蹲因治疗。
1: 花粉过敏重在预防，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实用的防护要点？
2: 医务人员提示，挑对时间出门，大风干燥天气花粉扩散更厉害，尽量减少外出。雨后花粉浓度下降，更适合出门。外出要佩戴口罩，搭配护目镜，减少花粉吸入。有眼部症状的朋友最好再戴上护目镜。室内做好阻断，花粉高峰期尽量关闭门窗，开启带有 HEPA 滤网的空气净化器，定期清洗空调滤网，衣物被褥尽量在室内晾晒，避免室外附着花粉。提前用药，每年都犯过敏的人可考虑在花粉期前一至两周启动预防用药，可以减轻花粉高峰期症状，稳住自身免疫力，避免熬夜、过度劳累，保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免疫紊乱会加重过敏反应。
0: 有哮喘、慢阻肺、高血压等基础病的老年人，过敏可能诱发或加重旧病，要严格规避过敏源。同时，部分老年人感官敏感度下降，过敏时不一定说痒，家属要留意反复揉鼻子、夜间咳嗽、憋气等表现，避免延误治疗。对于儿童，家长要留意孩子反复揉鼻子和眼睛、夜间打鼾等异常表现。用药必须使用儿童专用剂型，绝对不能给孩子吃成人药。
1: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三十分。
4: 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孝敬父母选优瑞。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100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

0: 鸡花。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

0: 天一斤，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农村社会稳定安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将突出做好四方面工作，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八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
2: 具体来看，一至八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升级类工业制造物流需求加速。八月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7%、15.7%，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超60%。
1: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
2: 今年的花坛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3: 今年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其中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4: 我觉得做得特别精美，我觉得各方面都在越来越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3: 在今年的花坛布置中，花园城市、美丽乡村等热词也体现其中。比如位于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主景是北京市密云区一株580岁的古流苏，树旁还有民宿院落，一派祥和的乡村景象。城市更新花坛里有北京的文旅金名片亮马河，河里有皮划艇，河边有骑行者。今年春天火爆全国的国贸桥月季花廊也出现在这座花坛中。
5: 每个花坛都有特色，我们真的是强大了，强盛了，我们很自豪。
3: 此外，位于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由于每天定点播放《我和我的祖国》，被大家叫做会唱歌的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去打卡。除10座立体花坛外，长安街沿线还使用了约45万盆花卉，布置了约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
1: 国庆假期将至，光影秀点亮滨江夜景，景区内五星红旗飘飘，
2: 各地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3: 在上海，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杨浦分会场活动日前正式启幕。从9月27号至10月6号，杨浦、滨江、五角场商圈等城区地标将纷纷换上璀璨外装。
6: 第一个是震撼，第二个还是震撼，感到我们国家的兴旺，我们祖国的伟大。
3: 在安徽黄山风景区内，处处红旗飘扬，国庆氛围浓厚。面对即将到来的客流高峰，景区将实行限量预约错峰政策，执行10名分方向入园核验换乘机制，均衡各方向进山客流。
7: 针对今年十一假期运力方面，我们计划投入140台车辆，每小时运能可达6200人次。
3: 为迎接国庆到来，江西庐山景区近日启动大型无人机，悬挂巨型国旗巡回孤岭山城。从小天池、孤岭、如琴湖的自东向西线路上，长30米、宽20米的巨型国旗高高飘扬，行目。

0: 的中国红吸引了游客纷纷与国旗拍照合影，
1: 就感觉非常的震撼，然后也非常的感动，快要热泪盈眶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保证我们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2: 中秋国庆是观察四季度消费的重要窗口，今年国庆与中秋仅间隔三个工作日，继续带动节日消费。
3: 目前各地节前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农产品市场备货充足，量价平稳，多层次应对多样化的节日消费新需求。
0: 在北京中轴线上，老街新贸驱动消费者沉浸式打卡慢生活。今年中秋期间正式亮相的老城更新街区西兴隆街，从中秋假期开始就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前来打卡。
4: 听说这个街好像是新的，然后没逛过，所以就想来逛逛，既有一些就是以前胡同的这种就是青砖啊这些东西，然后又有现代的东西，就感觉还是就非常北京。
5: 白天我们的游客可以来打卡中轴线，也可以来我们的这个特色街区沉浸式的体验每一个文化空间。国庆期间继续推出一些系列的长巷雅集、小河音乐角等现场活动。
0: 目前情绪价值和沉浸体验成为消费关键词。国庆假期多个国际体育赛事亮相北京，其中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首次将赛期扩展至四周，横跨中秋与国庆两大黄金假期。
6: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0: 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国庆期间中网决赛日及重点场次门票已基本售罄，票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到20%。随着国庆的临近，全国4000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积极备货，迎战消费高峰。在江苏南京仲彩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这个华东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节点，节前同样十分忙碌。这里的农产品涵盖8大集群、10万多个品种，冷链干线辐射长三角。在四川成都彭州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这个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目前已联动全国18个采购中心调配货源，市场比平日更加忙碌。
7: 像现在小米椒啊、二青条啊、莲藕啊、紫姜啊、香菇呀、这些，还有西红柿、黄瓜，现在都开始往那边在发，每天的话40吨吧。
0: 目前市场日均蔬菜交易量约12000吨，水果约7000吨，供应量充足，品类丰富。
2: 目前国庆假期铁路售票已进入高峰，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
3: 可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这些妙招真的靠谱吗？我们一起来看看。
0: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8: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然后把你的候补单号车次直接写上去，连发几遍。还在加急等待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看吧。
0: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9: 现在的候补并不是等待其他人退票才能轮到你，而是铁路会把候补的数据报上去，再决定增加多少车厢。
10: 所以在候补的朋友千万不要多花冤枉钱，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兑现时间，
11: 直接在进行输入这几位数，一键导入你的候补订单，就可以查看精准的兑现时间了。
0: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但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相关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了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12: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 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它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

0: 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1: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她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也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
2: 费。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1: 事实上，铁路12306已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
3: 不是假的，是小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1: 法律专家表示，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其实是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4: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抢不到票嘛，所以他有的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5: 中央气象台今天介绍，近日出现的南方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将持续至本月底。
6: 从今天起，一股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内蒙古、西北、华北、东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等地均是其影响范围，其中内蒙古降温将达8到12摄氏度。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强化服务业金融支持。意见明确，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今天，上交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两条指数各选40只样本，为投资者观察创新药和软件服务两大高成长赛道提供新的基准工具。广汽集团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拟收购一汽丰田50%股权，这意味着此前备受关注的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落地进展。此举不仅是央企与地方国有企业加强战略协同的一次探索，更是两家企业基于发展趋势和自身发展需求的战略联袂，有助于推动汽车产业进一步提质增效。
7: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6: 9月28号是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
5: 当地时间27号晚，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这一雕像设立6周年。
8: 2020年9月28号，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韩国团体共同在德国首都柏林设立了这座和平少女雕像。据韩国团体和当地学者介绍，这一雕像设立后不断遭到日本方面施压，由于日本政府方面的压力，柏林市政府决定不允许雕像在公共空间展出。2025年10月，这一雕像被迫从街道的公共空间拆除，暂时被放置在附近的一个私人园区内。在27号的纪念活动上，在德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正华表示，自从和平少女雕像设立以来，柏林当地民众才有机会逐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亚太多国犯下的针对女性的累累罪行。过去6年里，该团体不断和日方以及柏林当地政府进行交涉，但他们的行动遭受了很多的阻力。韩正华表示，未来该协会将会继续推动雕像重回公共空间。

0: 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学之城，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0: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由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警告称，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日本冲绳县加守那町町长当山红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山红表示，该计划无视町民感受，荒谬至极。由于目前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表示，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乙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27号，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他已通知荷兰驻以色列大使馆，在拉姆安拉工作的荷兰外交人员必须在7天内交还由以色列签发的外交文件，此后他们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将失效。荷兰在拉姆安拉设有代表处，负责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联络。美国交通部28号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大幅放松油耗。新标准规定，到2031年，全美在售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9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7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要求的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此前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当天，通用、福特等多家公司表示，新标准与当前市场状况相匹配。此前拜登政府的油耗标准与美国客户需求脱节。不过，美国媒体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或将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6: 从一张卡

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诚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南到江南、华南以及东北多地，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出现。今后几天呢，较强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今天呢，降温主要区域集中在内蒙古一带，明天北方多地都会加入降温的行列，注意添衣保暖。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15到25摄氏度，哈尔滨4到19度，银川9到27度，西安18到24度，榆林8到23度，咸阳17到23度，拉萨7到23度，广元18到29度，南充22到25度，乐山21到29度，泸州21到29度，宜宾22到30度，昭通16到29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15到26度，邯郸19到31度，鹤壁17到27度，安庆20到26度，襄阳18到24度，南昌26到34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7到37度，渤海小雨，风力5级左右，北部温晴，南风3到4级，南海西北部晴转多云，风力3到4级。
2: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0: 回眸黄土地，尽向老延安。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左油泼辣子，用干谷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三千年文明，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科教兴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5: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

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费用透明，无任何前期的费用，不到账，不收一分钱，这些看似诱人的贷款承诺呢，实则是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圈套。在今年的七月啊，浙江乐清的王先生想借笔钱给孩子交暑期的补课费，结果在所谓的业务员的引导之下，从正规平台贷出的15500元被骗得分文不剩。王先生报了警，而警方呢这一查，竟查出了一个用 AI 引流、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
1: 喂，你好。
2: 嗯，
1: 哎，360借条给您20家贷一笔额度，您这边有资金需要吗？
2: 有啊。
1: 那您当前有逾期吗？
2: 没有。
3: 您当前没有逾期的话，360借条可以给您24J+1至10万的额度，今天是能给您下款成功的，您看可以吗？
2: 哦哦。
4: 你是不是也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对方不仅知道你曾在网络上贷过款，还慷慨的要再给你增加一笔额度。王先生就是接到了这样的一个电话。
5: 刚好是七月份放暑假，我想让孩子回家待一个月。刚开始是暑假补课需要一点费用，然后回家也需要一点费用。刚好他打个电话过来说问我需不需要，所以我要的额度也不是很多，所以我就有这种想法。
4: 在得知王先生有借贷需求后，业务员引导他在正规借贷平台上申请贷款15500元。成功放款后，对方谎称其中5500元是资方垫资，要求王先生返还到指定账户。因为王先生之前确实在该平台贷过款，见对方又对自己的借款情况了如指掌，便下意识认定对方就是平台工作人员，放松了警惕。王先生转账后，业务员又引导他在多个渠道继续借贷。王先生觉得麻烦，提出想终止操作。业务员提出可以把10000元打到公司指定账户，由他们进行还款，这样还可以给王先生再增加10000元的贷款额度。王先生觉得自行还款手续繁琐，还能白白提高额度，就把10000元转给了业务员。然而转账之后，王先生发现他个人平台上的贷款需还款金额一分未少，多次催促均无果。王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选择了报警。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立案调查，不到5天就锁定了一个诈骗团伙。
6: 窝点隐匿在湖南长沙某地铁口的高档写字楼里，外表与正规公司没有什么区别，公司内严格按照工作分工进行区域划分，分为人事组、话务组、技术组，每个组别的工作内容都不同。
4: 在搜查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在短短2个月时间内竟然诈骗了上千人，受害群体分布在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且被骗手法高度一致。按以往办案经验，如此大的受害面，要么是团伙作案时间跨度长，要么是话务员队伍庞大。但经过逐一排查，这两项因

0: 素均不明显，骗局效率如此之高，背后必有蹊跷。
1: 短短两个月内便收到上千名被害人的转账，且涉案的办公场地狭小，不可能容量大量的员工进行工作。最后我们判定这是一个通过 AI 机器人进行引流，再交由真人实施诈骗的诈骗团伙。
2: 然而呢，根据大部分接到过 AI 诈骗电话的被害人回忆啊，无论是语气还是回答的过程呢，不仔细听根本无法去分辨到底是 AI 还是真人。另一名被害人苏先生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
3: 那时候没听出来他是机器人，我以为是真人打过来的，因为我那时候人在外面也比较吵，这个是好像是自动转接，我没有按键，就所以我一直感觉是个真人客服在跟我打。那个警察跟我说了之后，之前是机器人，然后我后来想了一下，他确实一开始没啥口音，后来的话又有一点口音，后来反应过来。
0: 据警方介绍，一台普通的电脑就可以完成这样的新型引流。犯罪嫌疑人在 AI 平台付费获取动态账号密码，只需导入从非法渠道获取的手机号码库，设定好拨打时段和频率，系统便会自动批量拨号。一旦对方表现出兴趣或询问具体额度，系统便自动判定为有效意向，随即将这通电话无缝转接给人工话务员。整个过程中，话务员无需主动拨号，而针对不同的被害人 ，AI 均有话术应对。
1: 对骗子而言，依靠 AI 通话账号，当日可呼出电话的数量超20万次，相比较传统的人工群呼，效率更高。而且利用 AI 能快速筛选出意向客户，还可以节约部分人力成本，起到降本增效的作用。诈骗团伙使用的这套 AI 语音传呼系统，系统拨打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这套事先录制好成体系的语音话术，只要当事人不挂断电话，即便最初表示拒绝或者没兴趣， AI 语音系统仍然会根据相应的关键词自动推进语音片段，诱导当事人继续沟通和对话。这套系统根据沟通中出现的几个关键词，会对受害人进行 A 到 F6 个等级的分类，随后再根据分类情况采取人工转接或人工拨打电话的方式，进一步骚扰当事人，诱导当事人贷款。
0: 系统判定用户有转接意向后，会将通话转接给人工话务员。人工话务员接听后，会先确认用户是否已添加企业微信，并据此标注 A 类或 B 类标签。其中 A 类代表已添加微信且通过好友， B 类代表已添加但尚未通过好友。这两类用户都需要人工后续跟进联系。如果用户尚未添加微信，话务员则会根据沟通结果记录其他类别的标签。 C 类表示用户暂时不需要， D 类表示用户存在辱骂等负面情绪， X 类代表未能识别用户身份或需求，留作后续捡漏跟进， F 类则表示用户不符合活动或服务的参与条件。通过 AI 设定好的话术筛选后，有贷款意向的人会由团伙的话务员接手，他们同样有着一套完整的话术流程。
4: 我确实教过他们，就是说这话术在这儿，我们该怎么去讲。有一些比较难搞的客户，就给他们说直接说他们手续费，就谈费用。有一些不是很难搞的，就直接就是按后面这套话术，就是直接收他们钱。会有组长或者是业务员本人去打电话，要客户把这笔钱给他们。你这属于恶意逃单，就是反正就是恐吓他们吧。
5: 他反正直接和客户骂的，影响你后续征信，然后说假如说你这笔钱不付款，那么我这边就去法务部门起诉你了。
0: 警方在侦查中还发现，除了加贷返还垫资，该团伙还有另一个骗取信任的伎俩。不少被害人此前在正规网贷平台开通了会员，这笔会员费按照正规流程本可以合法退费，该团伙谎称由自己公司帮忙退费，一步步取得被害人信任。
6: 正常来讲，正规的网络平台其实部分这个受害人都已经开通了会员，但是这笔会员按照正规的流程是可以合法退费的，但是呢，诈骗集团他利用这一点知识盲区获得了受害人的信任，实际上是本身就可以退费的。
0: 那么谁最容易成为目标？警方梳理

0: 发现，被害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1: 受害群体明显有这个资金需求，比如说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中老年者，那么这批人呢也有网贷经历，那么他对自己的认识就是说，谁能帮我办出这个贷款，我就相信谁。
0: 目前本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30名，冻结涉案资金100余万元，查缴各类作案工具100余件，团伙涉案流水超1000万元。30名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诈骗团伙利用 AI 语音系统抓住了部分群众急于用钱的心理实施诈骗。AI 让电信诈骗的语音呢真假难辨，也让很多传统的辨别手段失去了效果。技术没有善恶，但是绝对不能够沦为犯罪的工具。在这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收到了陌生来电谈及贷款啊、退费啊，就请务必要多留心，不要轻信电话里的说辞。如果存在任何的疑问，都可以通过主动拨打客服电话等官方渠道去进行核实，守好自己的钱袋子。电信诈骗手段呢是在不断的翻新，而除了利用 AI 语音远程设局呢，还有不少诈骗团伙把陷阱呢搬到了线下，以高薪兼职为诱饵，套取公民的个人信息，只需要做一晚上就能够轻松的赚到100-200元。这样的兼职您会心动吗？最近啊，一种名为游戏测试的兼职广告呢是出现在了网络当中。然而呢，当求职者来到现场，却发现了这里呢没有电脑也没有游戏，却要配合做人脸核验。这看似诱人的机会，其背后藏着怎样的黑灰产业链呢？
3: 当时是一个微信上的一个兼职群，有人发布游戏测试招募兼职，有一定的薪酬，然后有很多人报名。
4: 招聘广告显示，游戏测试的工作时段从晚上8点到次日早上6点，还特意写明无需实操，可以睡觉玩手机。除此之外，招聘方还设置拉新奖励，成功介绍一人参与就能拿到10元提成。低门槛、高自由度，再加上拉人头的额外收益，让这份兼职看上去格外诱人。小李很快动了心，随即邀约2名同学一同报名前往。小李此前参加过正规的游戏测试，也正是这份过往经历让他对这条招聘信息降低了防备。可当一行人来到现场之后，眼前的环境和他认知里的游戏公司大相径庭。
3: 因为以前参加过游戏测试，那个公司是真的，游戏公司还有很多个测试房间之类的。这次去的话，它只有一个房间，而且是里外套间，很小，然后很破，它也没有电脑，也没有各种设备，它不像一个开发游戏的公司。
5: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觉得有疑问或者是什么？
3: 有，我们当时觉得很不对，但是我们也没有，就是可能是人家就是手机游戏，可能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当时先想着先待一会儿，先看看。
4: 当晚共有10多名年轻人通过网上发布的招聘广告来到这里兼职。面对众人看到现场没有测试设备后流露出的疑惑，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解释，当晚并不需要在电脑上打游戏，而是要注册支付账户来开设游戏账号，以此完成测试。要求在场人员配合完成人脸核验，同时还叮嘱中途不要私自登录顶掉账号，否则直接离场。
3: 我们一群人坐里间的这个沙发上，然后他就一个一个叫到了就出去给他扫脸注册账号。扫脸的时候呢，就看那个人手里拿2个手机，一个手机在扫脸，另一个手机不知道在摆布什么。扫完脸之后，他就说我们可以回去坐着了。还说是游戏测试，他没有游戏，我们当时觉得很不对劲。
4: 回到座位后，小李心里始终放不下疑虑，便登录了支付平台，果然自己的名下多出了一个新注册账号。
3: 回去之后立马登进去，发现里面有10000元的大额进账，然后立马又转出去了。
4: 短暂的大额进出流水让小李瞬间警觉，但还没等他做出进一步反应，登录新账号的举动就被现场工作人员察觉。
3: 他就说你们是不是顶了账号了，你们已经破坏规矩了，你还继不继续干？如果不继续干，你赶紧走人，别妨碍他们。
4: 虽然不清楚对方究竟在做什么，但小李和同学已然察觉到情况反常，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尽快脱身，于是便离开了现场，并第一时间注销了刚刚注册的新账号。同样被这份兼职吸引的还有小陈。和小李从兼职群获取信息不同，小陈是通过熟人介绍接触到这份兼职。
6: 说很轻松嘛，在那儿坐一晚上什么都不用干就能挣200块钱，我觉得不错，然后我就去了。
4: 现场看到的种种反常让小陈同样心生疑虑，但碍于熟人介绍，抱着来都来了的想法，他决定留

0: 下，对方每隔十几分钟就会叫一个人进去扫脸。小陈当晚前后一共完成三次人脸核验，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拿到200元报酬才离开。
1: 当时确实是不知道他用这个去干嘛，因为我个人平常用的不多，里面也没钱，主要就为了贪这个便宜，所以在这儿就这一晚上就待下来了。
2: 无论是察觉异常果断离场的小李，还是心存侥幸坚持整夜的小陈，两名年轻人啊，都未曾料到这场看似普通的线下兼职的背后呢，暗藏着一条完整的网络黑灰产业链。犯罪团伙以高薪兼职为诱饵，骗取求职者的身份证原件以及人脸核验信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0: 接到相关涉案线索后，北京警方迅速展开侦查，一家疑点重重的企业浮出了水面。
3: 发现这个公司是文化传媒来注册的，然后实际上的经营内容呢，跟文化传媒也不相关。公司法人包括主要的业务骨干账户，有夜间大量涌入资金的这个情况。
0: 经过深挖研判，警方查清这家企业并无实际文化传媒业务，真实勾当是套取兼职人员的身份信息，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和网店，为境外犯罪团伙转移赃款。
3: 因为他这个团伙只有一个人负责接待兼职人员的，这一个人常在公司，剩下的所有人实际的办公地点，像注册账号、绑定人员身份信息、批量转出进来的这个赃款的这个行为，都是在他们的暂住地实施的，所以我们后来集中的对他们的暂住地开展抓捕。
0: 摸清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模式以及落脚规律后，北京警方组织开展统一收网行动，一举捣毁9处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
4: 知道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啊？
5: 就是我们那个跑分流程就是招兼职，然后这注册号。
4: 那你注册完了，谁实际控制是谁啊？
5: 实际控制是我们，注册完了就是收钱，然后收完钱再把号给注销了就。
4: 收完钱以后，钱干嘛去了？
5: 钱转出去了。
0: 经查，该犯罪团伙先在各大社交平台批量投放广告，以游戏测试日结工资作为噱头吸引求职者，再将有意向的年轻人约至指定地点索要身份证原件，诱导对方配合完成人脸核验。获取身份材料后，嫌疑人批量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再用这些账户开设网店，之后将个人支付账户、网店以及配套身份信息提供给境外犯罪团伙，用于接收转移赃款，由此形成了一条集骗信息、注账号、养店铺、供通道于一体的完整黑灰产业链。据办案民警介绍，这起案件的被害人分布在全国多个省市，已核实的有上百人，他们大多为年轻人。
6: 日结工资轻松赚钱，只需玩玩游戏，是此类骗局最常用的话术，可以说是精准瞄准求职者想要轻松兼职、快速获利的心理，将违法陷阱包装成高薪兼职，极具迷惑性。很多受害者仅能获得100元左右的兼职报酬，自己的身份信息却被不法分子反复利用，长期参与各类违法犯罪资金流转，本人将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和信息泄露风险。
0: 警方提示，凡是打着游戏测试、账号激活的名义，要求提供身份证信息、反复进行人脸识别的兼职，一定要高度警惕，不随意向他人提供身份证原件及人脸识别验证。发现非法买卖公民信息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在新学期啊，家长群呢出现了缴费通知啊，这看起来是挺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谁能够想到啊，群消息的背后呢可能藏着精心设计的骗局。湖北武汉警方呢就侦办了这样的一起案件，有人潜入学校的家长群，冒充班主任发布收费通知，在短短10多分钟的时间，就有30多位家长被骗了。
8: 9月2号早上7点半，武汉一所学校的家长群里收到了一条昵称为袁老师发送的缴费通知，内容显示需要统一收取学生体检、保险等相关费用。
9: 这条通知不管是格式还是语气都十分规范，非常贴近班主任袁老师平时在群内发送的那个群消息。更重要的是，在这条通知发布之后，有一名家长已经转账接龙了，这就导致后续的家长纷纷转账。
8: 短短十多分钟就有30多位家长先后缴费。

0: 早自习结束后，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注意到群内的异常情况，立即叫停转账并报警。大约在8点40左右的样子，我就回到办公室，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手机上非常多消息，我当时也很疑惑怎么这么多消息，然后我一看就发现是家长正在转钱的消息，我就立马跟家长说，不是我本人发的， 然后制止他们行为，不要再继续缴费了。因为在这个班级QQ群里面，就是老师的这个昵称，但是他和我唯一不同的就是，我是管理员，他有个头衔，有一个管理员和班主任的这个头衔，就这个区别非常的小，如果不关注的话，其实真的看不出来。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我以为是我被盗号了，但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模仿了我的头像和名称。
1: 民警调查后发现，在事发当日凌晨，一个陌生账号悄悄潜入了家长群。这个群是学校为了方便老师和学生家长联系，然后创立的这个群。这个群呢是这个学生呢把这个群号带回去之后，家长自己直接添加的，没有设立任何的这个身份信息验证。然后骗子呢是4点多钟的时候进的这个群聊，进群聊之后，然后到7点多钟实时的作案。
2: 这个时间点，那个老师很有可能就是在上早自习没有时间去看手机。
3: 等到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发现时，已经有30多位家长完成了转账，而这个假冒的班主任账号已经注销了。
4: 同时，他们的这个涉诈资金啊，他们也进行了第一时间的转移。他们通过这个线下扫码给这个当地商户的方式进行了销赃，
1: 所以呢，就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公安机关的这个侦查嘛。
3: 账号虽然注销了，但是办案民警通过对资金流水的研判，还是锁定了在广东东莞的犯罪嫌疑人谭某某。
2: 我们在东莞在一个公寓里面将这个嫌疑人谭某某进行了抓获，经过对谭某某的审讯，我们就得知谭某某存在其这个诈骗的上游，同时呢这个上游经过我们的侦查也发现，他还是在这个东莞进行这个落脚，
1: 并没有离开，所以呢我们同一时间又进行了抓捕，一共抓获了5个人。那么嫌疑人是如何进入家长群的，又如何能同时瞒过几十位家长的眼睛，从而实施诈骗呢？这个犯罪团伙会搜索校、班级等关键词，找到相应的群聊之后，加入这个群聊，其中一个呢就扮演我们的这个群主， 一般就是班主任。这个冒充班主任的这个犯罪团伙成员会先看这个群里面的历史记录文件，还有相关的消息，保证这个我们发的这个收费缴费的信息呢，不会跟之前班主任发的会重复。然后另外一个犯罪团伙成员呢，在发了缴费信息之后，就在群里面第一个接龙，让这个家长都有这个从众的心理，就也跟着就接龙了。
5: 犯罪团伙通过层层伪装，加上真有人接龙，使得不少家长误以为这是一次正常的学校收费，让骗子在短时间内得逞。
6: 警方提示：第一，要全员实名入群，所有的家长群内家长都应该把群昵称改为学生姓名加上家长身份。第二，应该严把群入口关， 让所有的入群都应该通过班主任或者群主的验证才能入群。最重要的一点，所有家长在收到群内相关发布的收费消息通知时，应当向班主任老师确定清楚后再进行缴费，不要盲目跟风缴费。
7: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8: 往家里头啊！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 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今年我国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1至8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1至8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今天，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为投资者观察创新药和软件服务两大高成长赛道提供新的基准工具。昨晚，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发布公告，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记者今天从中国能建获悉，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该枢纽位于天山西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马拉克河中下游的大石峡峡谷处，有着生态、防洪、灌溉、发电四大功能，能为南疆四周提供每年18.9亿度的绿色电能。目前首批1号、2号机组投产发电，年底前将实现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27号报道称，欧盟正考虑为黑山、乌克兰、摩尔多瓦和阿尔巴尼亚制定专门的入盟路线图，以加快其入盟进程。路线图将为4国列出明确的改革重点、时间节点，并为完成入盟谈判中的关键阶段设定大致日期。据美国海军28号。

0: 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四名舰上人员受伤。目前，两名飞行员被救起，安全返回了舰上，四名受伤的舰上人员正在接受治疗。通报没有提供更多信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农村社会稳定安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将突出做好四方面工作，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我国服务业发展呈现积极态势，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
2: 在生活性服务业上，我国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在生产性服务业上，各地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速增长，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步扩大。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
3: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0: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4: 今年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更续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其中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5: 我觉得做得特别精美，我觉得各方面都在越来越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4: 在今年的花坛布置中，花园城市、美丽乡村等热词也体现其中。比如位于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主景是北京市密云区一株580岁的古流苏，树旁还有民宿院落，一派祥和的乡村景象。

0: 城市更新花坛里有北京的文旅金名片亮马河，河里有皮划艇，河边有骑行者。今年春天火爆全国的国贸桥月季花廊也出现在这座花坛中。
1: 每个花坛都有特色，我们真的是强大了，强盛了，我们很自豪。
0: 此外，位于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由于每天定点播放《我和我的祖国》，被大家叫做会唱歌的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去打卡。除十座立体花坛外，长安街沿线还使用了约45万盆花卉，布置了约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
2: 国庆假期将至，光影秀点亮滨江夜景，景区内五星红旗飘扬，各地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0: 在上海，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杨浦分会场活动日前正式启幕。从9月27号至10月6号，杨浦、滨江、五角场商圈等城区地标将纷纷换上璀璨外装。
3: 第一个是震撼，第二个还是震撼，感到我们国家的兴旺，我们祖国的伟大。
0: 在安徽黄山风景区内，处处红旗飘扬，国庆氛围浓厚。面对即将到来的客流高峰，景区将实行限量预约错峰政策，执行10名分方向入园核验换乘机制，均衡各方向进山客流。
4: 针对今年十一假期运力方面，我们计划投入140台车辆，每小时运能可达6200人次。
0: 为迎接国庆到来，江西庐山景区近日启动大型无人机，悬挂巨型国旗巡回孤岭山城。从小天池、孤岭、如琴湖的自东向西线路上，长30米、宽20米的巨型国旗高高飘扬，醒目的中国红吸引了游客纷纷与国旗拍照合影，
5: 就感觉非常的震撼，然后也非常的感动，快要热泪盈眶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保证我们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2: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9月28号，广东、香港两地海事部门在广州共同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和《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的相关文件，加上此前已与澳门签署的相关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将全面实现双向畅通。据了解，目前已有近300名内地游艇驾驶员取得香港水域航行资格。九月末，一股较强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我国有可能遭遇今年下半年来的最强冷空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从昨天开始，山西长治、临汾、晋城等地出现了降雨、降温和大雾天气。今天早上，山西省气象台先后发布寒潮和霜冻蓝色预警。
0: 根据山西省气象部门监测，28号8时到29号8时，长治市最大降水量29.2毫米，室外降温明显，并伴有大雾。29号早上，长治市仍有大雾，外出车辆减速慢行。山西省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山西北部和中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继续下降，并伴有短时6到7级或以上西北风，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将下降8度以上，忻州、大同、朔州的地面最低温度将要下降到0度以下。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及时添加衣物保暖，相关部门做好防霜冻准备工作，对农作物、林业育种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是热点议题。而围绕对乌军事支持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存在不小的分歧。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7: 此次的欧盟防长会议刚刚在我身后不远处的欧盟理事会大楼结束。今天呢，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

0: 事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希腊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期间，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的公开的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1: 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27号报道称，欧盟正考虑为黑山、乌克兰、摩尔多瓦和阿尔巴尼亚制定专门的入盟路线图，以加快其入盟进程。
2: 据两名参与相关方案制定的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透露，路线图将为四国列出明确的改革重点、时间节点，并为完成入盟谈判中的关键阶段设定大致日期。报道称，这将是欧盟首次考虑向这些被视为最接近加入欧盟的候选国提供更加明确的入盟路径。只要继续完成必要改革，这些国家将获得有关最终完成谈判的更明确预期。路线图还将规定每一组改革及所谓谈判集群大致何时完成，同时明确现有成员国的义务。入盟进程的推进需获得成员国的许可。不过，报道指出，四国入盟进程仍然面临挑战，一些欧盟成员国对于接纳新成员仍然相当谨慎。另外，欧盟正在同步改革入盟前政策，该政策草案显示，欧盟扩员在地缘政治层面依旧是当务之急，但入盟本身需要时间。候选国必须完成一套严格的以实际评估结果为标准的流程，并进行影响深远且持久的改革。欧盟领导人将在10月15号至16号举行的峰会上讨论扩员和内部改革事宜。黑山于2008年正式向欧盟提交入盟申请，2012年启动入盟谈判。阿尔巴尼亚2009年提交入盟申请，2022年启动入盟谈判。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先后递交入盟申请。今年6月，欧盟理事会表示，已分别与乌克兰及摩尔多瓦就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此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成员国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5月初就职的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不过，乌克兰的入盟之路仍将面临国内相关改革进程、地区安全局势等不确定因素。
1: 再来关注美伊谈判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间接会谈于当地时间28号举行。特朗普当天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

0: 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作出正式回应。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特朗普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不过，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该媒体有关其愿意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
2: 在书面致辞中，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穆杰塔巴说，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战事爆发以来的7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穆杰塔巴还称，敌人曾企图逐步瓦解伊朗，但此刻社会各界正坚定地捍卫着伊朗的正当立场，敌人的意图不会得逞。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1: 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以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对以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将在7天后到期。以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网贷骗局，费用透明，无任何前期费用，不到账一分钱不收，这些看似诱人的贷款承诺，实则是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圈套。今年7月，浙江的王先生想借笔钱给孩子交暑期补课费，结果在所谓业务员的引导下，从正规平台贷出的15500元被骗得分文不剩。王先生报了警，而警方这一查，竟查出了一个用 AI 引流、组织严密的高科技诈骗团伙。
4: 喂，你好。
5: 嗯。
4: 哎，360借条给您20加贷一笔额度，您这边有资金需要吗？
5: 有啊。
4: 那您当前有逾期吗？
5: 没有。
6: 您当前没有逾期的话，360借条可以给您24J+1至10万的额度。今天是能给您下款成功的，您看可以吗？
5: 哦，
7: 你是不是也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对方不仅知道你曾在网络上贷过款，还慷慨的要再给你增加一笔额度。王先生就是接到了这样的一个电话。
8: 刚好是七月份放暑假，我想让孩子回家待一个月。刚开始是暑假补课需要一点费用，然后回家也需要一点费用。刚好他打个电话过来说我问我需不需要，所以我要的额度也不是很多，所以我就有这种想法。
7: 在得知王先生有借贷需求后，业务员引导他在正规借贷平台上申请贷款15500元。成功放款后，对方谎称其中5500元是资方垫资，要求王先生返还到指定账户。因为王先生之前确实在该平台贷过款，见对方又对自己的借款情况了如指掌，便下意识认定对方就是平台工作人员，放松了警惕。王先生转账后，业务员又引导他在多个渠道继续借贷。王先生觉得麻烦，提出想终止操作。业务员提出可以把10000元打到公司指定账户，由他们进行还款，这样还可以给王先生再增加10000元的贷款额度。王先生觉得自行还款手续繁琐，还能白白提高额度，就把10000元转给了业务员。然而转账之后，王先生发现他个人平台上的贷款需还款金额一分未少，多次催促均无果。王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选择了报警。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立案调查，不到5天就锁定了一个诈骗团伙。
9: 窝点隐匿在湖南长沙某地铁口的高档写字楼里，外表与正规公司没有什么区别，公司内严格按照工作分工进行区域划分，分为人事组、话务组、技术组，每个组别的工作内容都不同。
7: 在搜查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在短短2个月时间内竟然诈骗了上千人，受害群体分布在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且被骗手法高度一致。按以往办案经验，如此大的受害面，要么是团伙作案时间跨度长，要么是话务员队伍庞大。但经过逐一排查，这两项因素均不明显，骗局效率如此之高，背后必有蹊跷。
9: 短短2个月内便收到上千名被害人的转账，且涉案的办公场地狭小，不可能容量大量的员工进行工作。最后我们判定这是一个通过 AI 机器人进行引流，再交由真人实施诈骗的诈骗团伙。
1: 据大部分接到过 AI 诈骗电话的被害人回忆，无论是语气还是问答过程，不仔细听根本无法分辨到底是 AI 还是真人。而另一名被害人苏先生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
10: 那时候没听出来他是机器人，我以为是真人打过来的，因为我那时候人在外面也比较吵，这个是好像是自动转接，我没有按键，就所以我一直感觉是个真人客服在跟我打。那个警察跟我说了之后，之前是机器人，然后我后来想了一下，他确实一开始没啥口音，后来的话有点口音，后来反应过来。
7: 据警方介绍，一台普通的电脑就可以完成这样的新型引流。犯罪嫌疑人在 AI 平台付费获取动态账号密码，只需导入从非法渠道获取的手机号码库，设定好拨打时段和频率，系统便会自动批量拨号。一旦对方表现出兴趣或询问具体额度，系统便自动判定为有效意向，随即将这通电话无缝转接给人工话务员。整个过程中，话务员无需主动拨号，而针对不同的被害人 AI 均有话术应对。
9: 对骗子而言，依靠 AI 通话账号，当日可呼出电话的数量超20万次，相比较传统的人工群呼效率更高，而且利用 AI 能快速筛选出意向客户，还可以节约部分人力成本，起到降本增效的作用。诈骗团伙使用的这套 AI 语音传呼系统拨打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这套事先录制好成体系的语音话术，只要当事人不挂断电话，即便最初表示拒绝或者没兴趣， AI 语音系统仍然会根据相应的关键词自动推进语音片段，诱导当事人继续沟通和对话。这套系统根据沟通中出现的几个关键词，会对受害人进行 A 到 F6 个等级的分类，随后再根据分类情况采取人工转接或人工拨打电话的方式，进一步骚扰当事人，诱导当事人贷款。
7: 系统判定用户有转接意向后，会将通话转接给人工话务员。 人工话务员接听后会先确认

用户是否已添加企业微信，并据此标注 A 类或 B 类标签。其中 A 类代表已添加微信且通过好友， B 类代表已添加但尚未通过好友。

0: 设定好的话术筛选后，有贷款意向的人会由团伙的话务员接手，他们同样有着一套完整的话术流程。
1: 我确实教过他们，就是说这话术在这儿，我们该怎么去讲。有一些比较难搞的客户，就给他们说直接说他们手续费，就谈费用。有一些不是很难搞的，就直接就是按后面这套话术，就是直接收他们钱。会有组长或者是业务员本人去打电话，要客户把这笔钱给他们。你这属于恶意逃单，就是反正就是恐吓他们吧。
2: 他反正直接和客户骂的，影响你后续征信，然后说假如说你这笔钱不付款，那么我这边就去法务部门起诉你了。
0: 警方在侦查中还发现，除了加贷返还垫资，该团伙还有另一个骗取信任的伎俩。不少被害人此前在正规网贷平台开通了会员，这笔会员费按照正规流程本可以合法退费，该团伙谎称由自己公司帮忙退费，一步步取得被害人信任。
3: 正常来讲，正规的网络平台其实部分这个受害人都已经开通了会员，但是这笔会员按照正规的流程是可以合法退费的，但是呢，诈骗集团他利用这一点知识盲区获得了受害人的信任，实际上是本身就可以退费的。
0: 那么谁最容易成为目标？警方梳理发现，被害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3: 受害群体明显有这个资金需求，比如说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中老年者，那么这批人呢也有网贷经历，那么他对自己的认识就是说，谁能帮我办出这个贷款，我就相信谁。
0: 目前本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30名，冻结涉案资金100余万元，查缴各类作案工具100余件，团伙涉案流水超1000万元。30名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AI 让电信诈骗的语音真假难辨，也让很多传统的辨别手段失效。技术没有善恶，但绝不能沦为犯罪工具。如果您收到陌生来电谈及贷款退费，请务必多留心，不要轻信电话里的说辞。如果存在任何疑问，都可以通过主动拨打客服电话等官方渠道进行核实，守好自己的钱包安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9月28号是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当地时间27号晚，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这一雕像设立6周年。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德国首都柏林莫阿比特区的一个十字路口。6年前，一座名为阿里的慰安性奴役的女性受害者，直到去年10月，这座在公共空间矗立的雕像被迫拆除，并被转移到一个私人场地。从公共空间被迫转移到私人空间，6年来，这座雕像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围绕历史记忆、战争受害者的讨论并没有结束。
7: 2020年9月28号，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韩国团体共同在德国首都柏林设立了这座和平少女雕像。据韩国团体和当地学者介绍，这一雕像设立后不断遭到日本方面施压。由于日本政府方面的压力，柏林市政府决定不允许雕像在公共空间展出。2025年10月，这一雕像被迫从街道的公共空间拆除，暂时被放置在附近的一个私人园区内。
8: Politisch habe ich den Eindruck gehabt, dass aus Japan viele Politiker in Deutschland, aber auch hier in Berlin, besonders der Bürgermeister Kai Wegner, unter Druck geraten sind, weil Japan diese Statue hier im öffentlichen Raum nicht akzeptieren wollte.
7: 在27号的纪念活动上，在德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正华表示，自从和平少女雕像设立以来，柏林当地民众才有机会逐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亚太多国犯下的针对女性的累累罪行。过去6年里，该团体不断和日方以及柏林当地政府进行交涉，但他们的行动遭受了很多的阻力。
8: Man könnte schon sagen, dass dadurch halt eigentlich eher eine Art Vertuschung oder Verschweigen entsteht interessiert ist. Ich glaube, sie haben es eher als Attacke.

0: oder Angriff auf sich gesehen und nicht als Einladung, sich mit der eigenen Geschichte auseinanderzusetzen, die allerdings wahrscheinlich auch so nicht passiert ist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1: 在德韩国人协会负责人韩正华对总台记者表示，未来该协会将会继续推动雕像重回公共空间。
2: Dass Ari wieder an den alten Platz zurückkommt. Also wir haben gemerkt, ihr alter Standort, das war ein sehr guter Standort, weil der zum Alltag gehörte. Da gab es viel mehr Nachbarschaft als jetzt im ZKU. Und die Nachbarn haben sie sehr geliebt.Und wir haben sehr viel positive Erfahrungen gemacht, viel mehr Feedbacks von den Leuten, die da vorbeigelaufen sind, die dort gewohnt haben.
3: 对于守护历史记忆的努力从未停止，而挑战也从未消失。不止德国，全球多地都设有纪念慰安妇受害者的雕像。这些雕像与德国的这座雕像类似，几乎都有被日本政府或民间团体施压，要求拆除的经历。
1: 韩国民间团体于2016年底在日本驻釜山总领馆前设立慰安妇受害者纪念雕像。为抗野韩方举动，日本政府在2017年1月宣布临时召回日本驻韩大使和驻釜山总领事，同时宣布叫停韩日货币互换磋商、推迟韩日高层经济对话等。日方举动引发韩国民众抗议。2017年9月，美国旧金山民间团体在当地揭幕慰安妇雕像，其中一尊雕像是中国、韩国和菲律宾三名慰安妇少女手拉手的雕像。同年，旧金山市将慰安妇雕像列为城市公共财产。日本大阪市在当时已经与美国旧金山市建立了长达60年的友好城市关系。对于时任大阪市长要求会面不要设立雕像的请求，旧金山市长予以拒绝，称没有谈判或讨论的余地。日本大阪市随后宣布正式解除与美国旧金山市的友好城市关系。2017年12月，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在马尼拉设置了一座雕像，用以纪念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为双眼被蒙住、身着民族服装的女性。雕像底座写着，这是日本统治下遭受虐待的菲律宾女性的记忆。日本政府对此强烈不满，持续向菲律宾政府施压。该雕像在2018年4月被拆除。此外，近年来由于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干预，新西兰奥克兰、加拿大温哥华等地设立慰安妇纪念碑或雕像的计划最终没有实际落地。今年9月4号，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用日俄双语要求俄方拆除纪念碑。俄方随后表示，日方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4: Токио в отношении памятников в Хабаровске затрагивает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России, является очередной попыткой вве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 в заблуждение, переписать историю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Но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понять, как бы и простить историю кровавые, а это не история просто безличная, это кровав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вершались именно с данной эмблемой. Нет, цветок не виноват. Виноваты те, кого мы называем японскими милитаристами.Мы не будем об этом забывать, мы будем об этом помнить. Это забыть нельзя. Поэтому рекомендуем японскому руководству практиковать не подношение в храм Ясукуни, а деятельное раскаяние и пойти, наконец, на четкое недвусмысленное признание совершенных злодеяний япо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оседних народов.
3: 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5: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3: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町町长当山宏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山宏表示，该计划无视町民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5号在其官网公布，拟于10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低风导弹系统，将其存放于加守那基地。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这段时间，四川广元苍溪县部分红心猕猴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正根据果实成熟情况进行采摘，通过产地收购、电商等渠道将鲜果销往各地。
7: 在苍溪县东溪镇的一处红心猕猴桃种植基地，果实挂满枝头，果农忙着采摘装筐。目前当地不少果园已经陆续开始采收。
8: 晚一点采，一方面是让果实充分成熟，另一方面也是错开了集中上市的时间。有机红心猕猴桃生产周期大约160天以上，比普通猕猴桃长30天以上。
7: 除了根据成熟情况把握采收时机，加强果园的日常管理也贯穿着果实生长的各个环节。
9: 全部依靠有机肥、绿肥、培肥定律，通过物理和生物方式绿色防控病虫害，让果实自然成熟。
7: 鲜果采下后，除了有收购商上门收购，基地还通过电商、直播等方式销售，把红心猕猴桃发往各地市场。
8: 我们基地的果园一共128亩，年产鲜果60吨，今年整体产值预计480多万元，主要销往北京、广州、上海等地。
7: 今年四川苍溪县红心猕猴桃种植面积达39.5万亩，眼下猕猴桃采收进度已过半，预计采摘将持续至10月中旬。
3: 眼下黑龙江海林山市镇的1.8万亩红松林进入全面采收期，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精细采收，精深加工，将新鲜的松塔制成开口松子，销往各地。
10: 走进山市镇的原始红松林，高大挺拔的红松错落林立，成熟饱满的松塔秘密坠于树冠顶端。不同于普通农作物，红松成材挂果周期漫长，3年1小收，5年1丰产。因其生长位置高，林地地势陡峭，松塔采摘难度大，风险高，是公认的高强度高难度林间作业。采收工人佩戴安全装备，借助脚扎子攀爬高耸树干，手持9米长伸缩杆高空作业，精准敲击树冠枝头，让成熟的松塔脱落。树下工人同步快速捡拾，集中装袋。
11: 一天爬20-30棵树，打300-400个塔。
12: 攀塔的方式的优点就是，山比较陡的情况下，机械用不了，人工会更便捷。机械会伤这个树林的植被，影响树木的生长，人工嘛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0: 采收后的新鲜松塔统一运送到本地的加工企业，经过晾晒、脱粒、筛选、烘烤等多道工序，制成高品质开口松子，销往全国各地，延伸林下经济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3: 近日，贵州贵阳云岩区一名

0: 9岁女童独自在房间玩耍时爬出窗户，被困在14楼外墙放置空调外机的平台上，无法返回室内。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出动，成功将女童安全救回。
1: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小女孩正蜷缩在14楼外墙的空调外机平台上，情况危险。此前，女孩父亲曾尝试砸窗施救，但玻璃为高强度钢化玻璃，未能破拆。根据现场情况，一名救援人员做好绳索保护后爬出窗外，向女孩所在平台挪动。抵达平台后，救援人员用两条安全腰带交叉固定，并给她穿戴好安全装备，将女孩牢牢固定。经过约20分钟的救援，小女孩被成功救至安全区域，所幸只是受到惊吓，身体并无大碍。
0: 天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关键驿站，眼下迁徙候鸟先头部队已经到来。
2: 随着北方降雨增多，气温下降，以白骨顶、翅膀鸭等小型游禽为主的南迁候鸟先头部队陆续抵达天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今年保护区新增了智能监测摄像头、红外相机、鸟类声纹监测等设备，每天安排多名巡护人员值守，并针对不同鸟类行为特点动态调整各区域水位，为候鸟停歇觅食提供更好环境。
3: 半亩鱼塘西边这片区域呢，我们会把它一个水位给它控制到20公分左右，它适合的那种东方白鹳呢、白鹭、苍鹭啊栖息觅食。
2: 据介绍，目前保护区候鸟日观测量达50000余只，预计10月下旬将达到30万只以上。
0: 安徽合肥18连围湿地近日陆续迎来迁徙候鸟，日前这里出现了10余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一起来看。
1: 从摄影爱好者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10余只白皮鹭通体洁白，体态轻盈优雅，他们在湿地休憩觅食十分惬意。
4: 我刚开始以为是白鹭，然后看飞的呢姿势呢跟白鹭有区别，然后我用相机呢就去远距离的拍摄了，然后呢发现了是这个白皮鹭。
1: 白皮鹭被称为湿地生态的晴雨表，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近年来，合肥持续推进湿地修复、水质治理和植被恢复，为迁徙候鸟打造了安全优质的中转站和越冬栖息地。
0: 秋日渐浓，位于四川阿坝州松潘县的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
1: 深秋的黄龙沟，山间林木绚烂多彩，彩林依山傍水，随风摇曳，宛若大地铺就的斑斓锦缎。作为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标志性景观的五彩池，秋日景致尤为惊艳。历经四季沉淀，秋日池水愈发清澈通透，千年钙华地貌造就的池埂高低错落，层层相连。碧水镶嵌在金色山林之间，随光影变幻呈现出湛蓝、碧绿、黛青、浅黄等缤纷色彩，如散落群山间的琉璃宝石。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环山栈道，沉浸式邂逅高原秋日盛景，沉醉在山水秋色之中。
0: 金秋时节，河北武安市东太行景区迎来最佳观赏期。近段时间，众多游客慕名而来，一览百里赤壁、万丈红林的壮美奇观。咱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1: 在河北东太行北高峰观景平台上，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已聚集等候。霞光初现，天边渐次染上橙红，与脚下朱红色丹崖绝壁交相辉映。层层赤壁与翻涌云海同框，似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清晨6点到7点，傍晚5点到6点半，太行山、朝霞与晚霞各具神韵。美景不仅留在了山上，更延伸到了山下。依托太行山独有的山水霞光奇观，武安市打造了全长100多公里的东太行百里画廊风景道，串联起9座驿站和多个观景台。
5: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每周四的晚上，在河北保定的一间排练厅里，总会响起歌声。唱歌的人是快递小哥，是公司职员，是这座城市里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0: 合唱团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很大声合唱团，大声歌唱，快乐生活。
1: 每周四晚上7点，很大声合唱团的排练都会准时开始。这些团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快递小哥、公司职员、老师、医生，歌词里唱的也是普通人的日常。
2: 这肯定是第一句吧，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 1 and 2 and 3， 保持平直的，但一旦你一口气，它这个气就向上扬的，这个雨气流。
1: 2022年，陈琳和三个朋友聚会时，突然有了组一个合唱团的想法，大家一拍即合。那年9月，通过朋友圈又招募来5名团员，就这样9个人凑在一起开始了第一次排练。
2: 别人就问我说，你这个得有个名字呀，你成立合唱团你叫什么名字呀？发这个朋友圈的时候现起的，叫很大声嘛。因为我当时就想特别简单，就是我们就想那种特别大特别大声音唱歌，特别自由的歌唱那种感觉。
1: 陈琳说，起步时他们没有固定场地，地道桥下、公园凉亭、美术馆角落，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唱。后来人越来越多，场地不够用了。2023年，他们发起众筹，租下了现在这间排练场。
2: 我们刚来的时候，就这个屋子里头，墙壁上都是蜘蛛网，破旧，已经很久没有人用了。我们一进来都觉得，啊，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好？从选这个地方到装修，一次排练都没停。
1: 他们从来不刻意追求专业标准，而是先弄明白为什么要唱这首歌。这支队伍里最开始90%的人连简谱都认不全，更没人敢想自己有一天能站上合唱舞台。
2: 那个时候大家的水平就是平均水平都不是特别好，不识谱，不识节奏。然后但是我们团慢慢发展，就大家一起成长了吧。我们突然就觉得，哎，合唱不能这样，我们声音上要有突破，我们声部上要有突破，我们要表达的东西要更清晰、更精准、更真诚。
1: 如今4年过去了，大多数人已经从容地拿起谱子直接演唱，而他们的排练从来不是一次枯燥的训练，而是更像一场和家人朋友间的温馨聚会。白天大家在各自的岗位忙碌着，晚上则在这里放松身心。
3: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4: 只要来到合唱团，大家就会放下所有的压力，就很开心，
5: 就是个橡皮筋回弹的这么一个过程，让你得到放松，第二天又有充沛的精力再投入到工作，
6: 就是一个家，就是很多人的第二个家。然后我想陪着这个团一起去进步，我们一起走得更好。
1: 正是这份自在和真诚，让这支队伍在4年里从9个人发展到102个人，年龄最小的23岁，最大的已经63岁，大家前后排练了200多首歌。
7: 我觉得我这几年好像没有老，最大的变化吧，自己一直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跟年轻人在一起嘛，觉得自己也就年轻了。
0: 一首又一首歌排下来，他们不再满足于只唱别人的歌，也开始唱自己的生活。陈琳把大家的点滴日常写进歌里，这些歌团员们爱唱，也打动了不少网友，充满着
2: 在我们这个歌走向听众之前有102个考官，他们的真实感受，他们对这个歌的喜欢，对这个和声的喜欢，马上就反馈到我这儿，所以我可能再去写歌的时候，这个歌一定和他们贴得特别的紧，就是他们唱的是他们，写的是他们，这个歌才完整。
8: 谢谢有时晚有时快。
1: 科班出身的陈琳一直有个梦想，就是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今年春节，他写了一首歌送给团员，叫《这是一定会实现的新年愿望》。歌词里满是普通人的烟火气，在社交平台引发大量关注。也正因如此，很大声合唱团受到了国家大剧院的演出邀请。

0: 你这刚刚一定要加上这个，行吧？
1: 就有人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你好，我是国家大剧院的工作人员。”你，我当时想，

0: 这个不会是骗人的吧？
1: 收到正式邀请函的时候，国家大剧院歌剧队一起演出，5月1号、5月2号，你连演两天，就看着观众掌声雷动，到现在都觉得跟做梦一样。
2: 很大合唱团，掌声欢迎！
3: 掌声好。

0: 也正是这次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经历，让团员们
1: 对音乐的那种特别真诚，对音乐特别认真的一种表达。
0: 从地道桥唱到国家大剧院，从九个人唱到102个人，他们唱的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每周四晚7点，排练厅的灯还会照常亮起。除了每周的排练，他们还想把普通人的歌做成一张专辑，把那些日常里的声音留下来。
2: 我们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歌声，所以我们团就想做个专辑，做一个标准的专辑。现在全团也都为这个事儿努力。所有那种像我们团一样特别认真、特别真诚生活的人，声音被无限放大，为那种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加油助威。

0: 随着很大声合唱团的真诚表达，祝大家快乐生活。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1: 未来几天，我国近海海况总体不错，但从10月3号夜间开始，从北到南将会陆续有大浪过程。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东海有1到1.7米的轻到中浪，台湾海峡以及南海都只有1米以下的轻浪。大连、秦皇岛、天津和沿南海域是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也都是轻浪。宁波、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是轻浪，福州、厦门、汕头和深圳海域同样是轻浪，防城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也都是轻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和圣斯列岛是轻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轻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和永暑礁同样是轻浪。
2: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爷爷种地40年，父亲接手合作社，现在大学学农业专业的丁泽辉毕业后也返乡当起新农人，祖孙三代接力耕耘，小麦亩产从8-900斤涨到1400多斤，
4: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3: 体谅父亲辛劳，90后姑娘朱莎莎接过种粮接力。

0: 力棒。从对农事一窍不通到熟练操作多种农机的全能农机手，成了当地的种粮状元。
1: 对他这个情景也是比较看好的，想靠自己闯一闯嘛。
0: 北方菌菇在赣南山区水土不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九五后住进菌菇基地，三年攻关，菌菇成活率从不到30%提升到85%以上。他们还免费培训当地菇农，让科研成果惠及乡亲，
2: 缩短科技和产业的距离，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0: 两年前，00后姑娘李想连电动车都骑不稳，如今她熟练驾驶收割机在麦田穿梭，一年四季追着庄稼跑，享受每一季丰收。
3: 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庆假期将至啊，假日服务台，我们先来关注假日天气。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呢，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昨天夜间开始影响我国，而未来三天将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10月1号的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华北北部和黑龙江中部一带。专家提醒大家，国庆假期出行需要注意添衣保暖。
1: 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29号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到12摄氏度。9月30号，内蒙古中东部的高海拔山区还将出现雨转雪，局地有中到大雪。今天降温主要出现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明天将影响北方其他大部地区，后天推进至长江以南。降温过后，中东部气温将大面积创下下半年以来新低，北方多在9月30号前后，南方则在10月1号至2号，届时北方寒凉感加重，南方有望告别暑热。今明两天，新疆北部、青海南部、内蒙古、宁夏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山东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其中内蒙古中部阵风可达9到10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国庆长假出发地和目的地天气差异可能较大，公众出游需关注最新天气预报，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0: 另外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今天重庆中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江苏南部、浙江中部和东南部、辽宁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而重庆南部、贵州西北部、辽宁中部等局地有暴雨。明后两天呢，较强的降雨区域将继续南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湖北西部、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而今天辽宁中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后天国庆假期呢就要开启了，气象、公安、交管、交通运输部门昨天首次开展全国公路交通气象业务会商。经过联合研判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天气条件整体适宜全国大部地区的公路交通出行。10月1号到4号，受到降水的影响，杭瑞、沪昆、包茂、下荣、榆昆、蓝海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需要关注道路湿滑积水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而10月6号到7号，四川盆地南部的沪榆、沪蓉、包茂、蓝海以及榆昆等高速公路有雾。十一假期临近啊，出行除了要注意天气情况，还要注意各地的交通提示。计划自驾前往海南的旅客朋友们呢，需要注意，根据徐闻港微信公众号所发布的提示，10月1号的0点至10月3号的24点，琼州海峡北岸近岛小车含新能源车以及燃油车需要满足航班开航前6小时内才能够进港，未预约或者是未满足开航前6小时内的小车需要走环半岛公路带渡，而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选择国庆假期出国旅游的人们，可能出行前呢只是核对了像机票啊、酒店，却忽略了最为关键的护照合规检查。但是关于护照呢，一些看似无伤大雅的操作，实则是属于违规行为，会直接导致无法通关。在广东湛江，一位72岁的阿婆本来呢是满心欢喜，准备跟着旅游团开启期待已久的老挝6日游。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当她递上护照的时候，边检民警都愣住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2023年5月17号去越南4天游1000元，2026年3月14号去老挝6天游2000元双飞。这名老人把这样的旅行日记直接记录在了自己的护照页上，不仅时间、目的地、天数、花费、交通方式一应俱全，就连双飞这样的旅游行话也写得明明白白。
3: 我们当时看到阿婆这本护照的时候就感到有一些惊讶，立即就跟阿婆解释说，护照上面不可以写字和涂鸦，不然就失效了。 阿婆听到这个消息急得直戳手，她跟我们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想着出门玩的时候随身都会带着护照，于是就在上面写着自己出去玩的时间、地点，还有花了多少钱。他认为这样最为保险。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和身份的证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转让、故意损毁或者非法扣押护照。对于老人来说，原本开心的出境之旅瞬间变成出行囧途，老人得知结果后十分着急。
4: 得知这个消息，阿婆急得眼眶都红了。我们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迅速联系旅游团和他的家人告知情况。考虑到老人已经72岁了，独自返程不便，我们便与旅游团这边商量，安排专人护送阿婆回家。
2: 顺利到家后，老人也坦言，这次经历给他自己上了深刻一课。护照是法定出入境证件，绝对不能当成记事本、记账本随意书写标记。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任何涂改、转让、故意损毁护照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证件失效，影响正常出行。像阿婆这样将护照当成记事本、记账本的情况啊，并非个例。边检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在出行前要务必检查护照是否完好整洁，千万别因为这样的小插曲让美好旅程变囧途。
0: 而除了随手写的无心之失呢，还有部分旅客为了图方便省时间，私自对护照去动手改造移花接木，自以为的小聪明，实则触碰了法律红线。
2: 近日，广州白云边检站民警在入境查验工作中，发现旅客王某的护照存在明显异常，证件整体厚度偏厚，页面边缘凸起，局部发亮，存在明显胶水粘贴痕迹，与正常护照质感差异极大。
6: 当时航班刚落地，旅客陆续到达我们入境大厅，我在台后做正常的抽查复查的工作。当我检查到这本旅客的护照的时候，我发现这本护照的使用痕迹很重，厚度也比一般的护照要厚。我继续翻看他的签证页，发现有几张签证页是比较突出的，签证页的边缘也有黄色的胶水使用残留痕迹。我觉得这本护照一定有问题，并对该名旅客做进一步的核查，同时将他的证件送往证件研究室做进一步的鉴定。
2: 经证件研究室鉴别，王某的护照比正常护照多了6张护照签证页，存在页码重复、护照号码不一致的情形。这6张来路不明的签证页是从哪里来的呢？
7: 当事人自己承认变造签证页是他本人所为，自述长期在国外出差，护照签证页已经用完，

0: 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及时换领新的护照。后来知道好朋友杨某的中国普通护照平时不怎么用，就突发奇想，把朋友护照里的签证页裁下来，粘在了自己的护照上使用。
1: 最终，王某的护照被认定为变造证件，本想图方便省时间，却因法律意识淡薄触犯了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白云边检站对王某处以2000元罚款，并注销其所持的中国普通护照。护照缺页破损同样会阻碍出行。近日，山东边检总站烟台边检站民警在口岸查验时，发现旅客郑某某的护照存在4页页面缺失情况。根据规定，破损、缺页、不完整的出入境证件不具备法律效力，民警依法对其作出不准出境的决定，一家人的出境旅程当场泡汤。
2: 经过核实，这名旅客的护照第13、14、35、36页都是缺失的。他本人表示对相关情况并不知情，通常情况下有可能是保管不当、撕扯破损导致。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未持有效出境入境证件的不准出境。山东边检总站烟台边检站对郑某某作出不准出境的决定。
3: 在这儿也提醒广大旅客，经我国口岸出入境时，必须持用本人合法有效的出入境证件，接受出入境边防检查。如果护照签证页即将用完，应该及时向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换发，切勿因工作忙图方便而自行的裁剪、粘贴、拼凑护照内页。同时啊，缺页的护照也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办理出入境手续的有效凭证。任何心存侥幸、自作聪明的行为，都将面临法律的惩处。
4: 在这儿呢，我们也为大家整理出来了假期出境前必做的护照自查清单，简单好记，直接可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第一，外观页面自查，严禁涂改标记，护照页面禁止手写、涂鸦、标记、备注任何文字符号，无污渍、无划痕、无撕扯破损、无缺页漏页，页面完整整洁方可正常使用。第二，证件状态自查，杜绝私自改造。签证页即将用尽，证件破损、过期、缺页，必须前往出入境管理部门官方换发。禁止私自粘贴、裁剪、拼接、修补护照页面，任何私自变造行为均违法。第三，证件保管自查，杜绝长期外界托管，尽量本人保管护照，如需机构代办签证，取回证件后必须第一时间逐页查验印章、页面是否异常，有无涂改、刮擦、假章、错章问题。第四，法律底线牢记，涂改、损毁、变造、伪造出入境证件，持用异常证件通关，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将面临罚款、收缴、注销证件，相关违法记录会留存。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国和伊朗间接会谈于当地时间的28号举行。特朗普当天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伊朗媒体28号报道显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7: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作出正式回应。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特朗普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不过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

0: 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该媒体有关其愿意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
0: 在书面致辞中，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穆杰塔巴说，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战事爆发以来的7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穆杰塔巴还称，敌人曾企图逐步瓦解伊朗，但此刻社会各界正坚定地捍卫着伊朗的正当立场，敌人的意图不会得逞。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的报道显示，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当天表示，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呢，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制裁措施。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了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表示，他已经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以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对以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表示，一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马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将在7天之后到期。一方称，此举是为了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德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警告表示，也门日益加剧的敌对行动已经迫使约14万2000人流离失所，不断增加的伤亡人数已经迫使部分医院暂停产科急诊服务，以优先救治伤员，而医疗物资正在迅速的耗尽。鉴于流离失所者营地普遍过度拥挤、饮用水不安全以及卫生条件恶劣，世界卫生组织已就潜在的霍乱疫情发出警报。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再回到国内，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正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开展新一轮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
3: 围绕工业设计、工信技术服务、中试验证等重点环节，坚持问题导向、分类精准施策、全链条提升服务能力，北京大兴区等28个试点区域正在按国家部署抓紧深化试点

0: 实施方案，力争用两年的时间因地制宜探索形成一批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
1: 同时依托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生产性服务平台建设，建成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国际水准的工业设计中心，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难点，探索建立市场化的技术要素配置机制和成果转化利益分配机制。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遴选一批代表性典型案例，加大总结推广力度。
2: 在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服务业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想办法把存量土地、闲置房屋、老旧楼宇用起来，更好支持服务业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指导各地更多利用闲置房屋、历史建筑，合理布局社区服务、文体、研学等生活性服务业设施，优先保障养老托育、医疗健康等民生领域的用地需求。与此同时，重点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厂房转型升级，保障生产性服务业用地。例如湖南株洲整合存量土地资源，打造集研发、设计、生产、检测于一体的连片产业基地，达产后土地母均效益预计可提升5倍以上。接下来相关部门将进一步融合创新规划与自然资源政策，着力破解难点，打通堵点，
3: 推动用地的混合、复合还有兼容，进一步提升土地、海洋、林草还有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的供给效率，持续优化服务、强化监管，为服务业的优质高效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2: 记者今天从三峡集团获悉，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如期恢复通航。
1: 9月29号8时，随着船舶缓缓驶入船厢，三峡升船机恢复通航。此次是三峡升船机投运后的第6次计划性停航检修，工期42天，共实施7大类68项检修任务。
4: 本次检修是升船机投运11年以来一次全方位深度安全体检，主要是对升船机传动部件、安全制动系统、液压设备、金属结构等核心设备开展隐患排查、精度校正、部件更换及联动实验、消除设备高负荷运行隐患，全面提升设备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1: 本次检修取首次开展128套平衡重滑轮组轴承全量专项检修与全工况性能评估，在仅0.48平方米的狭小作业空间内完成轴承改造拆解、精密检测及延寿处理，建立全套轴承健康档案，填补10年来滑轮轴承系统性检测评估空白，首次实施箱头液压系统整体拆解大修，提升船箱门对接锁定机构液压系统可靠性，同时自主研发专用工装，创新滑轮原位顶升工艺，开发使用轴承内圈调整及轴承清洗等成套飞标工装，采用乘船箱加浮吊船水上协同施工，攻克大型部件整体移位、狭小空间高危作业与大件吊装等难题。
4: 检修期间，三峡船闸保持正常运行，我们协同相关单位做好船舶分流调度，全力保障工程施工与保通保畅统筹推进。复航后，生产机和三峡船闸将协同互补，进一步提升三峡枢纽通航能力。
1: 三峡升船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垂直升船机，自2016年试通航至今，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余人次，货物超2180.3万吨。在畅通长江航运物流、保障西南地区粮食、建材等重点民生物资高效过坝的同时，三峡升船机也为广大游客提供船坐电梯、近距离观赏三峡大坝的独特文旅体验。
2: 记者从教育部等部门举行的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工作推进会上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下一步呢，将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更多领域推广。
1: 秋季新学期，浙江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

0: 案迎来了1700多名硕博新生。入学第一年，他们将在动手实训中夯实理论根基，随后带着真问题进入产业一线，完成从课堂到产业的成长闭环。
1: 紧扣国家重大战略，组建由战略科学家领衔的校企联合导师团队，滚动设立40余个卓越培养项目，覆盖智慧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关键领域。
0: 据介绍，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启动以来，聚焦国家战略与产业升级急需，培养的工程硕博士累计产出创新成果2.6万余项，多数就地实现转化应用。截至今年8月，全国已有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首届毕业生到本领域重点企业就业比例达81%。
2: 企业的真问题就是我的培养课题，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技术真正落实到工程现场当中。
0: 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推动多学科交叉、多主体协同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模式，同时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更多领域推广。
3: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培养机制，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同时把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模式向全部67个专业学位推广，向本科教育推广，向海外推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今天是世界心脏日，说到保护心脏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就是少盐少油多运动，这些话呢大家都在说，但是真正能够严格遵守的人呢并不多。此外啊，研究调查发现呢，不少成年人的心脏年龄明显超过了本人的实际年龄，人未老心先衰并不少见。高血压、高血脂、肥胖、久坐、熬夜等等的危险因素持续着影响着血管，会加速心脏老化。很多人看着啊年纪不大，心脏却提前步入到了衰老状态。
6: 那现在呢，有一些40-50岁的患者，甚至30多岁，我们接触最年轻的20出头的患者，也有很严重的心血管的这种狭窄。现在的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啊，大家想吃什么想喝什么，触手可及。如果你并不在你的饮食上面计较，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就是入大于出，生活不规律，不良的生活习惯越多，那你得冠心病的几率就会越大。
7: 专家介绍，心比人老正在向年轻人蔓延。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25到35岁青年人群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增幅最大，80后、90后的冠心病患者越来越多，而且中青年的冠心病和突发性心肌梗塞发病后的凶险程度比老年人更高。
8: 年轻人他的斑块啊，大多数是以这种软的斑块为主，易损斑块啊，这些斑块啊，他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比如说血压的突然升高，或者说情绪的变化，或者说是这个剧烈的运动啊，心率的过快，这些条件下，它可能会发生破裂。一旦破裂以后，斑块里边大量的脂质成分出来以后，会诱发急性的血栓。
5: 一提到心脏的危险因素呢，大家都会数啊，像吸烟、喝酒、高盐、高油。但是临床上越来越多的病例提示，还有一些隐形推手更容易被忽视，他们就藏在你习以为常的作息和运动方式当中。
7: 第一个隐形推手是碎掉的睡眠。很多人睡眠时长够了，但入睡时间每天不规律，夜里频繁醒来，睡眠节律紊乱，会直接干扰神经功能，让血压、心率在夜间该下班的时候持续加班。研究显示，睡眠不规律人群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显著高于作息稳定人群。
9: 中青年，心脏的重症或急症频发，很大的一块儿就是跟睡眠相关的。因为比起这20年前，就我们年轻人的这睡眠呀，平均少了1.5个小时。这种减少了的这睡眠之后，就让人心脏在夜间，休息恢复的不够，在晚上，心肌细胞、血管。

0: 突击式的运动，平时属于这种没有常规的进行运动锻炼，心脏的这个它的功能各方面，在一个相对低的一个水平啊，那么突然一下，剧烈运动以后，过重的负荷会对心脏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心律失常、室性早搏，严重的情况下会产生室性的心动过速。不动的人群没法去代谢，血压、血脂、血糖三高出来了。平时要养成一个规律的运动，要让自己身体能够有个承受、慢慢适应的过程。
1: 亲人离世或者是激烈争吵等巨大的情绪波动之后呢，有人会突然胸痛、呼吸困难，以为呢是急性心梗，造影呢却发现血管并没有堵，这种病医学上呢称之为是应激性心肌病，它的元凶就是你的情绪。
2: 专家介绍，人在经历强烈情绪应激时，交感神经被瞬间激活，大量儿茶酚胺激素涌入血液，直接造成心肌细胞损伤，使左心室心尖部暂时失去收缩能力，在造影下呈现气球样改变。它好发于绝经后女性，应激性心肌病在症状上与心肌梗塞有类似之处，一旦发生需尽快就医。
3: 情绪上的痛苦的打击哈，对心脏引发的一个这个改变效应，心功能就会下降，然后会出现这个各种胸痛、胸闷、上不来气儿、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在临床上呢，它有一定的危害性，要尽快的到医院里来，我们做一个鉴别诊断和筛查，防止这种不可逆的这种损伤出现。
2: 专家表示，对于心脏的保养，尤其是中青年人群，要在年轻的时候就去注意心脏的健康问题，不要等到心脏出现异常情况再进行补救。如果出现问题，也不要讳疾忌医，拖延就诊时间，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必要时要积极进行药物治疗。
4: 生活习惯的改变，积极乐观的心态，这个都是我们行为治疗的重要方法之一。还一部分很重要的，一旦发现你有这些心血管的危险因素，及时的早期的去干预去控制，你在早期的时候把这些药物都给吃上，你会减少冠心病发病的可能性，会延长你心脏健康的时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间。
1: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行使答辩权，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6: 中方28号在答辩中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关注日方怎么做。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7: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6: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任何企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推动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违背和平与

0: 与正义，必将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
1: 日方为政者应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0: 中方表示，近年来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动作频频，不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扩张军事能力，释放危险信号，充分暴露出其背离和平发展道路、谋求军事扩张的真实图谋。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一系列动向有迹可循、有据可查、有目共睹，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1: 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视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是继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还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承诺？
0: 中方表示，遗忘历史便是背弃过往，否认罪责必将重蹈覆辙。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
2: 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了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的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呢，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日启动。
0: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日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2: 日本冲绳县加守纳当地官员当山宏28日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存放于加守纳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显示，当山宏表示，该计划无视当地民众的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5日在其官网公布，拟于10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低风导弹系统，将其存放在加守纳基地。根据美国海军28日的通报显示，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了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外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目前，两名飞行员被救起，安全返回舰上，4名受伤的舰上人员正在接受治疗。通报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好的，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日延长至2027年4月1日。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据政

0: 报欧洲版网站27号报道，欧盟正考虑为黑山、乌克兰、摩尔多瓦和阿尔巴尼亚制定专门的入盟路线图，以加快其入盟进程。据两名参与相关方案制定的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透露，路线图将为四国列出明确的改革重点时间节点，并为完成入盟谈判中的关键阶段设定大致日期。路线图还将规定每一组改革及所谓谈判集群大致何时完成，同时明确现有成员国的义务，入盟进程的推进需获得成员国的许可。连日来，苏丹中部科尔多凡地区安全局势不断升级，苏丹武装冲突双方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多地持续交战。九月中旬以来，苏丹武装部队先后在北科尔多凡州西部和北部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大片区域，将战线向西推进至科尔多凡与达尔富尔交界地区。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美国交通部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大幅放松油耗。新标准规定，到2031年，全美在售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9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7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要求的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此前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美国媒体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或将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28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报告显示，全球森林面积约41.4亿公顷，占全球陆地面积约32%。但1990年至2025年间，全球因毁林损失约4.89亿公顷森林，目前还有超过4.6亿公顷森林处于退化状态。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带来约1.8万亿美元收益。粮农组织呼吁扩大森林和景观修复。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病死率为48.4%。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农村社会稳定安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将突出做好4方面工作，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

0: 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眼下呢，山东枣庄玉米进入到了集中收获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以农机安全排查、技术服务护航秋收生产，全链条保障作业效率与生产安全。
2: 走进枣庄市山亭区西集镇高标准农田示范片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轰鸣作业，收割、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
3: 今年呢，一共种了1600亩地，玉米呢长得很好，亩产呢达到1200多斤以上，即收即问，省时省力。
2: 为守住秋收安全生产底线，当地全面启动秋收农机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对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等各类秋收作业机具开展全覆盖安全体检，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整改、快速维修。
4: 技术人员下沉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开展农机具的检修、保养、调试指导，排除安全隐患，同步开展农机操作安全培训，助力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2: 目前枣庄市山亭区15.2万亩玉米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统筹调配本地玉米收获机120台，跨区调运外地机具80台，全力保障秋粮丰收。
1: 目前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66万亩玉米陆续成熟，进入到了集中收获关键期。而针对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可能会带来的秋收晾晒风险呢，当地是抢抓雨前晴好的窗口期，全力守护秋粮丰收。
2: 在原阳县斗门乡的万亩高标准农田里，金黄的玉米穗饱满紧实，趁着晴好天气，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马力全开。
5: 2天时间，我的400亩都收完了，也就是让玉米赶快入到堆里头。
6: 现场指导技术调整收割参数，降低收割损耗，针对成熟度不一的地块，分类推进收割作业。
2: 秋收前夕，当地完成全县1700多台套农机具全面检修保养工作，同时指导农机零配件销售商多渠道调配货源，全力应对保障农机具的抢修需求。
7: 卖这个玉米机配件嘞，秸秆还田机配件嘞，咱也是为了保证这个三秋顺利的推进嘛，备了配件也多，晚上营业到12点，尽量满足这个农户的这个需求。
2: 今年新乡市原阳县通过整合县域内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资源，统筹跨区域农机力量补位，逐地块推进抢收。截至目前，原阳县已收获玉米超55万亩。
1: 近日，在黄河中游东岸的山西省临汾市蓟县，6万吨中晚熟苹果陆续成熟上市。
2: 在临汾市蓟县的一处苹果园，红彤彤的苹果已挂满枝头，眼下正是苹果出售前提质增色的关键阶段，种植户正进行摘叶等精细化田间管护。
8: 我就是七亩地，今年套了85000袋，亩产在7000斤左右。按今年的市场行情，每斤能卖到5.45块左右，预计今年能卖到20万块钱左右。
2: 此前，当地果农大多种植传统复式品种。近年来，在技术部门的指导下，当地通过老果园平接换优技术，利用原有树体在主干或主枝上嫁接新品种枝条，实现品种更新。不少果商提前锁定货源，批量采购，发往全国多个市场。
9: 我给蓟县收了得有大概的订了100多万斤苹果，准备卖到黑龙江。卖到北京，甜脆多汁，颜色好。
2: 目前蓟县苹果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当前全县果园正处于新旧交替升级阶段。2026年，全县新种植果树7000余亩，现阶段全县3万吨早熟苹果已成功上市，接下来还将有6万吨中晚熟苹果陆续上市，充足供应节前消费市场。
1: 这段时间，安徽蚌埠五河县的螃蟹迎来了集中捕捞期，青背白肚、高肥黄满的螃蟹正通过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2: 在安徽蚌埠五河县的螃蟹养殖基地里，随着地笼缓缓提起，一只只活力十足的螃蟹露出水面，工人们按照规格大小进行分拣、捆扎、包装。
10: 今年我们加强了水质调控和水草管理，螃蟹脱壳比较顺利，成活率高，每天捕捞量

0: 在持续的增加。
1: 近年来，当地通过推广种草、投螺、吸放、养水的生态养殖模式，严格控制养殖密度，建立了从水体监测到投入品管理的全程质量追溯体系，
2: 合理控制投喂量，加强水质监测，确保上市螃蟹品质稳定。同时建议养殖户根据市场行情实施捕捞，避免集中上市造成价格波动。
1: 此外，当地还积极拓展电商直播等新零售渠道，让五河的螃蟹能够更快更新鲜地端上市民餐桌。今年五河全县的螃蟹养殖面积约8.1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5000吨，总产值约5亿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在国庆到来之际，澳门的大街小巷装扮一新，满城飘扬中国红。社会各界的人士在喜庆的节日氛围当中，共抒爱国情怀，共话发展愿景，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5: 在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地，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祝福标语相互映衬，在全程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澳门各界人士也纷纷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6: 在祖国的大力支持下，澳门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也实现了提质升级。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契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加速成型，让我们澳门高等教育可以立足本土，背靠祖国，面向世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未来我们将更加主动地对接国家发展的战略，书写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崭新篇章。祖国好，澳门会更好。
7: 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和支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澳琴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澳门可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澳门青年也有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施展抱负，实现理想。今年是国家的“十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澳门“上五”规划的启动和实施之年。我们要抓住历史的机遇，主动担当时代的使命，为祖国和澳门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在国庆来临之际，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也能够越来越好。
4: 近日，香港钻石山活水公园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8: 活动通过多元文化展示，引导青少年深入了解香港社区建设和国家发展成就。当天，上百名香港青少年兴致勃勃地参与各项文化活动，内容涵盖非遗工艺体验、创意工作坊及益智游戏等。主办方希望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为香港繁荣和国家建设注入力量。
9: 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文化艺术呢，可以传递更多的温暖呢，给到我们的居民。衷心的祝愿呢，祖国繁荣昌盛，然后香港和谐安定，国庆快乐，身体健康。
10: 好多年轻人一齐，咁啊，大家嘅氛围非常好，咁我哋对整个嘅社会咧，都系热烈咁样去庆祝，就系国家好，香港好，市民更好。
4: 连日来，全军各部队陆续举行2026年度秋季新兵开训动员大会，新战友们是整齐列阵、庄严宣誓，正式开启淬火成钢的军旅新征程。
11: 在东部战区陆军、新疆军区等多个综合训练基地，开训动员大会正式拉开新年度秋季新兵教育训练帷幕，全体新兵整齐列阵，精神振奋，开启淬火成钢的军旅新征程。
12: 我一定会刻苦训练，刻苦钻研，克服娇气，磨砺意志，严格遵守条令条例，夯实训练基础，争取早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11: 火箭军某新兵团贵州籍女新兵卢红荣的曾祖父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如今他接过祖辈的接力棒，作为新兵代表上台发言。
13: 我一定继承发扬革命优良传统，不怕苦，不怕累，严守纪律，刻苦训练，把动作练精，把本领练强，早日成为合格军人。
11: 在中部战区空军某部举行的秋季新兵开训动员大会上，千余名新战士庄严宣誓，正式开始新训生活。 未来两个月，他们将完成队列、体能、战术、实弹射。

0: 射击等科目训练，完成从地方青年向合格军人的转变。新兵训练是军旅生涯的起步阶段，是扣好从军第一粒扣子的关键时期。开训大会上，新训骨干率先垂范，进行队列、刺杀、手榴弹使用、战术基础动作等科目演示，点燃新兵的训练热情。
1: 我们将坚持依法带兵、文明带兵、以情带兵、廉洁带兵，以兄长的情怀、模范的行动，引领和激励每一位新战友前行。
2: 参加今日的开训动员，我内心热血澎湃，充满干劲。在后续训练里，我将严格要求自己，苦练杀敌本领，锤炼过硬作风，努力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武警战士。
3: 日前，云南临沧南散口岸接到紧急求助，距离口岸不远处的境外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了三名境外人员受伤，而其中一名小男孩的头部重伤陷入昏迷。接到求助之后，南散口岸执勤移民管理警察立即启动跨境紧急救助应急预案，开通紧急救助绿色通道，最大限度地压缩通关时间，同时提前对接国内医疗救助力量，做好转运救治衔接。重伤孩童被及时送往就近的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目前呢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好的，本节的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张一元为中国健儿喝彩。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强力风乳香胶丸，愿你好睡眠好体力。天津市中央药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2: 这里是于都河，
3: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4: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5: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2: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

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中国贸促会今天举行例行发布会，记者了解到，即将于今年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
1: 据介绍，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多个产业领域，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人工智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0: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还介绍了2027年将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举办的专业类世博会中国馆的筹备情况。
1: 发言人介绍，目前贝尔格莱德世博会中国馆展陈设计方案已基本确定，将以过去、现在、未来为叙事主线，设置运起华夏、奋进共荣、制动新生三个篇章，整体采用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展示方式，广泛融入我国具身智能领域最新应用场景，生动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成果、新时代中国体育文艺事业蓬勃发展风貌以及科技赋能未来生活的创新图景。截至目前，全国共有22个省区市含计划单列市明确将在贝尔格莱德世博会期间亮相中国馆，举办省区市活动日，策划举办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特色展示、经贸推介等系列活动，促进中塞两国地方人文、经贸、科技等多领域深层次务实合作。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扎实做好各项筹办工作，确保中国馆如期精彩亮相贝尔格莱德世博会。
1: 据了解，本届世博会主题为玩动世界，体育音乐你我共享，旨在通过体育和音乐精神，在充满全球性挑战的时代开启和谐、友谊与团结的历史新篇章。目前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
0: 今天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工程全面进入并网运行阶段。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现场，随着一号、二号机组相继完成72小时试运行，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机组发出的清洁能源将通过近200公里的输电线输往阿克苏750千伏变电站，并入国网组网，为当地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能源。
4: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位于天山西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马拉克河中下游的大石峡峡谷处。
5: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生态、防洪、灌溉、发电

0: 四大功能，为南疆四州提供年 18.9 亿度的绿色电能。
1: 大石峡水利枢纽下游的阿克苏地区是新疆重要的农业区，这里盛产纸皮核桃、苹果、红枣、水稻等，农业灌溉需水量大。枢纽工程坝高247米，是当前世界已建在建项目中最高的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正常蓄水位1700米，设计总库容11.7亿立方米，相当于80多个西湖的蓄水量，将为区域农业灌溉提供稳定水源。目前首批1号、2号机组投产发电，3号机组场内试验已全部完成，设网试验正有序推进，年底前实现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2: 近年来，我国常规水电开发利用稳步推进，装机规模持续保持世界领先。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显示，未来3年，我国常规水电预计新增装机约1200万千瓦。
1: 常规水电处理稳定、调节能力强，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支撑。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其中常规水电3.8亿千瓦。今年以来，大渡河流域金川等水电站已实现集中并网发电，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加快建设，西南地区清洁能源开发进入集中收获期。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显示，未来3年，我国常规水电预计新增装机约1200万千瓦，重点推进西南大型水电基地建设。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等流域将依托水电的快速调节优势，实行水风光一体化开发，实现水电与新能源出力互补。随着常规水电和抽水蓄能项目陆续建成投产，水电的调节优势将进一步释放，为新能源规模化发展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常规水电装机将达到4.1亿千瓦左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间接会谈于当地时间28号举行。特朗普当天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作出正式回应。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特朗普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不过，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该媒体有关其愿意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
5: 在书面致辞中，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

0: 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穆杰塔巴说，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战事爆发以来的7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穆杰塔巴还称，敌人曾企图逐步瓦解伊朗，但此刻社会各界正坚定地捍卫着伊朗的正当立场，敌人的意图不会得逞。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1: 久未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上次他与伊朗总统会面之后，伊朗国内随即出现一轮人事调整，这次他选择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难2周年这个节点发声，又恰逢美伊即将启动谈判的关键窗口期，这个时间点的选择有何深意？这篇致辞传递出了怎样的对外博弈信号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那么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一直是通过发表这种书面的讲话来宣示他的政策立场，那么这次他选择的这个时间节点和他要传递的信号信息之间，我觉得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首先就是这次的时间节点是在纳斯鲁拉，也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之前的领导人身亡2周年之际做出的一个讲话，那么他当然是要纪念纳斯鲁拉，但是同时我觉得他也是要显示对真主党的这种坚定的支持。我们知道现在离以战火并没有完全的平息，真主党仍然面对着以色列的一些进攻，同时美国也在撮合以色列与这个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这个和谈，而这个是要绕开黎巴嫩真主党的，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伊朗方面还是要表达对真主党的这种支持，同时这种支持我认为也不局限于真主党，而是包括整个的抵抗阵线。你比如说最近2-3个月也门胡塞武装也是下场了，那么起到了策应伊朗的这个作用，所以穆杰塔巴这次讲话其实也是要对整个抵抗阵线的这种行动予以赞扬，那么也反映出伊朗下一步要整合强化与重塑抵抗阵线的这个意图。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话，就是这次的这个讲话也与美伊之间在纽约的这个间接谈判有明显的重合，所以穆杰塔巴的这个讲话也是要呼应和撑挺目前伊朗在谈判这个问题上的对美博弈。其实现在伊朗对美国的这个政策实际上它是一个两手的政策，那么主要的一手是尝试与美国之间的谈判，那么现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是已经多日留在纽约，就是要促成美伊之间在谈判上的这种破局，而另外的一手，那么伊朗也是预备了谈判不成的这种情况，无论是美国再进一步去进行经济的这个制裁和封锁，还是美伊之间有可能出现的这种新的军事对抗，那么最高领袖的话里面，我觉得他字里行间里面透露出一个伊朗不怕再战，伊朗可以再战，伊朗也有能力再和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这么一种底气，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给伊朗的谈判团队去鼓舞去打气，让他们据理力争，而且就是给他们托底，就是谈判不成功的话那么也没有关系，伊朗做好了其他的应变的准备。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这次伊朗最高领袖的这个讲话是传递了一个支持抵抗阵线，支持伊朗对美博弈，无论是在谈判还是在军事战场上。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以及阿联酋通讯社28号分别发布消息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访问阿联酋，并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以总理办公室消息称，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以及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等人随访。此前美联社报道说，双方在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的报道，也就是阿联酋方面在2023年10月7号 巴勒斯坦伊斯兰。

0: 抵抗运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前，曾提前通报内塔尼亚胡。美联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要求阿方否认这一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美联社相关报道为假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方面称使用无人机对乌方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方面称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2个居民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乌方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实施了打击。
0: 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是热点议题。而围绕对乌军事支持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存在不小的分歧。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2: 此次的欧盟防长会议刚刚在我身后不远处的欧盟理事会大楼结束。今天呢，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希腊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期间，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的公开的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在第7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了解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人工智能正在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变成大多数人的日常帮手。
1: 报告显示，我国有36.1%的网民在用手机自带的 AI 小助手，35.5%的人会使用移动端的 AI 应用。从用户使用 AI 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然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生成图片、视频、写文稿、

0: 整理工作总结和会议纪要也比较常见，占比分别为 47.8%、 37.6% 和 32.5%。
1: 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了 50%， 较去年年底已经有了进一步提升。这不仅是用户的数量在增加，也折射出用户的结构和消费需求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用户结构的维度看，用户群体从少数尝鲜已经走向大众普及，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驱动。
0: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七月，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另外，在 AI 应用的供给方面同样丰富多样，截至今年六月，我国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在地方网信办完成登记。
2: 按照创新扩散的一般规律，一项新技术的普及率接近50%，意味着正在进入增长拐点，新用户增长将开始放缓，行业发展重点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和价值创造。因此今后我们既要继续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深化标准规范、安全治理和产业生态，也要主动应对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尤其是数字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和劳动力职业转型的能力提升。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随着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办公智能体、智能眼镜等新产品加速涌现，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人机协同的新阶段，老百姓身边也多了能替人跑腿办事的智能搭档。
0: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我国机器人产业明显提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据测算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1: 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终端在生产制造、应急救援、餐饮服务等场景已经开启了新的作业模式，办公智能体成为处理工作的新助手， AI 眼镜已经成为随身携带的翻译官。所以说，智能产品加速涌现将有助于持续创造新供给，激发新需求，打开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0: 截至今年六月，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我国已累计培育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归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已超过30%。过去一年来，神农大模型 4.0、 谷雨农期大模型 V2.0 等多款农业大模型密集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
2: AI 正在从相对独立的技术和产品逐步转向为支撑各行各业的一种新的能力内核和基础设施。衡量 AI 发展的成效，不仅要看 AI 技术本身的发展速度，更要看 AI 对其他行业的赋能和带动作用。 AI 要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不能只停留在对话聊天层次，而要进一步的走向多模态交互、端侧部署、智能代理和具身智能，并在真实的业务场景中实现规模化落地。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过去一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从算力、模型到企业队伍都快速成长，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
0: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六月，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每秒，同比增长177%，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核心软硬件全部自主可控。 人工智能应用不断拓展，已覆盖钢铁、有色金属、电力、通信等重点行业，

0: 逐渐深入到产品研发、质量检测、客户服务等重点环节。
1: 从大模型向智能体演进，这标志着人工智能发展迈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发展重心可以看出已经从技术能力迭代向现实价值正在加快转变，智能体正在走出屏幕里的对话框，走进了实验室、生产线、办公室，也走进了千家万户，深度嵌入到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全业务全流程，进而进一步可以推动生产组织方式、服务供给模式发生系统性变革。
0: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六月，我国人工智能相关领域企业共10740家。从企业地域分布来看，76.5%的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分布在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5个省级行政区。报告展望，随着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智能经济有望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也会带来更多新职业、新服务。
2: 从长远看 ，AI 给人给我们带来的可能和机会更多，我们需要主动拥抱 AI， 用 AI 尽快地重塑自己的能力结构，将 AI 作为杠杆，放大自己的自身优势，拓宽能力边界，并掌握与 AI 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素养。因此，解决 AI 时代的职业转型难题，不能仅靠个人适应，要更需要政府、企业、学校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发力。
3: 今天，中国科学院启动实施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通过大科学装置联动与 AI 赋能深度融合，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方向部署了一批前沿领域的突破项目。全视英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4: 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这句宣言来自中国科学院最新发布的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底气十足的宣言背后是一场彻底的科研范式变革。极限突破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4级领域前沿问题。计划目标十分明确，2030年在10个以上前沿极限方向实现国际领跑。长久以来三座隐形孤岛困住了原始创新，极限突破计划又将如何破除呢？第一座知识孤岛，科研人员在单一领域做到极致，对其他学科相对陌生，但是现代顶尖科学难题几乎全是跨学科交叉问题， AI 可以有效地打破学科壁垒，磐石大模型将让知识孤岛连接成为整体，催生跨界创新。 AI 还将和大科学装置深度绑定，彻底终结科研搬砖，把科研人员从高度标准化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第二座组织孤岛，过去的科研大多是小作坊模式，但是现在我们要攻克的是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的4级极限难题。极限突破计划将彻底的改写科研打法，打破院所学科团队边界，把全国大科学装置、算力、人才、 AI 织成一张巨网，让科研从单兵作战到集团军作战。第三座资源孤岛，大科学装置是科研的国之重器，然而他们的极限能力仍然有待于进一步释放。这次科研范式变革将科研资源公共化、平台化，形成全国联动的超级科研网络。以中国散列中子源为例，这台世界顶级装置全面对外开放，华为、比亚迪、宁德时代轮番上机，支撑2000多个科研课题。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科学装置集群正在推动形成一个个创新高原。大科学装置联动和 AI 赋能深度融合，当知识壁垒被打通，小作坊模式被淘汰，顶级资源全面共享，这套全新的科研范式最终只干一件事，把科学家从重复劳动、无效内卷、资源束缚里面彻底解放出来，去挑战科学边界，去创造属于中国写进教科书的原创理论。
3: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

0: 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控。据介绍，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9月28号18时，汤溪河达到洪峰水位176.77米，超警戒水位0.97米。截至9月28号晚21时，云阳县雨中避险转移68户143人，无人员伤亡。据了解，9月28号8时至9月29号8时，受降雨影响，重庆城口县盼河、平坝河、山木河、云阳县汤溪河等5条河流超警，截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开州区小江、奉节县梅溪河等3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1到5米的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
1: 重庆、无锡从本月15号至今日陆续出现降雨。据气象部门统计，本轮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最高达150至200毫米。昨天，重庆、无锡县 G242 国道白鹿镇邓家河坝段突发路基垮塌，半幅路基悬空垮塌，路面受损严重。
2: 画面中可以看到，无锡县 G242 国道白鹿镇邓家河坝段半幅路基悬空垮塌，垮塌段长约15米，宽约3米。险情发生后，当地政府、公安等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该路段实施封闭管理，禁止车辆行人进入危险区域，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当地降雨仍在持续，现场不具备人员进场机械施工的安全条件，道路继续封闭。待降雨停止，河道洪水消退，山体及路基结构全面稳定后，再开展路面修复作业。
1: 昨天，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连日来，西藏日喀则市西部阿里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强降雪天气，普兰县出现罕见持续性强降雪。国道219普兰辖区路段、国道564分别于9月25号、26号中断，于昨天凌晨基本抢通。当地抽调警力引导车辆就地等候或择路绕行。预计今天至10月7号，阿里大部以少云见多云天气为主，阿里南部和东部部分时段有阵雪。气象部门提醒，雪后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可达10摄氏度。牧区需做好饲草的储备和牲畜的防寒保暖措施，游客需做好个人防护措施，谨防出现失温现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只需坐一晚上，就能轻松赚到100-200元。最近，一种名为游戏测试的兼职广告出现在了网络上。然而，当求职者来到现场，发现这里没有电脑，没有游戏，却要配合做人脸核验。警方经过侦查，发现这其中隐藏的真实勾当，是套取兼职人员的身份信息，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和网店，为境外犯罪团伙转移赃款。来看具体案情。
4: 当时是一个微信上的一个兼职群，有人发布游戏测试招募兼职，有一定的薪酬，然后有很多人报名。
5: 招聘广告显示，游戏测试的工作时段从晚上8点到次日早上6点，还特意写明无需实操，可以睡觉玩手机。除此之外，招聘方还设置拉新奖励，成功介绍1人参与就能拿到10元提成。低门槛、高自由度，再加上拉人头的额外收益，让这份兼职看上去格外诱人。小李很快动了心，随即邀约2名同学一同报名前往。
4: 因为以前参加过游戏测试，那个公司是真的，就游戏公司，还有很多个测试房间之类的。这次去的话，它只有一个房间，而且是里外套间，很小，然后很破，它也没有电脑，也没有各种设备，它不像一个开发游戏的公司。
5: 当晚共有10多名年轻人通过网上发布的招聘广告来到这里兼职。面对众人看到现场没有测试设备后流露出的疑惑，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解释，当晚并不需要在电脑上打游戏，而是要注册支付账户来开设游戏账号，以此完成测试。要求在场人员配合完成人脸核验。
4: 我们一群人坐里间的这个沙发上，然后他就一个一个叫，叫到了就出去给他扫脸，注册账号。扫脸的时候呢，就看那个人手里拿2个手机，一个手机在扫脸，另一个手机不知道在摆布什么。扫完脸之后，他就说我们可以回去坐着了。
5: 回到座位后，小李心里始终放不下疑虑，便登录了支付平台。果然，自己的名下多出了一个新注册账号。
4: 回去之后立马登进去，发现里面有10,000元的大额进账，然后立马就转出去了。

0: 短暂的大额进出流水让小李瞬间警觉，虽然不清楚对方究竟在做什么，但小李和同学已然察觉到情况反常，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尽快脱身，于是便离开了现场，并第一时间注销了刚刚注册的新账号。同样被这份兼职吸引的还有小陈，和小李从兼职群获取信息不同，小陈是通过熟人介绍接触到这份兼职。
1: 说很轻松吧，在那儿坐一晚上什么都不用干就能挣200块钱，我觉得不错，然后我就去了。
0: 对方每隔十几分钟就会叫一个人进去扫脸，小陈当晚前后一共完成3次人脸核验，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7点拿到200元报酬才离开。
1: 当时确实是不知道他用这个去干嘛，因为我个人平常用的不多，里面也没钱，主要就为了贪这个便宜，所以在这儿就这一晚上就待下来了。
2: 说好的游戏兼职却变成了人脸核验开设账号，种种反常的情况让小李和小陈这些年轻人心生疑虑。接到相关涉案线索后，北京警方迅速展开侦查，一家疑点重重的企业浮出了水面。
3: 我发现这个公司是文化传媒来注册的，然后实际上的经营内容呢跟文化传媒也不相关，公司法人包括主要的业务骨干账户有夜间大量涌入资金的这个情况。
0: 经过深挖研判，警方查清这家企业并无实际文化传媒业务，真实勾当是套取兼职人员的身份信息，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和网店，为境外犯罪团伙转移赃款。
3: 因为他这个团伙只有一个人负责接待兼职人员的，这一个人常在公司，剩下的所有人实际的办公地点，像注册账号、绑定人员身份信息、批量转出进来的这个赃款的这个行为，都是在他们的暂住地实施的，所以我们后来集中的对他们的暂住地开展抓捕。
0: 摸清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模式以及落脚规律后，北京警方组织开展统一收网行动，一举捣毁9处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
4: 知道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啊？
5: 就是我们那个跑分流程就是招兼职，然后这注册号。
4: 那你注册完了，谁实际控制是谁啊？
5: 实际控制是我们，注册完了就是收钱，然后收完钱再把号给注销了就。
4: 收完钱以后，钱干嘛去了？
5: 钱转出去了。
0: 经查，该犯罪团伙先在各大社交平台批量投放广告，以游戏测试日结工资作为噱头吸引求职者，再将有意向的年轻人约至指定地点索要身份证原件，诱导对方配合完成人脸核验。获取身份材料后，嫌疑人批量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再用这些账户开设网店，之后将个人支付账户、网店以及配套身份信息提供给境外犯罪团伙，用于接收转移赃款，由此形成了一条集骗信息、注账号、养店铺、供通道于一体的完整黑灰产业链。据办案民警介绍，这起案件的被害人分布在全国多个省市，已核实的有上100人，他们大多为年轻人。
6: 很多受害者仅能获得100元左右的兼职报酬，自己的身份信息却被不法分子反复利用，长期参与各类违法犯罪资金流转，本人将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和信息泄露风险。
2: 警方提示，凡是打着游戏测试、账号激活的名义，要求提供身份证信息、反复进行人脸识别的兼职，一定要高度警惕，不随意向他人提供身份证原件及人脸识别验证。发现非法买卖公民的信息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9月28号是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当地时间27号晚，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这一雕像设立6周年。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德国首都柏林莫阿比特区的一个十字路口。6年前，一座名为阿里的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在这里落成。按照当时的规划，它作为一件公共空间艺术作品向公众开放，用于纪念二战期间遭受日本军队性奴役的女性受害者。直到去年10月，这座在公共空间矗立的雕像被迫拆除，并被转移到一个私人场地。从公共空间被迫转移到私人空间，6年来，这座雕像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围绕历史记忆、战争受害者的讨论并没有结束。
9: 2020年9月28号，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韩国团体共同在德国首都柏林设立了这座和平

0: 28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报告显示，全球森林面积约41.4亿公顷，占全球陆地面积约32%。但1990年至2025年间，全球因毁林损失约4.89亿公顷森林，目前还有超过4.6亿公顷森林处于退化状态。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带来约1.8万亿美元收益。粮农组织呼吁扩大森林和景观修复。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病死率为48.4%。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
1: 当地时间28号，受飓风波洛影响，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部分沿海地区出现风暴潮，海水冲破堤坝，多条街道被淹，居民被撤离。
0: 在圣卡洛斯港，不少民房被淹，车辆受损，数百人被转移到学校及其他避难场所。气象预报显示，飓风波洛为3级飓风，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约185公里，将给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部分地区带来150至300毫米降雨。气象专家警告，飓风带来的强风、洪水和泥石流可能给居民安全造成威胁。墨西哥政府敦促当地居民尽快转移至避难场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回到国内，昨天全国口腔医用耗材集采成果发布会在四川举行。我国自2023年全面实施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等医用耗材集采，曾经的天价种牙逐渐走向了普惠。据统计，近3年来，全国公立医院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
3: 2023年，在国家医保局指导下，四川省医保局牵头各联盟省份开展种植体集采，将单颗种植牙均价从15000元降至6000至7000元。陕西省医保局于2022年牵头16个省份开展了口腔正畸脱槽产品集采。经过3年深耕细作，口腔耗材集采惠民红利全面释放。据统计，全国公立医疗机构3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植牙手术服务量从2022年的21.4万例跃升至2025年的89.2万例，有效激活了口腔种植领域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了群众看病就医需求，
4: 患者负担大幅降低。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3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脱槽等主流耗材，有效缓解了群众看牙贵的痛点难题，诊疗需求充分释放。正畸脱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圆满完成带量承诺。
3: 当前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按照国家医保局部署，9月28号，四川、陕西两省牵头启动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类医用耗材接续集采工作。
5: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集采规则，坚持鼓励创新，实运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优化竞价策略，引导企业合理报价，让植优价宜的产品获得更多约定采购量。
1: 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以深耕小而美、赋能大振兴为主题，秉持旅游而美、乡村而行定位，凝聚行业共识，促进农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6: 活动现场太极拳、大明草鞭、成语操等特。

0: 特色表演集中亮相，以多种形式呈现邯郸丰富文化资源。展演之外，现场还发布《看河北品非遗》第三季、《成语探华夏》第二季两档节目，启动中国乡村旅游年度发展报告及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和中国乡村旅游标准体系建设计划调研行动，推出全国各地国庆假期寻美地图，让更多散落在乡野间的美景走进大众视野。
1: 现在乡村旅游不是去玩景点，而让你亲身来感受，就是让你真的沉浸在这个乡村的氛围里。
0: 国庆假期临近，一批文旅惠民举措在活动现场推出，邯郸各区县将联动推出系列活动，发放国庆文旅消费券和电子优惠券，为游客带来更多实惠。
2: 我们邯郸立足成语、太极、非遗三大文化名片，推动文化从静态展陈转向可体验文旅消费场景，
3: 让更多的人到乡村去发现乡村的美，在这种体验中带动农村乡村的消费，使农民富裕起来，这个是我们这次活动最重要的目的。
4: 本集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2: 往家里偷啊。
3: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0: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心，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4: 成都理工大学的环卫工李佳，凌晨5点起床扫校园，从工作缝隙里挤时间学习，终于考上本校全日制研究生。
5: 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8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
4: 起床工廖品士在车间里干了11年，别人休息时他低头写字，别人闲聊时他安静看书，终于完成数10万字手稿，出版了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
6: 我一定要把这大山一个人的心声给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
4: 外卖员王继兵写作38年，没时间落笔，就在送餐路上语音作诗。58岁，他凭诗集《低处飞行》摘得鲁迅文学奖。
7: 火在不断的淬火，他吹打真的让我的刚性更强。
4: 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家政阿姨，零基础，硬是用7个月排出一场音乐会。聚光灯亮起，他们一口气唱了9首歌。
8: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真。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据报道，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记者会上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并表示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1: 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正如王毅外长昨天在会见日本国贸处会长岩屋义时所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4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0: 针对日本首相高

0: 是早苗22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行使答辩权，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中方28号在答辩中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关注日方怎么做。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氏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2: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1: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任何企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推动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违背和平与正义，必将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
2: 日方为政者应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1: 中方表示，近年来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动作频频，不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扩张军事能力，释放危险信号，充分暴露出其背离和平发展道路、谋求军事扩张的真实图谋。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一系列动向有迹可循、有据可查、有目共睹，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2: 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视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是继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还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承诺？
1: 中方表示，遗忘历史便是背弃过往，否认罪责必将重蹈覆辙。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
0: 联合国宪章里的敌国条款具体指哪些内容？删除敌国条款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国际热评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王旭的解读。
3: 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条款，是由宪章第53条、第107条和77条的规定共同构成的。第53条的规定，如果二战中的战败国重新走上了对外扩张的侵略道路，那么任何区域组织只要经各关系政府之请求，就可以对这个战败国使用武力，这个过程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那第107条规定，战胜国可以不经过联合国的授权，对二战中的敌国采取其认为必要的行动。第77条呢，是涉及二战后从敌国割离的领

0: 土可以纳入托管制度的相关规定。那删除敌国条款必须依照宪章第108条的修订程序来进行，这里面至少需要第一，经过大会成员国2/3表决通过，第二，联合国的会员国的2/3，包括全体的常任理事国要根据各自的国内宪法程序批准。值得注意的是，五常当中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批准的话，那么这个修正案就无法生效。所以我们讲关于删除敌国条款的问题，既没有启动相关的修订程序，也没有完成相关的修订程序，所以我们讲敌国条款到现在仍然是有效的。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呼吁删除敌国条款，这并非日本首次试图推动这项诉求。此前日本多次推动相关诉求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日本为何持续推动删除这些条款？国际热评继续来看王旭的解读。
0: 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从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开始就在联合国外交游说呼吁删除敌国条款，到1995年的时候第50届联大确实通过了决议，决议当中提到将适时启动程序删除敌国条款。在2005年的时候，联合国首脑会议也有相关的讨论。那么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再次呼吁删除敌国条款，他提到了此前相关的决议已经通过了，所以应该尽快推进条款的删除。但其实之前的决议仅仅是建议的性质，它不具备法律效力，所以我们讲敌国条款现在仍然是有效的。那么日本为什么持续推动去删除呢？首先，日本持续性的考虑是摆脱战败国的身份。敌国条款是宪章文本当中留存的痕迹，里边突出和固定了日本是二战战败国的这样的身份的标识。那么日本非常希望摘掉敌国和战败国的标签，希望完成他国家正常化的一个身份的确认。第二个呢，90年代是日本呼吁的一个小高潮，因为当时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是他的一个外交的大目标，反映了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之后，他想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日本呢，希望通过修改这个敌国条款来扫清一个文本上的障碍。那么当前特别值得警惕的是，高市再次在联大做相关的呼吁，反映的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之路的危险趋势。对外，在外交当中，日本呼吁删除敌国条款，那么在日本的政治生态当中，它正在突破专守防卫、扩充进攻性武力、修改和平宪法，这些议程和删除敌国条款的外交诉求内外呼应。其实它的总目标是弱化战后体制的束缚，实质是对二战战后秩序的一种挑战，这一点非常值得警惕。
1: 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日启动。
2: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 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丁丁长当山红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山红表示，该计划无视丁民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5号在其官网公布，拟于10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低风导弹系统，将其存放在加守那基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4: 15/5时期，我国将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确保到15/5末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
5: 一方面呢，要稳住面积这个基础，确保粮食面积呢稳定在17.5亿亩左右这样一个水平上；另一方面呢，要抓住单产提升这个关键。14/5时期呢，单产提升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呢超过了60%，去年呢更是超过了90%。我们将更大力度的推进，促进粮种粮田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把单产大面积的均衡提上来。
4: 15/5时期，粮食结构还要逐步优化，区域结构上要适应资源禀赋和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优化粮食区域布局，更好发挥优势区的功能。品种结构上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油的供给。品质结构上引导农民种好粮，提升优质率，让更多营养健康风味的绿色优质农产品摆上老百姓的餐桌。同时效益上合理提升，在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上，持续加大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推动统筹好生产收储和进口，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的水平，让农民种粮有账算能挣钱。在保护和调动政府抓粮积极性上，继续实施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支持主产区提高粮食产能和综合效益，让地方种农抓粮不吃亏。
1: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多元化食物供给保障基础扎实。
6: 这些年啊，农产品供应可以说是极大丰富。去年我国肉类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这是一个很大的量啊，人均占有量是72.5公斤，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禽蛋产量是3498万吨，人均占有量是24.9公斤，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水产品产量7652万吨，世界上每2条养殖的鱼中间就有1条是来自中国。蔬菜和水果产量啊，均居世界第一。可以说，大家要吃得饱、吃得好，这个保障的基础是很扎实的。
1: 此外，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今天还表示，15/5时期将着力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让14亿人吃得饱、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
6: 像涉食农业要食物，1亩日光温室的蔬菜年产量相当于这个陆地产量的5到8倍。我们将积极发展节能的、宜基的 高效的温室、计划化养殖等等，做到一年四季啊都能稳定的供应。第二一个是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大力发展生源海。

0: 养殖，把广袤的水域啊用起来，多产出优质水产品。三一个方面是向森林草原要食物，我国林地面积是42亿多亩，森林面积36亿多亩，草地面积是39亿多亩，潜力是巨大的，丰富森林粮库。向生物农业要食物，就是要积极发展合成生物技术，拓展新型蛋白来源，开发新型食品资源，不断拓展食物的空间，提供更多的选择。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一至八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升级类工业制造物流需求加速。八月，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7%、15.7%，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超6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七月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得最多的三类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10月21号至23号在北京举办，主题为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大会将围绕自动驾驶、车载人工智能、车路云协同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核心技术突破、产业迭代成果及规模化落地案例。联合国相关机构及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等参会，国际嘉宾占比接近50%。广汽集团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这意味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落地进展。专家认为，此次战略合作是央企与地方国有企业加强战略协同的一次探索，有助于推动汽车产业进一步提质增效。今天，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两条指数各选40只样本，为投资者观察创新药和软件服务两大高成长赛道提供新的基准工具。记者今天从三峡集团获悉，三峡生船机今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已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本次检修是生船机投运10年来的一次全方位深度安全体检，工期42天，共实施了7大类68项检修任务。三峡生船机自2016年试通航至今，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余人次，货物超2180.3万吨。今天，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该枢纽位于天山西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马拉克河中下游的大石峡峡谷处，有着生态防洪灌溉发电4大功能，能为南疆四周提供每年18.9亿度的绿色电能。目前首批1号、2号机组投产发电，年底前将实现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间。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间接会谈于当地时间28号举行。特朗普当天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作出正式回应。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

0: 特朗普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不过，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该媒体有关其愿意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
2: 在书面致辞中，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穆杰塔巴说，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战事爆发以来的7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穆杰塔巴还称，敌人曾企图逐步瓦解伊朗，但此刻社会各界正坚定地捍卫着伊朗的正当立场，敌人的意图不会得逞。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1: 久未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上次他与伊朗总统会面之后，伊朗国内随即出现一轮人事调整，这次他选择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难2周年这个节点发声，又恰逢美伊即将启动谈判的关键窗口期。这个时间点的选择有何深意？这篇致辞传递出怎样的对外博弈信号？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那么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一直是通过发表这种书面的讲话来宣示他的政策立场，那么这次他选择的这个时间节点和他要传递的信号信息之间，我觉得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首先就是这次的时间节点是在纳斯鲁拉，也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之前的领导人身亡2周年之际做出的一个讲话。那么他当然是要纪念纳斯鲁拉，但是同时我觉得他也是要显示对真主党的这种坚定的支持。我们知道现在黎以战火并没有完全的平息，真主党仍然面对着以色列的一些进攻，同时美国也在撮合以色列与这个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这个和谈，而这个是要绕开黎巴嫩真主党的。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伊朗方面还是要表达对真主党的这种支持，同时这种支持我认为也不局限于真主党，而是包括整个的抵抗阵线。你比如说最近2-3个月也门胡塞武装也是下场了，那么起到了策应伊朗的这个作用。所以穆杰塔巴这次讲话其实也是要对整个抵抗阵线的这种行动予以赞扬，那么也反映出伊朗下一步要整合强化与重塑抵抗阵线的这个意图。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话，就是这次的这个讲话也与美伊之间在纽约的这个间接谈判有明显的重合，所以穆杰塔巴的这个讲话也是要呼应和撑挺目前伊朗在谈判这个问题上的对美博弈。其实现在伊朗对美国的这个政策实际上它是一个两手的政策，那么主要的一手是尝试与美国之间的谈判， 那么现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是已经多日留在纽约，就是要促成美伊之间在谈判上的这种破局。而另外的一手，那么伊朗也是预备了谈判不成的这种情况，无论是美国再进一步去进行经济的这个制裁和封锁，还是美伊之间有可能出现的这种新的军事对抗，那么最高

0: 就是给他们托底，就是谈判不成功的话，那么也没有关系，伊朗做好了其他的应变的准备。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这次伊朗最高领袖的这个讲话是传递了一个支持抵抗阵线，支持伊朗对美博弈，无论是在谈判还是在军事战场上。
1: 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以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对以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将在7天后到期。以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以色列取消荷兰驻拉姆安拉外交人员的外交豁免权，荷兰召见以色列大使提出抗议。外交豁免是现代外交的基础规则，以色列采取这种罕见反制手段背后是什么矛盾？这件事会不会冲击西方阵营内部对巴以问题的立场？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2: 那荷兰此前关于禁止进口定居点商品的决定，以及这一次以色列的反制，其实都有明显的争夺法理解释权的意味。荷兰认为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定居点是违反国际法，因此禁止相关产品进入到荷兰市场。在荷兰看来，这是履行国际法义务的表现。而以色列通过向荷兰派驻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领土的外交人员签发外交文件，实质上在行使对这些地区的管辖权。所以呢，以色列是将外交准入权作为一个筹码。荷兰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那么以色列就切断荷兰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外交通道。这也是以色列向所有的欧洲国家在传递一个信号，也就是任何对于以方定居点的制裁都会遭到以色列的强烈反制。那么这也必然会对西方阵营内部对巴以问题的立场来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知道9月14号包括法国、英国、加拿大在内的12个西方发达国家宣布将对以色列定居点来实施相关的贸易制裁，那么荷兰是首个将禁令付诸实施的国家。以色列的强硬回应呢，就显示内塔尼亚胡政府宁可失去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关系，也要维护定居点的政策。那么此前以色列呢，已对英国关闭耶路撒冷领事馆，对西班牙移除加沙协调中心代表，现在又对荷兰取消外交豁免。事实上呢，西方阵营的分化已经出现，美国与多数欧洲国家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近年来分歧是持续扩大。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还在大肆地扩张定居点建设，使得两国方案的现实实施难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呢，倾向于通过经济手段向以色列进行施压。那未来如果更多的欧洲国家跟进荷兰的类似禁令，以色列采取相关外交报复的可能性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也会进一步的孤立巴勒斯坦所获得的外部外交支持的可能性。那么届时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是否还会坚持现有的策略，可能会更加考验其内部的凝聚力以及政治的决断力。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以及阿联酋通讯社28号分别发布消息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访问阿联酋，并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以总理办公室消息称，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以及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等人随访。此前，美联社报道说，双方在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的报道，也就是阿联酋方面在2023年10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前曾提前通报内塔尼亚胡。美联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要求阿方否认这一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美联社相关报道为假新闻。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

0: 见。
1: 日常生活中，不少人习惯在手机充电后啊，把充电器留在插座或插线板上，随时待命。这样做看似方便，实则存在安全隐患。近期多地出现因长时间不拔手机充电器引发的火灾。
0: 近日，福建泉州一处民房突发火灾，邻居发现火情后立即拨打119报警，当地消防接警后利用专业工具破拆房门进入屋内将火扑灭。现场视频显示，火灾导致客厅墙面大面积剥落，墙体布满烟熏痕迹，屋内沙发等家具被烧毁，地面散落大量碎片和燃烧残渣。经调查，火灾发生前，该住户将手机充电器长时间插在客厅沙发下方的插座上，由于充电器故障产生电火花，引燃了周边可燃物，最终酿成火灾。火灾扑灭后，邻居将现场视频发布到社交媒体平台，一些网友留言表示自己也曾遇到过因充电器使用不当引发火情的类似经历。无独有偶，今年七月底，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一处民房起火，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紧急赶往现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力扑救，成功扑灭现场明火。事后调查显示，起火原因为户主手机充电器长时间插在插座上未拔，充电器内部元器件老化短路过热起火，引燃了周边被褥等杂物，引发火灾。由于事发深夜，户主不在家，周边邻居处于熟睡状态，未能及时发现初期火情，错过了最佳处置时机，导致房屋和家具家电被烧毁，造成了不小的财产损失。
1: 充电器长时间不拔为何会存在安全隐患？消防员通过一组实验揭开了真相。
0: 长期不拔充电器引发火灾的事件发生后，引发网友讨论。有网友认为，充电器只要没有连接手机充电，就算插在插线板上也不会带电工作。事实果真如此吗？消防员为此进行了实验。消防员首先将六个不同品牌的手机充电器插在插线板上，随后用测电笔逐一进行检测。
2: 我们用测电笔靠近充电器，大家看，灯一下就亮了，而且长时间不灭，说明充电器里始终有感应电流。我们再碰一下它的金属接头，大家看，验电笔灯亮了，金属头是有电的。
0: 实验结果显示，充电器即便未连接手机，只要插在电源上，就会持续处于带电工作状态。消防员继续进行实验，将充电器空在一段时间后，用测温仪分别测量充电器和周边环境的温度。可以看到，在空在了一段时间后，手机充电器的表面温度比周围环境高出了5摄氏度左右。消防员介绍，持续的热量会加速充电器内部元件和绝缘材料老化，如果长期不拔充电器，其使用年限会加速缩短。随后，消防员将充电线进行短接处理，模拟充电线破损短路的情况。当两根线路接触时，瞬间产生电火花，并冒出白烟。消防部门表示，充电器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会耗电造成浪费，缩短使用寿命，一旦充电线破损短路出现故障，产生的电火花还可能引燃家中易燃物，进而引发火灾。消防部门提醒公众，除了养成充满电及时拔下充电器的习惯外，在给手机充电时应使用原装电池与充电器，尽量不要在枕头附近充电，以免影响手机散热，也不要将手机放在阳光直射处、厨房灶台等高温环境，防止电池温度过高引发爆炸。
1: 这两天铁路客流持续攀升，人多拥挤，带娃出行可得留点心。近日，在江苏南京火车站，就有一名男孩与家人在候车室走散，所幸铁路民警快速反应，帮助孩子找到了家人。
3: 事情发生在南京站候车室内，一名7岁男孩跟着家人进站后不慎走失，家人发现孩子不见后立即报警求助。接警后，民警迅速兵分两路，一路在候车室内开展拉网式排查，另一路调取公共视频查找孩子踪迹。经过仔细搜寻，民警最终在1号候车室

0: 至入口处找到了走失的男孩。
1: 小朋友自己跑到一号里面去了，知道吧？可能跟着别的家长走错了。
2: 谢谢。
0: 铁路警方提示，乘车过程中家长务必看护好孩子，避免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范围。
3: 27号中午12点左右，在福建泉州洛江区桥南街一民房内，一名3岁男童坠入家中的一口井内。幸运的是，井水比较浅，男童抓着井壁，家人立即报警求助。
0: 接到报警后，福建泉州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立即赶往现场救援。在现场可以看到井口大约50厘米，井深大约6米。消防救援人员快速下井，到达被困男童位置，抱住男童。整个救援过程仅用了6分钟，成功将被困男童救起。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日常生活中家长们一定要提醒自己的孩子不要在井边井口处玩耍。国庆假期临近，外出游玩一定要格外留意小孩安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是热点议题。而围绕对乌军事支持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存在不小的分歧。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5: 此次的欧盟防长会议刚刚在我身后不远处的欧盟理事会大楼结束。今天呢，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希腊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期间，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的公开的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3: 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警告称，也门日益加剧的敌对行动已迫使约142000人流离失所，不断增加的伤亡人数已迫使部分医院暂停产科急诊服务，以优先救治伤员，而医疗物资正在迅速耗尽。鉴于流离失所者营地普遍过度拥挤、饮用水不安全以及卫生条件恶劣，世界卫生组织已就潜在的霍乱疫情发出警报。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美国交通部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

0: 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的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
1: 根据新标，到2031年，全美在售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9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7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此前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排放约5%的二氧化碳。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此前报道，美国国会1975年立法设定汽车油耗标准，以应对当时中东国家拒绝对美出口石油导致的能源危机。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标准，以激励车企升级技术，减少碳排放。拜登政府进一步收紧油耗标准，以推动美国本土电动汽车生产和销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8号报道称，通用、福特等多家汽车公司当天表示，最新的油耗标准与当前市场状况相匹配。此前拜登政府的油耗标准与美国客户需求脱节。不过，《纽约时报》分析说，美国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在短期将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延宕、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竞争对手。
0: 当地时间28号，受飓风波洛影响，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部分沿海地区出现了风暴潮，海水冲破堤坝，多条街道被淹，居民被撤离。
2: 在圣卡洛斯港，不少民房被淹，车辆受损，数百人被转移到学校及其他避难场所。气象预报显示，飓风波洛为3级飓风，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约185公里，将给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部分地区带来150至300毫米降雨。气象专家警告，飓风带来的强风、洪水和泥石流可能给居民安全造成威胁。墨西哥政府敦促当地居民尽快转移至避难场所。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个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
2: 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共分5个单元，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俄罗斯档案馆藏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4: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展览还专门设置了世界是怎样知道长征的、版本中的长征等专题板块，集中反映世界范围内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和研究。
0: 与长征档案展同步开展的还有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该展览重点展示了红军在川西高原翻越雪山、穿越草地、踏出北上胜利之路的历程。
2: 展览充分运用四川丰富的

0: 长征文物资源，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线，汇集17家文博档案单位精选的273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通过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彰显红军铁骑的戈麦正等珍贵文物，让观众直观感受红军转战雪山草地的极致艰险和奋斗精神。
1: 钢板字上面专门写了，我们到那个田里面割了青稞200斤，这些木块牌啊，可以作为你们向任何红军部队或呢苏维埃政府都可以兑取与我们吃你们的青稞的银子。这个木牌呢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也见证了我们党和红军优良的传统和我们纪律性，保证了我们红军能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走向胜利。
0: 展览还精心打造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等沉浸式场景，复原夹金山垭口局部实景、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等，让观众从观看历史走向场景体验，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的艰辛，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2: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将于今晚在湖南长沙举行。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等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
0: 本届金鹰奖评选自今年3月启动，共有719部作品参评，涵盖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电视综艺文艺节目、电视动画片4大品类。其中电视剧单元共36部作品获得提名，《上甘岭》《浴血荣光》《生命树》《沉默的荣耀》《太平年》《生万物》等一批重大革命历史、现实题材、年代史诗佳作入围。胡歌、于和伟、王仁君等角逐电视剧男主角，杨紫、吴越、宋佳等角逐电视剧女主角，导演、编剧、男女配角、电视节目主持人等各个奖项也将在颁奖典礼中揭晓。此外，本届金鹰电视艺术节还配套开展多项行业交流与主题活动，围绕电视文艺高质量发展举办多场专题研讨会，设置微短剧荣誉单元，同时开展城市联动展播等系列活动，促进行业交流，吸引广大观众参与。
2: 金秋时节，内蒙古呼和浩特阴山山脉迎来一年中的秋日景致，秋意漫过阴山群峰，金黄白桦、苍劲青松与浅黄草甸交织相融，勾勒出阴山山脉雄浑开阔的塞外秋景。
0: 走进大青山，成片白桦林被阳光染成金黄，青松依旧保持着深绿色，一黄一绿在起伏山体上形成清晰层次。山坡上的草甸褪去青绿，顺着山脊一直延伸到远方，林木与草甸自然相接，保留着原生山野样貌。当山风穿过山谷，林木会随风晃动，澄澈蓝天映衬着斑斓山林，大青山独有的沉静与辽阔在秋日里缓缓呈现。
2: 昨天受昼夜温差影响，在重庆市开州区汉风湖国家湿地公园出现平流雾景观，薄雾如纱，轻轻浮动，为湿地公园披上一层神秘的轻纱。文峰塔、风雨廊桥、城市建筑和岛丘在雾中时隐时现，恍若仙境。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4: 往家里投啊。
5: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6: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

0: 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1: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0: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实际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2: 成都理工大学的环卫工李佳凌晨5点起床扫校园，从工作缝隙里挤时间学习，终于考上本校全日制研究生。
3: 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8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
2: 起床工廖品士在车间里干了11年，别人休息时他低头写字，别人闲聊时他安静看书，终于完成数10万字手稿，出版了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
4: 我一定要把这大山里的人的心声给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
2: 外卖员王继兵写作38年，没时间落笔，就在送餐路上语音作诗。58岁，他凭诗集《低处飞行》摘得鲁迅文学奖。
5: 我在不断的淬火，他淬打真的让我刚性更强。
2: 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家政阿姨，零基础，硬是用7个月排出一场音乐会。聚光灯亮起，他们一口气唱了9首歌。
6: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真。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业农村部将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
1: 这项工作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的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了这个延包的合同。十五五期间，绝大多数农户第二轮土地承包将到期，我们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啊继续保持稳定，让广大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更加稳定的经营预期，安心生产，放心发展。同时，对于部分农户的合理需求，要指导各地因地制宜，用机动地、新增耕地等妥善处置，鼓励通过集体权收益的分配、提供就业服务、公益性岗位安置等等啊，土地以外的方式来解决这些诉求。
0: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还表示，十五五时期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
1: 宅基地是亿万农民群众的基本居住保障，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严查严防违法违纪行为，严守法律政策底线红线。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时期农业农村部将从四方面着力，指导各地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让农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2: 首先是呢，要提升现代的种养业的水平，要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提升行动，指导各地因地制宜的选准主导产业，多产好物良品。再一个呢，就是要做强农产品的加工业，要继续实施新一轮农产品加工业的提升行动，推进农产品产地的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协同发展。第三呢，是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打造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培育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再呢，就是呢，发展乡村新型的服务业，要因地制宜建设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发展代耕代收、仓储物流等一些生产性服务业。同时呢，以批发零售、养老托幼、环境卫生等一些重点领域呢，发展农村生活性服务业，提高农民生活的便利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报道，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业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 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记者会上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并表示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4: 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正如王毅外长昨天在会见日本国贸处会长岩屋义时所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4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0: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行使答辩权，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5: 中方28号在答辩中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关注日方怎么做。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6: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5: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

0: 重要现实意义。任何企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推动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违背和平与正义，必将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
1: 日方为政者应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0: 中方表示，近年来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动作频频，不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扩张军事能力，释放危险信号，充分暴露出其背离和平发展道路、谋求军事扩张的真实图谋。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一系列动向有迹可循、有据可查、有目共睹，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1: 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视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是继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还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承诺？
0: 中方表示，遗忘历史便是背弃过往，否认罪责必将重蹈覆辙。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
2: 联合国宪章里的敌国条款具体指哪些内容？删除敌国条款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国际热评，我们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王旭的解读。
3: 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条款，是由宪章第53条、第107条和77条的规定共同构成的。第53条的规定，如果二战中的战败国重新走上了对外扩张的侵略道路，那么任何区域组织只要经各关系政府之请求，就可以对这个战败国使用武力，这个过程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那第107条规定，战胜国可以不经过联合国的授权，对二战中的敌国采取其认为必要的行动。第77条呢，是涉及二战后从敌国割离的领土可以纳入托管制度的相关规定。那删除敌国条款必须依照宪章第108条的修订程序来进行，这里面至少需要第一，经过大会成员国三分之二表决通过；第二，联合国的会员国的三分之二，包括全体的常任理事国，要根据各自的国内宪法程序批准。值得注意的是，五常当中，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批准的话，那么这个修正案就无法生效。所以我们讲，关于删除敌国条款的问题，既没有启动相关的修订程序，也没有完成相关的修订程序，所以我们讲，敌国条款到现在仍然是有效的。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呼吁删除敌国条款，这并非日本首次试图推动这项诉求。此前日本多次推动相关诉求取得了怎么样的结果？日本为何要持续推动删除这些条款呢？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看王旭的解读。
3: 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从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开始就在联合国外交游说呼吁删除敌国条款，到1995年的时候，第50届联大确实通过了决议，决议当中提到将适时启动程序删除敌国条款。在2005年的时候，联合国首脑会议 也有相关的讨论。那么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

0: 再次呼吁删除敌国条款。他提到了此前相关的决议已经通过了，所以应该尽快推进条款的删除。但其实之前的决议仅仅是建议的性质，它不具备法律效力，所以我们讲敌国条款现在仍然是有效的。那么日本为什么持续推动去删除呢？首先，日本持续性的考虑是摆脱战败国的身份。敌国条款是宪章文本当中留存的痕迹，里边突出和固定了日本是二战战败国的这样的身份的标识。那么日本非常希望摘掉敌国和战败国的标签，希望完成他国家正常化的一个身份的确认。第二个呢，90年代是日本呼吁的一个小高潮，因为当时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是他的一个外交的大目标，反映了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之后，他想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日本呢，希望通过修改这个敌国条款来扫清一个文本上的障碍。那么当前特别值得警惕的是，高市再次在联大做相关的呼吁，反映的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之路的危险趋势。对外，在外交当中，日本呼吁删除敌国条款，那么在日本的政治生态当中，它正在突破专守防卫、扩充进攻性武力、修改和平宪法，这些议程和删除敌国条款的外交诉求内外呼应。其实它的总目标是弱化战后体制的束缚，实质是对二战战后秩序的一种挑战，这一点非常值得警惕。
1: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列，两个新建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3: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此次核练将围绕火箭与发射工位的机械接口、加注管路、气路以及发射指挥程序等开展验证，为后续火箭进场和正式执行发射任务做准备。
4: 那么新的火箭和新的工位，那么按照航天的研制程序，都是需要开展这个核联工作。我们航天里面呢，讲究的是测试覆盖，接口要协调啊，所以这必须要开展核联。
3: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于2025年1月25号开工建设，总占地1100余亩，主体工程建设用时612天。随着二期项目测控系统及海上回收系统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进一步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带动火箭、卫星制造及相关配套产业向文昌集聚。
5: 二期竣工以后投入使用呢，我们的发射的能力啊，应该说要翻倍啊。这原来一期呢大概是20多发，现在我们可以到60多发。
2: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近日陆续完成督察反馈工作。
6: 本轮督察于2026年5月全面启动，已完成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督察工作。督察发现，一些省区仍然存在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上马、建筑垃圾违法违规处置、生态保护修复存在突出问题、部分林地、湿地、河道、自然保护地等敏感区域遭到侵占破坏、一些地方三北防护林建设不严不实、红树林保护仍有不足、污染防治攻坚还有短板、水污染防治存在差距、一些地方生活污水收集处理不到位、大气污染防治仍有薄弱环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力、养殖污染问题突出、垃圾围村问题仍有发生。督察组在后续工作中将持续加强调度督促，对发现的问题紧盯到底，推动被督察对象切实整改到位，取得实效。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人民银行

0: 会同相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促进加大高质量服务供给。
1: 围绕服务业细分领域，聚焦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养老、文旅、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配套专项金融支持政策和产品。同时，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服务业信贷投放。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还持续完善多元化的支付服务体系，深化养老食堂、医疗健康等支付场景建设，完善外卡受理环境，优化涉外支付服务，引导金融机构围绕服务业多场景多业态的金融需求，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2: 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金融支持服务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0: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做优民生空间，将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
1: 据介绍，相关部门将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的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充分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生活性服务业空间需求，支持文旅体商融合发展。
3: 做优民生空间，将城市绿地中的休闲、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的用地比例提高到8%。
1: 此外，优化城镇开发边界外的服务业用地管理，更好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发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28号在第81届人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5: 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10年，这毫无意义。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非涉海问题，而且越来越成为非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成为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
1: 孙磊说，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以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对以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以色列外交部长塞尔27号说，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将在7天后到期。以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

0: 以色列取消荷兰驻拉姆安拉外交人员的外交豁免权，荷兰召见以色列大使提出抗议。外交豁免是现代外交的基础规则，以色列采取这种罕见反制手段背后是什么矛盾？这件事会不会冲击西方阵营内部对巴以问题的立场？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1: 那荷兰此前关于禁止进口定居点商品的决定，以及这一次以色列的反制，其实都有明显的争夺法理解释权的意味。荷兰认为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定居点是违反国际法，因此禁止相关产品进入到荷兰市场。在荷兰看来，这是履行国际法义务的表现。而以色列通过向荷兰派驻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领土的外交人员签发外交文件，实质上在行使对这些地区的管辖权。所以呢，以色列是将外交准入权作为一个筹码。荷兰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那么以色列就切断荷兰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外交通道。这也是以色列向所有的欧洲国家在传递一个信号，也就是任何对于以方定居点的制裁都会遭到以色列的强烈反制。那么这也必然会对西方阵营内部对巴以问题的立场来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知道9月14号包括法国、英国、加拿大在内的12个西方发达国家宣布将对以色列定居点来实施相关的贸易制裁。那么荷兰是首个将禁令付诸实施的国家。以色列的强硬回应呢，就显示内塔尼亚胡政府宁可失去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关系，也要维护定居点的政策。那么此前以色列呢，已对英国关闭耶路撒冷领事馆，对西班牙移除加沙协调中心代表，现在又对荷兰取消外交豁免。事实上呢，西方阵营的分化已经出现，美国与多数欧洲国家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近年来分歧是持续扩大。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还在大肆地扩张定居点建设，使得两国方案的现实实施难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呢，倾向于通过经济手段向以色列进行施压。那未来如果更多的欧洲国家跟进荷兰的类似禁令，以色列采取相关外交报复的可能性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也会进一步的孤立巴勒斯坦所获得的外部外交支持的可能性。那么届时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是否还会坚持现有的策略，可能会更加考验其内部的凝聚力以及政治的决断力。
0: 28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这是星舰第14次试飞。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并完成入轨点火、在轨部署卫星、离轨点火以及载入大气层等关键环节。不过，由于星舰飞船在上升过程中出现的发动机问题，技术团队缩短其在轨飞行时间，从原计划约10小时缩短至约3小时。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该火箭的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警告称，也门日益加剧的敌对行动已迫使约142000人流离失所。不断增加的伤亡人数已迫使部分医院暂停产科急诊服务，以优先救治伤员，而医疗物资正在迅速耗尽。鉴于流离失所者营地普遍过度拥挤，饮用水不安全以及卫生条件恶劣，世界卫生组织已就潜在的霍乱疫情发出警报。连日来，苏丹中部科尔多凡地区安全局势不断升级，苏丹武装冲突双方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多地持续交战。9月中旬以来，苏丹武装部队先后在北科尔多凡州西部和北部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大片区域，将战线向西推进至科尔多凡与达尔富尔交界地区。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美国交通部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大幅放松油耗。新标准规定，到2031年，全美在售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

约34.9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7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要求的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此前公

0: 我今卫生部2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病死率为48.4%。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当地时间28号，受飓风波洛影响，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部分沿海地区出现风暴潮，海水冲破堤坝，多条街道被淹，居民被撤离。预报显示，飓风波洛为3级飓风，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约185公里，将给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部分地区带来150至300毫米降雨。
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彭小春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彭小春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彭小春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3: 经审理查明，2006年下半年至2025年3月，被告人彭小春利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委副书记、柳东新区党工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贺州市委书记、百色市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款项拨付、项目核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63亿余元。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彭小春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彭小春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受贿犯罪中有畏罪情节，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绝大部分受贿事实，有重大立功表现，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违法所得财物及资息部分追缴到案，其中彭小春个人实际所得及资息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据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7月16号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彭小春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彭小春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40余人旁听了庭审。
2: 国庆假期临近，各地都将迎来大客流。国庆假期期间，北京八大火车站预计到发旅客超1260万人次。为应对出行大客流，北京各站推进路网改造，提升旅客进出站效率。
0: 在北京西站，记者看到南广场广联路洛客区已经进行了疏堵提升改造，北广场的螺旋盘道和2层洛客平台也完成了系统性改造，提升了洛客效率。在北京南站，这里通过重构集散格局，实现各类车辆科学分流，原地下停车场的出租车调度站移至地面，通过大屏幕，游客可以查看出租车实时排队情况。这里的出租车蓄车区和专行道也相继建成，缓解了周边路网的交通压力，
4: 提升了出租车的蓄容空间，有效地缓解地下空间及周边路网的瞬时交通压力。
0: 此外，北京南站还实行了增设检票口，采用脚步安检探测仪等方式，提升旅客的检票效率。
5: 新增的 RSA 检票口有10台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半自助人工通道，同时加装2部电扶梯，检票进站效率能够提升。
0: 在北京朝阳站，站区与属地政府部门联合推出了多种便民服务措施。在朝阳站内，随处可见志愿者正为旅客提供指引服务。
6: 这些活动应该都是已经是常态化了，在这个旅客出行的这个高峰，我们地区的这个志愿者都会 和站办这儿对接啊。

0: 动参与进来，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城市管理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宣传呀，都是共同来举办，共同来推动的。
1: 北京八大火车站此前还进行了停车区域改造，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在京通上线等措施，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2: 今年以来，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会同国铁北京局、北京首发集团相继完成了北京南站地下 P1 至 P4 停车场的改造，让旅客从出站到上车的路线更加清晰明了。
3: 改造后的停车场全部是整洁明亮的空调房，避免了地库候车闷热的困扰。那这一块智慧大屏就是人车互寻系统，它和我们的打车软件是相通的。那每当有新的车辆入位的时候，这里都会有放大，同时呢语音播报的双重提醒。如果已知自己的车牌，可以通过这里的扫一扫，输入车牌精准定位寻车。
4: 四个停车场共设置了876个车位，同时在每个停车场还整体配建了共2150平方米的网约车空调候车区，来改善旅客的候车和出行环境，引入了智慧大脑的概念。智慧停车管理系统打通了与主流网约车平台的数据链路，进一步的解决人车互寻的精准性。
2: 此外，由于出租车在火车站接客排队时间长，若遇到短途的旅客，可能会出现短途拒载、中途甩客等问题，十分影响旅客的出行体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上线了短途负载应用，并接入京通。出租车驾驶员完成短途订单后，可通过该应用进行核验，通过后即可进入快速通道排队，减少出租车司机短途送客后重新排队的时间，有效调动出租车承接短途订单的积极性，让旅客出站打车更省心。
1: 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假期天气情况。这个国庆假期，全国整体利于出行，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偏低，需要注意保暖。南方前期多降雨，后期天气转稳。
2: 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地区夜间至早晨时段有雾。10月1号至4号，南方大部地区仍多降雨，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
5: 国庆节期间呢，重点防范西南地区东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湖南等地降雨可能导致的道路湿滑、积水对于公路交通的不利影响。南方地区5日以后降雨减弱，有利于交通的安全通畅运行。
2: 气温方面，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将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针对国庆假期出行，气象部门及时发布涵盖全国5A级景区及热门目的地天气情况，推出特色气象加旅游服务产品，提供气候舒适度等级、朝晚霞观赏指数等特色景观预报服务，满足公众多样化出游需求。
1: 此外，中国气象局今天还对我国9月天气情况进行了盘点。总体来说，9月全国降水量偏少，华西秋雨偏晚，气温偏高。
2: 根据监测显示，9月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50.2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17.1%。华西秋雨于9月15号开始，较常年的9月2号偏晚13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3个台风，较常年同期偏少。全国气温总体偏高，黄淮东部及云贵川局部温高雨少，气象干旱持续。从10月整体气候趋势看，东北东部、华南西部等区域气温偏低，其余大部接近常年或偏高。内蒙古中西部、山西、宁夏、甘肃大部等地偏高1至2摄氏度，降水分布不均。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南部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区域偏多20%以上，局部偏多5至8成。内蒙古西部、陕北、宁夏北部等地降水偏少2至5成。
1: 我国华西地区秋雨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预计10月华西地区仍多阴雨天气，华西秋雨可能导致土壤过湿，出现烂秋雨现象。
2: 今年华西秋雨于9月15号开始，较

0: 常年偏晚13天，截至目前，南区平均降雨量59.8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0.4%；北区降雨量16.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58.2%。气象部门预计，十月前期降水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东北部、华中西南部，降水量以中到大雨为主；后期降水范围仍较广，但总体强度减弱。西南地区东部有一次中雨量级过程，华西秋雨可能导致土壤过湿，出现烂秋雨现象，影响秋收和冬小麦播种。建议上述地区抓住降雨间歇，抢收抢晒，并做好农田排涝。同时关注连阴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和城市积涝。
1: 今年在影响我国的海域范围内，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明显偏多，强度总体偏强。目前我国仍处于台风的活跃季，预计十月还将有一至两个台风影响我国。
0: 据了解，今年以来，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共生成台风数为26个，较常年18.3个显著偏多约8个。登陆台风数为7个，较常年6.5个偏多0.5个。登陆台风平均强度31.6米每秒。9号台风巴威、13号台风白海豚、18号台风沙德尔三个台风先后登陆我国，生命史都在12天以上，远超多年平均约6天的台风生命史。再加上台风残余涡旋的影响，对我国沿海和陆地的累积影响时间长，影响大。气象部门预计，十月份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3到4个台风生成，接近常年同期，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台风强度总体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南沿海地区，需重点防范强风雨带来的影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喂，你好。
4: 嗯。
3: 哎，360借条给您20加贷一笔额度，您这边有资金需要吗？
4: 有啊。
3: 那您当前有逾期吗？
4: 没有。
5: 您当前没有逾期的话，360借条可以给您24J+1至10万的额度，今天是能给您下款成功的，您看可以吗？
4: 哦。
1: 刚才短片里的对话看似慷慨，实则却是圈套。今年7月，浙江乐清的王先生就接到了这样的一个贷款电话。王先生在所谓业务员的引导下，从正规平台贷出的15500元被骗得分文不剩。王先生报警后，警方查出了一个用 AI 引流、组织严密的高科技诈骗团伙，涉案流水超1000万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案情的经过。
6: 刚好是7月份放暑假，我想让孩子回家待一个月。刚开始是暑假补课，需要一点费用，然后回家也需要一点费用。刚好他又打个电话过来，说我问我需不需要。所以我要的额度也不是很多，所以我就有这种想法。
7: 在得知王先生有借贷需求后，业务员引导他在正规借贷平台上申请贷款15500元。成功放款后，对方谎称其中5500元是资方垫资，要求王先生返还到指定账户。因为王先生之前确实在该平台贷过款，见对方又对自己的借款情况了如指掌，便下意识认定对方就是平台工作人员，放松了警惕。王先生转账后，业务员又引导他在多个渠道继续借贷。王先生觉得麻烦，提出想终止操作。业务员提出可以把10000元打到公司指定账户，由他们进行还款，这样还可以给王先生再增加10000元的贷款额度。王先生觉得自行还款手续繁琐，还能白白提高额度，就把10000元转给了业务员。然而转账之后，王先生发现他个人平台上的贷款需还款金额一分未少，多次催促均无果。王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选择了报警。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立案调查，不到5天就锁定了一个诈骗团伙。
8: 窝点隐匿在湖南长沙某地铁口的高档写字楼里，外表与正规公司没有什么区别， 公司内严格按照工作分

0: 工进行区域划分，分为人事组、话务组、技术组，每个组别的工作内容都不同。
1: 在搜查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竟然诈骗了上千人，受害群体分布在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且被骗手法高度一致。按以往办案经验，如此大的受害面，要么是团伙作案时间跨度长，要么是话务员队伍庞大。但经过逐一排查，这两项因素均不明显，骗局效率如此之高，背后必有蹊跷。
0: 短短两个月内便收到上千名被害人的转账，且涉案的办公场地狭小，不可能容量大量的员工进行工作。最后我们判定，这是一个通过 AI 机器人进行引流，再交由真人实施诈骗的诈骗团伙。
2: 据大部分接到过 AI 诈骗电话的被害人回忆，无论是语气还是问答过程，不仔细听根本无法分辨到底是 AI 还是真人。另一名被害人苏先生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
3: 那时候没听出来他是机器人，我以为是真人打过来的。
1: 据警方介绍，一台普通的电脑就可以完成这样的新型引流。犯罪嫌疑人在 AI 平台付费获取动态账号密码，只需导入从非法渠道获取的手机号码库，设定好拨打时段和频率，系统便会自动批量拨号。一旦对方表现出兴趣或询问具体额度，系统便自动判定为有效意向，随即将这通电话无缝转接给人工话务员。整个过程中，话务员无需主动拨号，而针对不同的被害人 AI 均有话术应对。
0: 对骗子而言，依靠 AI 通话账号，当日可呼出电话的数量超20万次，相比较传统的人工群呼效率更高，而且利用 AI 能快速筛选出意向客户，还可以节约部分人力成本，起到降本增效的作用。诈骗团伙使用的这套 AI 语音传呼系统，系统拨打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这套事先录制好成体系的语音话术，只要当事人不挂断电话，即便最初表示拒绝或者没兴趣， AI 语音系统仍然会根据相应的关键词自动推进语音片段，诱导当事人继续沟通和对话。这套系统根据沟通中出现的几个关键词，会对受害人进行 A 到 F6 个等级的分类，随后再根据分类情况采取人工转接或人工拨打电话的方式，进一步骚扰当事人，诱导当事人贷款。
1: 系统判定用户有转接意向后，会将通话转接给人工话务员。人工话务员接听后，会先确认用户是否已添加企业微信，并据此标注 A 类或 B 类标签。其中 A 类代表已添加微信且通过好友， B 类代表已添加但尚未通过好友。这两类用户都需要人工后续跟进联系。如果用户尚未添加微信，话务员则会根据沟通结果记录其他类别的标签。 C 类表示用户暂时不需要， D 类表示用户存在辱骂等负面情绪， X 类代表未能识别用户身份或需求，留作后续捡漏跟进， F 类则表示用户不符合活动或服务的参与条件。通过 AI 设定好的话术筛选后，有贷款意向的人会由团伙的话务员接手，他们同样有着一套完整的话术流程。
4: 我确实教过他们，就是说这话术在这儿，我们该怎么去讲。有一些比较难搞的客户，就给他们说直接说他们手续费，就谈费用。有一些不是很难搞的，就直接就是按后面这套话术，就是直接收他们钱。会有组长或者是业务员本人去打电话，要客户把这笔钱给他们。你这属于恶意逃单，就是反正就是恐吓他们吧。
5: 他反正直接和客户骂的，影响你后续征信，然后说假如说你这笔钱不付款，那么我这边就去法务部门起诉你了。
1: 警方在侦查中还发现，除了加贷返还垫资，该团伙还有另一个骗取信任的伎俩。不少被害人此前在正规网贷平台开通了会员，这笔会员费按照正规流程本可以合法退费，该团伙谎称由自己公司帮忙退费，一步步取得被害人信任。目前本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30名，冻结涉案资金100余万元，查缴各类作案工具100余件，团伙涉案流水超1000万元。30名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表示，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昨天在山东威海港，我国自主研发的150马力、250马力、4500米级深海作业机器人正式起航，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奔赴南海开展联合科考。
3: 据了解，机器人搭载自研七轴多功能液压机械臂，攻克深海耐压密封、深水大功率推进、长距离水下通信、多模态自主导航等30多项关键技术，能够完成深海油气开发、海底管线巡检、矿产资源勘探、水下科考取样、应急打捞等复杂任务。本次南海联合科考旨在实战验证装备全系统性能，进一步完善深海装备验证体系，打通实验室、工程化、产业化最后一公里，为保障国家深海资源安全、推动海洋强国提供国产装备支撑。
4: 这台4500米级深海的机器人呢，核心软硬件全部实现了国产自主可控，接下来我们会不断降低国产深海装备的应用成本。
2: 近日，广东中山一处居民小区4楼住宅阳台突然起火，危急时刻，住在楼上的邻居贾先生果断开展初期处置，还拆下自家阳台的玻璃护栏向下施救，在消防人员到达前有效控制了火情。
5: 画面显示，当时广东中山东区街道一处住宅楼4楼阳台一直冒着白烟。住在5楼的贾先生拆下了自家阳台的一处玻璃护栏，随后用灭火器向下施救。
6: 敲门敲了半天没人应，当时我就听到那个玻璃炸了，我就赶紧用那个灭火器从这个窗口对着那个阳台那边喷，连续喷了4瓶吧，这个火就一下子就压下来了。我就回到我家的阳台把玻璃卸了，然后又对着下面喷那个灭火器。
5: 此时消防人员也及时赶到了现场，最终成功化解了险情。
7: 当我们进去之后呢，发现阳台就是有大量的那个堆垛物在燃烧，幸好贾先生灭了那个火，没有燃烧到屋内。
6: 当时的话就只顾着灭火，就没想那么多了，该出手还是要出手的嘛。
2: 近日在上海早高峰的车流之中，一位驾驶员在驾驶途中突发不适，导致车辆行驶异常缓慢，正在执勤的民警与辅警发现后展开救援。
3: 9月14号早高峰时段，在上海浦东新区巨野路上，民警发现一辆小客车行驶缓慢，轨迹异常，立即上前查看情况，并引导驾驶员靠边停车。
8: 你啥声音？两个手伸直，伸直，眼睛看我。熬夜吧这两天。
3: 曾在急救中心工作、具备急救经验的辅警随即上前评估状况，根据驾驶员的症状引导其呼吸，放松精神状态。
8: 先少量喝口水，先少量喝口水，别吹太多，稍微吹一下，整治清醒。得知刚有胸昏、恶心和手脚发麻的情况，好吧，然后全身无力啊。
3: 救护车抵达后，大家合力将驾驶员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经了解，小客车驾驶员系低血钾症引起的心律失常，因送医及时，病情得到控制。
2: 近日，新疆和田于田县公安局收到辖区群众求助，称几十只羊走失，请求警方协助搜寻。接警后，于田县公安部门迅速组织30余名民辅警赶赴现场。民辅警依托热成像无人机等科技装备，在夜色中开展大范围搜寻，最终不到2个小时，就在距离事发地10公里处成功寻回走失的81只羊。眼下，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种植的100多亩扫帚草迎来了丰收，田间红绿交织，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农时，收割扫帚草一派繁忙。
3: 从空中俯瞰，成片的扫帚草褪去青色，红绿相间的枝叶层层叠叠。农户们熟练地进行收割、梳理、捆扎等一系列工序。扫帚草收割完成后，一般用来制作扫帚，依托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当地统一工苗，并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等服务，现场制作完成的扫帚直接销往各地。
9: 今天的扫帚照晒喜人，品质也与我呢，三批扫帚销往四川成都，销售稳定，于境外村民带来3000万元的收入。
10: 我今天种了3亩扫帚，
9: 少主说过，我接到我少主，这个菜很好，小伙子估计能卖过60000多块钱。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强力风乳浆胶丸，愿你好睡眠好体力。天津市中央药业。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25000里，纵横10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0: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17: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18: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0: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1: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
1: 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4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0: 对峙超7个月后，美伊举行新一轮间接会谈，双方有何表态，传递出什么信号？手持睡眠仪网上热销，商家宣称睡前握一握就能让人一秒入睡，效果真有这么神？真相来了，揭开真相。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数据一，超3000亿斤。今天上午，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表示，今年我国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数据二，66.1%。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数据三，同比增长4.9%。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人工智能正在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变成大多数人的日常帮手。
3: 报告显示，我国有36.1%的网民在用手机自带的 AI 小助手，35.5%的人会使用移动端的 AI 应用。从用户使用 AI 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然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生成图片、视频、写文稿、整理工作总结和会议纪要也比较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
4: 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了50%，较去年年底已经有了进一步提升。这不仅是用户的数量在增加，也折射出用户的结构和消费需求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用户结构的维度看，用户群体从少数尝鲜已经走向大众普及，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驱动。
3: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7月，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3类应用，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另外，在 AI 应用的供给方面同样丰富多样，截至今年6月，我国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在地方网信办完成登记。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来关注今天下午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据报道，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延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

0: 因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记者会上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并表示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0: 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正如王毅外长昨天在会见日本国贸处会长岩屋义时所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1: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行使答辩权，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中方28号在答辩中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关注日方怎么做。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3: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2: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任何企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推动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违背和平与正义，必将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
3: 日方为政者应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2: 中方表示，近年来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动作频频，不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扩张军事能力，释放危险信号，充分暴露出其背离和平发展道路、谋求军事扩张的真实图谋。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一系列动向有迹可循、有据可查、有目共睹，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3: 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视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是继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还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承诺？
2: 中方表示，遗忘历史便是背弃过往，否认罪责必将重蹈覆辙。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
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3: 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10年，这毫无意义。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非涉海问题，而且越来越成为非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成为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
4: 孙磊说，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来关注美伊局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间接会谈于当地时间28号举行。特朗普当天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作出正式回应。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 特朗普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不过，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该媒体有关其愿意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
1: 媒体证实，美国和伊朗间接会谈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传递了哪些信号？与此同时，美伊双方为何会各自否认有关双方有意妥协的报道？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解读。
6: 美伊间接对话在联大期间得到证实，说明双方呢在对峙7个月之后都已经意识到军事升级的风险是不可控的。那即便当前美国在对伊朗实施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但是双方仍然需要通过非正式的政治渠道来管理危机。从美方来看呢，特朗普总统9月28号承认通过调解方来交换了信息，那这样的表态本身其实就是在释放信号，美国需要在公开拒绝伊朗所谓7日方案的同时，也向外界传递美国仍然在掌控局势的这样一个信号，并且呢，强调外交途径仍在，而并不是陷入到了一种被动的僵局。从伊朗来看呢，外长阿拉格奇公开表示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说明德黑兰虽然公开表态非常强硬，但在实际上也仍然在等待华盛顿的谈判条件。那卡塔尔作为调解方的角色也是至关重要，因为卡塔尔呢，既是伊朗可以接受的中间人，也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关键盟友，能够在不损害任何一方颜面的前提下来传递信息。那美伊这种公开否认、私下沟通的模式，实际上也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伊处理危机的惯用手法。双方呢，都需要向国内来展示强硬，但同时又必须避免局势失控。美伊双方各自否认媒体有关有意妥协的报道，实际上呢是在谈判之前进行一种姿态管理。那么公开否认是为了私下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特朗普呢是承认双方交换了信息，而伊朗外长则表示等待正式的回应。这些都说明实际的谈判空间呢并没有完全消失。当前的关键其实还并不在于双方公开说了什么，而是在于在间接渠道究竟传递了什么，因为这才是推动谈判进展的重要指标。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
2: 在书面致辞中，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穆杰塔巴说，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战事爆发以来的7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穆杰塔巴还称，敌人曾企图逐步瓦解伊朗，但此刻社会各界正坚定地捍卫着伊朗的正当立场，敌人的意图不会得逞。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1: 久未公开露面的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上次他与伊朗总统会面之后，伊朗国内随即出现了一轮人事调整。这次他选择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难两周年这个节点发声，又恰逢美伊即将启动谈判的关键窗口期。这个时间点的选择有何深意？传递出怎样的对外博弈信号？来看一下专家的解读。
7: 那么，伊朗最高领袖

0: 就穆杰塔巴一直是通过发表这种书面的讲话来宣示他的政策立场。首先就是这次的时间节点是在纳斯鲁拉，也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之前的领导人身亡两周年之际做出的一个讲话。那么他当然是要纪念纳斯鲁拉，但是同时我觉得他也是要显示对真主党的这种坚定的支持。我们知道现在黎以战火并没有完全的平息，真主党仍然面对着以色列的一些进攻，同时美国也在撮合以色列与这个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这个和谈，而这个是要绕开黎巴嫩真主党的。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伊朗方面还是要表达对真主党的这种支持，同时这种支持我认为也不局限于真主党，而是包括整个的抵抗阵线。你比如说最近两三个月，也门胡塞武装也是下场了，那么起到了策应伊朗的这个作用。所以穆杰塔巴这次讲话其实也是要对整个抵抗阵线的这种行动予以赞扬，那么也反映出伊朗下一步要整合强化与重塑抵抗阵线的这个意图。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话，就是这次的这个讲话也与美伊之间在纽约的这个间接谈判有明显的重合，所以穆杰塔巴的这个讲话也是要呼应和撑挺目前伊朗在谈判这个问题上的对美博弈。其实现在伊朗对美国的这个政策，实际上它是一个两手的政策，那么主要的一手是尝试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而另外的一手，那么伊朗也是预备了谈判不成的这种情况。那么最高领袖的话里面，我觉得他字里行间里面透露出一个伊朗不怕再战，伊朗可以再战，伊朗也有能力再和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这么一种底气。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这次伊朗最高领袖的这个讲话是传递了一个支持抵抗阵线，支持伊朗对美博弈，无论是在谈判还是在军事战场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秋风渐爽，国庆将至，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您都有哪些假期安排呢？我们先来看一组出行数据。交通运输部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国庆长假的出行情况，交通运输部预测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就是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亿人次，是平日出行人数的近2倍。此外，出行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自驾和公路出行预计占比达90%以上。还有一点是，随着新能源车出行较多，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出行规模预计达到日常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新的增长点。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气象、公安、交管、交通运输部门昨天首次开展全国公路交通气象业务会商，经联合研判，国庆假日期间天气条件整体适宜全国大部地区公路交通出行。10月1号到4号，受降水影响，杭瑞、沪昆、包茂、下荣、榆昆、蓝海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需关注道路湿滑积水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10月6号到7号，四川盆地南部的沪榆、沪蓉、包茂、蓝海、榆昆等高速公路有雾。国庆假期期间，北京8大火车站预计到发旅客超1260万人次，同比2025年上升约6.4%。为应对出行大客流，北京各站推进路网改造，提升旅客进出站效率，完善站区功能，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3: 在北京西站，记者看到南广场广联路洛客区已经进行了疏堵提升改造。北广场的螺旋盘道和二层洛客平台也完成了系统性改造，提升了洛客效率。在北京南站，这里通过重构集散格局，实现各类车辆科学分流。原地下停车场的出租车调度站移至地面，通过大屏幕，游客可以查看出租车实时排队情况。这里的出租车蓄车区和专行道也相继建成，缓解了周边路网的交通压力，
4: 提升了出租车的蓄容空间，有效地缓解地下空间及周边路网的瞬时交通压力。
3: 此外，北京南站还实行了增设检票口，采用脚步安检探测仪等方式，提升旅客的检。

0: 检票效率。
1: 新增的24A 检票口有10台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半自助人工通道，同时加装2部电扶梯，检票进站效率能够提升。
0: 在北京朝阳站，站区与属地政府部门联合推出了多种便民服务措施。在朝阳站内，随处可见志愿者正为旅客提供指引服务。
2: 这些活动应该都是已经是常态化了，在这个旅客出行的这个高峰，我们地区的这个志愿者都会和站办这儿对接啊，主动参与进来，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城市管理过程当中的一些宣传呀，都是共同来举办，共同来推动的。
3: 国庆将至，从繁华都市到小城街巷，从商圈广场到社区小路，一面面五星红旗次第升起，迎风舒展。为迎接国庆到来，江西庐山景区近日启用大型无人机悬挂巨型国旗，巡回古岭山城。在小天池古岭如琴湖的自东向西线路上，长30米、宽20米的巨型国旗高高飘扬，醒目的中国红吸引了游客纷纷与国旗拍照合影。每到国庆前夕，刷屏大街小巷的中国红总能瞬间唤醒国人的共鸣。国庆佳节即将到来，江苏泰州城区全域换装中国红，主城区主要桥梁、主次干道、特色街巷纷纷悬挂五星红旗，夜色与灯火相融，红旗与晚风相映。在一些大型商场也选用巨幅国旗进行节日装饰，洋溢着热烈庄重、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国庆节来临之际，山西省朔州市的大街小巷都悄然换上了节日盛装，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地悬挂于灯杆两侧，化作蜿蜒的红色长龙，迎风招展，绚丽的中国红格外醒目，呈现出一派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国庆将至，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顺着灯杆沿街次第铺展，整座城市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喜庆气息。在武川县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内，五星红旗在开阔山景间连成了一道流动的红色风景线，不少游客特意停下脚步，在国旗旁驻足打卡拍照，用镜头定格秋日山林里的浓浓氛围。国庆临近，江西、山东等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以繁花盛景、村歌大赛等方式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国庆临近，在江西南昌市的八一广场北广场，国庆主题立体花卉景观亮相，造型主体寓意吉祥团结、国泰民安，造型中心设置了可缓慢自转的花球，灵动的效果可供游客多角度驻足欣赏。据了解，整个国庆假期，南昌市八一广场将布置各类鲜花21万余盆。
4: 今年的造型眼前一亮，四周繁花簇拥，就像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蒸蒸日上，和和美美。
0: 此外，城市的主次干道也悬挂上了五星红旗，与绿树繁花相映成趣，处处洋溢着祥和喜庆的节日气息。国庆前夕，在云南文山市东山公园内，300多名市民游客自发组织前来，将一面国旗缓缓展开，大家手中挥舞着国旗，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等歌曲。在山东烟台，当地通过举办村歌大赛系列活动，让农民成为文化舞台的主角，将乡土文化与爱国情怀深度融合。参赛选手同台竞技，通过单人独唱、百人合唱、情景演唱等多元形式，唱颂美好生活。
5: 用我们的歌声，歌唱我们的祖国，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这个国庆假期，追秋成了出游的新潮流，追秋航线搜索量增加170%，一些热门赏秋沿线的县城酒店预订量也在不断的攀升。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各地看一看。金秋时节，河北武安市东太行景区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在北高峰观景平台上，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已经聚集等候，霞光出现，天边渐次染上橙红，与脚下的朱红色丹崖绝壁交相辉映，层层赤壁与翻涌云海同框，似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清晨6点到7点，傍晚5点到6点半，太行山朝霞与晚霞各具神韵。秋日渐浓，位于四川阿坝州松潘县的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迎来了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深秋的黄龙沟，山间林木绚烂多彩，彩林依山傍水，随风摇曳，宛若大地铺就的斑斓锦缎。作为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标志性景观的五彩池，秋日景致尤为惊艳。金秋时节，内蒙古呼和浩特阴山山脉迎来一年中的秋日景致。走进大青山。

0: 自然相接，保留着原生山野样貌。国庆长假将至，也正是秋意渐浓的好时节。根据气象信息，目前秋季前沿已经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打开一份全国自驾赏秋地图，您可以提前设计自己的出行路线。从现在到十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了最佳赏秋期。接下来的十月上旬到月底，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也将进入最美赏秋季。这个国庆假期，很多最美公路也受到青睐。辽宁本溪本环公路的枫叶隧道，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红叶满山，还有河北张家口草原天路能欣赏到坝上金秋。北京百里山水画廊和陕西汉中太子岭，在十月到十一月都可以欣赏到漫山叠彩。再看南方，十月上中旬湖北神农架天堰景区层林尽染，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中旬安徽绩溪皖浙天路斑斓山脊，还可以去看看云南红河元阳哈尼梯田。九月和十月正是稻浪层层翻滚的好时节。如果想晚一点出发，那就挑十一月到十二月初浙江余姚的四明山峰山映露，此时的红叶依旧耀眼。提醒大家，彩叶观赏期会受天气影响，出行前多留意天气，做好行程规划。国庆假期临近，全国出行高峰将至。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假期天气情况。这个国庆假期，全国整体利于出行，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偏低，需要注意保暖。南方前期多降雨，后期天气转稳。
1: 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到十月一号，受冷空气影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地区夜间至早晨时段有雾。十月一号至四号，南方大部地区仍多降雨，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
2: 国庆节期间呢，重点防范西南地区东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湖南等地降雨可能导致的道路湿滑、积水对于公路交通的不利影响。南方地区五日以后降雨减弱，有利于交通的安全通常运行。
1: 气温方面，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将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零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针对国庆假期出行，气象部门及时发布涵盖全国五 A 级景区及热门目的地天气情况，推出特色气象加旅游服务产品，提供气候舒适度等级、朝晚霞观赏指数等特色景观预报服务，满足公众多样化出游需求。
0: 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十月一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
3: 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9月28号是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当地时间27号晚，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这一雕像设立6周年。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德国首都柏林莫阿比特区的一个十字路口。6年前，一座名为阿里的

0: 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在这里落成。按照当时的规划，它作为一件公共空间艺术作品向公众开放，用于纪念二战期间遭受日本军队性奴役的女性受害者。直到去年十月，这座在公共空间矗立的雕像被迫拆除，并被转移到一个私人场地。从公共空间被迫转移到私人空间，六年来，这座雕像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围绕历史记忆、战争受害者的讨论并没有结束。
1: 2020年9月28号，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韩国团体共同在德国首都柏林设立了这座和平少女雕像。据韩国团体和当地学者介绍，这一雕像设立后不断遭到日本方面施压。由于日本政府方面的压力，柏林市政府决定不允许雕像在公共空间展出。2025年10月，这一雕像被迫从街道的公共空间拆除，暂时被放置在附近的一个私人园区内。
2: Politisch habe ich den Eindruck gehabt, dass aus Japan viele Politiker in Deutschland, aber auch hier in Berlin besonders der Bürgermeister Kai Wegner unter Druck geraten sind, weil Japan diese Statue hier im öffentlichen Raum nicht akzeptieren wollte.
1: 在27号的纪念活动上，在德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正华表示，自从和平少女雕像设立以来，柏林当地民众才有机会逐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亚太多国犯下的针对女性的累累罪行。过去六年里，该团体不断和日方以及柏林当地政府进行交涉，但他们的行动遭受了很多的阻力。
2: Man könnte schon sagen, dass dadurch halt eigentlich eher eine Art Vertuschung oder Verschweigen entsteht, interessiert ist. Ich glaube, sie haben es eher als Attacke oder Angriff auf sich gesehen und nicht als Einladung, sich mit der eigenen Geschichte auseinanderzusetzen. Die allerdings wahrscheinlich auch so nicht passiert ist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1: 在德韩国人协会负责人韩正华对总台记者表示，未来该协会将会继续推动雕像重回公共空间。
3: 不止德国，全球多地都设有纪念慰安妇受害者的雕像。这些雕像与德国的这座雕像类似，几乎都有被日本政府或民间团体施压要求拆除的经历。
1: 韩国民间团体于2016年底在日本驻釜山总领馆前设立慰安妇受害者纪念雕像。为抗野韩方举动，日本政府在2017年1月宣布临时召回日本驻韩大使和驻釜山总领事，同时宣布叫停韩日货币互换磋商、推迟韩日高层经济对话等。日方举动引发韩国民众抗议。2017年9月，美国旧金山民间团体在当地揭幕慰安妇雕像，其中一尊雕像是中国、韩国和菲律宾三名慰安妇少女手拉手的雕像。同年，旧金山市将慰安妇雕像列为城市公共财产。日本大阪市在当时已经与美国旧金山市建立了长达60年的友好城市关系。对于时任大阪市长要求会面不要设立雕像的请求，旧金山市长予以拒绝，称没有谈判或讨论的余地。日本大阪市随后宣布正式解除与美国旧金山市的友好城市关系。2017年12月，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在马尼拉设置了一座雕像，用以纪念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为双眼被蒙住、身着民族服装的女性。雕像底座写着，这是日本统治下遭受虐待的菲律宾女性的记忆。日本政府对此强烈不满，持续向菲律宾政府施压。该雕像在2018年4月被拆除。此外，近年来由于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干预，新西兰奥克兰、加拿大温哥华等地设立慰安妇纪念碑或雕像的计划最终没有实际落地。今年9月4号，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 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用日俄双语要求俄方拆除纪念碑。俄方随后表示，日方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是不是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
6: 你只需要给它搭在你的手心里，通过一些电流脉冲，然后呢到达咱们这个神经元，然后就是整个下来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头部的这个皮层。
3: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生活工作节奏加快，一些朋友深受失眠的困扰，非常无奈。各类助眠产品也是不断涌现，有些却奇奇怪怪。刚才我们看到的短视频当中，不少网络主播最近就在推销一种手持睡眠仪，号称睡前握一握，微电流轻轻一刺激就能让人一秒入睡，让不少有睡眠问题的消费者动了心。那这种手持睡眠仪效果真有这么神？我们一起来揭开真相。我们先来看看这类手持睡眠仪到底是什么原理，其宣传的脉冲式、微电流一系列名词都是什么意思，真的像网络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7: 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8: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3: 那么网络上热销的手持睡眠仪到底是不是医疗器械？记者也展开了调查，并且发现此类产品在执行标准上也存在问题。
7: 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
9: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的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10: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3: 专家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那么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又该如何维权呢？
10: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

0: 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1: 近年来，随着健康养生理念深入人心，保健食品市场持续升温。然而，部分不法经营者通过虚假宣传、营销套路等方式诱导消费，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对此，中消协今天发布保健食品消费提示。
2: 中消协提示，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保健食品不能宣传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消费者在选购保健食品时，应仔细阅读标签和说明书，了解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及功效成分。切勿将保健食品当药品。身体不适或治疗疾病，请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贻误病情。当前，保健食品消费领域的营销套路不断翻新，消费者需重点警惕免费陷阱。不法商家以免费健康讲座、免费体检、免费礼品等形式吸引消费者参与，通过日常微信问候等方式拉近关系，之后再以专家义诊、病友分享、免费旅游、聚餐、联欢等名义，将消费者集中到封闭场所，由所谓专家、教授或老病友轮番现身说法，夸大产品功效，制造包治百病、限时优惠假象，诱导消费者当场或反复购买高价保健食品。面对此类情形，消费者应保持高度警惕，不盲目参与，切勿轻信专家推荐、病友见证，远离会销洗脑。
1: 除了非法组织保健品会销，商家通过微信群、私域直播间等封闭渠道传播虚假医药广告，冒充医务人员站台背书，大肆鼓吹产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效果的违法乱象，近年来也较常发生。对此，中消协提示消费者切勿轻信私域渠道的神药宣传。
3: 人的线上保健食品非法宣传，往往以临时小程序或限时链接形式传播，到期即失效，消费者维权举证难度大。对此，中消协提示消费者牢记一查二选三投诉。一查，购买前认准产品包装上的蓝帽子标志和批准文号，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输入批准文号即可核验产品真伪和注册信息。二选，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药店和正规电商平台购买，对免费健康讲座、私域直播、临时小程序链接等渠道保持警惕，不轻信专家、病友站台背书。三、投诉，如遇虚假宣传、价格欺诈或产品质量问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向消协组织投诉，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
7: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继续共同关注，随着秋意渐深，气温走低，新疆伊犁河谷各地牧民抢抓晴好天气开展转场，将牛羊从高海拔的夏牧场转至低海拔的秋牧场。目前当地秋季转场已经完成一半。
4: 在新疆伊犁州伊宁县，连日来9万多头只牲畜陆续从高山夏牧场出发，沿着古老的牧道转往山下的秋牧场。秋季转场路途较短，牲畜的膘情较好，牧民大多选择传统人工转场。成群的牛羊在秋色里绵延数里，成为草原上一道独特的生态风景。在伊犁州巩留县，当地57万头只牲畜也陆续踏上了转场之路。畜牧部门在转场前对牛羊开展集中防疫，由于畜群转场需要穿行国道，当地的交警开启了护航模式，疏导过往车辆，护送畜群有序通行。今年新疆伊犁河谷共有341万头只牲畜开启秋季转场，各县市分阶段推进，预计转场将于10月10号全部结束。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深蓝 L06
5: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6: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0: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和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上品，辽宁优品。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扛牢守百

0: 新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1: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2: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4: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5: 纪念邹家骅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骅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骅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7: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8: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5: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9: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5: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6: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10: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 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11: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8: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5: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

0: 桌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十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三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两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两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3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2: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3: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4: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3: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 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

0: 流合作。
1: 我谨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2: 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3: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

0: 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长城五星葡萄酒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展望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全国天气整体适宜大家出行。北方大部多数时间是以晴为主，不过2号到4号华北东北将会有一次降水过程，而南方的降雨主要是集中在1号到4号，5号开始雨水消退，天空放晴，利于大家返程。另外假期期间冷空气活动频繁，各地气温多波动，早晚要注意保暖。眼下一股冷空气已经展开影响，那么今天白天内蒙古等地率先降温，明天冷空气前沿还将会推进到黄淮这一带，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0度，甚至是15度上下。同时，内蒙古到山东等地还会刮起5到6级风。后天呢，冷空气继续南下，波及南方的大部地区，江南等地将会逐步的摆脱闷热天气。而早晚时段更能感受到这股冷空气的威力。预计10月1号、2号，南北方多地都会陆续的经历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冷的一个早晨。假期如果出门较早，务必多穿一些。今后几天降水还是会更多的集中在我国南方地区，那么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在重庆的东部、湖北西部、贵州东北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降雨将不利于作物的收晒，需要注意及时的排水抢收。预计南方的降水将会持续到10月4号，其中3号前后贵州到江南这一带的雨势较强，假期出行要留意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4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5度。长春阴转多云，5到15度。沈阳阵雨转多云，9到19度。天津阵雨转晴，17到22度。呼和浩特晴，2到14度。乌鲁木齐晴，12到22度。银川多云转阴，10到18度。西宁小雨转阴，8到14度。兰州多云转阴，12到20度。西安阴，17到23度。拉萨晴转多云，9到23度。成都阴，22到25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9到20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6度。济南小雨，16到23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合肥阴转小雨，19到24度。南京小雨，21到24度。上海小雨，23到26度。武汉阵雨转中雨，21到24度。长沙小雨，23到27度。南昌阴转阵雨，26到33度。杭州多云转大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台北晴，24到30度。南宁晴，25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广州晴，27到35度。香港晴，28到32度。澳门晴。

0: 28到32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转晴，14到2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3: 美团团购，管啥都省。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深蓝 L06，
7: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8: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你好，深蓝。
3: 我想去看世界。
2: 好的。
4: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秋季花粉过敏怎么这么凶？
8: 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眼睛红，然后严重的时候就发烧。
9: 过敏性疾病率还在攀升，并有低龄化的趋势。
10: 周六一天门诊量是破1000。
7: 头号过敏源从哪儿来？怎么治？
9: 这是典型的爆粉型啊！
11: 以草治好，抢占致敏蒿属植物的一个生存空间。
12: 久久为功，把它控制到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最小。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最近这段时间，不少人都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的症状，很多人误以为这是感冒，其实不然，这很可能是秋季花粉过敏在作祟。入秋以来，北京多家医院的过敏患者数量是明显增多，其中还有一些低龄儿童。秋季花粉过敏和春季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花粉过敏的人越来越多？面对花粉过敏有哪些应对措施？防治花粉过敏又难在哪里呢？
14: 9月以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过敏门诊量居高不下，很多患者因为秋季花粉过敏前来就诊。
8: 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眼睛红，偶尔咳嗽，晚上鼻塞，睡不着觉，尤其是老是堵得会头都不舒服，脑袋不舒服，会有点犯晕。
15: 喷嚏不断，然后鼻涕也不断，因为我的职业是老师，就觉得很尴尬。
16: 这种症状持续多少年了？
15: 非常长，大概至少有10年时间了。
14: 记者注意到，在就诊人群中还有不少孩子，其中有的是从外地专门到北京来看病的。
16: 你们从哪过来？
17: 从河北。
16: 从河北
18: 我们坐火车来的。
17: 一到反正春秋两季了，就很难熬，就那都防不胜防，我们尽量减少户外。戴口罩有时候也防不了，
18: 妈妈，
17: 就是他眼角膜也过敏。
19: 过敏以后就是鼻子痒、眼睛痒、咳嗽，然后严重的时候就发烧，基本上一两个月就发一次烧。
16: 那你晚上睡觉怎么样啊？
18: 晚上睡觉可以，是要拿那个纸醒，然后你地上都好多纸。
14: 每到春秋两季，花粉过敏就进入高发期，而且患病人数还有继续上升的势头。
9: 我们通过 前后两次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过敏性疾病率还在攀升，并有低龄化的趋势。一个是遗传因素，本身是过敏体质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环境的因素，就是环境的变化是比较复杂的，包括植被的绿化呀，园林的绿化呀，还有就是全球气候变暖是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花期提前，花粉量大，引起过敏的人是越来越多的。
14: 在我国，过敏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南蛮北蒿。南方的过敏大多是尘螨、蟑螂引起的，一年四季都发作，而北方过敏季节性非常强，主要集中在春秋两季。那么，北方的秋季花粉过敏和春季有什么不同呢？专家介绍，首先是致敏源不同。春天主要是以柏树、桦树、杨树、柳树等树木花粉为主。秋天的致敏主力是蒿属、绿草、豚草等杂草花粉，而且致敏强度也不同。相比于春季花粉，秋季杂草花粉的致敏性更强，不仅容易引发鼻炎、结膜炎，还易影响下呼吸道，诱发哮喘，症状往往较顽固，更难缓解。这也让秋季过敏的门诊压力比春季更大。
10: 过敏季来的时候，你看我们周六一天门诊量是破一千，总共就十几位医生啊，要看大量的病人。
14: 北京世纪坛医院花粉研究室监测数据显示，以北京海淀区为例，进入九月以来，花粉浓度持续处于高位。专家提醒，花粉浓度高，天气干燥多风的时候，过敏体质人群要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规范佩戴口罩，减少花粉吸入。有眼部症状的朋友最好再戴上护目镜。对于过敏患者来说，还要注意尽量避免接触过敏源。专家介绍，蒿属是北方常见的植物，在西北、华北、东北广泛生长，每到夏秋时节就会释放大量致敏花粉。
12: 它是适应性很强，给点阳光就灿烂的这样的物种，在土壤稍微肥沃、水分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它很容易传播过来、定居下来。它的花粉粒比较小，通常10到30微米，花粉的产量超大，而且呢，容易在空气中传播漂浮。一旦风速比较大、降水量比较少、湿度比较低，就给它的传播形成了这样客观的一个环境条件。容易形成大范围的传播。
14: 这些野生杂草到底有多凶？记者在北京平谷区拍摄时，专家随手拨动了一丛不起眼的野草，眼前的一幕让人印象深刻。
17: 看看，看我动一下啊，看看，看看，看着了吗？
16: 像烟一样的就是它的花粉飘
17: 散。对，这个就是，你看看，这花粉的飘散，如果一有风的话，它随风就飘散了。这个挺典型，这个。这是典型的爆粉期，看这个植物我们医学上叫绿草，老百姓把它叫成拉拉腕，有的说拉拉腕，有的说拉拉秧，其实就是这种致敏源。所以有绿草花粉过敏的人呢，他就会出现过敏症状。
14: 很多村民常年和蒿草、绿草相伴，却一直不知道身边这些自然生长、随处可见的杂草就是造成身体不适的元凶。
20: 一开始以为是感冒呢，去医院看就说是过敏嘛，尤其这个季节，更严重。一上地儿干活就觉得不舒服，也别提多难受了。我们平常在地里干活都不知道这个是过敏源。
14: 专家介绍，很多老百姓会把过敏当成感冒，延误了治疗，而且对于哪些是致敏植物，他们也难以分辨，因此对公众的科普很有必要。
17: 这个是梨科。梨科呢，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是灰菜，这个是蒿属类植物，这些个致敏植物就在我们老百姓的身边，一说他们都知道，只是别名不同。科普的目的就是提高我们公众对过敏性疾病的认识，避免误诊误治。
14: 同样是花粉过敏，每个人的症状却不大一样，有的鼻塞流涕，有的眼痒发红，有的皮肤瘙痒，也有的伴随多种症状。得了过敏到底该去哪个科室就诊，让很多患者犯了难。
0: 我们的各种学科也是比较分散啊，耳鼻喉科啊，呼吸科呀，皮肤科呀，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科室，多学科可能都诊疗过类似的这个病人，但是呢，他们这种缺乏一种统一的一个培训和认识，从一个疾病的一个体系下去看待这个病人。
14: 作为首都东部生态涵养区，平谷区山林绿地资源丰富，季节性致敏花粉引发的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高发，已成为影响群众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的推动下，2026年8月5日，北京市平谷区医院变态反应过敏诊疗中心正式成立。中心整合了呼吸、耳鼻喉、皮肤、儿科等多学科力量，实现了花粉过敏疾病一站式诊疗。
0: 这些学科的话呢，他们之间需要呢更好的一个联动，让老百姓一站式的来到我们的医院，减少他不必要的这种奔波啊，还有减少这种误诊，及时就诊。
14: 与此同时，平谷区正式启动了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的精准防控体系建设，包括花粉监测、植被调研、流行病学调查、医生规范化培训和公众科普宣教，为过敏患者提供全链条的健康保障。记者在平谷区看到，针对源头治理，当地组织开展了致敏杂草集中清理专项行动。目前，全区已累计完成致敏杂草清理284.9万平方米。
21: 从今年的7月份，我们就已经除过一场草了。这不仅呢美化了我们村庄的环境呢，也是降低了过敏源，也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特别有听老百姓的反应，就是感觉他就是这个症状减轻了。没有那么重了。
22: 我们每年定期的进行割除，割除的什么目的呢？让它不能开花，不能开花就不能产生花粉。那么这样呢，就限制了它这个植物的传播和扩散。
23: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24: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作为典型的北方干旱半干旱城市，内蒙古呼和浩特境内分布着大范围的蒿草，使得这里的秋季花粉源头治理面临着复杂的局面。蒿草是防风固沙的本土植被，却也是诱发秋季过敏的主要元凶。简单铲除会造成地表裸露、水土流失，放任生长，花粉又持续困扰市民健康。

0: 对这样的两难问题，当地在城市绿地大青山前坡开展蒿草修剪，只剪掉开花结籽的地上部分，保留地下根系，固土防沙，剪下来的残枝统一清运，避免花粉二次扩散。
1: 截止目前呢，我们共计就是完成清理是9845亩，我们主要是通过割草机进行打草，消除蒿草植物的这个生长范围。
0: 当地还投入自研的激光除草机器人开展除草试验，机器人专门针对人工难以覆盖的边角盲区、零散地块进行精准打击，打击过后蒿草无法进行光合作用，丧失生长竞争力，从而给其他草类更多生长空间，最终实现以其他植物替代蒿草的效果。
2: 这个激光出光以后吧，它会精准的然后落在每一个蒿草的根部上，然后使它失去那个竞争优势，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和其他的本土的植物去抢占这个生长的先机。
0: 除草能快速清除地上的致敏枝条，解决当季散粉问题，但本质上仍属于治标手段。如何走出年年治理年年复发的循环，有没有办法实现长效治理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来到敕勒川草原试验现场，科研人员正在这里开展取样测算。
3: 34，还有一株34，
4: 业绩比较好。
3: 三株量完了，再量下一个，
4: 枯萎草，好，枯萎草就
3: 这个是吧？自然高度是吧？40。
5: 我手里这就是我们蒿草替代生态种子包，我们主要是通过当地的抗旱抗旱乡土草种，如冰草、羊草，来替代致敏蒿属植物。它原理是抢占这致敏蒿属植物的一个生存空间，在致敏蒿属植物未萌发前优先萌发，抢占它生态位，达到以草治草、以草治蒿的效果。
0: 不是把草拔掉破坏地表，而是在原有草地上补播低致敏的固沙植物，挤占蒿草的生存空间。对比实验显示，生物替代治理后，致敏蒿属植物的数量能降低50%以上，
5: 每平米提高物种丰富度7到8种，然后蒿属植物大概每平米3到5株，占比5%左右。
6: 秋季以蒿属为代表杂草类花粉，不可能从根本上根除的一下子，需要我们久久为功，通过植被建设、生态恢复，逐渐的来控制它的危害，把它控制到危害程度最低，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最小。
0: 除了生物替代，内蒙古气象服务中心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在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多地开展无人机生物抑花剂喷施试验，从源头阻断花苞发育，抑制花粉生成。治理手段不断丰富，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科研团队与气象部门在全域布设标准化监测点位，全天候追踪各区域花粉浓度动态。
7: 通过这个试验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敕勒川草原沿线的花粉的浓度。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小时浓度是每立方0.33粒，每日的累计浓度每立方米是12粒。它的24小时的低浓度占到了95%的时间，说明这个草原防控以后，花粉浓度是非常低的。
8: 从监测结果来看呢，大概全区不同盟市，我们的花粉水平就是浓度平均下降了大概是49.7%，将近80%。那么其中以包头是下降最多，那么他们的花粉浓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9.9%，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9: 花粉过敏是气候与植被变化带来的公共健康问题，兼具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看到各地正在探索源头管控、科学监测、分级诊疗、全民科普的一体化防控模式，想办法破解花粉过敏的难题。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花粉季提前做好科学预防、规范就医诊疗，主动关注花粉浓度和气象预报，做好个人防护，最大程度减轻过敏困扰，守护自身健康。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韵，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

0: 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国庆假期将至，大街小巷满城中国红，瞬间唤起大家的共鸣。那国庆假期出行是否拥堵？天气怎么样？哪些地方是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稍后我们给大家送上一份国庆假期出行的服务指南。高市早苗近日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那敌国条款有哪些内容？如果要删除这一条款，需要从程序上满足哪些条件？日本为何要坚持删除敌国条款？另外，日本防卫省鼓励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它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应邀访问阿联酋。眼下距离以色列议会选举只剩不到一个月，而此时美伊谈判又有了推进的苗头。那内塔尼亚胡为何此时秘密访问阿联酋呢？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马上就要到国庆假期了，那作为年内最后一个7天长假，今年国庆人员流动、文旅消费呢都将会迎来集中的释放。那么假期将至，大家很关心这样几件事：第一个，出行会不会拥堵啊？假期的天气怎么样？哪些地方会成为热门的出行的目的地？稍后呢，我们为大家整理，送上一份国庆出行的服务指南。首先，我们来感受一下各地的节日氛围。那每到国庆前夕，刷屏大街小巷的中国红总是能够瞬间唤起大家的共鸣。国庆佳节即将到来，江苏泰州城区全域换装中国红，主城区主要桥梁、主次干道、特色街巷纷纷悬挂五星红旗，夜色与灯火相融，红旗与晚风相映，在一些大型的商场也选用了巨幅国旗进行节日装饰，洋溢着热烈庄重、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接下来我们再去山西看一看，山西省朔州市的大街小巷也都悄然换上了节日盛装，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地悬挂于灯杆两侧，化作蜿蜒的红色长龙，迎风招展，绚丽的中国红格外醒目，呈现出一派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顺着灯杆沿街次第铺展，整座城市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喜庆气息。在武川县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内，五星红旗在开阔山景间连成了一道流动的红色风景线，很多游客特意停下脚步，在国旗旁驻足打卡拍照，用镜头定格下秋日山林里的浓浓的氛围。我们再来看北京，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那今年的花坛呢，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2: 今年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其中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今年的花坛布置中，花园城市、美丽乡村等热词也体现其中。比如位于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主景是北京市密云区一株580岁的古流苏，树旁还有民宿院落，一派祥和的乡村景象。城市更新花坛里有北京的文旅金名片亮马河，河里有皮划艇，河边有骑行者。 今年春天火爆全国的国贸桥月季花廊也出现在这座花坛中。此外，位于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由于每天定点播放《我和我的祖国》，被大家叫做会唱歌的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去打卡。除十座立体花坛外，长安街沿线还使用了约450,000盆花卉，布置了约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
1: 这个国庆假期，追秋成为出游的新的潮流，追�求航线的搜索量增加了170%，而一些热门赏秋沿线的县城酒店的入住量呢，飙涨超过500%。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各地来体验和感受一下。金秋时节，河北武安市东太行景区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在河北东太行北高峰观景平台上，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已经聚集等候。霞光出现，天边渐次染上橙红，与脚下朱红色丹崖绝壁交相辉映，层层赤壁与翻涌云海同框，好似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清晨的6点到7点，傍晚的5点到6点半，太行山朝霞与晚霞各具神韵。秋日渐浓，位于四川阿坝州松潘县的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迎来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节。深秋的黄龙沟，山间林木绚烂多彩，彩林依山傍水，随风摇曳，宛若大地铺就的斑斓锦缎。作为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标志性景观的五彩池，秋日的景致尤为惊艳。在这个金秋时节，内蒙古呼和浩特阴山山脉迎来一年当中的秋日景致。走进大青山，成片的白桦林被阳光染成金黄色，青松依旧保持着深绿色，一黄一绿在起伏山林上形成清晰的层次。山坡上的草甸褪去青绿，顺着山脊一直延伸到远方，林木与草甸自然相接，保留着原生山野的样貌。这个国庆假期，很多最美公路也受到大家的青睐。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自驾赏秋地图，带大家驶入这个季节绚烂的画卷。接下来我们跟着他一起去几个地方看一看。九月的上旬到月底，内蒙古大兴安岭根白露，白桦林层层染金。另外，辽宁本溪的本环公路的枫叶隧道，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红叶满山。另外呢，还有新疆阿克苏的胡杨景观大道，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到金色的秋景。而陕西汉中太子岭，驾车沿着秦岭景观大道，在10月份到11月份可以欣赏到漫山叠彩。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分析预测，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将会达到21.3亿人次，那平均每天呢能够达到3亿人次，大概是平时的1.7倍。另外，从出行的结构上来看，今年国庆假期以公路出行为主，预计占到90%以上。那特别是国庆假期第一天，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会达到7100万辆次，而新能源车的平均出行量呢，可能是日常的1.8倍，落地租车出行量预计会增长20%以上。那假期长距离的旅行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飞机、高铁加上落地租车这样的模式呢，成为了很多人热门的选择。那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天气。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假期的天气情况。那这个国庆假期全国整体上天气是利于出行的，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偏低，需要注意保暖。而南方呢，前期多降雨，后期天气转稳。
3: 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地区夜间至早晨时段有雾。10月1号至4号，南方大部地区仍多降雨，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气温方面，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将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
0: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方时空，
1: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本月的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呼吁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等多国表示坚决反对。就在9月28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行使答辩权，再次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那么敌国条款有哪些内容呢？如果说要删除这样的条款，在程序上它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当年日本以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而此后呢，却对敌国条款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诋毁，妄图将其删除。那日本为什么一再坚持不认账？为什么一再坚持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的表态。
2: 中方28号在答辩中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关注日方怎么做。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3: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2: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任何企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推动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违背和平与正义，必将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
3: 日方为政者应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2: 中方表示，近年来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动作频频，不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扩张军事能力，释放危险信号，充分暴露出其背离和平发展道路、谋求军事扩张的真实图谋。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一系列动向有迹可循、有据可查、有目共睹，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3: 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视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是继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还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承诺？
2: 中方表示，遗忘历史便是背弃过往，否认罪责必将重蹈覆辙。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
1: 那高市早苗想要删除的这个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呢？1945年二战结束，联合国宪章诞生，那其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共同构成了敌国条款。那敌国条款具体有哪些内容？如果说要删除敌国条款，从程序上说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我们来听一听。

0: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王旭他的解读。
1: 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条款，是由宪章第53条、第107条和77条的规定共同构成的。第53条的规定，如果二战中的战败国重新走上了对外扩张的侵略道路，那么任何区域组织只要经各关系政府之请求，就可以对这个战败国使用武力。这个过程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那第107条规定，战胜国可以不经过联合国的授权，对二战中的敌国采取其认为必要的行动。第77条呢，是涉及二战后从敌国割离的领土可以纳入托管制度的相关规定。那删除敌国条款，必须依照宪章第108条的修订程序来进行。这里面至少需要第一，经过大会成员国三分之二表决通过；第二，联合国的会员国的三分之二，包括全体的常任理事国，要根据各自的国内宪法程序批准。值得注意的是，五常当中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批准的话，那么这个修正案就无法生效。所以我们讲关于删除敌国条款的问题，既没有启动相关的修订程序，也没有完成相关的修订程序，所以我们讲敌国条款到现在仍然是有效的。
0: 那刚才专家提到的是，如果说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从程序上说要满足什么样的程序？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它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一条，不是去研究这些程序上要满足哪些条件，最重要的是要正视历史，要真正成为他自己口中所说的那个专守防卫的和平国家，同各种形式的军国主义做彻底的切割。当年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包括敌国条款在内的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的联合国。但是呢，我们看到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对于敌国条款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诋毁，并且不断的呼吁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该怎么来看待日本这种不认账的行为？高市政府一方面努力在国内要摆脱和平宪法的制约，另外一方面呢，在联合国又公然妄称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应该删除。那作为一个有法西斯历史包袱，而且正在新型军国主义道路上狂奔的国家，日本看起来并不顾忌国际社会的相关舆论。那为什么日本敢于如此坚持？我们来听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他的解读。
2: 日本对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反复不认账呢，本质上绝不是什么法律条文过不过时的问题，而是日本右翼政权企图全面推翻二战胜利成果、彻底摆脱战后国际秩序束缚的方案之举。那高市早苗政府之所以看起来肆无忌惮呢，背后主要有三点的底气或者算计。那么第一点呢，是仗着大国博弈的缝隙，那么吃准了美西方的纵容和包庇。高市政府敢在联大公然挑衅呢，根本底气是在于美西方国家呢，为了推进大国竞争，那么在战略上越来越需要日本充当围堵中国的马前卒。那日本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企图用配合美国地缘战略呢，来换取西方对其历史翻案和扩军备战的默许。那么第二点呢，是日本国内保守右翼势力不断对日本社会呢进行战争脱敏，不断渲染外部威胁，把战后和平体制呢包装成日本的屈辱和紧箍咒，那鼓吹日本整军精武的正当性。那么战后几十年坚持的和平主义底线呢，正被稀释，使得高市政府呢敢于在国内强推在军事化的同时呢，在国际上呢肆无忌惮的挑战战后秩序。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是恰恰暴露了日本右翼实质性备战背后的心虚和恐惧。那么因为敌国条款规定呢，一旦二战的旧敌国呢重蹈覆辙，那么战胜国可以采取行动。那随着日本大力发展进攻性的武器呢，把这个打击能力啊延伸到别国本土，那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正在实质性架空专守防卫原则，所以啊他迫切想要删掉这个条款，拔掉悬在自己头上的利剑，那剥夺国际社会对其军事冒险进行合法惩戒的依据。所以我们要看清呢，日本越是急于这个抹去敌国条款呢，越说明其发展新型军国主义的心虚。
0: 日本防卫省最近表示，为了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的采购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呢，可以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3: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0: 一边呼吁删除敌国条款，一边呢又力推新的采购制度来吸纳尖端技术，强化军备。那日本这一减一加，这个背后真实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2: 日本这一减一加的动作呢，我认为其两者的战略指向呢是高度协调。其核心意图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那第一点呢，是在法理道义上做减法，企图摘掉战败国帽子，为日本走向所谓的正常能战国家呢扫清障碍，为其后呢整军扩武呢扫清制度上的阻碍。那第二点呢，是在装备产能上做加法，那以此呢全面增强同中国等周边国家长期博弈中的耐力和底气。那防卫省能打破常规，拉拢呢民间初创企业量产这个攻击型的小型无人机的做法，意图也非常明显。那么长期以来呢，传统的军工产业呢又受制于像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个防务巨头周期长、成本高、产能低的弊端，根本无力承担着高烈度的这个大规模消耗战。那日本吸取了当今这个世界上的实战经验，那企图利用了这个民间初创企业的这个产能，那快速形成低成本可损耗的非对称打击力量。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是搞这个内外联动，那以高科技为幌子呢，暗中推进社会层面的战争动员，让整个日本社会呢对这个新兴军国主义脱敏，以这个扶持创新发展经济为幌子呢，用商业红利利诱民间创投，让青年工程师和高校科研人员自愿涉军，把原本的这个军工扩张美化成合情合理的高科技产业政策，让原本对军工复合体保持戒心的民众呢放松警惕，从而在全社会潜移默化的接受战争动员。那从规范影响来看呢，这一减一加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推高东亚的安全困境。那日方这些自以为得计的扩武操作呢，到头来不仅实现不了真正的安全，反而会让日本自身的生存和战略环境进一步恶化。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据报道，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业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延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中方28号在第81届人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 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

0: 协商正轨。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2: 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十年，这毫无意义。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菲涉海问题，而且越来越成为非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成为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
1: 孙磊说，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九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中东的局势。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应邀访问阿联酋，并且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阿联酋通讯社呢，在同一天证实，总统穆罕默德在阿布扎比会见了内塔尼亚胡。而此前，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和路透社等多家媒体均以匿名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了这次访问，但是当时呢，双方都没有回应。我们看到现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距离以色列议会选举剩下不到一个月，而这个时候呢，美伊谈判又有了向前推进的苗头，所以在这样一个时间，内塔尼亚胡为什么选择此时秘密访问阿联酋？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次秘密访问双方都谈了什么呢？
4: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夫人27号访问阿联酋，重点讨论双边关系。以总理办公室还称，美联社相关报道为假新闻。据美联社此前报道，阿联酋在2023年10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前，曾提前通报内塔尼亚胡。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此次在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的会谈中要求阿方否认此事。
0: 我们知道，以色列1948年建国之后呢，和阿拉伯国家共爆发了5次中东战争。在2020年，阿联酋与以色列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而今年的2月份，美国与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也进一步的加强。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次秘密访问之前，9月24号。内塔尼亚胡在联大发言，遭到大批与会代表离场以示抵制，但是阿联酋和巴林代表则继续留在座位上，成为了阿拉伯国家当中唯二没有退席的代表。那为什么内塔尼亚胡要选择此时秘密访问阿联酋？我们来听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他的分析。
5: 内塔尼亚胡这次秘密访问阿联酋，我认为既是一种应急的公关，也与地区局势有关。那么从应急公关的角度来说，这主要跟最近的一些爆料有关。这个爆料就是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023年10月的哈马斯突袭之前已经收到了相关的

预警的情报，而且这个情报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阿联酋向以色列方面进行的分享。那么这条信息爆出来之后，肯定对内塔尼亚胡个人是不利的，因为这再次凸显出来他在这个哈马斯突袭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实际上是希望进行一个这种舆情上的管理，希望比如说来自于阿联酋的相关的信誉

0: 色列是基本站在同样的这个立场和阵营中，以色列也向阿联酋提供了这个铁穹反导系统，所以两家的关系是非常的好。最近美伊似乎又有点向谈判的轨道上在靠拢，以色列肯定是不满的，阿联酋可能也有一些这种怀疑的态度，所以以色列和阿联酋也是要在这个节点进行进一步的协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就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发展。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间接会谈于当地时间28号举行。特朗普当天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而伊朗媒体呢，28号报道，伊朗已经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特朗普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不过，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该媒体有关其愿意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
2: 那现在媒体证实了美国和伊朗间接会谈于28号举行，那新一轮间接会谈对话传递出哪些信号？而同时，美伊双方为何各自又否认有关双方有意妥协的报道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4: 美伊间接对话在联大期间得到证实，说明双方呢在对峙7个月之后都已经意识到军事升级的风险是不可控的。那即便当前美国在对伊朗实施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但是双方仍然需要通过非正式的政治渠道来管理危机。从美方来看呢，特朗普总统9月28号承认通过调解方来交换了信息，那这样的表态本身其实就是在释放信号，美国需要在公开拒绝伊朗所谓7日方案的同时，也向外界传递美国仍然在掌控局势的这样一个信号，并且呢，强调外交途径仍在，而并不是陷入到了一种被动的僵局。从伊朗来看呢，外长阿拉格奇公开表示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说明德黑兰虽然公开表态非常强硬，但在实际上也仍然在等待华盛顿的谈判条件。那卡塔尔作为调解方的角色也是至关重要，因为卡塔尔呢，既是伊朗可以接受的中间人，也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关键盟友，能够在不损害任何一方颜面的前提下来传递信息。那美伊这种公开否认、私下沟通的模式，实际上也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伊处理危机的惯用手法。双方呢都需要向国内来展示强硬，但同时又必须避免局势失控。美伊双方各自否认媒体有关有意妥协的报道，实际上呢是在谈判之前进行一种姿态管理。那么公开否认是为了私下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特朗普呢是承认双方交换了信息，而伊朗外长则表示等待正式的回应。这些都说明实际的谈判空间呢并没有完全消失。当前的关键其实还并不在于双方公开说了什么，而是在于在间接渠道究竟传递了什么，因为这才是推动谈判进展的重要指标。
2: 28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这是星舰第14次试飞。这次任务呢，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并且完成入轨点火、在轨部署卫星、离轨点火以及载入大气层等关键环节。 不过呢，由于星舰飞船在上升过程当中出现的发动机问题，所以技术团队缩短了它。

0: 在轨飞行时间从原计划的大约10个小时缩短到约3小时。星舰火箭总长大约120米，直径约9米。这个火箭的设计目标是要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今年以来，北京全市的平均降雨量达到了近6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约30%。这个水平呢，已经接近部分南方城市同时期的降雨平均水平。那当北方城市遭遇如此大的降雨量，会面临怎样的考验？为此又做出了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一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一路向北，记者驱车60多公里，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怀柔区雁栖镇的神塘峪村。今年的6月19号，这里遭遇了北京今年入汛以来的首场极端强降雨，小时雨强达到了120毫米，并引发了山洪。
3: 在村生活50多年了，反正像今年6月就出现大水，头一次见到。谁知道这两年发洪水这么早？
2: 降雨来临前，怀柔区、北京市先后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与山洪灾害蓝色预警。接到预警后，村级防汛队伍立即行动，劝返进山游客，组织村民快速转移至村内高处的民宿。按照平级两用设计，一旦发生险情，这里便是一处应急避难场所。
4: 你看，我们沿着一路小上坡上来，前边呢就是我们的高地堡垒，也就是我们的应急避难场所。这边呢是我们的主河道，能高出4-5米。这个高地堡垒呢是咱们新建的民宿，从工程质量、从环境、从档次都没问题。
2: 民宿的经营者主动腾出房间作为临时安置点，村民们则积极配合，有序转移。为何能实现如此顺畅的避险转移呢？转变要从2023年的那场特大暴雨说起。2023年7月底8月初，北京西南部房山、门头沟等区遭受重大损失。按照一年基本恢复、三年全面提升、长远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北京在全国率先推进韧性城市体系建设，将全市1200多个山洪险村纳入韧性设村体系，设立了1052个应急避难场所，成为山区居民在暴雨中的安全岛。在房山区的佛子庄乡综合文化中心里，记者看到用于汛期安置转移群众的便携式床铺和被褥在大厅里整齐码放着。不仅如此，储水、储电、光伏发电、应急通信等功能这里都一应俱全。
0: 极端强降雨频发，那考验的是城市抵御风险、快速恢复的能力。历经3年攻坚、3轮汛期的实战的检验，北京怎么样从源头消减灾害风险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2: 门头沟区斋堂镇的沿河口村是北京在23年7月特大洪灾之后首个完成整村异地安置的山洪高风险村。走在村口，记者看到老核桃树枝繁叶茂，几十座青灰小楼依山而建。走进村民唐聚合家，二层小楼宽敞明亮，布局更合理，面积大了几十平米不说，让老唐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搬来这里比以前更安全了。
5: 那个确实，那边住着也确实危险，每年就得防汛的时候你就得往高处去躲。
2: 沿河口村的旧址地处京西深山沟谷，河道窄，山体陡，历史上多次遭受山洪侵袭。近些年每到汛期强降雨来临前，村干部都要反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2023年的特大洪水更是让整个村庄损毁严重，破局要从根儿上解决。经过地质勘查和监测研判，旧村所处的沟谷地质环境脆弱，已不再适合村民长期居住。在充分听取了村民的意见之后，当地政府决定对这里实施整村异地安置。
6: 当年的10月份，我们就启动了相关的选址工作，涉及到4个镇、18个村，有4个是整体村，14个是局部异地安置村。截止到目前，我们18个异地安置村已经全部完成了农房的主体修建工作，目前呢已经达到了80%的入住，剩下的20%呢，现在目前也处于一个装修阶段。
2: 3年来，北京灾后重建一共落地154个项目，目前113个已经完工。除了硬件，市、区、街镇、村

0: 四级防汛体系依托防汛调度一张图实现了信息互通，指令直达。北京的防汛工作正由雨后被动抢险转向雨前主动防控。
1: 整村的异地安置让部分山区群众搬离高地质风险的沟谷，但是如果遇到极端降雨，面对一条大河的上下游干支流同时爆发洪水的流域性特大洪水，北京又将如何有效应对呢？
0: 记者在位于房山区佛子庄乡大石河上游的二道河水库建设工地看到，这里机械轰鸣，工人们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加紧作业。山坡上几组醒目的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2: 177.8的那个是咱们当年237洪水过境的时候的标尺。
0: 2023年7月的海河流域特大洪水同时引发了北京境内永定河、大石河、拒马河等多条河流洪水暴涨，并沿途对北京门头沟、房山以及河北涿州等平原区域带来巨大损失。怎样防范如此规模的洪水，成为了守护北京城市安全底线的长远考虑。破局之法就是在上游建设流域控制性防洪水库，二道河水库也因此成为了北京时隔43年新建的首座大中型水库，计划在2031年3月全面完工，并且具备防洪功能。
2: 北京整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对应的防洪策略就是上蓄中枢下排，通过水库群拦蓄洪水，调节洪峰，缓解下游的这种防洪的这种压力。中枢呢，就是畅通这种行洪通道，下排呢，就是加大排洪排涝的能力，防止城市内涝。
0: 水库群建成后，北京山区洪水控制面积将从68%提升至84%。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来关注我们的粮食安全。今天上午，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表示，今年我国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呢则是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目前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另外，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说，我们国家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人均的粮食占有量超过了500公斤，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但要注意的是，15-5时期粮食的供需呢，仍旧处于紧平衡的状态。
4: 大家可能要问，说我们现在吃米吃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为什么还会供需紧张？但是在吃米吃面减少的同时呢，我们吃肉、吃蛋、吃奶等副食品的消费呢还在增加，而这些呢都是通过玉米、大豆等饲料粮转化出来的。大体上呢，2斤料能产1斤鸡肉，3斤料呢能产1斤猪肉，在口粮减饲料粮增这一减一增之中呢，粮食的总需求呢还会增加，粮食供需呢将保持紧平衡的状态，粮食安全这根弦呢必须始终紧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天气。从昨天开始，山西长治、临汾、晋城等地出现了降雨、降温和大雾天气。今天早上，山西省气象台先后发布寒潮和霜冻蓝色预警。
5: 根据山西省气象部门监测，28号8时到29号8时，长治市最大降水量29.2毫米，室外降温明显，并伴有大雾。29号早上，长治市仍有大雾，外出车辆减速慢行。山西省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山西北部和中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继续下降，并伴有短时6到7级或以上西北风，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将下降8度以上，忻州、大同、朔州的地面最低温度将要下降到0度以下。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及时添加衣物保暖，相关部门做好防霜冻准备工作，对农作物、林业育种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

0: 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昨天早八点到今天早八点，重庆大部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受到降雨的影响，重庆汤溪河等中小河流一度超警。
1: 9月28号下午，记者在重庆云阳县江口镇滨河广场看到汤溪河水流湍急，浑浊的河水快速下泄，沿河区域已经加强防汛管控。据介绍，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9月28号18时，汤溪河达到洪峰水位176.77米，超警戒水位0.97米。截至9月28号晚21时，云阳县雨中避险转移68户143人，无人员伤亡。据了解，9月28号8时至9月29号8时，受降雨影响，重庆城口县盼河、平坝河、山木河、云阳县汤溪河等5条河流超警，截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开州区小江、奉节县梅溪河等3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1到5米的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
0: 眼下，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种植的100多亩扫帚草迎来了丰收，田间红绿交织，长势喜人。农户们们抢抓农时，收割扫帚草，一派繁忙。
1: 从空中俯瞰，成片的扫帚草褪去青色，红绿相间的枝叶层层叠叠。农户们熟练地进行收割、梳理、捆扎等一系列工序。扫帚草收割完成后，一般用来制作扫帚，依托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当地统一工苗，并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等服务。现场制作完成的扫帚直接销往各地。
2: 今天的扫帚早晒喜人，品质也与往年。陕皮扫帚销往四川成都，销售网点，预计为村民带来300万元的收入。
3: 我今天种了10亩扫帚，扫帚是个5000多瓦扫帚，这菜很好，小伙子估计能卖过2万多块钱。
0: 那虽说呢，现在已经入秋，但是蛇类活动仍然是比较频繁。近期，成都消防连续接到了多起抓蛇的求助警情，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在成都市崇州市圆通古镇惠江桥附近，群众发现一条大蛇在商铺周边游走，随即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使用捕蛇夹在树梢上将这条大蛇擒获。在成都市邛崃市南宁街，一居民发现自家院里有蛇闯入，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在住户庭院中的假山上发现了蛇的踪迹，并利用捕蛇夹将这条菜花蛇捕获。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一居民家中厨房闯入蛇，消防救援人员一番搜寻，从厨房橱柜里将蛇抓获。而在大邑县花水湾一处工地墙角，消防救援人员将躲藏在红砖堆里的一条毒蛇捕获。消防提醒，虽说已经入秋，但当地气温变化较大，蛇类活动频繁，国庆假期快到了，出游时请注意安全，野外游玩尽量避开草丛、乱石堆等隐蔽区域，遇蛇切勿惊扰或靠近。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我选特。

0: 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应该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韵，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

0: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美国和伊朗28号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伊朗外长表示正等待美方做出正式回应。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的同时，又都释放出为军事对抗做好准备的信息，距离和平协议达成究竟还有多远？日本旨在强化情报能力的专家会议28号召开首次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将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并推进相关研讨，会议还就设立对外情报厅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日本政府不断强化所谓对外情报工作，背后有哪些企图？对于地区局势又会带来何种恶劣影响？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

0: 当先锋，做表率。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7: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8: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9: 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0: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0: 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赶可击，得到实惠。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赶可击，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做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任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5: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渠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 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

0: 休克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1: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大产提升8%的目标。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3: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近期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2: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0: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4: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4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0: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4: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5: 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6: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

0: 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 1.9 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新增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又有4条高铁开通。
1: 西安北和西安东开往安康西的客座率呢，基本上都达到了75%以上。
2: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11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出行之外还有旅行，国庆假期铁路加文旅又催生出怎样的新产品和新服务？
3: 我们抢抓哈尔高铁开通的重大契机，精心烹制了丰盛的秋游大餐。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高铁新线遇上国庆长假有何新变化。
4: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年的中秋和国庆离得很近，所以不少人呢就连请假带调休，凑出了一个超长的假期。国铁集团的数字就是在这个16天的超长假期里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的列车是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的最高峰。那么就在昨天，我们国家开通了4条高铁的线路。从这个线路上看呢，可以看到它们不属于主干线，而是非常重要的毛细血管。开通以后，先遇上了11假期，它们将在11假期中发挥一个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在以后，它们的作用又将如何表现出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关注这些问题。
0: 还有一天，国庆假期就要到来。根据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就在昨天，大家的便利出行又有了新选择。
5: 我国有4条高铁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
0: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河北雄安，经沧州、衡水、邢台、山东聊城、河南濮阳、山东济宁、菏泽，终至河南商丘。

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串起了雄安新区冀中南平原、鲁西南腹地与豫东地区，并

0: 我举个简单例子，例如朝鲜，朝鲜原来普速呢需要7小时11分钟到北京西站，现在走京港高铁呢只需要3小时15分钟，那么从距离和时间呢都大大的缩短了。
1: 京港高铁熊商段的开通，也结束了河北6个县市、山东4个县市、河南1个县没有高铁的历史。
2: 熊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将新增第3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融入全国高铁网更加高效。
1: 昨天正式开通运营的还有一条是陕西西安至安康的高铁，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自西安东站南端引出，穿越秦岭接入安康西站，全线共设西安东、牛背梁、柞水西、镇安西、安康西5座车站。
3: 目前看呢，是我们30号和1号我们的客流高峰，西安去往安康的车票呢基本上已经售罄，预售往返都已经达到了10000人以上，我们的整体的定员呢也是在11000左右，但是目前我们还在根据客流的情况陆续的增开一些列车。
1: 长期以来，由于秦岭山脉的阻隔，关中与陕南往来耗时较长。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的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最快45分钟。沿线的柞水、镇安首次接入高铁网，也真正实现了关中陕南1小时互联互通。
3: 像牛背梁站和柞水站呢，这两个站都是既无普速也无高铁，旅客出行呢就只能自驾或者坐大巴。说到牛背梁站，它需要70分钟自驾，大巴的话就会更长一些时间。那么通过高铁的开行呢，两站的旅客就一步跨入了高铁时代。比如说我们到牛背梁站，高铁仅需要16分钟。
1: 打破秦岭的阻隔，关中与陕南人流信息流顺着铁轨双向流动。根据铁路部门的介绍，西康高铁分流客运之后，老西康铁路的货运压力也得到极大缓解，陕北的煤炭、化工、大宗货物可以顺着既有铁路顺畅南下，既筑牢能源运输保障，也降低了物流成本。
4: 同一天开通的这4条高铁的新线路将给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连线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殷平。殷老师，首先啊，您怎么看新开通的这4条高铁线？您觉得它们的特点都是什么？
5: 好的，董谦老师，谢谢您这第一个问题哈。我们可以看到这4条新开的高铁线，它都是我们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当中所提出的8纵8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4条线呢，它又有各自的在定位上和性质上面的一些特点。首先呢，前面的2条线啊，这个雄安到商丘，还有西安到安康这2条线，它们都是主干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像刚才我们片中大家会看到的雄安到商丘，它是京港线的这个组成部分；西安到安康线呢，它又是包银铁路到包头到海口这条线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那么这2条线都是极大的完善了国家级主干道的一个这个完整度。但是第3条线呢，宜昌到兴山这条线，它是一个2个主干道的一个联络线，也就是它开通以后，它将来它会连通起1横1纵2条线的这个互联互通，使得这2个国家级主干道之间的一个互动可以更加高效。第4条线呢是哈尔滨到伊春，那么它是我们国家京哈高铁的一个延长线，这条延长线会使得这个广袤的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地区，他们可以融入到这个高速铁路网，那么使得这个地区的群众出行会更加的方便。综上呢，就是4条线都是我们国家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共同的同一天会开通，它其实见证了我们国家高铁从打通主动脉向毛细血管形成一个网络化运营的一个重要的时点。
4: 殷老师，因为这4条新线路呢，正好是在11假期开通，它会给这个11期间的这种铁路的运营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优化的空间？
5: 这个优化，我想铁路部门应。

0: 应该会从三个方面来做一个重点的优化。首先呢，会从漏网的一个运力的释放上来看。那么我们以雄安到商丘的这条线为例，那么在以前没有这条线的时候，沿线的居民他要到北京可能要取到石家庄或者是要到济南，那么他的出行的时间就会非常长，那么他大量的运力，这个区域的运力会被京广和这个京沪线上来承担。那么这条线开通了以后呢，会大大释放这两条传统主干线的一个运力，那么使释放的这些运力可以放到其他的一些热点区域。第二点呢，我们会看到这四条线开通了以后，像哈尔滨啊或者西安这几个城市，他们的高铁的这个线路都会形成米字形的一个骨架，也就是说这几个城市呢，它的一个高铁枢纽的地位会进一步的得到增强，那么它未来的一个周转的效率会得到很大的一个提升。
1: 您看，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京港高铁的雄商段，实际上它可以解决当地人的很多迫切的，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需求。其实类似它的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西康高铁，刚才短片也介绍了，以前别说高铁了，恨不得连这个普通的大巴车都不见得能通。就是我们以这两条高铁为例，它们能够核心的解决当地的一些什么问题？
0: 我想这两条线呢，它各自分别有它的特色和解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需求哈。雄商高铁呢，它主要释放的这个价值是在于，首先使得人员的这个通勤的需求，通勤的会更加的便捷。那么原先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可能要去到石家庄或者是济南。那么它开通了以后，它会可以直接通过这条高铁，那么到达北京，那么使得出行的效率会大大的提升。因为人员的流动的一个效率的提升，自然会带来其他的生产要素的一个高效的在这个区域之间的流通，那么使得高铁沿线的这些区域会获得更多的经济发展的机会。此外呢，我们还会关注到，那么这条线它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雄安新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势能。我觉得未来在这个雄安到商丘这条线沿线的这些区域，他们会有可能会获得雄安新区这个发展势能的一个释放，那么从雄安新区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汲取非常多的经验和发展的机会。西安到安康这条线呢，它其实是打破了秦岭对于秦巴山区出行的一个交通的阻碍，那么使得这个地区会获得出行还有发展的双重的一个机会。那首先像我们可以畅想哈，这条线开通了以后，我们刚才片中会看到他们会融入到了关中平原的一小时生活圈当中，那么可以畅想未来当地的居民他们完全可以在周末，那么就到西安去看一个电影，然后就回家。那么我们也可以会看到，肯定会有一部分人会实现在西安这些大城市上班，但是晚上下班以后就回到这个山区的一些小镇上面生活，那么实现非常美好的一种生活的途径。同时呢，这个秦巴山区它会获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机会。那么首先，原先那些藏在深山当中的优质的旅游资源会随着这条线的开通会放到我们全国的旅游市场当中，那我们可以想见未来它的一个旅游文旅事业会得到一个非常爆发式的一个发展。此外呢，当地的一些农林产品可能也会随着这条线被输送到全国各地区，那么会给乡村振兴也带来交通的动能。
1: 好，殷老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新开通的这些高铁的线路，那么必然也会带来人们对于高铁线路两侧的一些新的地方的兴趣。那么接下去自然就是怎么能够在这个线路之上能够附加上更多的人去那儿去看一看、走一走、去旅游呢？继续来关注。
2: 距离国庆假期还有不到两天的时间，同一天开通的四条高铁不仅缩短了人们的出行时间，也让更多人的旅游目的地有了新选择。其中新开通的哈伊高铁可以说是与旅游最为紧密。作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哈伊高铁让哈尔滨与伊春间的铁路

0: 运行时间从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高铁首发当天就有不少乘客乘坐哈一高铁出游。
1: 哈一高铁的开通呢，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在这之前呢，每天我都不停地刷票，然后非常幸运，在这个开售当天呢，我抢到了5张票，和我姐带领我母亲、我婆婆还有我老姨，我们一起到哈尔滨一日游。
2: 啊，我们从山东济南过来，因为这是全国最北边的高铁嘛，对我们火车爱好者来说非常有意义。第一次见这种白桦林，很震撼。
0: 眼下正是小兴安岭五花山的最佳观赏期，赶上哈一高铁的通车，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也拿出了有针对性的文旅套餐。
3: 我们抢抓哈一高铁开通的重大契机，精心烹制了丰盛的秋游大餐，全面满足广大游客对秋天的期待。我们打造了20处网红打卡点、6大主题产品、10条精品游览线路。十一期间呢，伊春还将开展文体商旅活动20余项，欢迎游客朋友们乘着高铁前来解锁限定款的伊春秋日。
0: 对伊春市来说，高铁所带来的旅游客源不仅仅来自哈尔滨。随着哈一高铁的开通运行，伊春到北京最快8小时46分可达。接入全国高铁网后，伊春文旅也有了更大市场。
3: 哈一高铁将有效地破解北部地区长期存在的旅长游短问题，使伊春及沿线的县域呢进入哈尔滨都市圈周末游、短途游和家庭游的半径，并通过哈尔滨交通枢纽连接起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的拓展东北及京津冀的客源市场。
0: 同样在昨天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以及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这两条高铁沿线地区也在计划着在十一假期如何借着高铁的开通能够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比如山东临清市推出1张高铁票畅游临清城，凭票享市内景区餐饮住宿优惠。在陕西安康市，游客凭7日内高铁票可免全市收费景区门票。
4: 景区针对客流提升，不断升级文旅产品和配套服务，努力把过路客转变为过夜客，带动吃住行游全链条消费升级。
0: 放眼全国，9月23号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正式启动，到10月8号结束。16天的运输周期内，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其中熊猫专列、南方列车、潇湘号等特色旅游专列，把沿线风光、古迹和美食串成一条旅游线。当高铁网络越织越密，高铁所带来的客流也正在变成区域文旅发展的推动力。
5: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0: 今年6月，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就重点提到要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做强票根经济，鼓励打造主题旅游列车等要求。
6: 这些年呢，不少地方都在尝试着把高铁和文旅进行高效的这种融合，也尝试出不少新的办法。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殷平老师。殷老师，就是今年国庆期间的这4条线路，您觉得如果从旅游的这个角度来说，最先受益的会是哪些地方？
7: 我想毋庸置疑哈，最先受益的肯定是这4条线被连起来的沿线的这些区域，比如说去我们刚才说到的小兴安岭，它这个临场的这些地区，那么像秦巴山区的这些景点，或者是我们会看到，因为雄安到上清这条线它的连通，我们看到像河南、河北还有山东，它的这些文化底蕴很深厚的一些小县城，在之前没有被大家认识，或者说因为交通的不方便无法到达的这些地区，因为这条高铁肯定会带来很大的这个流量。
6: 我们以政府为例，就是当开通了以后，刚才您也提到了，会带来一些这个客流的

0: 红利，从政府的角度做什么能够接得住？
1: 我想高铁把客流带到了当地，接下来就应该是沿线地方政府它的一个主战场。它可以做三个方面的这个工作。我们现在来看，首先呢，刚才我们从短片里边大多数会看到景区有了很多的大动作，我想提醒的是，首先应该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游客到站不到景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去完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说我们当地政府可能要从公共交通完善公共交通的这种接驳，或者说有秩序的这些网约车或者租车体系，甚至有必要应该来去做旅游景区的直通车这种方式，来实现最后一公里的无缝接驳。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预测到这个十一长假的这个客流大量的涌入，那么怎样来做好这样的应急的一些预案，那么势必会给住宿啊、餐饮啊等等社会上其他很多的业态都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应该做好这样的预案，有任何问题发生的时候预案顶上去，同时呢要用真诚去打动到场的这个旅客，那么才可以使得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短时间的这种流量，从而来转化成可持续的这种吸引力。
0: 林老师，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会出现到站不到景的这么一种情况，但是呢有些地方恰恰也是针对这个问题，他推出了火车票加景区门票，我把你拉过来，但是在过去的实践中呢，发现效果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就这一次怎么利用这些机会能把它真正的把它不是物理融合而是化学融合
1: 董倩老师，您提到的这个物理融合转化成或者说转变成化学融合，这一点非常的关键。我们会看到以往的其实很多地方它都推出了类似的这种票根经济或者是火车票加，但是以往的这些为什么没有实现这种长效机制，往往是因为实现的是一种简单的低价的一种叠加哈，那么它可能没有办法对市场形成一个长效的吸引力。那么借助这一次，我想当地政府可以从几个方面吧。首先，我们要把火车票加某一项或者某几项它的这种这个产品，那么做成一个全场景的全链条的这样一个产品，使得这个产品的内容更加丰富，使得在途的体验和在地的体验能够有机的融合，那么从而来提升这一类产品，就是加产品票加产品的一个吸引力。其次呢，我还要提醒各地，那么要做好差异化，那别人比如说都在做加法的时候，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做一点减法或者说别人都在广度上来做更多的探索，那我可以在某一个方面来做一个更深度的一个探索，那从而来实现它的这种差异化，打开它在整个这个市场竞争上面的一个这个标识度。
0: 林老师，因为怎么说呀，就是旅游资源它是有归属的，比如说这是我这个行政辖区的旅游资源，那是你的地方，但是旅客在玩的时候不见得在乎这个行政的界限，所以真正玩得好，把它做大，一定要打破这个行政的疆域，在现实中怎么真正把它们融合，而不是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
1: 董老师，这确实是我们现实当中会看到的这样一种问题，就是我们因为行政区域管理的原因，往往会使得到了尤其是到了边界的这个地区哈，那么它可能会出现断头路或者是一些这个政策没有办法能够全部施行的这种情况。那么高铁的这个时代，它打破了行政区划上面的这样的一种束缚，恰恰就需要我们在竞争当中寻找更多的合作的可能。那么这种合作呢，可以一方面从体制机制上面来做这种合作，那么高铁沿线实际上我们之前的一些经验都已经铺垫过，那么可以做一些高铁沿线的文旅联盟，那么大家共同来开发这个市场。其次呢，要形成一个 怎么讲沿线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品牌，大家都在这个统一的品牌里边，为了同一个主题，那么筛选可以适合放在这个主题里边的这些景区或者其他的一些产品和业态。第三点呢，还要注意到同一个品牌之下，我们要在服务标准上啊，服务内容上面要达到一个统一。
0: 殷老师，其实我们作为旅客，我们从自己身上就能够看到旅客的特点。坐高铁，我们想快快的到，到了以后慢慢的玩儿。那么如果要是结合旅客的这些特点心理状态的话，怎么能够发挥好新的这些沿线的景点，能够适配出旅客的这种心态的景区，不是景区，就是适配出他们旅游的一些线路，还有一些服务的项目。
1: 实际上跟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几个问题的答案都是非常类似的哈，就是沿线的这些区域要去摸透，一方面要去摸透游客的这种心理，快旅慢游，但是最终大家都其实追求的是一个优质的体验和独一无二的体验和优质的服务。那么要达到这一个目的呢，那可能沿线的这些地区一方面要找准自己的一个定位，因为高铁开通之后呢，对不同的城市哈，或者说不同的发展阶段的这些城市，它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的是非常大的这种虹吸效应，使得强者更强，有的又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这个独特的特色，从而它的这个吸引力又会得到加强。所以我的一个建议是，沿线的当地政府要迅速地找准自己在这个高铁网络里边的一个定位，这是第一点。
0: 好的，谢谢殷老师。高铁的网线编织的越来越密，那希望能够满足人们越来越丰富的服务，提供越来越多的这个便利。好，感谢您收看今天节目，再见。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美伊继续通过调解方举行间接磋商，重开海峡七日方案为何迟迟谈不拢？在伊核问题上，美方又为何寸步不让？内塔尼亚胡连大演讲引发争议，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又为何在经历断崖式下滑？议会选举一个月后就将举行，以国内为何重新聚焦阿克萨洪水事件的真相？ 种种变数之下，新的危机是否正在中东酝酿？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美国和伊朗28号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是谈是打，冲突延宕7个月，距离和平协议还有多远？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28号大幅走高，一度突破5.27%。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活动专家会议28号首次开会，日本不断强化所谓对外情报工作，背后有哪些企图？OpenAI 28号宣布，因安全问题将暂停发布新模型。泰国洪灾造成的内涝影响持续，曼谷多处住宅断水断电，民众趟水出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各项谈判的有关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给美国。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目前伊朗方面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此外，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对此，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报道不实，并要求该媒体立即撤回相关报道。美以伊冲突自今年2月28号爆发，至今已经延宕了7个月。本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又都释放出为军事对抗做好准备的信息。那美国和伊朗这一次能谈拢吗？
0: 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两国官员对于谈判进展的说法有所不同。
3: A U.S. senior official tells CBS News that talks are making progress, that the U.S. position gets stronger every day as more ships and more oil is able to make it out of the strait. They say they're willing to make some concessions to Iran, maybe waiving some sanctions, but only if Iran is willing to curtail its nuclear ambitions. An Iranian diplomatic source says that the talks aren't going well at all and that it is difficult on any given day to know exactly what the president's position is and his preferred outcome, which makes negotiations difficult.
0: 与此同时，美伊双方也都透露出为继续军事对抗做好了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的打击时，他说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面对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都将严阵以待，哪怕最终演变成一场末日战争。同时，伊朗已准备好开展真正的外交。伊朗军方人士也表示，伊朗军队在应对任何威胁方面保持着高度战备状态。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4: 现在美伊均展现出谈判意愿，但都等待对方眨眼。美国看到的是伊朗总统在9月26日离开联大会场，但外长一直留待联大会议结束之后，仍然在纽约进行外交沟通。美国认定经济压力会让伊朗的谈判意愿进一步的上升，进而做出妥协。而伊朗方面则看到的是9月14日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造成8人受伤。对于这个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一直试图掩饰，同时美国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回击。现在美伊仍然在进行间接对话，伊朗也看到了美国的谈判意愿。同时，伊朗认为伊方提出的7日计划是一招好棋，美国后续必然要接招，所以现在双方之间仍然在博弈。 但是当美伊都等待对方眨眼的时候，确实在谈判过程当中仍然在凸显矛盾和分歧，那么后续很可能长期存在的是外交和军事途径并行。一方面，对于伊朗来说，伊朗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加强自己手中的管控权，可能后续还会对美军发动攻势，要保住自己手中的筹码。而对于美国来说，则保持对于伊朗的大兵压境。美国一直强调军事选项一直在桌面之上。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说，当地时间28号晚间，一艘船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的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说，目前火已经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船只继续航行，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受到加息预期升温、国际油价反弹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28号大幅走高。数据显示，28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上涨突破5.27%，创下了自2007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且已经是连续5个交易日上涨。对利率变动敏感的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28号也升至了约4.96%，创下2024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美伊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国际油价近来一直处于高位，这导致美国通胀问题难以缓解，市场也普遍保持对美联储10月再度加息的预期。
0: 截至28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60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28美元，均保持在高位。美国分析人士指出，受油价影响，美国通胀上行压力不减。
5: Yeah, I think we continue to have some volatility around the discussions involving the Middle East. You see the volatility that you've seen in energy prices. It continues to basically have upward pressure on inflation. Obviously, if we do come to a resolution, that'll be great. We should see oil prices declining. But I do think demand has also had a big impact on inflation and is making inflation stickier.
0: 与此同时，美债收益率的走高也逐渐对美国股市形成压力。
6: When you hit these round number levels, in this case 5.25, I think there might be a psychological component that filters in, where any continued move higher to become a bit more disorderly or disconnected from fundamentals, then I think equities struggle a little bit more. We may not be seeing in the aggregate a huge impact on the market in terms of yields, but all you have to do is peel a layer of the onion back, and you see it's those more interest sensitive areas, utilities and REITs.Some financials that have gotten hurt.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政府旨在强化情报能力的专家会议28号召开首次会议，高市政府借所谓安全议题加。

0: 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约束，相关动向引人担忧。
1: 本次专家会议由日本法律界、企业、媒体领域共17人参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将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以此作为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的纲领，并要求推进相关研讨。会议还就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完善所谓反间谍相关法律制度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据了解，日本政府计划依托本次专家会议的研讨成果，力争最快在明年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此次专家会议是日本政府持续加码情报体系建设的延续。今年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该机构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2: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3: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0: 日本不断强化所谓对外情报工作，背后有哪些企图？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4: 我们要看到日方这些举动呢，是一套组合拳。那么高市政府不断强化对外情报活动呢，目的是在国家正常化幌子下加速架空专属防卫，构建实质性备战体系的一个关键的拼图。那其背后呢，有几点清晰的战略图谋。第一点呢，是对内是全方位的强化情报能力，那为其成为一个完全体的能战国家呢，打下信息情报方面的基础。我们要看到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激增，大力发展攻击性武器，但日本认为呢，如果没有独立的境外情报和目标指示能力的，目前这些硬件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日本因此呢，急于打造自己的像国家情报会议这个情报中枢机构，那构建国家情报局作为日本版的 CIA。那通过这些做法呢，在日本国内外呢建立起自主的情报侦察能力。那么第二点呢，是对外，其背后的战略图谋呢，是深入嵌入美西方的情报网络，换取在同盟内部的话语权和博弈筹码。那么日本通过强化对外情报功能呢，企图以这个编外成员的身份更深层次的融入像美英的这个五眼联盟这种情报组织，主动充当美方的马前卒。那么高市政府呢，希望借此呢向美国方面证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换取战略利益。那么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在地区安全层面，这一做法呢将严重破坏日本专守防卫底线急剧推高东亚的安全困境。那么日本的情报活动很可能会日益的激进化、前沿化进一步破坏地区间国家的互信。那另一方面，从制度和历史层面上讲呢，这是战后日本和平体制的一次严重倒退。那么这种由首相官邸直接掌控，那么缺乏透明监督的庞大情报机器在日本国内呢也已经引发二战前特高科特务政治复活这种强烈的担忧它很可能会被右翼势力用来打压国内的反战声音加速整个日本社会的右倾化。
0: 9月28号是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当地时间27号晚，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这一雕像设立6周年。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德国首都柏林穆阿比特区的一个十字路口。6年前，一座名为阿里的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在这里落成。按照当时的规划，它作为一件公共空间艺术作品向公众开放，用于纪念二战期间遭受日本军队性奴役的女性受害者。直到去年10月，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以上就是今天国际时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2: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为幸福拼搏的奋斗者们，我看着你们满怀敬佩。你们把朝九晚五的奔波酿成灯火可亲的温暖，把他乡闯荡的孤独拼成围坐畅谈的热闹，为自己开辟出一方柔软天地。你们懂得在奋斗中拼搏，在忙碌中珍藏，不惑于拼搏的意义，不迷茫于幸福的模样。正如左右家居四十载深耕不辍，与每一代追光者共赴幸福之愿，向你们的坚韧致敬。你们把客户的需求、项目的难题都化作前行的动力，向你们的热爱致敬。你们悸动职场的全力以赴，让每一份奋斗都有归宿。是你们对生活的热爱，让奋斗有了意义。奋斗吧，追光者，毕竟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幸福不远，就在左右。左右沙发四十周年。
1: 美伊继续通过调解方举行间接磋商，重开海峡七日方案为何迟迟谈不拢？在伊核问题上，美方又为何寸步不让？内塔尼亚胡联大演讲引发争议，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又为何在经历断崖式下滑？议会选举一个月后就将举行，以国内为何重新聚焦阿克萨洪水事件的真相？种种变数之下，新的危机是否正在中东酝酿？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2: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老春燕。美伊双方围绕着海峡通航与核问题，再次陷入到了谈与打的拉锯战当中。一边是德黑兰抛出重开海峡的七日方案，一边呢是华盛顿拉打结合的外交手段。那美伊表态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算计？与此同时，以色列在联大会场遭遇了多国代表离场抗议，国家形象正经历断崖式的下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又将如何展开呢？就这些话题，我们今天演播室里请到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两位好。那首先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美伊双方的最新动态。
1: 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3: Has your team spoken to Iran today?
4: Yeah, they have.
3: They have the mediators?
4: Yeah, they have.
3: Anything else you can share? Any movement on Iran talks?
4: No, we're going to wi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s going to be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going to be

0: the talks aren't going well at all, and that it is difficult on any given day to know exactly what the president's position is and his preferred outcome, which makes negotiations difficult.
1: 事实上，在近期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美伊就进行了新一轮的外交接触。伊朗向美方提出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七日方案，却遭特朗普明确拒绝。28号，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但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否认，并要求撤回相关报道。
2: And the understanding there is that the Iranians want to keep talks focused on opening up the Strait of Hormuz, which they need,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 looking for something, that goes a little further, than Iran wants on the nuclear issue.
1: 华尔街日报28号评论称，特朗普一直试图将美伊战事焦点重新拉回他最初的开战目标，即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并将谈判重心从解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转移开。不过，一名知情伊朗官员表示，部分媒体关于伊朗在核立场上展现出灵活性的一系列报道不实。该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在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僵局，正试图通过炒作核问题来转移对该困境的注意力。该官员补充称，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保持不变，并强调目前未就此事展开任何讨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强硬表态，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谈到核问题时，穆赫比指出，25年前美国总统就曾宣布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只有几周时间，如果伊朗寻求核武器，而美国声称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美国为何要撕毁伊核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美媒28号播出的采访中强调，要想重建信任，必须获得华盛顿方面的明确保证。
3: 美国需要表明其并不打算推翻伊朗现政府，请设身处地地站在我们的立场想一想，假如有人杀害了你们的最高领袖，随后又不遵守此前达成的一切协议，你们会作何反应？
4: 那我们从短片当中也可以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他在赴纽约参加联大会议之后，又多在美国停留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那这是不是也可以说明伊朗确实还是希望能够带回去一些实质性的成果？廖先生，
5: 根据伊朗自己的说法，他待了一周时间实际上是按照自己的日程来的，并不是要有一个多余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媒体对这个解读是非常认真的，觉得你肯定是有诚意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上周五他提出来这个七日方案，周六特朗普就说我不答应，但是阿拉格奇说我不信，对吧？只有你说了不算，只有这个最终的调解人告诉我一个真的方案才可以，真的通知我才可以，这就一定程度上就已经说明他确实是想跟美国谈。然后我们也感觉出伊朗这一次确实是想拿出一点东西来，或者想获得一些实质上的一些成果，就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感觉到伊朗的战略看法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第一个，他对这个谅解备忘录就有了一些不同的一些想法。那么过去呢，他觉得美国怎么可能那么好啊，做出了一个对我全部有利的协议，但是呢，现在他们觉得这就是一个糖衣炮弹，那我为什么不把糖衣先吃掉，炮弹再给它扔回去，整体上对我是有利的。那么另外呢，他就觉得美国似乎也在发生变化，美国现在忙于中选，有可能就是为了先顾着中选，中选结束之后有可能就要打伊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伊朗干嘛不趁着美国中选立刻抛出一个好一点的有诱惑力的协议啊，逼着特朗普或者让特朗普进行让步，避免未来发生一个大的战争呢？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我看伊朗国内就有一个共识，包括强硬派在内，说我可以一边打仗一边跟伊朗跟美国谈判。所以呢，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我们觉得伊朗似乎对这一次的赴美之行特别重视，然后想跟美国确实想达成一些东西，但是呢，它的底线又很明确，我不能做出重大让步。比如讲，我这七个条件我必须一次性完全满足啊，你不能分阶段来。 那么海峡是我的底

0: 线，然后必须你美国先采取行动等等才可以，但这点就很难，相当于美国跟伊朗各说各话啊。特朗普那边就觉得我过去是为了通海峡，所以我可以答应你那么多条件，那么现在海峡通了，我凭什么答应你呢？所以就形成了现在这个僵局。
1: 嗯，那李先生您怎么看白宫现在的态度？白宫现在的态度似乎也有些暧昧哈，一方面也证实说确实间接谈判正在进行，另外一方面又威胁说中期选举以后要重新开始打击伊朗，您怎么看白宫现在到底是什么策略？
2: 那的确像白宫现在呢这种看似表面上有所矛盾的表态呢，实际上它是受到了主客观双重因素的影响来导致的。那么从美国的视角来讲，那客观方面，现在美国认为呢，它对于伊朗所施加的这种所谓的历史上最强的一个经济施压正在起作用，而伊朗呢目前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管控能力也在被稀释，所以他认为伊朗当前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对于美伊冲突的这样的一个能够去施加影响或者说是掌握相应主动权的这种可能性正在降低，所以美国呢认为他现在跟伊朗的这个谈判或者不谈，那么这个主动权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那么另外的话呢，从美国角度的主观因素来看，那么也就是现在美国正在中选的一个关键时刻，那他不能够表现出过于对于伊朗让步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这样做的话有可能会让民主党来去抓到把柄，所以现在白宫呢也是非常的慎重来应对这件事情，所以也做出了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表态。但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表态它本身也有一定的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当下所有的这些做法都还是为了这个选举来进行的，但是的话目前只要战争在持续就有不确定性，而且油价始终保持高位，那么这对于白宫也是影响。那么同时对于地区国家来讲的话，它的承受力忍耐力是不一样的，伊朗对于这件事情的忍耐力可能相对较高一点，但是地区国家它的这个油的出口以及各方面它的这种国家安全，它的忍耐力是相对有限，所以最终地区局势还是会出现动荡。但目前为止的话，总的来讲美国还是要把这样的一个谈判当做一个手段，而不是最终想要实现的目标，因此的话最终想要实现一个美伊双方的完全和解，就当下来看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路径。
1: 咱们接下来再来聊聊现在美伊博弈当中的一些核心的议题。那首要的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我看到有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由于影子油轮的数量显著的增加，九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的运输量已经恢复到了战前的六成左右。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数据？这对于博弈双方的天平来讲，会不会带来一些变化？
0: 这个数据还是很关键的，因为围绕着海峡争夺是双方博弈的一个焦点。你上了一把锁，我也上了一把锁，到底谁来控制这个海峡？我们过去讲很多的争议之声，我把它形容为一个如风似壁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根据最近的一些数据，就感觉海峡正在转向一个半封半闭，那么对伊朗封，半开半闭，然后对伊朗是封，然后对美国对其他是开，这么样一个状态，实际上对伊朗是不利的。根据开普勒这个数据，九月份可能达到了60%。刚才您所讲，实际上再加上陆上的转运通道的话，可能达到了80%。那么昨天我看到另外一家投资公司的一个报告，数据更加惊人一些，说达到了93.7%，也就是相当于战前的94%的原油量已经开始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伊朗是不利的。为什么会做到这一点？据说就是因为有了一个我称之为摆渡机制的这么一个东西出现，就是今年五月份阿联酋就买了11艘的大型超大型油轮，然后进行这种船对船的转运方式。怎么做呢？就是从阿联酋装了船，然后通过阿曼一侧的航道，然后转到阿曼湾，然后转到其他船上，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大概10天到15天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不但自己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时间还有空闲帮助伊拉克转运。那么九月份科威特沙特都参与了进来，特别是沙特，前些天沙特花了45亿美元买了20多艘超大型油轮，然后整个这个海阿曼湾现在有100多艘船，具体数据说有116艘。所以我开玩笑讲，我说阿曼湾现在就成了一个候鸟筑巢的一个场所一样啊，这些船跑来跑去的，结果就让现在这个一船难求，那么新船根本买不到，甚至于旧船现在都变得抢手货。我看有个数据说，船东每天能挣120万美元的这个租金，

0: 对于产油国来讲，一艘船可能只要花5000多万的6000万美元，这个成本对于现在的高油价来讲是绝对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于伊朗来说，它处境非常难，其他国家有替代通道，伊朗是没有的，它的油现在是出不去的。所谓的陆上替代通道只有陆上，但是我看到每天现在只有4万桶，那么跟战前的200多万桶每天天上地下，所以现在伊朗就很为难，很为难。它文武两条路现在都不好搞，那么文的一条就是跟海湾国家商量，我有一个新的通道，但没有回应，或者我现在威胁其他油轮，你不允许通过等等，但是其他大部分被制裁的油轮照走不误，那么就剩下武的一条怎么办？就是去袭击其他的油轮，但是很危险。
1: 所以相当于说现在筹码变了，所以谈判双方他们的这种策略一定也会发生变化。那我们也看到，其实特朗普最近他一直在试图要把美伊战事的焦点拉回到他最初的开战的目标，就是要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怎么看美伊双方这种立场的变化，李先生？
2: 那确实呢，现在核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呢，在核问题上它的这样的一个立场的矛盾其实是很难解决的。那么不仅是在实质的内容上，在它的谈判流程上也有相应的矛盾。那么就美国来讲的话，它是不是要去限制伊朗的核能力，而是要完全拆除伊朗的核能力。那么伊朗来讲的话，现在它的底线其实没有太多变化。一方面呢，伊朗多次的强调不会寻求核武器，另外的话也在伊朗政府层面是同意进行这个高浓度浓缩铀的稀释，同时的话也愿意来配合相应的核查。但是伊朗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每次当我们看到伊朗政府来进行相关的表态之后，伊朗国内的强硬保守派可能会做出其他的更为强硬的这样的一些表态，所以这就让整个的局势呢变得更加的难解。那么除此之外的话，现在作为伊朗来讲，他非常的要求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所谓就是冲突的背景之下来去讨论核问题，必须要让美国重新回归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这些先期条款，让美国先履约之后才能够进行谈判，所以这就让美伊双方就核问题想达成一致是很困难的。
1: 美伊博弈仍在暗流涌动，而作为中东局势的另外一个焦点呢，以色列也正陷入到内外夹击。一边是联合国大会上多国领导人对以色列的舆论谴责，另一边呢是国内大选引发的安全问题。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联大发言，然而内塔尼亚胡一上台，会场内就上演了各方激烈对立的一幕，数十名代表退场以示抗议，部分人发出嘘声，以色列总理的支持者则起立鼓掌，用希伯来语高呼口号声援，会议主席则高声维持秩序。
4: I request an order in the hall, please.
3: 对于眼前的这一幕，内塔尼亚胡妄称退场人员都是道德懦夫。两天后，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在同一讲台直接回击，真正的道德懦夫是拒绝和平谈判、阻挠人道援助并一再无视国际法的领导人。
5: We have heard the words moral cowards from this podium. To me, moral cowards are those who refuse to sit downThose leaders of the world who refuse to sit down and negotiate just and lasting peace. Those leaders who deny access to humanitarian aid for people in desperate need. And moral cowards are those leaders of the world who repeatedly go against and disrespect international law.
3: 对内塔尼亚胡的批评还来自以色列国内。耶路撒冷智库犹太人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科夫·卡茨说，如今的内塔尼亚胡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有毒人物，这使得许多国家对于以色列接触望而却步。此外，由于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因此许多媒体都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联大讲话听上去如同竞选宣讲。《华尔街日报》就指出，内塔尼亚胡希望借这场在以色列黄金时段播出的演讲提振支持率，他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位不可替代的人物，暗示只有他才能用流利的英语在全世界面前捍卫这个众叛亲离的国家。与此同时，关于2023年阿克萨洪水事件的真相也在困扰着内塔尼亚胡。以总理府28号通报， 内塔尼亚胡27号应邀访问阿联酋，并同穆罕默德总统会晤。按照以色列媒体说法，内塔尼亚胡此访意在请求穆罕默德总统在公众面前否认曾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向以方通风报信。近来，以色列和美国多家媒体连续爆料，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夕亲自致电内塔尼亚胡发出预警，但内塔尼亚胡因各种原因多次忽视警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在联大会议上大放厥词，可以说呢也是成了一个关注的焦点。那我看到也有以色列的媒体就评论说，他对着空荡荡的联合国大厅，对着一个已经不再愿意倾听他的世界讲话。李先生，您怎么看以色列国际形象的这种断崖式的下滑？
2: 那实际上我们知道，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再次升级之后，那么实际上以色列的一系列的做法呢，确实是在国际上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么首当其冲就是在加沙地带的这样的一个人道主义危机。那么很明确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这3年的时间里边，那么现在加沙的这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7万人。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实际上是在近年来的巴以冲突当中是闻所未闻的。因此的话，对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形象肯定是重大的打击。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实际上在整个地区，它普遍的使用了这样的一种我们说可能是超过了限度的这样的一个武力，那么更大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实际上是以一种所谓丛林法则的方式来去应对当下的地缘政治冲突。那么这样的做法呢，肯定会让国际社会感到比较的震惊，而且也会对当下以色列政府的一系列的政策提出质疑。所以这些的一些现实因素都导致，那么目前以色列的这种国际的面临的国际环境可以说是极度的恶化的。
1: 那我们也知道，以色列国内这个大选即将到来，而在大选相关的讨论当中，还有一个热点就是关于阿克萨洪水真相的讨论。为什么关于这场洪水真相的讨论近期会成为一个焦点呢？
2: 那我想呢，这样的一个问题成为焦点，它是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呢，这的确是作为以色列来讲近几年来最为严重的一个国土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危机，那么也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并且在这件事情之后还没有成立以色列国家层面的调查委员会，也没有核心的高层，特别是最高层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引咎辞职或者说是为此来承担政治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的话，应该说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调查是没有完成的，因此它肯定要进行下去。另外，以色列现在的大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促动因素，因为的话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的话，这样的一个事件其中内塔尼亚胡本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将会直接影响到他在这一次大选中的最终的成败。
1: 廖先生，你怎么看对于内塔尼亚胡他在联大会议上的这种表态，是不是也有国内政治的考量？
0: 我觉得一大部分是为了国内的大选，因为选举现在才是他的头等大事，毕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开始选举了。那么刚才子琪老师也讲，他在国内上，他在国际是非常受孤立的，实际上就是无论他说什么还是不说什么，无法去改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一个看法。所以现在他在联大更是利用这么一个场合外宣进行内宣，他要向以色列民众展示自己的强人形象、安全先生的形象。因为现在大家都清楚，以色列国内的选举选情非常的一个微妙，非常的一个焦灼，内塔尼亚胡的处境并不好，所有的出口民调都显示他的亲内阵营很有可能要输掉这场选举，他的最新的我看也就是49席左右，无法达到需要阻隔的61席。那么相反，反内阵营都已经联合到一起，各个反对派唯一的一个主题，我就是反内塔尼亚胡。那么今天呢，就是4个反对党，然后自己组建了三个反内小组，要联合起来一起搞内塔尼亚胡，一起发力，一起协调进行一个选举。相反，内塔尼亚胡这边是各种麻烦，官司缠身，对吧？上庭了90多次，选举权还要再接受审判20多回，然后跟美国的关系矛盾了，也开始生了很大的一个问题，特朗普都不怎么支持他，然后他自己还有包括刚才子金所说的一个追责的一个问题， 所有的问题都表明，现在内塔尼亚胡最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国内选举。我为了进行国内选举，我可以纵横捭阖，我可以合纵连横，我可以想尽各种办法，甚至于我是不是要在地区发动一些争端事端，

0: 主动挑起一些矛盾等等，所有这些都已经摆在了桌上，以至于以色列国内媒体也在担心这一点，就是认为到了最后时刻，内塔尼亚胡会不会无所不用其极，
1: 就是他会不会挑起新的冲突来推迟或者是改变大选进程。
0: 这种媒体上已经开始有这种担心了啊，因为所有的情况都表明对内塔尼亚胡似乎并不是特别有利。但是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存在，真正要发生的话，现在还很不好讲，因为现在的形势怎么讲呢？确实是蛮复杂的。他要认真的考虑，我真的要发动一场冲突的话，到底是不是对我有利？
1: 嗯，
0: 譬如讲，阿拉伯国家会不会答应？现在的情况是，我因为胡塞武装，因为也门冲突，现在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的关系似乎很微妙，似乎在走近。那么周日的这个会谈，就是据说还有沙特、还有利比亚其他一些代表去参加。那么美国也不希望内塔尼亚胡突然间搅局等等等等。那么内塔尼亚胡就要认真想清楚，我如果这么做的话，会不会招致其他国家的一个反对？另外一点，还有一点我们要讲清楚，就是现在以色列国内已经集体右倾，无论是政党、反对派还是社会，大家都是非常的一个强硬，都是认为我要对外进行一个攻击。如果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去打不一定真的获得选民的一个支持。
1: 嗯，好，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稍后继续。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美伊博弈的暗流涌动，以色列选战与外交的重重困局，再次折射出中东地缘政局的错综复杂。不论是地缘上的利益算计，还是不断的试探与施压，都难以从根本上化解深层次的安全困境。只有摒弃对抗思维，重归理性对话，才能够为这片土地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稳定。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再见。
2: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心，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9: 24小时新闻又一天，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10: 首先，我们来看一组声音。
9: 据报道，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业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1: 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0: 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到双边协商的正轨上。
1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13: 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10年，这毫无意义。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非涉海问题，而且越来越成为非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成为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
12: 孙磊说，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9: 日本政府旨在强化情报能力的专家会议28号召开首次会议。
10: 高市政府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约束，相关动向引人担忧。
4: 本次专家会议由日本法律界、企业、媒体领域共17人参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将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以此作为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的纲领，并要求推进相关研讨。会议还就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完善所谓反间谍相关法律制度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据了解，日本政府计划依托本次专家会议的研讨成果，力争最快在明年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此次专家会议是日本政府持续加码情报体系建设的延续。今年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该机构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14: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15: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9: 日本不断强化所谓对外情报工作，背后有哪些企图？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呢？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16: 我们要看到日方这些举动呢，是一套组合拳。那么高市政府不断强化对外情报活动呢，目的是在国家正常化幌子下加速架空专属防卫，构建实质性备战体系的一个关键的拼图。那其背后呢，有几点清晰的战略图谋。第一点呢，是对内是全方位的强化情报能力，那为其成为一个完全体的能战国家呢，打下信息情报方面的基础。我们要看到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激增，大力发展攻击性武器，但日本认为呢，如果没有独立的境外情报和目标指示能力呢，目前这些硬件力量是远远

0: 不够的。日本因此呢，急于打造自己的像国家情报会议这个情报中枢机构，那构建国家情报局作为日本版的 CIA， 那通过这些做法呢，在日本国内外呢建立起自主的情报侦察能力。那么第二点呢，是对外，其背后的战略图谋呢，是深入嵌入美西方的情报网络，换取在同盟内部的话语权和博弈筹码。那么日本通过强化对外情报功能呢，企图以这个编外成员的身份更深层次的融入像美英的这个五眼联盟这种情报组织，主动充当美方的马前卒。那么高树政府呢，也希望借此呢向美国方面证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啊，换取战略利益。那么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在地区安全层面，这一做法呢将严重破坏日本专守防卫底线啊，急剧推高东亚的安全困境。那么日本的情报活动很可能会日益的激进化前沿化啊，进一步破坏地区间国家的互信。那另一方面，从制度和历史层面上讲呢，这是战后日本和平体制的一次严重倒退。那么这种由首相官邸直接掌控，那么缺乏透明监督的庞大情报机器啊，在日本国内呢也已经引发二战前特高科特务政治复活这种强烈的担忧啊，它很可能会被右翼势力用来打压国内的反战声音啊，加速整个日本社会的右倾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15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3: 今年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其中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今年的花坛布置中，花园城市、美丽乡村等热词也体现其中。比如位于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主景是北京市密云区一株580岁的古流苏，树旁还有民宿院落，一派祥和的乡村景象。城市更新花坛里有北京的文旅金名片亮马河，河里有皮划艇，河边有骑行者。今年春天火爆全国的国贸桥月季花廊也出现在这座花坛中。此外，位于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由于每天定点播放《我和我的祖国》，被大家叫做会唱歌的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去打卡。除10座立体花坛外，长安街沿线还使用了约45万盆花卉，布置了约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
4: 国庆将至，新疆、重庆、山东、福建等地处处张灯结彩，花团锦簇，大家用不同的方式迎接国庆的到来。
5: 在新疆哈密，整个城市装点一新，缤纷花卉、精致花坛、各式景观错落绽放，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城区主次干道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建国南路和迎宾路100余组英雄主题灯箱集中亮相街头，成为城市一道别样的红色风景线。在重庆渝中，解放碑商圈沿街灯柱高高悬挂五星红旗，各色花卉造型精致，色彩明艳，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等祝福语十分醒目。热闹繁华的步行街上游人如织，往来市民和外地游客络绎不绝，大家纷纷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山城浓厚热烈的国庆氛围。在山东青州，国庆节来临之际，一年一度的花博会如约而至。2.5万平米的展区内，上万盆鲜花姹紫嫣红，竞相绽放，繁花映盛世，花香寄深情，人们徜徉花海，感受美好生活，祝福伟大祖国。这几天，福建福州的城市主次干道、繁华商圈、历史街区等城市地标纷纷换上红色盛装，鲜艳的红旗迎风飘扬，满城涌动着中国红。漫步福州主干道，红旗沿着街道绵延铺展，鲜艳的红色与秋日蓝天绿地交相辉映，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繁花映红旗，满城中国红，承载着大家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真挚祝福。

0: 国庆将至，多地升级红色展馆，推出红色主题活动，传承红色基因，迎接佳节到来。
1: 国庆来临之际，西柏坡纪念馆主题展馆修缮提升工作圆满完成，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将于今年国庆节正式对外开放。新展览专门增设西柏坡精神永放光芒内容，同时新增擘画新中国蓝图板块。展览形式上也进行了创新，将数字科技与文物展品融合，同时增设互动体验装置，强化观众参与感。在特色专题的装置方面，提炼标志性红色记忆符号，强化展览的传播感染力。国庆前夕，数字一大初心之旅红色数字场馆在湖北松滋围水景区开放，场馆设置了党史图文展厅、行进式 VR 体验厅等，依托 LBE 大空间 VR 技术，参观者可穿越百年，重温建党峥嵘岁月。当地将红色教育与生态旅游相融，为传承红色基因，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苏盐城依托本地红色资源，推出永远的长征主题文艺演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长征精神。本次红色主题演出将革命历史追忆、先烈精神缅怀与新时代城市风貌、百姓幸福生活有机融合，让厚重的红色文化可感可触。
2: 再来关注国庆期间的天气。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这个国庆假期全国整体利于出行，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偏低，需注意保暖。南方前期多降雨，后期天气转稳。
3: 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地区夜间至早晨时段有雾。10月1号至4号，南方大部地区仍多降雨，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气温方面，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将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
5: 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9月29号，中国科学院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启动实施，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方向，部署了一批前沿领域的突破项目。
0: 这里说到的极限，其实是指科学装置探测能力和科学认知方面的极限。而这种极限一旦突破，能带来怎样的变革呢？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6: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聚焦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组织优势力量进行系统化建制化的科技攻关，支撑我国在重大科学前沿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原创性引领性突破。
7: 第一个是在这个科学前沿上真能突破人认知的边界，真正能够达到有世界影响的能够产出写到教科书的这种成果的可以突破。第二个方面的话，希望在这能够攻克底层的关键核心技术，能够真正跟未来的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能够融合起来，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6: 会上发布了极限突破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前沿问题，同时发布了下一批拟重点关注的领域方向清单，将重点支持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力求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产出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原创成果。
0: 向极宏观的方向拓展，在天文研究中，人工智能的角色将从帮助科学家分析数据，进一步向参与科研过程和科学装置运行延伸。人工智能赋能的天文观测将会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呢？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8: 过去，望远镜自动化系统主要按照预先设定的流程运行，随着大模型、智能体、科学模型和望远镜控制系统逐步连接， AI 开始具备根据实时环境和科学目标进行动态规划、调用工具、验证方案并调整观测策略的能力。
9: 极宏观的这个现象里边啊，有各种各样的现象，我们现在就提出来智慧天文台的概念，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通过这个 AI 的这样一个中枢，对吧，然后呢把各个望远镜给它接进来，把它的数据说融合对齐，真正的是能让这个科学家啊就像跟他的合作伙伴一样，在跟他对话一样进行科研。当然有了这个呢，你就会发现这个科学家的这个效率哈，就是会极致的提升。
8: 未来我国将通过大科学装置集群联用加人工智能辅助科研，构建天地协同多波段一体的观测体系，筑牢四级探索能力。
9: 我们现在这个四级，这个对于我们天文来讲，把我们的能力呢往这个叫更高频次的监测，也就是说更短时标的变化，然后同时是更暗弱的天体到更遥远的天体，是来进行这个能力的一个拓展，它可以让你看到更多你以前没有见过的这些天体。
2: 向极端条件迈进，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现场，我国科研团队正依托拥有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用户磁体系统开展实验，向着下一个科学目标极限拓展。
3: 在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的实验大厅，记者见到了这套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专家介绍，它的磁场强度是地球磁场强度的70万倍，是支撑极低温、强磁场等综合极端条件下开展非常规超导体、量子磁体等前沿基础研究的核心装备。
10: 目前呢，我们这个35.6特斯拉在国际上是提供最先进的这样一个磁场指标，来支撑我们的前沿物质科学的研究。我们磁体技术的突破呢，也支持我们国家研制11.7到14特斯拉高端的磁共振成像设备，支撑健康中国战略，然后保障我们国家的医疗装备的自主创新和发展。
3: 据了解，医院里常见的3特斯拉核磁共振是目前临床主力，多用于大脑、脊柱、关节、腹部脏器的常规成像。未来11.7到14特斯拉超高场磁共振成像分辨率会实现跨越式提升，将助力阿尔茨海默病、脑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早期研究，更精准解析器官代谢变化，支撑脑科学、新药研发等前沿医学研究。
10: 我们也有望在15期间呢实现40特法的高场次体，使得我们国家在前沿物质科学领域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强磁场条件，来支撑我们国家的前沿科学研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新闻追踪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目前伊朗方面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作出正式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此外，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对此，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报道不实，并要求该媒体立即撤回相关报道。
2: 美以伊冲突自今年2月28号爆发，至今已延宕7个月。本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又都释放出为军事对抗做好准备的信息。那美国和伊朗这一次能谈拢吗？
8: 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两国官员对于谈判进展的说法有所不同。
11: A U.S. senior official tells CBS News that talks are making progress, that the U.S. position gets stronger every day as more ships and more oil is able to make it out of the strait. They say they're willing to make some concessions to Iran, maybe waiving some sanctions, but only if Iran is willing to curtail its nuclear ambitions. An Iranian diplomatic source says that the talks aren't going well at all and that it is difficult on any given day to know exactly what the president's position is and his preferred outcome, which makes negotiations difficult.
8: 与此同时，美伊双方也都透露出为继续军事对抗做好了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的打击时，他说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面对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都将严阵以待，哪怕最终演变成一场末日战争。同时，伊朗已准备好开展真正的外交。伊朗军方人士也表示，伊朗军队在应对任何威胁方面保持着高度战备状态。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12: 现在美伊均展现出谈判意愿，但都等待对方眨眼。美国看到的是伊朗总统在9月26日离开联大会场，但外长一直留待联大会议结束之后，仍然在纽约进行外交沟通。美国认定经济压力会让伊朗的谈判意愿进一步的上升，进而做出妥协。而伊朗方面则看到的是9月14日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造成8人受伤。对于这个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一直试图掩饰，同时美国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回击。现在美伊仍然在进行间接对话，伊朗也看到了美国的谈判意愿。同时，伊朗认为伊方提出的7日计划是一招好棋，美国后续必然要接招，所以现在双方之间仍然在博弈。但是当美伊都等待对方眨眼的时候，确实在谈判过程当中仍然在凸显矛盾和分歧，那么后续很可能长期存在的是外交和军事途径并行。一方面，对于伊朗来说，伊朗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加强自己手中的管控权，可能后续还会对美军发动攻势，要保住自己手中的筹码。 而对于美国来说，则保持对于伊朗的大兵压境。美国一直强调，军事选项一直在桌面之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二十四小时特写，本届亚运。

0: 会的跳水赛场上，作为大满贯选手，跳水运动员王宗源身兼三项。今天下午结束的男子三米跳板决赛，王宗源成功卫冕，拿下他在本届赛事的第三金。
1: 然而谈到对自己的评价，他依然觉得每跳都还差一点。
2: 全场比赛的最后一跳，王宗源这一跳只要得到8.96分以上，就能够拿下这枚金牌。前五轮已经积累了巨大的优势，非常的漂亮，
3: 78.40分。这场男子一米跳板的决赛，王宗源以442.75分领先第二名韩国选手近70分，获得本届亚运会男子一米跳板的金牌。一米跳板起跳高度低，对运动员的走板、起跳、空中姿态和入水控制的细节要求极高，几乎没有容错空间。因此，这个项目更像是跳水运动员的基本功试金石。最终比赛成绩取6跳的总分，王宗源领先近70分，意味着他在决赛中平均每跳都领先了第二名10分以上，属于断层式的领先优势。
4: 这场比赛整体来说只能中规中矩，其实比双人可能稍微还是要差一些吧，因为整套动作来说没有发挥到自己一个平常的水平。
3: 两天前的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决赛中，王宗源搭档郑九元组成的双元组合同样是以绝对优势夺冠。两轮规定动作，四轮自选动作，这对组合用前三跳就以30多分的领先优势基本终结了比赛悬念。到最后一跳，两人更是选择了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将最终的总分定格在465.87分。然而赛后的王宗源却还是这么说，
4: 在最后两跳各自都有一些欠缺吧，我觉得可能在自己的技术上可能会有一些没有做到更好的一个点上。
3: 即使大比分夺冠，王宗源赛后总是会复盘瑕疵，无论比赛成绩如何，他给自己最多的评价就是今天还差一点，不如训练。靠着这种差一点还差一点的执着，王宗源早已实现跳水比赛大满贯，世界冠军总数已达19个，两枚奥运金牌，8枚世锦赛金牌，9枚世界杯冠军。
4: 其实我们中国跳的有个习惯，就是跳完整场比赛就开始总结这一场比赛的问题在哪。确实我们俩跳下来以后确实立马开始去说这场比赛哪里出现的问题，还是要慢慢的去总结去模拟，然后让接下来比赛会更好吧。
3: 用训练中的最佳状态为标尺来衡量每一场比赛，达不到就是还差一点，这种对每一处技术细节的极致追求正是中国跳水队的风格。比赛之余，对自己要求严苛的王宗源非常爱笑。他说：“功夫在平时，严格在场上，快乐在每一跳的追逐中。”
5: 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基本上都能就不用想着自己的动作，然后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6: 每次跳完之后就会戴上耳机，
4: 对，
6: 听什么歌？
4: 会听比较嗨一点的，然后也会听比较轻一点的，听歌让自己能更加的专注于自身，而不是专注于其他的选手上面。我觉得也非常开心能再次踏上一米板的一个比赛当中，老前辈们都是从一米板一直到三米板，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起点。
0: 今天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我国选手表现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郑怡哲的前方观察。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名古屋的举重的比赛场馆。那刚刚就在这里呢，完成了本届亚运会全部的举重比赛项目。同时呢，女子86公斤以上级别的决赛是中国队参加的举重类的最后一个比赛项目。那在这个比赛项目当中，中国选手李雯雯获得了金牌。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呢，她因伤缺席，本届亚运会她终于圆梦达成了全满贯，而且呢，她最后的挺举呢只试举了2次就锁定了这枚金牌。那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他再次入场，但是不需要进行第3次试举的时候，他是跑着跳着比着爱心流着眼泪上场，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庆祝这枚金牌。那至此呢，举重项目上本届亚运会中国队

对，一共是获得了5枚金牌、2枚银牌和3枚铜牌。那同时呢，今天也是田径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产生了多枚田径金牌，中国的运动员参加了。

0: 奥运会的新增项目，那本届亚运会也是该项目首次进入到亚运的赛场当中，棒次如何安排，男女运动员如何衔接啊，速度差如何处理，以及接力区的战术如何设计，都有一定的挑战，所以祝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拔得头筹。那同样收官之日的比赛项目是羽毛球，那今天举行的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是以2-0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合，而女子双人、男子双人则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各取得了一枚银牌。至此，在本届亚运会羽毛球比赛项目上，中国队共获得了2金3银3铜的成绩。那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冒雨夺得金牌，射击项目的金牌总数也达到了16枚，追平了杭州亚运会上夺得的射击项目金牌的数量。而跳水赛场上，女子10米跳台、男子3米跳板均有金牌入账。而在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另外，本届赛事也是冲浪项目首次亮相亚运会，在冲浪女子短板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杨思琪获得一枚宝贵的银牌，取得了新的突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二十四小时遇见你。今天我们来认识一对妇女，她们来自山东青岛，在崂山区的一个海水浴场工作。父亲徐国刚是保安，负责维护海岸上游客的安全。女儿是广播员，随时播送紧急信息。
1: 在刚刚过去的暑期，海滩迎来游客旺季，人们在尽情戏水享受欢乐时，可能会忽略身边潜在的危险和意外。徐国刚和女儿徐荣娣每天坚守在这片沙滩和海边，随时守护游客的安全。一起来看他们的故事。
2: 小姑娘，听劝啊，不要往深里去啊，在浅水边可以。
3: 不要到深水里去。
4: 初秋的山东青岛，海水浴场仍有不少市民和游客踏浪游玩。海风强劲，浪头一波接一波拍向沙滩。人群中，一个皮肤黝黑、穿着保安制服的工作人员正沿着海岸线巡查。他叫徐国刚，是这片海水浴场的保安队队长。
2: 在小朋友家长看好小朋友啊，浪大很容易呛水啊，很容易呛水。
4: 午后的海水浴场正值大潮，几个年轻小伙子朝深水方向越游越远，海浪里的身影忽高忽低。徐国刚担心他们会被浪头卷进深海，赶紧跳下海向他们游去。
5: 两位上岸，到浅水那边，到浅水那边。哎，小伙子，听劝，到浅水那边。
4: 风浪中，眼看小伙子们快要体力不支，徐国刚教他们借助浪涌节省体力，游回岸边。
5: 保持体力，保持体力，不要动，保持体力，来了，走，走，好，别有劲，别有劲，来来来，来，走。你们感觉出去以后你游不回来吗？这个浪往上走，推一把。看我岁数，你往后出的，这海危险，你根本就游不动。
6: 好，谢谢大
5: 哥。这海危险，
2: 啊啊！这上面听不到，我等会儿在水里，我把它喊完了，行吗？听我说，浪大，给你们泼掉泳圈，你们就很危险，啊！
4: 像这样下海去劝阻上岸，在旅游旺季里，徐国刚每天都要做十几次。作为保安队队长。他的巡逻路线覆盖1.5公里长的沙滩，每天要走20000多步。
7: 王雨涵，王雨涵，你的妈妈正在找你，听到广播后马上回到放行李的地方，等着妈妈过去。王雨涵。
4: 广播站里，广播员徐荣娣正坐在麦克风前，一遍遍重复着寻人信息，笔记本上记录着走失孩子的特征。徐荣娣是徐国刚的女儿，今年22岁，刚刚大学毕业。

0: 在父亲的引荐下，他来到海水浴场做广播员，负责每日播报寻人寻物。每逢暑期，沙滩上人流密集，孩童走失时有发生。徐荣娣的工作就是帮家长找孩子，帮孩子找家长。
1: 老太家到广播站了是吧？
2: 给你帮帮忙，不要哭不
3: 要哭。我也急死了。
2: 不用发火。
0: 下午时段游客多，这天下午4点到6点两个小时里，徐荣娣和同事帮助20多个孩子找到了走散的家长。每次处理完，他便会在本子上标注已找到3个字。
4: 最多的时候经常就这边有站着就是游客或者工作人员捡到的小朋友，然后那边又有其他游客捡到了别的小朋友又送过来，然后还有就是年纪大一点点的小朋友，他可以自己跑过来来跟我说，哎，我爸爸妈妈找不到了，你可以帮我广播一下吗？
5: 5岁啊，穿什么颜色衣服？
6: 蓝色的，就这个这样的衣服，我临走时候给他拍了个照。
5: 这个
6: 蓝色小超人的，
5: 蓝色人的，
6: 对对对。
7: 游客及工作人员，请帮忙寻找一名5岁女孩，孩子。
4: 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它其实是有温度的，丢了小朋友的家长还有找老人的这些儿女其实都是挺着急的。
0: 写完已找到3个字，徐荣娣总会默默松一口气。然而每当他在公共视频实时画面里看到父亲下海救人的身影，他都会精神紧绷，紧紧盯着屏幕。
4: 他已经50多岁的人了，他下去救一次人他自己也很累，他只是不说，但是你看到就会知道很累，那我肯定是担心的。但我作为女儿，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这可能就算不是他的工作，可能他遇到那个情况，他就算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或者游客，他也就下去救人了。
8: 同一片海滩，父女俩各自忙碌，父亲是女儿眼中的英雄，女儿是父亲心中的骄傲，他们把对彼此的关心和牵挂都融进工作的默契里，一起守护这片海滩的快乐和安全。
9: 女儿徐荣娣大学时学的专业是游戏设计，前不久她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想尝试用自己的绘画特长去帮助解决工作当中的一些难题。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平时下班比较晚，徐国刚和女儿到家后经常要晚上8点多才开始吃晚饭。徐国刚很少把自己下海救人的事儿告诉妻子王静玲，那些惊心动魄的现场他一般都是刷到网络视频后才知道。
10: 他不会回来说的，他有时候就是说衣服就是湿着回来吧，也就是说哎呀就是去拉一个人上来没什么事。这个我看到这个画面我真的是后怕，我真的是害怕。
0: 为了让母亲减少担心，女儿徐荣娣会告诉她帮助游客家长找到孩子之后的温暖和成就感，这也让母亲感到欣慰。徐荣娣擅长写字和绘画，她发现每天广播站播送的寻娃启事，找到孩子的地点大多都在附近的海岸线和游乐场，于是他决定通过手绘的形式做成寻娃地图海报贴在广播站门口。
4: 很多人他就喜欢让孩子到冲脚池的位置去找，
11: 这个是黑的，在孩子一般去大沙滩上多，在孩子就是儿童游乐，再就是儿童游乐区，学区广场前面一个，那这几个全是那游儿童游乐设施。
0: 在这幅寻娃地图上，徐荣娣想要标注出与孩子走散后的常用找寻地点，父亲徐国刚凭借多年海滩巡逻的经验，帮女儿逐一指出孩童容易跟父母走散的地点和盲区角落。
4: 我爸爸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我会向我爸爸学习，去帮助更多的人。
0: 徐国刚出生在青岛的一个旧渔村，从小在海边长大，不到10岁就学会了游泳，跟小伙伴一起到海里玩耍是儿时的徐国刚最开心的事儿。他早就摸透了大海的脾气，什么时间能下水，海浪里头哪些地方最危险，他都了如指掌。
11: 即便你没事，到夏天了没事了，自己做个小网兜，做个泳镜，上海边去拿扎潜水，拿不着死海边绝对害怕，你没开玩笑，捡的海边多了，海边自身重量重了加重了，你上都上不来。
12: 可能挂了个石头，挂了个东西挂着，就那潜水本身就很危险。
0: 早些年，老徐曾在村子里做过联防队员，负责日常治安。2021年，经朋友介绍，他来到海水浴场应聘，成为了保安。刚开始，徐国刚觉得自己水性很好，救人上岸算不得难事儿。直到那次突如其来的情况，让他痛心不已。
12: 有两个孩子下水了，一晚上下水打两天，满身人都坐在那儿，得很远很远，就得从海面水300多米。咱们都给把个小孩救上来，这个小孩救上来，这个小孩救完之后，这个小孩满脸憋得肿青，眼都憋青了。他上来说还有一个没找到，还有一个，他们他两个一块出去的。
0: 从此以后，徐国刚调整了工作方法，看仔细，提前劝，果断拦，及时救。巡逻时，他盯住海滩范围内每一处的游客，看到有人接近危险区域，他就立刻上前劝阻。发现往深处游的人，他就赶紧拉回来。工作更累了，但是出大事的情况少了，徐国刚觉得值得。
12: 看到有人溺水了吧，我怎么就及时间想办法及时间先把人救回来，因为那是条命。
13: 2022年，徐国刚考取了初级救护员证，如今他在海边工作已经有6年了。对他来说，大海是战场，也是港湾。巡逻救人是工作，也是人生价值和成就感。
9: 有时候海面看似平静，但水下却暗藏凶险。徐国刚告诉我们，从2021年至今，他从海里救出过30多个遇险游客。前不久，当地组织了一场防溺水演练，徐国刚作为教练之一，现场指导水中救人的方法。咱们继续来看。
12: 不要乱动啊，坚定，不要乱动啊，追着他，不让他手抓你。千万不要手抓着，抓手很容易把那人带下去了，啊，然后或者手后背，或者搂他脖子，或者抓头发，优先抓头发，啊，或者这样，把他拖回来，啊。
0: 潜水区里，徐国刚正与同事配合演练，同事模拟溺水，惊慌挣扎，徐国刚迅速从侧后方靠近。
12: 不要动啊，手不要乱动。
14: 徐师傅，从事海水浴场救援这么多年的经验积累，对我们进行现场这个安全救援的这个培训，溺水的游客怎么样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同时要救人。
0: 演示完救人过程，学员们围拢过来，仔细看着徐国刚讲解动作技巧。老徐很乐意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别人，多一个人会救，或许就能多一个人得救。
15: 徐大哥只要在浴场，他就像定海神针一样，我们就特别的安心。他也告诉我们，救人不能光靠热血，在救人的过程中要凭借自身的技术，也要研判现场的情况，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
0: 在徐国刚看来，海滩就是他的战场，也是他最熟悉的地方。在这里，他释放着力气，也获取着能量。每当救起一个在海里挣扎的人，徐国刚也能感受到努力的意义。
12: 家庭和睦平平淡，咱不需要什么太多的用台什么的。家里肯定担心，但我心有数。反正我这个体力吧，救人体力就干到60都没问题。
13: 徐国刚一下海，徐荣弟就紧盯屏幕，一颗心全在老爸身上。徐荣弟做广播员，应该说没有任何安全风险，就这徐国刚也还不放心，总想着让女儿把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再多派上点用场。这对父女心可以很大，大到装下全海滩，也可以很小，小到只装着对方。他们一起做巡麻地图的样子，让人特别想夸上一句虎父无犬女。
9: 老徐对人的守护值得我们送上敬意，他对海的敬畏更值得大家好好学习。注意到老徐工作时经常挂在嘴上的是哪两个字了吗？听劝。为什么呢？肯定是有不那么听劝的人想到海里撒个欢，不知不觉就使自己身处险境了。我们出来玩当然要讲体验，但是没了安全这个一，什么体验都是零。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了，我们也希望大家玩得快乐尽兴，也千万要注意安全。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2: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1: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晚上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您的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9月29号，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赵乐际出席。9月29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1: 喜迎国庆，大江南北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山野河谷，一抹抹热烈的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等区域。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让城市街头处处洋溢浓浓的国庆气息。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一抹抹浓郁热烈的中国红铺满街头巷尾。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这几天，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在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的菊花布置在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迎接游客的到来。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0: 今年国庆与中秋仅间隔3个工作日，继续带动节日消费。目前各地节前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农产品市场备货充足，量价平稳，多层次应对多样化的节日消费新需求。
3: 目前，情绪价值和沉浸体验成为消费关键词。国庆假期，多个国际体育赛事亮相北京，其中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首次将赛期扩展至4周，横跨中秋与国庆两大黄金假期。
4: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3: 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国庆期间中网决赛日及重点场次门票已基本售罄，票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到20%。随着国庆的临近，全国4000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积极备货，迎战消费高峰。在江苏南京仲彩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这个华东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节点，节前同样十分忙碌。这里的农产品涵盖8大集群、10万多个品种，冷链干线辐射长三角。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成都彭州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目前已联动全国18个采购中心调配货源，市场比平日更加忙碌。
5: 像现在小米椒啊、二青条啊、莲藕啊、紫姜啊、香菇呀、这些，还有西红柿、黄瓜，现在都开始往那边在发，每天的话40吨吧。
3: 目前市场日均蔬菜

0: 交易量约12000吨，水果约7000吨，供应量充足，品类丰富。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了20%以上。
2: 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国庆假期期间，北京八大火车站预计到发旅客超过了1260万人次，同比2025年上升约6.4%。为了应对出行大客流，北京各站推进路网改造，提升旅客进出站效率，完善站区功能，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
3: 在北京西站，记者看到南广场广联路洛客区已经进行了疏堵提升改造。北广场的螺旋盘道和2层洛客平台也完成了系统性改造，提升了洛客效率。在北京南站，这里通过重构集散格局，实现各类车辆科学分流。原地下停车场的出租车调度站移至地面，通过大屏幕，游客可以查看出租车实时排队情况。这里的出租车蓄车区和专行道也相继建成，缓解了周边路网的交通压力，
4: 提升了出租车的蓄容空间，有效地缓解地下空间及周边路网的瞬时交通压力。
3: 此外，北京南站还实行了增设检票口，采用脚步安检探测仪等方式，提升旅客的检票效率。
5: 新增的 R4A 检票口有10台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半自助人工通道，同时加装2部电扶梯，检票进站效率能够提升。
3: 在北京朝阳站，站区与属地政府部门联合推出了多种便民服务措施。在朝阳站内，随处可见志愿者正为旅客提供指引服务。
6: 这些活动应该都是已经是常态化了。在这个旅客出行的这个高峰，我们地区的这个志愿者都会和站办这儿对接啊，主动参与进来。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城市管理过程当中的一些宣传呀，都是共同来举办、共同来推动的。
1: 国庆假期将至，我们来关注假日天气。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来袭，未来3天将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10月1号早晨的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专家提醒，国庆假期出行需要注意添衣保暖。
7: 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29号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至12摄氏度。9月30号，内蒙古东部的高海拔山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局地有中到大雪。今天降温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明天推进至长江以南。降温过后，中东部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在9月30号前后，南方则在10月1号至2号，届时北方寒凉感加重，南方有望告别暑热。今明两天，新疆东部、西藏北部、青海南部、内蒙古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和西部、山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5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8级，局地9级。中央气象台9月29号18时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国庆长假出发地和目的地天气差异可能较大，公众出游需关注最新天气预报，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1: 另外，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重庆、贵州、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间接会谈于当地时间28号举行。特朗普当天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霍尔木兹，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作出正式回应。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特朗普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不过，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该媒体有关其愿意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
1: 美以伊冲突自今年2月28号爆发，至今已经延宕7个月。本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又都释放出了为军事对抗做好准备的信息。那么，美国和伊朗的这一次能够谈拢吗？
3: 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两国官员对于谈判进展的说法有所不同。
4: A U.S. senior official tells CBS News that talks are making progress, that the U.S. position gets stronger every day as more ships and more oil is able to make it out of the strait. They say they're willing to make some concessions to Iran, maybe waiving some sanctions, but only if Iran is willing to curtail its nuclear ambitions. An Iranian diplomatic source says that the talks aren't going well at all and that it is difficult on any given day to know exactly what the president's position is and his preferred outcome, which makes negotiations difficult.
3: 与此同时，美伊双方也都透露出为继续军事对抗做好了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的打击时，他说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面对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都将严阵以待，哪怕最终演变成一场末日战争。同时，伊朗已准备好开展真正的外交。伊朗军方人士也表示，伊朗军队在应对任何威胁方面保持着高度战备状态。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5: 现在美伊均展现出谈判意愿，但都等待对方眨眼。美国看到的是，伊朗总统在9月26日离开联大会场，但外长一直留待联大会议结束之后，仍然在纽约进行外交沟通。美国认定经济压力会让伊朗的谈判意愿进一步的上升，进而做出妥协。而伊朗方面则看到的是9月14日，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造成8人受伤。对于这个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一直试图掩饰。同时，美国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回击。现在美伊仍然在进行间接对话，伊朗也看到了美国的谈判意愿。同时，伊朗认为伊方提出的7日计划是一招好棋，美国后续必然要接招。所以现在双方之间仍然在博弈。但是当美伊都等待对方眨眼的时候，确实在谈判过程当中仍然在凸显矛盾和分歧。那么后续很可能长期存在的是外交和军事途径并行。一方面，对于伊朗来说，伊朗为了控制

0: 霍尔木兹海峡，加强自己手中的管控权，可能后续还会对美军发动攻势，要保住自己手中的筹码。而对于美国来说，则保持对于伊朗的大兵压境。美国一直强调，军事选项一直在桌面之上。
1: 由于美伊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国际油价近来一直处于高位，这导致美国通胀问题难以缓解，市场也普遍保持对美联储十月再度加息的预期。
2: 截至28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60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28美元，均保持在高位。美国分析人士指出，受油价影响，美国通胀上行压力不减。
3: Yeah, I think we continue to have some volatility around the discussions involving the Middle East. You see the volatility that you've seen in energy prices. It continues to basically have upward pressure on inflation. Obviously, if we do come to a resolution, that'll be great. We should see oil prices declining. But I do think demand has also had a big impact on inflation and is making inflation stickier.
2: 与此同时，美债收益率的走高也逐渐对美国股市形成压力。
4: When you hit these round number levels, in this case 5.25, I think there might be a psychological component that filters in, where any continued move higher to become a bit more disorderly or disconnected from fundamentals, then I think equities struggle a little bit more. We may not be seeing in the aggregate a huge impact on the market in terms of yields, but all you have to do is peel a layer of the onion back, and you see it's those more interest sensitive areas.Utilities and REITs and financials that have gotten hurt.
1: 受加息预期升温、国际油价反弹等因素影响，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9月28号大幅走高。数据显示，28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上涨突破5.27%，创下自2007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且已是连续5个交易日上涨。对利率变动敏感的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28号也升至约4.96%，创下2024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月29号发布通报说，当地时间28号晚间，一艘船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说，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船只继续航行，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9月2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当地时间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以军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声明称，比克曾担任北加沙旅军事情报负责人。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有哈马斯消息人士证实，比克在以军对加沙城一处公寓的袭击中身亡。以色列近期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分歧持续升级。据英国《卫报》9月28号报道，对于以色列此前宣布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一事，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向英国外交部提供法律意见，认为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2: 以色列方面9月8号曾宣布，为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卫报报道称，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在提供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法律意见中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位于东耶路撒冷地区，该地区被联合国以及英国在内的多数国家视为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因此以色列作为占领方并不具备在此实施主权控制的权利。格里夫表示，英国政府有责任反对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举动，并应考虑通过法院对这一决定提出质疑。他同时指出，关闭该领事馆不仅会影响英国，也可能削弱英国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开展人道主义援助。 此前，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于九月初

0: 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随后，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停止英国在拉姆安拉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9月29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农村社会稳定安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将突出做好四方面工作，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2: 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业农村部将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
4: 这项工作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的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了这个延包的合同，十五五期间绝大多数农户第二轮土地承包将到期，我们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啊继续保持稳定，让广大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更加稳定的经营预期，安心生产，放心发展。同时，对于部分农户的合理需求，要指导各地因地制宜，用机动地、新增耕地等妥善处置，鼓励通过集体权收益的分配、提供就业服务、公益性岗位安置等等啊，土地以外的方式来解决这些诉求。
2: 国家发展改革委9月29号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促进加大高质量服务供给。
5: 围绕服务业细分领域，聚焦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养老、文旅、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配套专项金融支持政策和产品，同时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服务业信贷投放。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还持续完善多元化的支付服务体系，深化养老食堂、医疗健康等支付场景建设，完善外卡受理环境，优化涉外支付服务，引导金融机构围绕服务业多场景多业态的金融需求，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6: 截至今年

0: 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金融支持服务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9月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一批制造业领域投资项目，积极吸引民营企业参与。本次推介项目52个，涉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制造业类型，预计总投资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月29号公布今年1至8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1至8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具体来看，1至8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升级类工业制造物流需求加速。8月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7%、15.7%，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超60%。中国贸促会9月29号举行例行发布会，记者了解到，即将于今年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
2: 据介绍，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多个产业领域，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3: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人工智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
5: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6: 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10年，这毫无意义。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非涉海问题，而且越来越成为非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成为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
5: 孙磊说，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政府旨在强化情报能力的专家会议9月28号召开首次会议，高市政府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约束，相关动向引人担忧。
2: 本次专家会议由日本法律界、企业、媒体领域共17人参会，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将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以此作为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的纲领，并要求推进相关研讨。会议还就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完善所谓反间谍相关法律制度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据了解，日本政府计划依托本次专家会议的研讨成果，力争最快在明年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此次专家会议是日本政府持续加码情报体系建设的延续。今年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该机构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1: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2: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3: 那么日本不断强化所谓对外情报工作背后有哪些企图，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4: 我们要看到日方这些举动呢是一套组合拳。那么高市政府不断强化对外情报活动呢，目的是在国家正常化幌子下加速架空专属防卫，构建实质性备战体系的一个关键的拼图。那其背后呢有几点清晰的战略图谋。第一点呢是对内是全方位的强化情报能力，那为其成为一个完全体的能战国家呢打下信息情报方面的基础。我们要看到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激增，大力发展攻击性武器。但日本认为呢，如果没有独立的境外情报和目标指示能力的，目前这些硬件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日本因此呢急于打造自己的像国家情报会议这个情报中枢机构，那构建国家情报局作为日本版的 CIA。那通过这些做法呢，在日本国内外呢建立起自主的情报侦察能力。那么第二点呢是对外，其背后的战略图谋呢是深入嵌入美西方的情报网络，换取在同盟内部的话语权和博弈筹码。那么日本通过强化对外情报功能呢，企图以这个边外成员的身份更深层次的融入像美英的这个五眼联盟这种情报组织，主动充当美方的马前卒。那么高市政府呢也希望借此呢向美国方面证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换取战略利益。那么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在地区安全层面，这一做法呢将严重破坏日本专守防卫底线急剧推高东亚的安全困境。那么日本的情报活动很可能会日益的激进化前沿化进一步破坏地区间国家的互信。那另一方面从制度和历史层面上讲呢，这是战后日本和平体制的一次严重倒退。那么这种由首相官邸直接掌控，那么缺乏透明监督的庞大情报机器在日本国内呢也已经引发了二战前特高科特务政治复活这种强烈的担忧它很可能会被右翼势力用来打压国内的反战声音加速整个日本社会的右倾化。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9月28号证实，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公司将不会对外发布该模型。
0: 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萨奇贾因在向媒体发送的一份声明中称， GPT-6.1 阿斯特拉在部分性能上相比前代模型有所提升，但在任务边界把控、权限遵守以及向用户反馈自身工作内容方面并未达到合格标准。声明说，无论是在公司内部使用还是面向用户正式发布，我们都要确保模型的开发是安全的。就在几天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0: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称要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公司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该公司同时确认，首席战略官杰森权将于10月6号在悉尼出席澳大利亚参议院人工智能专题委员会听证会。
1: 泰国防灾减灾厅9月29号晚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洪水造成当地内涝持续，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0: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1: 俄罗斯媒体29号援引俄国防部消息报道说，俄罗斯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当天在俄远东地区阿穆尔州坠毁，造成6名机组人员死亡，另有1人受伤。报道称，事发时该飞机正在进行飞行训练，受伤人员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记者在第7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了解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9月29号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了7亿人。
3: 报告显示，我国有36.1%的网民在用手机自带的 AI 小助手，35.5%的人会使用移动端的 AI 应用。从用户使用 AI 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然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生成图片、视频、写文稿、整理工作总结和会议纪要也比较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
4: 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了50%，较去年年底已经有了进一步提升。这不仅是用户的数量在增加，也折射出用户的结构和消费需求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用户结构的维度看，用户群体从少数尝鲜已经走向大众普及，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驱动。
3: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7月，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3类应用，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另外，在 AI 应用的供给方面同样丰富多样，截至今年6月，我国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在地方网信办完成登记。
5: 按照创新扩散的一般规律，

0: 让新技术的普及率接近50%，意味着正在进入增长拐点，新用户增长将开始放缓，行业发展重点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和价值创造。因此今后我们既要继续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深化标准规范、安全治理和产业生态，也要主动应对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尤其是数字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和劳动力职业转型的能力提升。
1: 记者9月29号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
2: 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1: 记者9月29号从三峡集团获悉，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如期恢复通航。
3: 9月29号8时，随着船舶缓缓驶入船厢，三峡升船机恢复通航。此次是三峡升船机投运后的第6次计划性停航检修，工期42天，共实施7大类68项检修任务。
4: 本次检修是升船机投运11年以来一次全方位深度安全体检，主要是对升船机传动部件、安全制动系统、液压设备、金属结构等核心设备开展隐患排查、精度校正、部件更换及联动实验、消除设备高负荷运行隐患，全面提升设备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3: 本次检修取首次开展128套平衡重滑轮组轴承全量专项检修与全工况性能评估，在仅0.48平方米的狭小作业空间内完成轴承改造拆解、精密检测及延寿处理，建立全套轴承健康档案，填补10年来滑轮轴承系统性检测评估空白，首次实施箱头液压系统整体拆解大修，提升船厢门对接锁定机构液压系统可靠性，同时自主研发专用工装，创新滑轮原位顶升工艺，开发使用轴承内圈调整及轴承清洗等成套飞标工装，采用乘船箱加浮吊船水上协同施工，攻克大型部件整体移位、狭小空间高危作业与大件吊装等难题。
4: 检修期间，上下船闸保持正常运行，我们协同相关单位做好船舶分流调度，全力保障工程施工与保通保畅统筹推进。复航后，升船机和三峡船闸将协同互补，进一步提升三峡枢纽通航能力。
3: 三峡升船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垂直升船机，自2016年试通航至今，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余人次，货物超2180.3万吨。在畅通长江航运物流、保障西南地区粮食、建材等重点民生物资高效过坝的同时，三峡升船机也为广大游客提供船坐电梯、近距离观赏三峡大坝的独特文旅体验。
1: 9月29号，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工程全面进入并网运行阶段。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现场，随着一号、二号机组相继完成72小时试运行，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机组发出的清洁能源将通过近200公里的输电线输往阿克苏750千伏变电站，并入国网组网，为当地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能源。
6: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位于天山西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马拉克河中下游的大石峡峡谷处。
7: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生态

0: 防洪、灌溉、发电四大功能，为南江四州提供年 18.9 亿度的绿色电能。
1: 大石峡水利枢纽下游的阿克苏地区是新疆重要的农业区，这里盛产纸皮核桃、苹果、红枣、水稻等，农业灌溉需水量大。枢纽工程坝高247米，是当前世界已建在建项目中最高的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正常蓄水位1700米，设计总库容11.7亿立方米，相当于80多个西湖的蓄水量，将为区域农业灌溉提供稳定水源。目前首批1号、2号机组投产发电，3号机组场内试验已全部完成，设网试验正有序推进，年底前实现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2: 近年来，我国常规水电开发利用稳步推进，装机规模持续保持世界领先。9月29号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显示，未来3年，我国常规水电预计新增装机约1200万千瓦。
1: 常规水电出力稳定，调节能力强，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支撑。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其中常规水电3.8亿千瓦。今年以来，大渡河流域金川等水电站已实现集中并网发电，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加快建设，西南地区清洁能源开发进入集中收获期。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显示，未来3年，我国常规水电预计新增装机约1200万千瓦，重点推进西南大型水电基地建设。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等流域将依托水电的快速调节优势，实行水风光一体化开发，实现水电与新能源出力互补。随着常规水电和抽水蓄能项目陆续建成投产，水电的调节优势将进一步释放，为新能源规模化发展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常规水电装机将达到4.1亿千瓦左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记者从教育部等部门举行的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工作推进会上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下一步将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更多领域推广。
4: 秋季新学期，浙江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迎来了1700多名硕博新生。入学第一年，他们将在动手实训中夯实理论根基，随后带着真问题进入产业一线，完成从课堂到产业的成长闭环。
5: 紧扣国家重大战略，组建由战略科学家领衔的校企联合导师团队，滚动设立40余个卓越培养项目，覆盖智慧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关键领域。
4: 据介绍，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启动以来，聚焦国家战略与产业升级急需，培养的工程硕博士累计产出创新成果2.6万余项，多数就地实现转化应用。截至今年8月，全国已有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首届毕业生到本领域重点企业就业比例达81%。
6: 企业的真问题就是我的培养课题，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技术真正落实到工程现场当中。
4: 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推动多学科交叉、多主体协同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模式，同时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更多领域推广。
7: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培养机制，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同时把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模式向全部67个专业学位推广，向本科教育推广，向海外推广。
2: 近年来，随着保健食品市场持续升温，部分不法经营者通过虚假宣传

0: 营销套路等方式诱导消费，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此，中消协9月29号发布保健食品消费提示。
1: 中消协提示，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保健食品不能宣传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消费者在选购保健食品时，应仔细阅读标签和说明书，了解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及功效成分。切勿将保健食品当药品，身体不适或治疗疾病，请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贻误病情。当前，保健食品消费领域的营销套路不断翻新，消费者需重点警惕免费陷阱。不法商家以免费健康讲座、免费体检、免费礼品等形式吸引消费者参与，通过日常微信问候等方式拉近关系，之后再以专家义诊、病友分享、免费旅游、聚餐、联欢等名义，将消费者集中到封闭场所，由所谓专家、教授或老病友轮番现身说法，夸大产品功效，制造包治百病、限时优惠假象，诱导消费者当场或反复购买高价保健食品。面对此类情形，消费者应保持高度警惕，不盲目参与，切勿轻信专家推荐、病友见证，远离会销洗脑。
0: 第20届亚运会9月29号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各单项均有不俗表现。
2: 举重比赛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
0: 田径比赛9月29号晚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共斩获3枚金牌。至此，本届亚运会中国田径队共获得17金、14银、8铜。
2: 第一次成为亚运会项目的4x100米混合接力决赛，由陈锦峰、刘国仪、施君豪和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在落后的情况下，最后一棒陈瑜杰实现反超，中国队最终以40秒78的成绩摘得金牌。女子800米决赛，中国选手吴红娇在最后100米开始发力，最终以2分04秒49的成绩夺得冠军。女子链球决赛，两位中国选手张家乐、赵杰出战，张家乐凭借第四投78米27的成绩获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赵杰获得银牌。
0: 好，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稍后见。

0: 北京多云转晴，14到21摄氏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卡拉奇晴，25到33度。莫斯科晴，7到16度。开罗晴，20到30度。巴黎阴转小雨，19到25度。伦敦小雨，18到24度。悉尼晴，12到23度。渥太华阴转小雨，9到20度。纽约晴转阴，16到24度。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2: 帮您走出算法，
1: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2: 帮您追根溯源，
1: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2: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

0: 祥和的节日氛围。
1: 喜迎国庆，大江南北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山野河谷，一抹抹热烈的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等区域。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让城市街头处处洋溢浓浓的国庆气息。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一抹抹浓郁热烈的中国红铺满街头巷尾。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这几天，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在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的菊花布置在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迎接游客的到来。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
1: 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9月29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农村社会稳定安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将突出做好4方面工作，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0: 记者9月29号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

0: 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
1: 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0: 记者在第7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了解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9月29号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人工智能正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变成大多数人的日常帮手。
2: 报告显示，我国有36.1%的网民在用手机自带的 AI 小助手，35.5%的人会使用移动端的 AI 应用。从用户使用 AI 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然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生成图片、视频、写文稿、整理工作总结和会议纪要也比较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
3: 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了50%，较去年年底已经有了进一步提升。这不仅是用户的数量在增加，也折射出用户的结构和消费需求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用户结构的维度看，用户群体从少数尝鲜已经走向大众普及，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驱动。
2: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7月，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3类应用，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另外，在 AI 应用的供给方面同样丰富多样，截至今年6月，我国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在地方网信办完成登记。
4: 按照创新扩散的一般规律，一项新技术的普及率接近50%，意味着正在进入增长拐点，新用户增长将开始放缓，行业发展重点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和价值创造。因此，今后我们既要继续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深化标准规范、安全治理和产业生态，也要主动应对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尤其是数字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和劳动力职业转型的能力提升。
0: 中国贸促会9月29号举行例行发布会，记者了解到，即将于今年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
5: 据介绍，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多个产业领域，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6: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人工智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间接会

0: 谈于当地时间28号举行。特朗普当天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作出正式回应。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特朗普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不过，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该媒体有关其愿意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
0: 由于美伊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国际油价近来一直处于高位，这导致美国通胀问题难以缓解，市场也普遍保持对美联储10月再度加息的预期。
2: 截至28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60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28美元，均保持在高位。美国分析人士指出，受油价影响，美国通胀上行压力不减。
3: Yeah, I think we continue to have some volatility around the discussions involving the Middle East. You see the volatility that you've seen in energy prices. It continues to basically have upward pressure on inflation. Obviously, if we do come to a resolution, that'll be great. We should see oil prices declining. But I do think demand has also had a big impact on inflation and is making inflation stickier.
2: 与此同时，美债收益率的走高也逐渐对美国股市形成压力。
4: When you hit these round number levels, in this case 5.25, I think there might be a psychological component that filters in. Where any continued move higher to become a bit more disorderly or disconnected from fundamentals, then I think equities struggle a little bit more. We may not be seeing in the aggregate a huge impact on the market in terms of yields, but all you have to do is peel a layer of the onion back, and you see it's those more interest sensitive areas, utilities and REITs and financials that have gotten hurt.
0: 9月2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当地时间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以军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斯丁比克。声明称，比克曾担任北加沙旅军事情报负责人。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有哈马斯消息人士证实，比克在以军对加沙城一处公寓的袭击中身亡。以色列近期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分歧持续升级。据英国《卫报》9月28号报道，对于以色列此前宣布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一事，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向英国外交部提供法律意见，认为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2: 以色列方面9月8号曾宣布，为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卫报报道称，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在提供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法律意见中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位于东耶路撒冷地区，该地区被联合国以及英国在内的多数国家视为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因此以色列作为占领方并不具备在此实施主权控制的权利。格里夫表示，英国政府有责任反对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举

0: 动，并应考虑通过法院对这一决定提出质疑。他同时指出，关闭该领事馆不仅会影响英国，也可能削弱英国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此前，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于九月初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随后，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停止英国在拉姆安拉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
1: 俄罗斯媒体29号援引俄国防部消息报道说，俄罗斯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当天在俄远东地区阿穆尔州坠毁，造成6名机组人员死亡，另有1人受伤。报道称，事发时该飞机正在进行飞行训练，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9月28号证实，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公司将不会对外发布该模型。
0: 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萨奇贾因在向媒体发送的一份声明中称， GPT-6.1 阿斯特拉在部分性能上相比前代模型有所提升，但在任务边界把控、权限遵守以及向用户反馈自身工作内容方面并未达到合格标准。声明说，无论是在公司内部使用还是面向用户正式发布，我们都要确保模型的开发是安全的。就在几天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曾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
2: This incident involved an OpenAI agent gaining unauthorized access into the public-facing Medicare Statistics Reporting Service portal. The AI agent accessed both public and non-public files.
0: 阿尔巴尼斯称，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他已经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通话，表达澳大利亚对此事的极度关切。
2: And I also expressed my disappointment that it took the company way too long to inform the government what had occurred.
0: 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称要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公司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该公司同时确认，首席战略官杰森权将于10月6号在悉尼出席澳大利亚参议院人工智能专题委员会听证会。
1: 泰国防灾减灾厅9月29号晚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
0: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
3: ถ้ามีคนมาแจกของแจก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แล้วก็หรือในบ้านเราพอมีของเนี่ยก็กินเท่าที่มีนะคะ
4: ถ้าตีเป็นมูลค่าน่าจะเยอ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รถทางแฟดอ่ะเกือบ30 คันมีมอเตอร์ไซค์อีกที่ว่าเอาขึ้นมาไม่ได้แล้วยิ่งทรัพย์สินของลูกบ้านข้างล่างอีกน่าจะเยอะค่ะถ้ามันตีเป็นมูลค่ามันอาจจะเยอะใช่แต่มันถ้ามันเทียบกับสุขภาพจิตแล้วก็ความรู้สึกของคนที่ติดอยู่น้ำท่วมอ่ะมันประเมินกันไม่ได้เลยค่ะ
0: 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

0: 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2: 过敏怎么这么凶？
3: 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眼睛红，然后严重的时候就发烧。
4: 过敏性疾病率还在攀升，并有低龄化的趋势。
5: 周六一天门诊量是破1000。
2: 头号过敏源从哪儿来？怎么治？
4: 这是典型的爆粉型啊！
6: 以草治好，抢占致敏蒿属植物的一个生存空间，
7: 久久为功，把它控制到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最小。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最近这段时间，不少人都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的症状，很多人误以为这是感冒，其实不然，这很可能是秋季花粉过敏在作祟。入秋以来，北京多家医院的过敏患者数量是明显增多，其中还有一些低龄儿童。秋季花粉过敏和春季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花粉过敏的人越来越多？面对花粉过敏有哪些应对措施？防治花粉过敏又难在哪里呢？
10: 九月以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过敏门诊量居高不下，很多患者因为秋季花粉过敏前来就诊。
3: 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眼睛红，偶尔咳嗽，晚上鼻塞，睡不着觉，尤其是老是堵得会头都不舒服，脑袋不舒服，会有点犯晕。
11: 喷嚏不断，然后鼻涕也不断，因为我的职业是老师，就觉得很尴尬。
12: 这种症状持续多少年了？
11: 非常长，大概至少有10年时间了。
10: 记者注意到，在就诊人群中还有不少孩子，其中有的是从外地专门到北京来看病的。
12: 你们从哪过来？
13: 从河北。
12: 河北，
14: 我们坐火车来的。
13: 一到反正春秋两季了，就很难熬，就那都防不胜防，我们尽量减少户外。戴口罩有时候也防不了，
14: 妈妈
13: 就是他眼角膜也过敏。
15: 过敏以后就是鼻子痒、眼睛痒、咳嗽，然后严重的时候就发烧，基本上一两个月就发一次烧。
12: 那你晚上睡觉怎么样啊？
14: 晚上睡觉可以，就是要拿那个纸醒，然后你地上都好多纸。
10: 每到春秋两季，花粉过敏就进入高发期，而且患病人数还有继续上升的势头。
4: 我们通过前后两次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过敏性疾病率还在攀升，并有低龄化的趋势。一个是遗传因素，本身是过敏体质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环境的因素，就是环境的变化是比较复杂的，包括植被的绿化呀、园林的绿化呀，还有就是全球气候变暖，是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花期提前、花粉量大，引起过敏的人是越来越多的。
10: 在我国，过敏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南蛮北蒿。南方的过敏大多是尘螨、蟑螂引起的，一年四季都发作，而北方过敏季节性非常强，主要集中在春秋两季。那么北方的秋季花粉过敏和春季有什么不同呢？专家介绍，首先是致敏源不同。春天主要是以柏树、桦树、杨树、柳树等树木花粉为主。秋天的致敏主力是蒿属、绿草、豚草等杂草花粉，而且致敏强度也不同。相比于春季花粉，秋季杂草花粉的致敏性更强，不仅容易引发鼻炎、结膜炎，还易影响下呼吸道，诱发哮喘，症状往往较顽固，更难缓解。

0: 这也让秋季过敏的门诊压力比春季更大。
1: 过敏季来的时候，你看我们周六一天门诊量是破1000，啊，总共就十几位医生啊，要看大量的病人。
0: 北京世纪坛医院花粉研究室监测数据显示，以北京海淀区为例，进入9月以来，花粉浓度持续处于高位。专家提醒，花粉浓度高，天气干燥多风的时候，过敏体质人群要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规范佩戴口罩，减少花粉吸入。有眼部症状的朋友，最好再戴上护目镜。对于过敏患者来说，还要注意尽量避免接触过敏源。专家介绍，蒿属是北方常见的植物，在西北、华北、东北广泛生长，每到夏秋时节就会释放大量致敏花粉。
2: 它是适应性很强，给点阳光就灿烂的这样的物种，在土壤稍微肥沃、水分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它很容易传播过来定居下来。它的花粉粒比较小，通常10到30微米，花粉的产量超大，而且呢容易在空气中传播漂浮。一旦风速比较大，降水量比较少，湿度比较低，就给它的传播形成了这样客观的一个环境条件，容易形成大范围的传播。
0: 这些野生杂草到底有多凶？记者在北京平谷区拍摄时，专家随手拨动了一丛不起眼的野草，眼前的一幕让人印象深刻。
3: 看看，看我动一下啊，看看，看看，看着了吗？
4: 像烟一样的就是它的花粉。
3: 对，这个就是，你看看这花粉的飘散，如果一有风的话，它随风就飘散了。这个挺典型，这个这是典型的爆粉期。看这个植物，我们医学上叫绿草，老百姓把它叫成拉拉腕，有的说拉拉腕，有的说拉拉秧，其实就是这种致敏源。所以有绿草花粉过敏的人呢，他就会出现过敏症状。
0: 很多村民常年和蒿草、绿草相伴，却一直不知道身边这些自然生长、随处可见的杂草就是造成身体不适的元凶。
5: 一开始以为是感冒呢，去医院看就说是过敏嘛，尤其这个季节，更严重。一上地儿干活就觉得不舒服，也别提多难受了。我们平常在地儿干活都不知道这个是过敏源。
0: 专家介绍，很多老百姓会把过敏当成感冒，延误了治疗，而且对于哪些是致敏植物，他们也难以分辨，因此对公众的科普很有必要。
3: 这个是梨科，梨科呢，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是灰菜。这个是蒿属类植物，这些个致敏植物就在我们老百姓的身边，一说他们都知道，知识别名不同。科普的目的就是提高我们公众对过敏性疾病的认识，避免误诊误治。
0: 同样是花粉过敏，每个人的症状却不大一样，有的鼻塞流涕，有的眼痒发红，有的皮肤瘙痒，也有的伴随多种症状。得了过敏到底该去哪个科室就诊，让很多患者犯了难。
6: 我们的各种学科也是比较分散啊，耳鼻喉科啊，呼吸科呀，皮肤科呀，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科室，多学科可能都诊疗过类似的这个病人，但是呢，他们这种缺乏一种统一的一个培训和认识，从一个疾病的一个体系下去看待这个病人。
0: 作为首都东部生态涵养区，平谷区山林绿地资源丰富，季节性致敏花粉引发的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高发，已成为影响群众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的推动下，2026年8月5日，北京市平谷区医院变态反应过敏诊疗中心正式成立。中心整合了呼吸、耳鼻喉、皮肤、儿科等多学科力量，实现了花粉过敏疾病一站式诊疗。
6: 这些学科的话呢，他们之间需要呢更好的一个联动，让老百姓一站式的来到我们的医院，减少他不必要的这种奔波啊，还有减少这种误诊，及时就诊。
0: 与此同时，平谷区正式启动了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的精准防控体系建设，包括花粉监测、植被调研、流行病学调查、医生规范化培训和公众科普宣教，为过敏患者提供全链条的健康保障。记者在平谷区看到，针对源头治理，当地组织开展了致敏杂草集中清理专项行动。目前

0: 全区已累计完成致敏杂草清理284.9万平方米。
1: 从今年的7月份，我们就已经除过一场草了。这不仅呢美化了我们村庄的环境呢，也是降低了过敏源，也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特别有听老百姓的反应，就是感觉他就是这个症状减轻了，没有那么重了。
2: 我们每年定期的进行割除，割除的什么目的呢？让它不能开花，不能开花就不能产生花粉。那么这样呢，就限制了它这个植物的传播和扩散。
3: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作为典型的北方干旱半干旱城市，内蒙古呼和浩特境内分布着大范围的蒿草，使得这里的秋季花粉源头治理面临着复杂的局面。蒿草是防风固沙的本土植被，却也是诱发秋季过敏的主要元凶。简单铲除会造成地表裸露、水土流失，放任生长，花粉又持续困扰市民健康。面对这样的两难问题，当地在城市绿地大青山前坡开展蒿草修剪，只剪掉开花结籽的地上部分，保留地下根系固土防沙，剪下来的残枝统一清运，避免花粉二次扩散。
5: 截止目前呢，我们共计就是完成清理是9845亩。我们主要是通过割草机进行打草，消除蒿草植物的这个生长范围。
0: 当地还投入自研的激光除草机器人开展除草试验，机器人专门针对人工难以覆盖的边角盲区、零散地块进行精准打击。打击过后，蒿草无法进行光合作用，丧失生长竞争力，从而给其他草类更多生长空间，最终实现以其他植物替代蒿草的效果。
6: 这个激光出光以后吧，它会精准的然后落在每一个蒿草的根部上，然后使它失去那个竞争优势，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和其他的本土的植物去抢占这个生长的先机。
0: 除草能快速清除地上的致敏枝条，解决当季散粉问题，但本质上仍属于治标手段。如何走出年年治理年年复发的循环，有没有办法实现长效治理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来到敕勒川草原试验现场，科研人员正在这里开展取样测算。
7: 34，还有一株34，
8: 业绩比较好。
7: 三株量完了，再量下一个，
8: 好，护卫草就这个
7: 是吧？自然高度是吧？40。
9: 我手里这就是我们蒿草替代生态种子包，我们主要是通过当地的抗旱乡土草种，如冰草、羊草。来替代致敏蒿属植物，它原理是抢占这致敏蒿属植物的一个生存空间，在致敏蒿属植物未萌发前优先萌发，抢占它生态位，达到以草治草、以草治蒿的效果。
0: 不是把草拔掉破坏地表，而是在原有草地上补播低致敏的固沙植物，挤占蒿草的生存空间。对比实验显示，生物替代治理后，致敏蒿属植物的数量能降低50%以上。
9: 每平米提高物种丰富度7到8种，然后蒿属植物大概每平米3到5株，占比5%左右。
2: 秋季以蒿属为代表杂草的花粉，不可能从根本上根除的一下子，需要我们久久为功，通过植被建设、生态恢复，逐渐的来控制它的危害，把它控制到危害程度最低，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最小。
0: 除了生物替代，内蒙古气象服务中心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在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多地开展无人机生物异花剂喷施试验，从源头阻断花苞发育，抑制花粉生成。治理手段不断丰富，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科研团队与气象部门在全域布设标准化监测点位，全天候追踪各区域花粉浓度动态。
10: 通过这个试验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敕勒川草原沿线的花粉的浓度。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小时浓度是每立方0.33粒，每日的累计浓度每立方米是12粒。它的24小时的低浓度占到了

0: 95%的时间，说明这个草原防控以后化粪浓度是非常低的。
1: 从监测结果来看呢，大概全区不同盟市我们的化粪水平就是浓度平均下

的公共健康问题，兼具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看到各地正在探索源头管控、科学监测、分级诊疗、全民科普的一体化防控模式，想办法破解花粉过敏的难题。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花粉季提前做好科学预防，规范就医诊疗，主动关注花粉浓度和气象预报，做好个人防护，最大程度减轻过敏困扰，守护自身健康。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费用透明，无任何前期的费用，不到账，不收一分钱，这些看似诱人的贷款承诺呢，实则是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圈套。在今年的七月啊，浙江乐清的王先生想借笔钱给孩子交暑期的补课费，结果在所谓的业务员的引导之下，从正规平台贷出的15500元被骗得分文不剩。王先生报了警，而警方呢，这一查竟查出了一个用 AI 引流、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
1: 喂，你好。
2: 嗯。
1: 哎，360借条给您20家贷一笔额度。您这边有资金需要吗？
2: 有啊。
1: 那您当前有逾期吗？
2: 没有。
3: 您当前没有逾期的话，360借条可以给您24J+1至10万的额度。今天是能给您下款成功的，您看可以吗？
2: 哦，
4: 你是不是也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对方不仅知道你曾在网络上贷过款，还慷慨地要再给你增加一笔额度。王先生就是接到了这样的一个电话。
5: 刚好是七月份放暑假，我想让孩子回家待一个月。刚开始是暑假补课需要一点费用，然后回家也需要一点费用。刚好他又打个电话过来，说我问我需不需要，所以我要的额度也不是很多，所以我就有这种想法。
4: 在得知王先生有借贷需求后，业务员引导他在正规借贷平台上申请贷款15500元。成功放款后，对方谎称其中5500元是资方垫资，要求王先生返还到指定账户。因为王先生之前确实在该平台贷过款，见对方又对自己的借款情况了如指掌，便下意识认定对方就是平台工作人员，放松了警惕。王先生转账后，业务员又引导他在多个渠道继续借贷。王先生觉得麻烦，提出想终止操作。业务员提出可以把10000元打到公司指定账户，由他们进行还款，这样还可以给王先生再增加10000元的贷款额度。王先生觉得自行还款手续繁琐，还能白白提高额度，就把10000元转给了业务员。然而转账之后，王先生发现他个人平台上的贷款需还款金额一分未少，多次催促均无果。王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选择了报警。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立案调查，不到5天就锁定了一个诈骗团伙。
6: 窝点隐匿在湖南长沙某地铁口的高档写字楼里，外表与正规公司没有什么区别，公司内严格按照工作分工进行区域划分，分为人事组、话务组、技术组，每个组别的工作内容都不同。
4: 在搜查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在短短2个月时间内竟然诈骗了上千人，受害群体分布在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且被骗手法高度一致。按以往办案经验，如此大的受害面，要么是团伙作案时间跨度长，要么是话务员队伍庞大。但经过逐一排查，这两项因素均不明显，骗局效率如此之高，背后必有蹊跷。
6: 短短2个月内便收到上千名被害人的转账，且涉案的办公场地狭小，不可能容量大量的员工进行工作。最后，我们判定这是一个通过 AI 机械。

0: 人进行引流，再交由真人实施诈骗的诈骗团伙。
1: 然而呢，根据大部分接到过 AI 诈骗电话的被害人回忆啊，无论是语气还是回答的过程呢，不仔细听根本无法去分辨到底是 AI 还是真人。另一名被害人苏先生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
2: 那时候没听出来他是机器人，我以为是真人打过来的，因为我那时候人在外面也比较吵，就是好像是自动转接，我没有按键，就所以我一直感觉是个真人客服在跟我打。那个警察跟我说了之后，之前是机器人，然后我后来想了一下，他确实一开始没啥口音，后来的话又有点口音，后来反应过来。
3: 据警方介绍，一台普通的电脑就可以完成这样的新型引流。犯罪嫌疑人在 AI 平台付费获取动态账号密码，只需导入从非法渠道获取的手机号码库，设定好拨打时段和频率，系统便会自动批量拨号。一旦对方表现出兴趣或询问具体额度，系统便自动判定为有效意向，随即将这通电话无缝转接给人工话务员。整个过程中，话务员无需主动拨号，而针对不同的被害人 ，AI 均有话术应对。
0: 对骗子而言，依靠 AI 通话账号，当日可呼出电话的数量超20万次，相比较传统的人工群呼，效率更高。而且利用 AI 能快速筛选出意向客户，还可以节约部分人力成本，起到降本增效的作用。诈骗团伙使用的这套 AI 语音传呼系统，系统拨打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这套事先录制好成体系的语音话术，只要当事人不挂断电话，即便最初表示拒绝或者没兴趣， AI 语音系统仍然会根据相应的关键词自动推进语音片段，诱导当事人继续沟通和对话。这套系统根据沟通中出现的几个关键词，会对受害人进行 A 到 F6 个等级的分类，随后再根据分类情况采取人工转接或人工拨打电话的方式，进一步骚扰当事人，诱导当事人贷款。
3: 系统判定用户有转接意向后，会将通话转接给人工话务员。人工话务员接听后，会先确认用户是否已添加企业微信，并据此标注 A 类或 B 类标签。其中 A 类代表已添加微信且通过好友， B 类代表已添加但尚未通过好友。这两类用户都需要人工后续跟进联系。如果用户尚未添加微信，话务员则会根据沟通结果记录其他类别的标签。 C 类表示用户暂时不需要， D 类表示用户存在辱骂等负面情绪， X 类代表未能识别用户身份或需求，留作后续捡漏跟进， F 类则表示用户不符合活动或服务的参与条件。通过 AI 设定好的话术筛选后，有贷款意向的人会由团伙的话务员接手，他们同样有着一套完整的话术流程。
4: 我确实教过他们，就是说这话术在这儿，我们该怎么去讲。有一些比较难搞的客户，就给他们说直接说他们手续费，就谈费用。有一些不是很难搞的，就直接就是按后面这套话术，就是直接收他们钱。会有组长或者是业务员本人去打电话，要客户把这笔钱给他们。你这属于恶意逃单，就是反正就是恐吓他们吧。
5: 他反正直接和客户骂的，影响你后续征信，然后说假如说你这笔钱不付款，那么我这边就去法务部门起诉你了。
3: 警方在侦查中还发现，除了加贷返还垫资，该团伙还有另一个骗取信任的伎俩。不少被害人此前在正规网贷平台开通了会员，这笔会员费按照正规流程本可以合法退费，该团伙谎称由自己公司帮忙退费，一步步取得被害人信任。
6: 正常来讲，正规的网络平台其实部分这个受害人都已经开通了会员，但是这笔会员按照正规的流程是可以合法退费的，但是呢，诈骗集团他利用这一点知识盲区获得了受害人的信任，实际上是本身就可以退费的。
3: 那么谁最容易成为目标？警方梳理发现，被害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6: 受害群体明显有这个资金需求，比如说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中老年者，那么这批人呢也有网贷经历，那么他对自己的认识就是说，谁能帮我办出这个贷款，我就相信谁。

0: 目前本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30名，冻结涉案资金100余万元，查缴各类作案工具100余件，团伙涉案流水超1000万元。30名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诈骗团伙利用 AI 语音系统抓住了部分群众急于用钱的心理实施诈骗。 AI 让电信诈骗的语音呢真假难辨，也让很多传统的辨别手段失去了效果。技术没有善恶，但是绝对不能够沦为犯罪的工具。在这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收到了陌生来电谈及贷款啊、退费啊，就请务必要多留心，不要轻信电话里的说辞。如果存在任何的疑问，都可以通过主动拨打客服电话等官方渠道去进行核实，守好自己的钱袋子。电信诈骗手段呢是在不断的翻新，而除了利用 AI 语音远程设局呢，还有不少诈骗团伙把陷阱呢搬到了线下，以高薪兼职为诱饵，套取公民的个人信息，只需要做一晚上就能够轻松的赚到100-200元。这样的兼职您会心动吗？最近啊，一种名为游戏测试的兼职广告呢是出现在了网络当中。然而呢，当求职者来到现场，却发现了这里呢没有电脑也没有游戏，却要配合做人脸核验。这看似诱人的机会，其背后藏着怎样的黑灰产业链呢？
2: 当时是一个微信上的一个兼职群，有人发布游戏测试招募兼职，有一定的薪酬，然后有很多人报名。
3: 招聘广告显示，游戏测试的工作时段从晚上8点到次日早上6点，还特意写明无需实操，可以睡觉玩手机。除此之外，招聘方还设置拉新奖励，成功介绍一人参与就能拿到10元提成。低门槛、高自由度，再加上拉人头的额外收益，让这份兼职看上去格外诱人。小李很快动了心，随即邀约2名同学一同报名前往。小李此前参加过正规的游戏测试，也正是这份过往经历让他对这条招聘信息降低了防备。可当一行人来到现场之后，眼前的环境和他认知里的游戏公司大相径庭。
2: 因为以前参加过游戏测试，那个公司是真的，就游戏公司，还有很多个测试房间之类的。这次去的话，它只有一个房间，而且是里外套间，很小，然后很破，它也没有电脑，也没有各种设备，它不像一个开发游戏的公司。
4: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觉得有疑问或者是什么？
2: 有，我们当时觉得很不对，但是我们也没有，就是可能是人家就是手机游戏，可能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当时先想着先待一会儿，先看看。
3: 当晚共有10多名年轻人通过网上发布的招聘广告来到这里兼职。面对众人看到现场没有测试设备后流露出的疑惑，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解释，当晚并不需要在电脑上打游戏，而是要注册支付账户来开设游戏账号，以此完成测试。要求在场人员配合完成人脸核验，同时还叮嘱中途不要私自登录顶掉账号，否则直接离场。
2: 我们一群人坐里间的这个沙发上，然后他就一个一个叫到了就出去给他扫脸注册账号。扫脸的时候呢，就看那个人手里拿2个手机，一个手机在扫脸，另一个手机不知道在摆布什么。扫完脸之后，他就说我们可以回去坐着了。还说是游戏测试，他没有游戏，我们当时觉得很不对劲。
3: 回到座位后，小李心里始终放不下疑虑，便登录了支付平台，果然自己的名下多出了一个新注册账号。
2: 回去之后立马登进去，发现里面有10000元的大额进账，然后立马又转出去了。
3: 短暂的大额进出流水让小李瞬间警觉，但还没等他做出进一步反应，登录新账号的举动就被现场工作人员察觉。
2: 他就说，你们是不是顶了账号了？你们已经破坏规矩了，你还继不继续干？如果不继续干，你赶紧走人，别妨碍他们。
3: 虽然不清楚对方究竟在做什么，但小李和同学已然察觉到情况反常，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尽快脱身，于是便离开了现场，并第一时间注销了刚刚注册的新账号。同样被这份兼职吸引的还有小陈。和小李从兼职群获取信息不同，小陈是通过熟人介绍接触到这份兼职。
5: 说很轻松嘛，在那儿坐一晚上什么都不用干就能挣200块钱，我觉得不错，然后我就去了。
3: 现场看到的种种反常让小陈同样心生疑虑，但碍于熟人介绍，抱着来都来了的想法，他决定留下。对方每隔10几分钟就会叫一个人进去扫脸，小陈当晚前后一共完成3次人脸核验，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7点拿到200元报酬才离开。
5: 当时确实是不知道他用这个去干嘛，因为我个人平常用的不多，里面也没钱。

0: 啊，就为了贪这个便宜，所以在这儿就这一晚上就待下来了。
1: 无论是察觉异常果断离场的小李，还是心存侥幸坚持整夜的小陈，两名年轻人啊，都未曾料到这场看似普通的线下兼职的背后呢，暗藏着一条完整的网络黑灰产业链。犯罪团伙以高薪兼职为诱饵，骗取求职者的身份证原件以及人脸核验信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2: 接到相关涉案线索后，北京警方迅速展开侦查，一家疑点重重的企业浮出了水面。
3: 发现这个公司是文化传媒来注册的，然后实际上的经营内容呢，跟文化传媒也不相关。公司法人包括主要的业务骨干账户，有夜间大量涌入资金的这个情况。
2: 经过深挖研判，警方查清这家企业并无实际文化传媒业务，真实勾当是套取兼职人员的身份信息，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和网店，为境外犯罪团伙转移赃款。
3: 因为他这个团伙只有一个人负责接待兼职人员的，这一个人常在公司，剩下的所有人实际的办公地点，像注册账号、绑定人员身份信息、批量转出进来的这个赃款的这个行为，都是在他们的暂住地实施的，所以我们后来集中的对他们的暂住地开展抓捕。
2: 摸清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模式以及落脚规律后，北京警方组织开展统一收网行动，一举捣毁9处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
4: 知道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啊？
5: 就是我们那个跑分流程就是做兼职，然后这注册号。
4: 那你注册完了，谁实际控制是谁呀？
5: 实际控制是我们，注册完了就是收钱，然后收完钱再把号给注销了就。
4: 收完钱以后，钱干嘛去了？
5: 钱转出去了。
2: 经查，该犯罪团伙先在各大社交平台批量投放广告，以游戏测试日结工资作为噱头吸引求职者，再将有意向的年轻人约至指定地点索要身份证原件，诱导对方配合完成人脸核验。获取身份材料后，嫌疑人批量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再用这些账户开设网店，之后将个人支付账户、网店以及配套身份信息提供给境外犯罪团伙，用于接收转移赃款，由此形成了一条集骗信息、注账号、养店铺、供通道于一体的完整黑灰产业链。据办案民警介绍，这起案件的被害人分布在全国多个省市，已核实的有上百人，他们大多为年轻人。
6: 日结工资，轻松赚钱，只需玩玩游戏，是此类骗局最常用的话术，可以说是精准瞄准求职者想要轻松兼职、快速获利的心理，将违法陷阱包装成高薪兼职，极具迷惑性。很多受害者仅能获得100元左右的兼职报酬，自己的身份信息却被不法分子反复利用，长期参与各类违法犯罪资金流转，本人将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和信息泄露风险。
2: 警方提示，凡是打着游戏测试、账号激活的名义，要求提供身份证信息、反复进行人脸识别的兼职，一定要高度警惕，不随意向他人提供身份证原件及人脸识别验证。发现非法买卖公民信息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在新学期啊，家长群呢出现了缴费通知啊，这看起来是挺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谁能够想到啊，群消息的背后呢可能藏着精心设计的骗局。湖北武汉警方呢就侦办了这样的一起案件，有人潜入学校的家长群，冒充班主任发布收费通知，在短短10多分钟的时间，就有30多位家长被骗了。
8: 9月2号早上7点半，武汉一所学校的家长群里收到了一条昵称为袁老师发送的缴费通知，内容显示需要统一收取学生体检、保险等相关费用。
9: 这条通知不管是格式还是语气都十分规范，非常贴近班主任袁老师平时在群内发送的那个群消息。更重要的是，在这条通知发布之后，有一名家长已经转账接龙了，这就导致后续的家长纷纷转账。
8: 短短10多分钟，就有30多位家长先后缴费。早自习结束后，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注意到群内的异常情况，立即叫停转账并报警。
10: 大约在8:40左右的样子，我就回到办公室，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手机上非常多消息，我当时也很疑惑，怎么这么多消息？然后我一看就。

0: 发现是家长正在转钱的消息，我就立马跟家长说，不是我本人发的，然后制止他们行为，不要再继续缴费了。因为在这个班级 QQ 群里面，就是老师的这个昵称，但是他和我唯一不同的就是，我是管理员，他有个头衔，有一个管理员和班主任的这个头衔，就这个区别非常的小，如果不关注的话，其实真的看不出来。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我也以为是我被盗号了，但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模仿了我的头像和名称。
1: 民警调查后发现，在事发当日凌晨，一个陌生账号悄悄潜入了家长群。
2: 这个群是学校为了方便老师和学生家长联系，然后创立的这个群。这个群呢，是这个学生呢把这个群号带回去之后，家长自己直接添加的，没有设立任何的这个身份信息验证。然后骗子呢是4点多钟的时候进的这个群聊，进群聊之后，然后到7点多钟实施的作案。这个时间点，那个老师很有可能就是在上早自习，没有时间去看手机。
1: 等到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发现时，已经有30多位家长完成了转账，而这个假冒的班主任账号已经注销了。
3: 同时，他们的这个涉诈资金啊，他们也进行了第一时间的转移，他们通过这个线下扫码给这个当地商户的方式进行了销赃，所以呢，就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公安机关的这个侦查嘛。
1: 账号虽然注销了，但是办案民警通过对资金流水的研判，还是锁定了在广东东莞的犯罪嫌疑人谭某某。
3: 我们在东莞，在一个公寓里面，将这个嫌疑人谭某某进行了抓获。经过对谭某某的审讯，我们就得知谭某某存在其，这个诈骗的上游。同时呢，这个上游经过我们的侦查也发现啊，他还是在这个东莞进行这个落脚，并没有离开。所以呢，我们同一时间又进行了抓捕，一共抓获了5个人。
1: 那么嫌疑人是如何进入家长群的，又如何能同时瞒过几十位家长的眼睛，从而实施诈骗呢？
2: 这个犯罪团伙会搜索校、班级等关键词，找到相应的群聊之后，加入这个群聊。其中一个呢就扮演我们的这个群主，一般就是班主任。这个冒充班主任的这个犯罪团伙成员会先看这个群里面的历史记录文件，还有相关的消息，保证这个我们发的这个收费缴费的信息呢，不会跟之前班主任发的会重复。然后另外一个犯罪团伙成员呢，在发了缴费信息之后，就在群里面第一个接龙，让这个家长都有这个从众的心理，就也跟着就接龙了。
1: 犯罪团伙通过层层伪装，加上真有人接龙，使得不少家长误以为这是一次正常的学校收费，让骗子在短时间内得逞。
4: 警方提示：第一，要全员实名入群，所有的家长群内家长都应该把群昵称改为学生姓名加上家长身份。第二，应该严把群入口关，让所有的入群都应该通过班主任或者群主的验证才能入群。最重要的一点，所有家长在收到群内相关发布的收费消息通知时，应当向班主任老师确定清楚后再进行缴费，不要盲目跟风缴费。
5: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9月29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

0: 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农村社会稳定安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将突出做好四方面工作，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业农村部将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
2: 这项工作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的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了这个延包的合同，十五五期间绝大多数农户第二轮土地承包将到期，我们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啊继续保持稳定，让广大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更加稳定的经营预期，安心生产，放心发展。同时对于部分农户的合理需求，要指导各地因地制宜，用机动地、新增耕地等妥善处置，鼓励通过集体权收益的分配、提供就业服务、公益性岗位安置等等啊土地以外的方式来解决这些诉求。
1: 国家发展改革委9月29号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促进加大高质量服务供给。
3: 围绕服务业细分领域，聚焦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养老、文旅、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配套专项金融支持政策和产品，同时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服务业信贷投放。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还持续完善多元化的支付服务体系，深化养老食堂、医疗健康等支付场景建设，完善外卡受理环境，优化涉外支付服务，引导金融机构围绕服务业多场景多业态的金融需求，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4: 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金融支持服务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9月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一批制造业领域投资项目，积极吸引民营企业参与。本次共推介项目52个，涉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制造业类型，预计总投资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9月29号，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工程全面进入并网运行阶段。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现场，随着1号、2号机组相继完成72小时试运行，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机组发出的

0: 清洁能源将通过近200公里的输电线输往阿克苏750千伏变电站，并入国网组网，为当地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能源。
1: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位于天山西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马拉克河中下游的大石峡峡谷处。
2: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生态、防洪、灌溉、发电四大功能，为南疆四州提供年 18.9 亿度的绿色电能。
1: 大石峡水利枢纽下游的阿克苏地区是新疆重要的农业区，这里盛产纸皮核桃、苹果、红枣、水稻等，农业灌溉需水量大。枢纽工程坝高247米，是当前世界已建在建项目中最高的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正常蓄水位1700米，设计总库容11.7亿立方米，相当于80多个西湖的蓄水量，将为区域农业灌溉提供稳定水源。目前首批1号、2号机组投产发电，3号机组场内试验已全部完成，设网试验正有序推进，年底前实现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间接会谈于当地时间28号举行。特朗普当天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5: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作出正式回应。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特朗普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不过，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该媒体有关其愿意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
4: 美以伊冲突自今年2月28号爆发，至今已经延宕7个月。本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又都释放出了为军事对抗做好准备的信息。那美国和伊朗这一次能谈拢吗？
6: 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两国官员对于谈判进展的说法有所不同。
7: A U.S. senior official tells CBS News that talks are making progress, that the U.S. position gets stronger every day as more ships and more oil is able to make it out of the strait. They say they're willing to make some concessions to Iran, maybe waiving some sanctions, but only if Iran is willing to curtail its nuclear ambitions. An Iranian diplomatic source says that the talks aren't going well at all and that it is difficult on any given day to know exactly what the president's position is and his preferred outcome, which makes negotiations difficult.
6: 与此同时，美伊双方也都透露出为继续军事对抗做好了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的打击时，他说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面对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都将严阵以待，哪怕最终演变成一场末日战争。 同时，伊朗已准备好开展真正的外交。伊朗军方人士也表示，伊朗军队在应对任何威胁方面保持着高度战备。

0: 状态。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1: 现在美伊均展现出谈判意愿，但都等待对方眨眼。美国看到的是伊朗总统在9月26日离开联大会场，但外长一直留待联大会议结束之后，仍然在纽约进行外交沟通。美国认定经济压力会让伊朗的谈判意愿进一步的上升，进而做出妥协。而伊朗方面则看到的是9月14日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造成8人受伤。对于这个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一直试图掩饰，同时美国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回击。现在美伊仍然在进行间接对话，伊朗也看到了美国的谈判意愿。同时伊朗认为伊方提出的7日计划是一招好棋，美国后续必然要接招，所以现在双方之间仍然在博弈。但是当美伊都等待对方眨眼的时候，确实在谈判过程当中仍然在凸显矛盾和分歧，那么后续很可能长期存在的是外交和军事途径并行。一方面对于伊朗来说，伊朗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加强自己手中的管控权，可能后续还会对美军发动攻势，要保住自己手中的筹码。而对于美国来说，则保持对于伊朗的大兵压境。美国一直强调军事选项一直在桌面之上。
2: 由于美伊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国际油价近来一直处于高位，这导致美国通胀问题难以缓解，市场也普遍保持对美联储10月再度加息的预期。
0: 截至28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60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28美元，均保持在高位。美国分析人士指出，受油价影响，美国通胀上行压力不减。
3: Yeah, I think we continue to have some volatility around the discussions of.Involving the Middle East, you see the volatility that you've seen in energy prices. It continues to basically have upward pressure on inflation. Obviously, if we do come to a resolution, that'll be great. We should see oil prices declining. But I do think demand has also had a big impact on inflation and is making inflation stickier.
0: 与此同时，美债收益率的走高也逐渐对美国股市形成压力。
4: When you hit these round number levels, in this case 5.25, I think there might be a psychological component that filters in, where any continued move higher to become a bit more disorderly or disconnected from fundamentals, then I think equities struggle a little bit more. We may not be seeing in the aggregate a huge impact on the market in terms of yields, but all you have to do is peel a layer of the onion back, and you see it's those more interest sensitive areas.Utilities and REITs and financials that have gotten hurt.
2: 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
5: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两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没有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还称，以色列仍在多个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他还通报说，最近几周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100余名恐怖分子。以色列近期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分歧持续升级。据英国卫报9月28号报道，对于以色列此前宣布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一事，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向英国外交部提供法律意见，认为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0: 以色列方面9月8号曾宣布，为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卫报报道称，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在提供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法律意见中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位于东耶路撒冷地区，该地区被联合国以及英国在内的多数国家视为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因此以色列作为占领方并不具备在此实施主权控制的权利。格里夫表示，英国政府有责任反对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举动，并应考虑通过法院对这一决定提出质疑。他同时指出，关闭该领事馆不仅会影响英国，也可能削弱英国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此前，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于9月初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随后，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停止英国在拉姆安拉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
2: 欧盟委员会29号提出一项加强欧盟外部边境安全的全面计划，旨在应对突发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根据公布的计划，欧盟将从加强与有关国家合作、强化外部边境管控、改善监测和预警机制、打击人口走私和贩运网络，以及加强非法移民遣返5个方面采取行动。根据欧盟相关程序，该计划还需要提交欧盟成员国审议。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7: 喜迎国庆，大江南北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山野河谷，一抹抹热烈的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等区域。 在四川

0: 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让城市街头处处洋溢浓浓的国庆气息。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一抹抹浓郁热烈的中国红铺满街头巷尾。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这几天，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在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的菊花布置在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迎接游客的到来。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1: 今年国庆与中秋仅间隔3个工作日，继续带动节日消费。目前各地节前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农产品市场备货充足，量价平稳，多层次应对多样化的节日消费新需求。
2: 目前情绪价值和沉浸体验成为消费关键词。国庆假期，多个国际体育赛事亮相北京，其中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首次将赛期扩展至4周，横跨中秋与国庆两大黄金假期。
3: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2: 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国庆期间中网决赛日及重点场次门票已基本售罄，票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到20%。随着国庆的临近，全国4000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积极备货，迎战消费高峰。在江苏南京仲彩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这个华东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节点，节前同样十分忙碌。这里的农产品涵盖8大集群、10万多个品种，冷链干线辐射长三角。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成都彭州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目前已联动全国18个采购中心调配货源，市场比平日更加忙碌。
4: 像现在小米椒啊、二青条啊、莲藕啊、紫姜啊、香菇呀、这些，还有西红柿、黄瓜，现在都开始往那边在发，每天的话40吨吧。
2: 目前市场日均蔬菜交易量约12000吨，水果约7000吨，供应量充足，品类丰富。
1: 国庆假期将至，我们来关注假日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来袭，未来3天将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会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专家提醒，国庆假期出行需要注意添衣保暖。
5: 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29号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至12摄氏度。9月30号，内蒙古东部的高海拔山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局地有中到大雪。今天降温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明天推进至长江以南。降温过后，中东部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在9月30号前后，南方则在10月1号至2号，届时北方寒凉感加重，南方有望告别暑热。今明两天，新疆东部、西藏北部、青海南部、内蒙古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和西部、山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5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8级，局地9级。中央气象台9月29号18时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国庆长假出发地和目的地天气差异可能较大，公众出游需关注最新天气预报，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1: 另外，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

0: 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重庆、贵州、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3: 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10年，这毫无意义。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非涉海问题，而且越来越成为非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成为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
2: 孙磊说，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政府旨在强化情报能力的专家会议9月28号召开首次会议，高市政府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约束，相关动向引人担忧。
4: 本次专家会议由日本法律界、企业、媒体领域共17人参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将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以此作为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的纲领，并要求推进相关研讨。会议还就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完善所谓反间谍相关法律制度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据了解，日本政府计划依托本次专家会议的研讨成果，力争最快在明年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此次专家会议是日本政府持续加码情报体系建设的延续。今年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该机构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5: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6: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0: 日本不断强化所谓对外情报工作背后有哪些企图，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7: 我们要看到日方这些举动呢是一套组合拳， 那么高市政府不断强化对外情报活动呢，目的是在国家正常化幌子下加速架空专属防卫，

0: 构建实质性备战体系的一个关键的拼图。那其背后呢，有几点清晰的战略图谋。第一点呢，是对内是全方位的强化情报能力，那为其成为一个完全体的能战国家呢，打下信息情报方面的基础。我们要看到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激增，大力发展攻击性武器，但日本认为呢，如果没有独立的境外情报和目标指示能力呢，目前这些硬件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日本因此呢，急于打造自己的像国家情报会议这个情报中枢机构，那构建国家情报局作为日本版的 CIA。那通过这些做法呢，在日本国内外呢建立起自主的情报侦察能力。那么第二点呢，是对外，其背后的战略图谋呢，是深入嵌入美西方的情报网络，换取在同盟内部的话语权和博弈筹码。那么日本通过强化对外情报功能呢，企图以这个边外成员的身份更深层次的融入像美英的这个五眼联盟这种情报组织，主动充当美方的马前卒。那么高树政府呢，也希望借此呢向美国方面证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啊，换取战略利益。那么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在地区安全层面，这一做法呢将严重破坏日本专守防卫底线啊，急剧推高东亚的安全困境。那么日本的情报活动很可能会日益的激进化前沿化啊，进一步破坏地区间国家的互信。那另一方面，从制度和历史层面上讲呢，这是战后日本和平体制的一次严重倒退。那么这种由首相官邸直接掌控，那么缺乏透明监督的庞大情报机器啊，在日本国内呢也已经引发了二战前特高科特务政治复活这种强烈的担忧啊，它很可能会被右翼势力用来打压国内的反战声音啊，加速整个日本社会的右倾化。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新增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又有4条高铁开通。
1: 西安北和西安东开往安康西的客座率呢，基本上都达到了75%以上。
2: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出行之外还有旅行，国庆假期铁路加文旅又催生出怎样的新产品和新服务？
3: 我们抢抓哈尔滨高铁开通的重大契机，精心烹制了丰盛的秋游大餐。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高铁新线遇上国庆长假有何新变化。
4: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年的中秋和国庆离得很近，所以不少人呢就连请假带调休，凑出了一个超长的假期。国铁集团的数字就是在这个16天的超长假期里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的列车是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的最高峰。那么就在昨天，我们国家开通了4条高铁的线路。从这个线路上看呢，可以看到它们不属于主干线，而是非常重要的毛细血管。开通以后，先遇上了十一假期，它们将在十一假期中发挥一个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在以后，它们的作用又将如何表现出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关注这些问题。
0: 还有一天国庆假期就要到来，根据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就在昨天，大家的便利出行又有了新选择。
5: 我国有4条高铁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
0: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河北雄安，经沧州、衡水、邢台、山东聊城、河南濮阳、山东济宁、菏泽，终至河南商丘。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串起了雄安新区、冀中南平原、鲁。

0: 西南腹地与豫东地区，并衔接了京雄城际、山河杭高铁、郑徐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
1: 京港高铁雄郎段昨天正式运营开通了，在济南。

0: 和时间呢都大大的缩短了。
1: 京港高铁熊山段的开通，也结束了河北六个县市、山东四个县市、河南一个县没有高铁的历史。
2: 熊山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将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融入全国高铁网更加高效。
1: 昨天正式开通运营的还有一条是陕西西安至安康的高铁，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自西安东站南端引出，穿越秦岭接入安康西站，全线共设西安东、牛背梁、柞水西、镇安西、安康西五座车站。
3: 目前看呢，是我们30号和1号我们的客流高峰，西安去往安康的车票呢基本上已经售罄，预售往返都已经达到了10000人以上，我们的整体的定员呢也是在11000左右，但是目前我们还在根据客流的情况陆续的增开一些列车。
1: 长期以来，由于秦岭山脉的阻隔，关中与陕南往来耗时较长。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的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最快45分钟。沿线的柞水、镇安首次接入高铁网，也真正实现了关中陕南1小时互联互通。
3: 像牛背梁站和柞水站呢，这两个站都是既无普速也无高铁，旅客出行呢就只能自驾或者坐大巴。说到牛背梁站，它需要70分钟自驾，大巴的话就会更长一些时间。那么通过高铁的开行呢，两站的旅客就一步跨入了高铁时代。比如说我们到牛背梁站，高铁仅需要16分钟。
1: 打破秦岭的阻隔，关中与陕南人流信息流顺着铁轨双向流动。根据铁路部门的介绍，西康高铁分流客运之后，老西康铁路的货运压力也得到极大缓解，陕北的煤炭、化工大宗货物可以顺着既有铁路顺畅南下，既筑牢能源运输保障，也降低了物流成本。
4: 同一天开通的这四条高铁的新线路将给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连线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殷平。殷老师，首先啊，您怎么看新开通的这四条高铁线？您觉得它们的特点都是什么？
5: 好的，董谦老师，谢谢您这第一个问题哈。我们可以看到这四条新开的高铁线，它都是我们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当中所提出的8纵8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四条线呢，它又有各自的在定位上和性质上面的一些特点。首先呢，前面的两条线啊，这个雄安到商丘，还有西安到安康这两条线，它们都是主干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像刚才我们片中大家会看到的雄安到商丘，它是京港线的这个组成部分；西安到安康线呢，它又是包银铁路到包头到海口这条线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那么这两条线都是极大的完善了国家级主干道的一个这个完整度。但是第三条线呢，宜昌到兴山这条线，它是一个两个主干道的一个联络线，也就是它开通以后，它将来它会连通起一横一纵两条线的这个互联互通，使得这两个国家级主干道之间的一个互动可以更加高效。第四条线呢是哈尔滨到伊春，那么它是我们国家京哈高铁的一个延长线，这条延长线会使得这个广袤的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地区，他们可以融入到这个高速铁路网，那么使得这个地区的群众出行会更加的方便。综上呢，就是四条线都是我们国家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共同的同一天会开通，它其实见证了我们国家高铁从打通主动脉向毛细血管形成一个网络化运营的一个重要的时点。
4: 殷老师，因为这四条新线路呢正好是在11假期开通，它会给这个11期间的这种铁路的运营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优化的空间？
5: 这个优化我想铁路部门应该会从三个方面来做一个重点的优化。首先呢，会从路网的一个运力的释放上来看， 那么我们以雄安到商丘的这条

0: 线为例，那么在以前没有这条线的时候，沿线的居民他要到北京，可能要取到石家庄，或者是要到济南，那么他的出行的时间就会非常长。那么他大量的运力，这个区域的运力会被京广和这个京沪线上来承担。那么这条线开通了以后呢，会大大释放这两条传统主干线的一个运力，那么使释放的这些运力可以放到其他的一些热点区域。第二点呢，我们会看到这四条线开通了以后，像哈尔滨啊或者西安这几个城市，他们的高铁的这个线路都会形成米字形的一个骨架，也就是说这几个城市呢，它的一个高铁枢纽的地位会进一步的得到增强，那么它未来的一个周转的效率会得到很大的一个提升。
1: 您看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京港高铁的熊商段，实际上它可以解决当地人的很多迫切的，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需求。其实类似它的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西康高铁，刚才短片也介绍了，以前别说高铁了，恨不得连这个普通的大巴车都不见得能通。就是我们以这两条高铁为例，它们能够核心的解决当地的一些什么问题？
0: 我想这两条线呢，它各自分别有它的特色和解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需求哈。熊商高铁呢，它主要释放的这个价值是在于，首先使得人员的这个通勤的需求，通勤的会更加的便捷。那么原先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可能要取到石家庄或者是济南，那么它开通了以后，它会可以直接通过这条高铁，那么到达北京，那么使得出行的效率会大大的提升。因为人员的流动的一个效率的提升，自然会带来其他的生产要素的一个高效的在这个区域之间的流通，那么使得高铁沿线的这些区域会获得更多的经济发展的机会。此外呢，我们还会关注到，那么这条线它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雄安新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势能。我觉得未来在这个雄安到商丘这条线沿线的这些区域，他们会有可能会获得雄安新区这个发展势能的一个释放，那么从雄安新区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汲取非常多的经验和发展的机会。西安到安康这条线呢，它其实是打破了秦岭对于秦巴山区出行的一个交通的阻碍，那么使得这个地区会获得出行还有发展的双重的一个机会。那首先像我们可以畅想哈，这条线开通了以后，我们刚才片中会看到他们会融入到了关中平原的一小时生活圈当中，那么可以畅想未来当地的居民他们完全可以在周末那么就到西安去看一个电影，然后就回家。那么我们也可以会看到，肯定会有一部分人会实现在西安这些大城市上班，但是晚上下班以后就回到这个山区的一些小镇上面生活，那么实现非常美好的一种生活的途径。同时呢，这个秦巴山区它会获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机会。那么首先，原先那些藏在深山当中的优质的旅游资源会随着这条线的开通会放到我们全国的旅游市场当中，那我们可以想见未来它的一个旅游文旅事业会得到一个非常爆发式的一个发展。此外呢，当地的一些农林产品可能也会随着这条线被输送到全国各地区，那么会给乡村振兴也带来交通的动能。
1: 好，殷老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新开通的这些高铁的线路，那么必然也会带来人们对于高铁线路两侧的一些新的地方的兴趣。那么接下去自然就是怎么能够在这个线路之上能够附加上更多的人去那儿去看一看、走一走、去旅游呢？继续来关注。
2: 距离国庆假期还有不到两天的时间，同一天开通的四条高铁不仅缩短了人们的出行时间，也让更多人的旅游目的地有了新选择。其中新开通的哈一高铁可以说是与旅游最为紧密。作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哈一高铁让哈尔滨与伊春间的铁路运行时间从七小时缩短至两小时左右。高铁首发当天就有不少乘客乘坐哈一高铁出游。
3: 哈一高铁的开通呢，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在这之前呢，每天我都不停地刷票，然后非常幸运，在这个开售当天呢，我抢到了5张票，和我姐带领我母亲、我婆婆还有我老姨，我们一起到哈尔滨一日游。
4: 啊，我们从山东济南过来，因为这是全国最北边的高铁嘛，对我们火车爱好者来说非常有意义。第一次见这种白桦林，很震撼。
2: 眼下正是小兴安岭五花山的最佳观赏期，赶上哈一高铁的通车，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也拿出了有针对性的文旅套餐。
5: 我们抢抓哈一高铁开通的重大契机，精心烹制了丰盛的秋游大餐，全面满足广大游客对秋天的期待。我们打造了20处网红打卡点、6大主题产品、10条精品游览线路。十一期间呢，伊春还将开展文体商旅活动20余项，欢迎游客朋友们乘着高铁前来解锁限定款的伊春秋日。
2: 对伊春市来说，高铁所带来的旅游客源不仅仅来自哈尔滨。随着哈一高铁的开通运行，伊春到北京最快8小时46分可达。接入全国高铁网后，伊春文旅也有了更大市场。
5: 哈一高铁将有效地破解北部地区长期存在的旅长游短问题，使伊春及沿线的县域呢进入哈尔滨都市圈周末游、短途游和家庭游的半径，并通过哈尔滨交通枢纽连接起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的拓展东北及京津冀的客源市场。
2: 同样在昨天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以及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这两条高铁沿线地区也在计划着在11假期如何借着高铁的开通能够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比如山东临清市推出1张高铁票畅游临清城，凭票享市内景区餐饮住宿优惠。在陕西安康市，游客凭7日内高铁票可免全市收费景区门票。
6: 景区针对客流提升，不断升级文旅产品和配套服务，努力把过路客转变为过夜客，带动吃住行游全链条消费升级。
2: 放眼全国，9月23号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正式启动，到10月8号结束。16天的运输周期内，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其中熊猫专列、南方列车、潇湘号等特色旅游专列，把沿线风光、古迹和美食串成一条旅游线。当高铁网络越织越密，高铁所带来的客流也正在变成区域文旅发展的推动力。
7: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2: 今年6月，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就重点提到要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做强票根经济，鼓励打造主题旅游列车等要求。
1: 这些年呢，不少地方都在尝试着把高铁和文旅进行高效的这种融合，也尝试出不少新的办法。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殷平老师。殷老师，就是今年国庆期间的这4条线路，您觉得如果从旅游的这个角度来说，最先受益的会是哪些地方？
0: 我想毋庸置疑哈，最先受益的肯定是这4条线被连起来的沿线的这些区域，比如说去我们刚才说到的小兴安岭，它这个林场的这些地区，那么像秦巴山区的这些景点，或者是我们会看到，因为雄安到上清这条线它的连通，我们看到像河南、河北还有山东，它的这些文化底蕴很深厚的一些小县城，在之前没有被大家认识，或者说因为交通的不方便无法到达的这些地区，因为这条高铁肯定会带来很大的这个流量。
1: 我们以政府为例，就是当开通了以后，刚才您也提到了会带来一些这个客流的红利，从政府的角度做什么能够接得住？
0: 我想高铁把 客流带到了当地，接下来

0: 来就应该是沿线地方政府它的一个主战场，它可以做三个方面的这个工作。我们现在来看，首先呢，刚才我们从短片里边大多数会看到景区有了很多的大动作，我想提醒的是，首先应该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游客到站不到景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去完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说我们当地政府可能要从公共交通完善公共交通的这种接驳，或者说有秩序的这些网约车或者租车体系，甚至有必要应该来去做旅游景区的直通车这种方式，来实现最后一公里的无缝接驳。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预测到这个十一长假的这个客流大量的涌入，那么怎样来做好这样的应急的一些预案，那么势必会给住宿啊、餐饮啊等等社会上其他很多的业态都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应该做好这样的预案，有任何问题发生的时候预案顶上去，同时呢要用真诚去打动到场的这个旅客，那么才可以使得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短时间的这种流量，从而来转化成可持续的这种吸引力。
1: 林老师，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会出现到站不到景的这么一种情况，但是呢有些地方恰恰也是针对这个问题，他推出了火车票加景区门票，我把你拉过来，但是在过去的实践中呢，发现效果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就这一次怎么利用这些机会能把它真正的把它不是物理融合而是化学融合
0: 董倩老师，您提到的这个物理融合转化成或者说转变成化学融合，这一点非常的关键。我们会看到以往的其实很多地方它都推出了类似的这种票根经济或者是火车票加，但是以往的这些为什么没有实现这种长效机制，往往是因为实现的是一种简单的低价的一种叠加哈，那么它可能没有办法对市场形成一个长效的吸引力。那么借助这一次，我想当地政府可以从几个方面吧，首先我们要把火车票加某一项或者某几项它的这种这个产品，那么做成一个全场景的全链条的这样一个产品，使得这个产品的内容更加丰富，使得在途的体验和在地的体验能够有机的融合，那么从而来提升这一类产品，就是加产品票加产品的一个吸引力。其次呢，我还要提醒各地，那么要做好差异化，那别人比如说都在做加法的时候，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做一点减法或者说别人都在广度上来做更多的探索，那我可以在某一个方面来做一个更深度的一个探索，那从而来实现它的这种差异化，打开它在整个这个市场竞争上面的一个这个标识度。
1: 林老师，因为怎么说呀，就是旅游资源它是有归属的，比如说这是我这个行政辖区的旅游资源，那是你的地方，但是旅客在玩的时候不见得在乎这个行政的界限，所以真正玩得好，把它做大，一定要打破这个行政的疆域，怎么真在现实中怎么真正把它们融合，而不是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
0: 董老师，这确实是我们现实当中会看到的这样一种问题，就是我们因为行政区域管理的原因，往往会使得到了，尤其是到了边界的这个地区哈，那么它可能会出现断头路，或者是一些这个政策没有办法能够全部施行的这种情况。那么高铁的这个时代，它打破了行政区划上面的这样的一种束缚，恰恰就需要我们在竞争当中寻找更多的合作的可能。那么这种合作呢，可以一方面从体制机制上面来做这种合作，那么高铁沿线实际上我们之前的一些经验都已经铺垫过，那么可以做一些高铁沿线的文旅联盟，那么大家共同来开发这个市场。其次呢，要形成一个怎么讲沿线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品牌大家都在这个统一的品牌里边，为了同一个主题，那么筛选可以适合放在这个主题里边的这些景区或者其他的一些产品和业态。第三点呢，还要注意到同一个品牌之下，我们要在服务标准上啊，服务内容上面要达到一个统一。
1: 殷老师，其实我们作为旅客，我们从自己身上就能够看到旅客的特点。坐高铁，我们想快。

0: 快快的到，到了以后慢慢的玩、那么如果要是结合旅客的这些特点心理状态的话，怎么能够发挥好新的这些沿线的景点，能够适配出旅客的这种心态的景区，不是景区，就是适配出他们旅游的一些线路，还有一些服务的项目。
1: 实际上跟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几个问题的答案都是非常类似的哈，就是沿线的这些区域要去摸透，一方面要去摸透游客的这种心理，快旅慢游，但是最终大家都其实追求的是一个优质的体验和独一无二的体验和优质的服务。那么要达到这一个目的呢，那可能沿线的这些地区一方面要找准自己的一个定位，因为高铁开通之后呢，对不同的城市哈，或者说不同的发展阶段的这些城市，它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的是非常大的这种虹吸效应，使得强者更强，有的又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这个独特的特色，从而它的这个吸引力又会得到加强。所以我的一个建议是，沿线的当地政府要迅速地找准自己在这个高铁网络里边的一个定位、这是第一点。
0: 好好的、谢谢殷老师。高铁的网线编织的越来越密，那希望能够满足人们越来越丰富的服务，提供越来越多的这个便利。好，感谢您收看今天节目，再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园，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园。成大事必有缘，国园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1: 喜迎国庆，大江南北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山野河谷，一抹抹热烈的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等区域。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让城市街头处处洋溢浓浓的国庆气息。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一抹抹浓郁热烈的中国红铺满街头巷尾。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这几天，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

0: 在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的菊花布置在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迎接游客的到来。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1: 今年国庆与中秋仅间隔3个工作日，继续带动节日消费。目前各地节前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农产品市场备货充足，量价平稳，多层次应对多样化的节日消费新需求。
2: 目前情绪价值和沉浸体验成为消费关键词。国庆假期，多个国际体育赛事亮相北京，其中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首次将赛期扩展至4周，横跨中秋与国庆两大黄金假期。
3: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2: 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国庆期间中网决赛日及重点场次门票已基本售罄，票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到20%。随着国庆的临近，全国4000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积极备货，迎战消费高峰。在江苏南京仲彩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这个华东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节点，节前同样十分忙碌。这里的农产品涵盖8大集群、10万多个品种，冷链干线辐射长三角。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成都彭州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目前已联动全国18个采购中心调配货源，市场比平日更加忙碌。
4: 像现在小米椒啊、二青条啊、莲藕啊、紫姜啊、香菇呀、这些，还有西红柿、黄瓜，现在都开始往那边在发，每天的话40吨吧。
2: 目前市场日均蔬菜交易量约12000吨，水果约7000吨，供应量充足，品类丰富。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
0: 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国庆假期期间，北京8大火车站预计到发旅客超1260万人次，同比2025年上升约6.4%。为应对出行大客流，北京各站推进路网改造，提升旅客进出站效率，完善站区功能，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5: 在北京西站，记者看到南广场广联路洛客区已经进行了疏堵提升改造，北广场的螺旋盘道和2层洛客平台也完成了系统性改造，提升了洛客效率。在北京南站，这里通过重构集散格局，实现各类车辆科学分流，原地下停车场的出租车调度站移至地面，通过大屏幕，游客可以查看出租车实时排队情况。这里的出租车蓄车区和专行道也相继建成，缓解了周边路网的交通压力，
6: 提升了出租车的蓄容空间，有效地缓解地下空间及周边路网的瞬时交通压力。
5: 此外，北京南站还实行了增设检票口，采用脚步安检探测仪等方式，提升旅客的检票效率。
7: 新增的 RSA 检票口有10台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半自助人工通道，同时加装2部电扶梯，检票进站效率能够提升。
5: 在北京朝阳站，站区与属地政府部门联合推出了多种便民服务措施。在朝阳站内，随处可见志愿者正为旅客提供指引服务。
8: 这些活动应该都是已经是常态化了，在这个旅客出行的这个高峰，我们地区的这个志愿者都会和站办这儿对接啊，主动参与进来，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城市管理过程当中的一些宣传呀，都是共同来举办，共同来推动的。
1: 国庆假期将至，我们来关注假日天气。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来袭，未来三天将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十月一号早晨的最低气温零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专家提醒，国庆假期出行需注意添衣保暖。
9: 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29号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至12摄氏度。9月30号，内蒙古东部的高海拔山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局地有中到大雪。今天降温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明天推进至长江以南。降温过后，中东部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在9月30号前后，南方则在10月1号至2号，届时北方寒凉感加重，南方有望告别暑热。今明两天，新疆东部、西藏北部、青海南部、内蒙古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和西部、山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5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8级，局地9级。中央气象台9月29号18时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国庆长假出发地和目的地天气差异可能较大，公众出游需关注最新天气预报，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1: 另外，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重庆、贵州、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间接会谈于当地时间28号举行。特朗普当天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1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作出正式回应。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特朗普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不过，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该媒体有关其愿意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
1: 美以伊冲突自今年2月28号爆发，至今已延宕7个月。本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又都释放出为军事对抗做好准备的信息。那美国和伊朗这一次能谈拢吗？
11: 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两国官员对于谈判进展的说法有所不同。
12: A U.S. senior official tells CBS News that talks are making progress, that the U.S. position gets stronger every day as more ships and more oil is able to make it out of the strait. They say they're willing to make some concessions to Iran, maybe waiving some sanctions, but only if Iran is willing to curtail its nuclear

0: ambitions. An Iranian diplomatic source says that the talks aren't going well at all and that it is difficult on any given day to know exactly what the president's position is and his preferred outcome, which makes negotiations difficult.
1: 与此同时，美伊双方也都透露出为继续军事对抗做好了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的打击时，他说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面对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都将严阵以待，哪怕最终演变成一场末日战争。同时，伊朗已准备好开展真正的外交。伊朗军方人士也表示，伊朗军队在应对任何威胁方面保持着高度战备状态。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2: 现在美伊均展现出谈判意愿，但都等待对方眨眼。美国看到的是伊朗总统在9月26日离开联大会场，但外长一直留待联大会议结束之后，仍然在纽约进行外交沟通。美国认定经济压力会让伊朗的谈判意愿进一步的上升，进而做出妥协。而伊朗方面则看到的是9月14日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造成8人受伤。对于这个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一直试图掩饰，同时美国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回击。现在美伊仍然在进行间接对话，伊朗也看到了美国的谈判意愿。同时，伊朗认为伊方提出的7日计划是一招好棋，美国后续必然要接招，所以现在双方之间仍然在博弈。但是当美伊都等待对方眨眼的时候，确实在谈判过程当中仍然在凸显矛盾和分歧，那么后续很可能长期存在的是外交和军事途径定型。一方面，对于伊朗来说，伊朗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加强自己手中的管控权，可能后续还会对美军发动攻势，要保住自己手中的筹码。而对于美国来说，则保持对于伊朗的大兵压境。美国一直强调军事选项一直在桌面之上。
3: 由于美伊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国际油价近来一直处于高位，这导致美国通胀问题难以缓解，市场也普遍保持对美联储10月再度加息的预期。
1: 截至28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60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28美元，均保持在高位。美国分析人士指出，受油价影响，美国通胀上行压力不减。
4: Yeah, I think we continue to have some volatility around the discussions involving the Middle East. You see the volatility that you've seen in energy prices. It continues to basically have upward pressure on inflation. Obviously, if we do come to a resolution, that'll be great. We should see oil prices declining. But I do think demand has also had a big impact on inflation and is making inflation stickier.
1: 与此同时，美债收益率的走高也逐渐对美国股市形成压力。
5: When you hit these round number levels, in this case 5.25, I think there might be a psychological component that filters in, where any continued move higher to become a bit more disorderly or disconnected from fundamentals, then I think equities struggle a little bit more. We may not be seeing in the aggregate a huge impact on the market in terms of yields, but all you have to do is peel a layer of the onion back, and you see it's those more interest sensitive areas, utilities and REITs and financials that have gotten hurt.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1.9，较8月的88.6下降6.7点，为连续第3个月走低，同时也创下这一指数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值。以色列近期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分歧持续升级。据英国卫报9月28号报道，对于以色列此前宣布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一事，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向英国外交部提供法律意见，认为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以色列方面9月8号曾宣布，为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卫报报道称，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在提供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法律意见中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位于东耶路撒冷地区，该地区被联合国以及英国在内的多数国家视为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因此以色列作为占领方并不具备在此实施主权控制的权利。格里夫表示，英国政府有责任反对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举动，并应考虑通过法院对这一决定提出质疑。他同时指出，关闭该领事馆不仅会影响英国，也可能削弱英国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此前，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于9月初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随后，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停止英国在拉姆安拉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
6: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9月29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农村社会稳定安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将突出做好四方面工作，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家发展改革委9月29号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促进加大高质量服务供给。
8: 围绕服务业细分领域，聚焦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养老、文旅、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配套专项金融支持政策和产品。同时，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服务业信贷投放。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还持续完善多元化的支付服务体系，深化养老食堂、医疗健康等支付场景建设，完善外卡受理环境，优化涉外支付服务，引导金融机构围绕服务业多场景多业态的金融需求，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9: 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金融支持服务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3: 中国贸促会9月29号举行例行发布会。

0: 记者了解到，即将于今年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
1: 据介绍，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多个产业领域，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人工智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0: 记者9月29号从三峡集团获悉，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如期恢复通航。
1: 9月29号8时，随着船舶缓缓驶入船厢，三峡升船机恢复通航。此次是三峡升船机投运后的第6次计划性停航检修，工期42天，共实施7大类68项检修任务。
3: 本次检修是升船机投运11年以来一次全方位深度安全体检，主要是对升船机传动部件、安全制动系统、液压设备、金属结构等核心设备开展隐患排查、精度校正、部件更换及联动实验、消除设备高负荷运行隐患，全面提升设备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1: 本次检修取首次开展128套平衡重滑轮组轴承全量专项检修与全工况性能评估，在仅0.48平方米的狭小作业空间内完成轴承改造拆解、精密检测及延寿处理，建立全套轴承健康档案，填补10年来滑轮轴承系统性检测评估空白，首次实施箱头液压系统整体拆解大修，提升船箱门对接锁定机构液压系统可靠性，同时自主研发专用工装，创新滑轮原位顶升工艺，开发使用轴承内圈调整及轴承清洗等成套飞标工装，采用乘船箱加浮吊船水上协同施工，攻克大型部件整体移位、狭小空间高危作业与大件吊装等难题。
3: 检修期间，上下船闸保持正常运行，我们协同相关单位做好船舶分流调度，全力保障工程施工与保通保畅统筹推进。复航后，升船机和三峡船闸将协同互补，进一步提升三峡枢纽通航能力。
1: 三峡升船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垂直升船机，自2016年试通航至今，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余人次，货物超2180.3万吨。在畅通长江航运物流、保障西南地区粮食、建材等重点民生物资高效过坝的同时，三峡升船机也为广大游客提供船坐电梯、近距离观赏三峡大坝的独特文旅体验。
0: 9月29号，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工程全面进入并网运行阶段。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现场，随着1号、2号机组相继完成72小时试运行，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机组发出的清洁能源将通过近200公里的输电线输往阿克苏750千伏变电站，并入国网组网，为当地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能源。
5: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位于天山西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马拉克河中下游的大石峡峡谷处。
6: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生态、防洪、灌溉、发电4大功能，为南江四周提供年18.9亿度的绿色电能。
5: 大石峡水利枢纽下游的阿克苏地区是新疆重要的农业区，这里盛产纸皮核桃、苹果、红枣、水稻等，农业灌溉需水量大。枢纽工程坝高247米，是当前世界已见

0: 在建项目中最高的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正常蓄水位1700米，设计总库容11.7亿立方米，相当于80多个西湖的蓄水量，将为区域农业灌溉提供稳定水源。目前首批1号、2号机组投产发电，3号机组场内试验已全部完成，设网试验正有序推进，年底前实现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1: 近年来，我国常规水电开发利用稳步推进，装机规模持续保持世界领先。9月29号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显示，未来3年，我国常规水电预计新增装机约1200万千瓦。
0: 常规水电处理稳定、调节能力强，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支撑。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其中常规水电3.8亿千瓦。今年以来，大渡河流域金川等水电站已实现集中并网发电，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加快建设，西南地区清洁能源开发进入集中收获期。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显示，未来3年。我国常规水电预计新增装机约1200万千瓦，重点推进西南大型水电基地建设。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等流域将依托水电的快速调节优势，实行水风光一体化开发，实现水电与新能源出力互补。随着常规水电和抽水蓄能项目陆续建成投产，水电的调节优势将进一步释放，为新能源规模化发展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常规水电装机将达到4.1亿千瓦左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政府旨在强化情报能力的专家会议9月28号召开首次会议，高市政府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约束，相关动向引人担忧。
3: 本次专家会议由日本法律界、企业、媒体领域共17人参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将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以此作为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的纲领，并要求推进相关研讨。会议还就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完善所谓反间谍相关法律制度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据了解，日本政府计划依托本次专家会议的研讨成果，力争最快在明年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此次专家会议是日本政府持续加码情报体系建设的延续。今年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该机构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4: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5: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1: 日本不断强化所谓对外情报工作，背后有哪些企图？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来听中国社科院

0: 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1: 我们要看到日方这些举动呢，是一套组合拳。那么高市政府不断强化对外情报活动呢，目的是在国家正常化幌子下加速架空专属防卫，构建实质性备战体系的一个关键的拼图。那其背后呢，有几点清晰的战略图谋。第一点呢，是对内是全方位的强化情报能力，那为其成为一个完全体的能战国家呢，打下信息情报方面的基础。我们要看到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激增，大力发展攻击性武器，但日本认为呢，如果没有独立的境外情报和目标指示能力的，目前这些硬件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日本因此呢，急于打造自己的像国家情报会议这个情报中枢机构，那构建国家情报局作为日本版的 CIA。那通过这些做法呢，在日本国内外呢建立起自主的情报侦察能力。那么第二点呢，是对外，其背后的战略图谋呢，是深入嵌入美西方的情报网络，换取在同盟内部的话语权和博弈筹码。那么日本通过强化对外情报功能呢，企图以这个边外成员的身份更深层次的融入像美英的这个五眼联盟这种情报组织，主动充当美方的马前卒。那么高市政府呢，也希望借此呢向美国方面证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换取战略利益。那么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在地区安全层面，这一做法呢将严重破坏日本专守防卫底线急剧推高东亚的安全困境。那么日本的情报活动很可能会日益的激进化前沿化进一步破坏地区间国家的互信。那另一方面，从制度和历史层面上讲呢，这是战后日本和平体制的一次严重倒退。那么这种由首相官邸直接掌控，那么缺乏透明监督的庞大情报机器在日本国内呢也已经引发二战前特高科特务政治复活这种强烈的担忧它很可能会被右翼势力用来打压国内的反战声音加速整个日本社会的右倾化。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9月28号证实，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公司将不会对外发布该模型。
2: 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萨奇贾因在向媒体发送的一份声明中称， GPT-6.1 阿斯特拉在部分性能上相比前代模型有所提升，但在任务边界把控、权限遵守以及向用户反馈自身工作内容方面并未达到合格标准。声明说，无论是在公司内部使用还是面向用户正式发布，我们都要确保模型的开发是安全的。就在几天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曾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
3: This incident involved an OpenAI agent gaining unauthorized access into the public-facing Medicare Statistics Reporting Service portal. The AI agent accessed both public and non-public files.
2: 阿尔巴尼斯称，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他已经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通话，表达澳大利亚对此事的极度关切。
3: And I also expressed my disappointment that it took the company way too long to inform the government what had occurred.
2: 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称要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公司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该公司同时确认，首席战略官杰森权将于10月6号在悉尼出席澳大利亚参议院人工智能专题委员会听证会。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29号起生效，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的加拿大商品。报道称，这一禁令的生效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加贸易摩擦。美国白宫本月8号发布公告称，自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以来，加拿大政府维持对美国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汽车的歧视做法，并公布额外报复措施。泰国防灾减灾厅9月29号晚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洪水造成当地内涝持续，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2: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

0: บ้านเราพอมีของหนูก็กินกินเท่าที่มีค่ะ
1: ถ้าตีเป็นมูลค่าน่าจะเยอ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รถทางแฟดเกือบ30คันมีมอเตอร์ไซค์อีกที่ว่าเอาขึ้นมาไม่ได้แล้วยิ่งทรัพย์สินของลูกบ้านข้างล่างอีกน่าจะเยอะค่ะถ้ามันตีเป็นมูลค่ามันอาจจะเยอะใช่แต่มันถ้ามันเทียบกับสุขภาพจิตแล้วก็ความรู้สึกของคนที่ติดอยู่น้ำท่วมอ่ะมันประเมินกันไม่ได้เลยค่ะ
2: 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记者从教育部等部门举行的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工作推进会上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 3.6 万人，下一步将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更多领域推广。
2: 秋季新学期，浙江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迎来了1700多名硕博新生。入学第一年，他们将在动手实训中夯实理论根基，随后带着真问题进入产业一线，完成从课堂到产业的成长闭环。
5: 紧扣国家重大战略，组建由战略科学家领衔的校企联合导师团队，滚动设立40余个卓越培养项目，覆盖智慧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关键领域。
2: 据介绍，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启动以来，聚焦国家战略与产业升级急需，培养的工程硕博士累计产出创新成果 2.6 万余项，多数就地实现转化应用。截至今年8月，全国已有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首届毕业生到本领域重点企业就业比例达 81%。
6: 企业的真问题就是我的培养课题，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技术真正落实到工程现场当中。
2: 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推动多学科交叉、多主体协同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模式，同时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更多领域推广。
7: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培养机制，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同时把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模式向全部67个专业学位推广，向本科教育推广，向海外推广。
4: 近年来，随着健康养生理念深入人心，保健食品市场持续升温。中消协9月29号发布保健食品消费提示。
8: 中消协提示，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保健食品不能宣传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消费者在选购保健食品时，应仔细阅读标签和说明书，了解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及功效成分，切勿将保健食品当药品。身体不适或治疗疾病，请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贻误病情。当前，保健食品消费领域的营销套路不断翻新，消费者需重点警惕免费陷阱。不法商家以免费健康讲座、免费体检、免费礼品等形式吸引消费者参与，通过日常微信问候等方式拉近关系，之后再以专家义诊、病友分享、免费旅游、聚餐、联欢等名义，将消费者集中到封闭场所，由所谓专家、教授或老病友轮番现身说法，夸大产品功效，制造包治百病、限时优惠假象，诱导消费者当场或反复购买高价保健食品。面对此类情形，消费者应保持高度警惕，不盲目参与，切勿轻信专家推荐、病友见证，远离会销洗脑。
4: 来关注亚运会的相关消息。第20届亚运会9月29号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各单项上均有不俗的表现。
9: 举重比赛收官，吴燕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 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亚新组合战胜印尼组合。

0: 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十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三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两枚金牌。
1: 田径比赛9月29号晚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共斩获三枚金牌。至此，本届亚运会中国田径队共获得17金14银8铜。
0: 第一次成为亚运会项目的4x100米混合接力决赛，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和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落后的情况下，最后一棒陈于杰实现反超，中国队最终以40秒78的成绩摘得金牌。女子800米决赛，中国选手吴红娇在最后100米开始发力，最终以2分04秒49的成绩夺得冠军。女子链球决赛，两位中国选手张家乐、赵杰出战，张家乐凭借第四投78米27的成绩获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赵杰获得银牌。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秋季花粉过敏怎么这么凶？
3: 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眼睛红，
4: 然后严重的时候就发烧。
5: 过敏性疾病率还在攀升，并有低龄化的趋势。
6: 周六一天门诊量是破1000。
2: 头号过敏源从哪儿来？怎么治？
7: 这是典型的爆粉期，看
8: 以草治好，抢占致敏好手植物的一个生存空间，
9: 久久为功，把它控制到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最小。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最近这段时间，不少人都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的症状，很多人误以为这是感冒，其实不然，这很可能是秋季花粉过敏在作祟。入秋以来，北京多家医院的过敏患者数量是明显增多，其中还有一些低龄儿童。秋季花粉过敏和春季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花粉过敏的人越来越多？面对花粉过敏有哪些应对措施？防治花粉过敏又难在哪里呢？
12: 九月以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过敏门诊量居高不下，很多患者因为秋季花粉过敏前来就诊。
3: 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眼睛红，偶尔咳嗽，晚上鼻塞，睡不着觉，尤其是老是堵得会头都不舒服，脑袋不舒服，会有点犯晕。
13: 喷嚏不断，然后鼻涕也不断，因为我的职业是老师，就觉得很尴尬。
14: 这种症状持续多少年了？
13: 非常长，大概至少有10年时间了。
12: 记者注意到，在就诊人群中还有不少孩子，其中有的是从外地专门到北京来看病的。
14: 你们从哪过来？
15: 从河北。
14: 从河北。
16: 我们坐火车来的。
15: 一到反正春秋两季了，就很难熬。就那都防不胜防，那尽量减少户外戴口罩，有时候也防不了，就是他眼角膜也过敏。
4: 过敏以后就是鼻子痒、眼睛痒、咳嗽，然后严重的时候就发烧，基本上一两个月就发一次烧。
14: 那你晚上睡觉怎么样啊？
17: 晚上睡觉可以，是要拿那个纸醒，然后你地上都好多纸。
12: 每到春秋两季，花粉过敏就进入高发期，而且患病人数还有继续上升的势头。
7: 我们通过前后两次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过敏性疾病率还在攀升，并有低龄化的趋势。一个是遗传因素，本身是过敏体质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环境的因素，就是环境的变化是比较复杂的，包括植被的绿化呀、园林。

0: 的绿化呀，还有就是全球气候变暖是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花期提前、花粉量大，引起过敏的人是越来越多的。
1: 在我国，过敏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南螨北蒿。南方的过敏大多是尘螨、蟑螂引起的，一年四季都发作，而北方过敏季节性非常强，主要集中在春秋两季。那么，北方的秋季花粉过敏和春季有什么不同呢？专家介绍，首先是致敏源不同，春天主要是以柏树、桦树、杨树、柳树等树木花粉为主。秋天的致敏主力是蒿属、绿草、豚草等杂草花粉，而且致敏强度也不同。相比于春季花粉，秋季杂草花粉的致敏性更强，不仅容易引发鼻炎、结膜炎，还易影响下呼吸道，诱发哮喘，症状往往较顽固，更难缓解。这也让秋季过敏的门诊压力比春季更大。
2: 过敏进来的时候，你看我们周六一天门诊量是破1000，总共就十几位医生啊，要看大量的病人。
1: 北京世纪坛医院花粉研究室监测数据显示，以北京海淀区为例，进入九月以来，花粉浓度持续处于高位。专家提醒，花粉浓度高，天气干燥多风的时候，过敏体质人群要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规范佩戴口罩，减少花粉吸入。有眼部症状的朋友，最好再戴上护目镜。对于过敏患者来说，还要注意尽量避免接触过敏源。专家介绍，蒿属是北方常见的植物，在西北、华北、东北广泛生长，每到夏秋时节就会释放大量致敏花粉。
3: 它是适应性很强，给点阳光就灿烂的这样的物种，在土壤稍微肥沃、水分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它很容易传播过来定居下来。它的花粉粒比较小，通常10到30微米，花粉的产量超大，而且呢容易在空气中传播漂浮。一旦风速比较大，降水量比较少，湿度比较低，就给它的传播形成了这样客观的一个环境条件，容易形成大范围的传播。
1: 这些野生杂草到底有多凶？记者在北京平谷区拍摄时，专家随手拨动了一丛不起眼的野草，眼前的一幕让人印象深刻。
0: 看看我动一下啊，看着了吗？
4: 像烟一样的就是它的花粉飘散。
0: 对，这个就是，你看看这花粉的飘散，如果一有风的话，它随风就飘散了。这个挺典型，这是典型的爆粉期。看这个植物，我们医学上叫绿草，老百姓把它叫成拉拉腕，有的说拉拉腕，有的说拉拉秧，其实就是这种致敏源。所以有绿草花粉过敏的人呢，他就会出现过敏症状。
1: 很多村民常年和蒿草、绿草相伴，却一直不知道身边这些自然生长、随处可见的杂草就是造成身体不适的元凶。
5: 一开始以为是感冒呢，去医院看就说是过敏嘛，尤其这个季节，更严重。一上地儿干活就觉得不舒服，也别提多难受了。我们平常在地儿干活都不知道这个是过敏源。
1: 专家介绍，很多老百姓会把过敏当成感冒，延误了治疗，而且对于哪些是致敏植物，他们也难以分辨，因此对公众的科普很有必要。
0: 这个是梨科，梨科呢，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是灰菜。这个是蒿属类植物，这些个致敏植物就在我们老百姓的身边，一说他们都知道，只是别名不同。科普的目的就是提高我们公众对过敏性疾病的认识，避免误诊误治。
1: 同样是花粉过敏，每个人的症状却不大一样，有的鼻塞流涕，有的眼痒发红，有的皮肤瘙痒，也有的伴随多种症状。得了过敏到底该去哪个科室就诊，让很多患者犯了难。
6: 我们的各种学科也是比较分散啊，耳鼻喉科啊，呼吸科呀，皮肤科呀，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科室，多学科可能都诊疗过类似的这个病人，但是呢他们这种缺乏一种统一的一个培训和认识，从一个疾病的一个体系下去看待这个病人。
1: 作为首都东部生态涵养区，平谷区山林绿地资源丰富，季节性致敏

0: 花粉引发的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高发，已成为影响群众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的推动下，2026年8月5日，北京市平谷区医院变态反应过敏诊疗中心正式成立。中心整合了呼吸、耳鼻喉、皮肤、儿科等多学科力量，实现了花粉过敏疾病一站式诊疗。
1: 这些学科的话呢，他们之间需要呢更好的一个联动，让老百姓一站式的来到我们的医院，减少他不必要的这种奔波啊，还有减少这种误诊、及时就诊。
0: 与此同时，平谷区正式启动了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的精准防控体系建设，包括花粉监测、植被调研、流行病学调查、医生规范化培训和公众科普宣教，为过敏患者提供全链条的健康保障。记者在平谷区看到，针对源头治理，当地组织开展了致敏杂草集中清理专项行动。目前，全区已累计完成致敏杂草清理284.9万平方米。
2: 从今年的7月份，我们就已经除过一场草了。这不仅呢美化了我们村庄的环境呢，也是降低了过敏源，也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特别有听老百姓的反应，就是感觉他就是这个症状减轻了，没有那么重了。
3: 我们每年定期的进行割除，割除的什么目的呢？让它不能开花，不能开花就不能产生花粉。那么这样呢，就限制了它这个植物的传播和扩散。
4: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作为典型的北方干旱半干旱城市，内蒙古呼和浩特境内分布着大范围的蒿草，使得这里的秋季花粉源头治理面临着复杂的局面。蒿草是防风固沙的本土植被，却也是诱发秋季过敏的主要元凶。简单铲除会造成地表裸露、水土流失，放任生长，花粉又持续困扰市民健康。面对这样的两难问题，当地在城市绿地大青山前坡开展蒿草修剪，只剪掉开花结籽的地上部分，保留地下根系固土防沙，剪下来的残枝统一清运，避免花粉二次扩散。
6: 截止目前呢，我们共计就是完成清理是9845亩。我们主要是通过割草机进行打草，消除蒿草植物的这个生长范围。
0: 当地还投入自研的激光除草机器人开展除草试验，机器人专门针对人工难以覆盖的边角盲区、零散地块进行精准打击。打击过后，蒿草无法进行光合作用，丧失生长竞争力，从而给其他草类更多生长空间，最终实现以其他植物替代蒿草的效果。
7: 这个激光出光以后吧，它会精准的然后落在每一个蒿草的根部上，然后使它失去那个竞争优势，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和其他的本土的植物去抢占这个生长的先机。
0: 除草能快速清除地上的致敏枝条，解决当季散粉问题，但本质上仍属于治标手段。如何走出年年治理年年复发的循环，有没有办法实现长效治理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来到敕勒川草原试验现场，科研人员正在这里开展取样测算。
8: 34，还有一株34，
9: 业绩比较好。
8: 3株量完了，再量下一个，
9: 量好，护卫草就这个
8: 是吧？自然高度是吧？40。
9: 我手里这就是我们蒿草替代生态种子包，我们主要是通过当地的抗旱乡土草种，如冰草、羊草。来替代致敏蒿属植物，它原理是抢占这致敏蒿属植物的一个生存空间，在致敏蒿属植物未萌发前优先萌发，抢占它生态位，达到以草治草、以草治蒿的效果。
0: 不是把草拔掉破坏地表，而是在原有草地上捕剥低致敏的固沙植物，挤占蒿草的生存空间。对比实验显示，生物替代治理后，致敏蒿属植物的数量能降低50%以上。
9: 每平米提高物种丰富度7到8种，然后蒿属植物大概每平米3到5株，占

0: 占比5%左右。
1: 秋季以蒿属为代表杂草类花粉，不可能从根本上根除的一下子，需要我们久久为功，通过植被介质生态恢复，逐渐的来控制它的危害，把它控制到危害程度最低，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最小。
2: 除了生物替代，内蒙古气象服务中心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在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多地开展无人机生物异花剂喷施试验，从源头阻断花苞发育，抑制花粉生成，治理手段不断丰富，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科研团队与气象部门在全域布设标准化监测点位，全天候追踪各区域花粉浓度动态。
3: 通过这个试验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赤勒川草原沿线的花粉的浓度。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小时浓度是每立方0.33粒，每日的累计浓度每立方里是12粒，它的24小时的低浓度占到了95%的时间，说明这个草原防控以后花粉浓度是非常低的。
4: 从监测结果来看呢，大概全区不同盟市我们的花粉水平就是浓度平均下降了大概是49.7%，将近80%，那么其中以包头是下降最多，那么他们的花粉浓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9.9%，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5: 花粉过敏是气候与植被变化带来的公共健康问题，兼具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看到各地正在探索源头管控、科学监测、分级诊疗、全民科普的一体化防控模式，想办法破解花粉过敏的难题。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花粉季提前做好科学预防，规范就医诊疗，主动关注花粉浓度和气象预报，做好个人防护，最大程度减轻过敏困扰，守护自身健康。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9月29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农村社会稳定安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将突出做好四方面工作，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0: 国家发展改革委9月29号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完善金融

0: 产品和服务，促进加大高质量服务供给。
1: 围绕服务业细分领域，聚焦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养老、文旅、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配套专项金融支持政策和产品。同时，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服务业信贷投放。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还持续完善多元化的支付服务体系，深化养老食堂、医疗健康等支付场景建设，完善外卡受理环境，优化涉外支付服务，引导金融机构围绕服务业多场景多业态的金融需求，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2: 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金融支持服务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0: 记者9月29号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
3: 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0: 记者在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了解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9月29号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人工智能正在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变成大多数人的日常帮手。
4: 报告显示，我国有36.1%的网民在用手机自带的 AI 小助手，35.5%的人会使用移动端的 AI 应用。从用户使用 AI 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然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生成图片、视频、写文稿、整理工作总结和会议纪要也比较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
5: 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了50%，较去年年底已经有了进一步提升。这不仅是用户的数量在增加，也折射出用户的结构和消费需求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用户结构的维度看，用户群体从少数尝鲜已经走向大众普及，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驱动。
4: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7月，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另外，在 AI 应用的供给方面同样丰富多样，截至今年6月，我国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在地方网信办完成登记。
6: 按照创新扩散的一般规律，一项新技术的普及率接近50%，意味着正在进入增长拐点，新用户增长将开始放缓，行业发展重点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和价值创造。因此，今后我们既要继续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深化标准规范、安全治理和产业生态，也要主动应对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尤其是数字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和劳动力职业转型的能力提升。
7: 您正在收

0: 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间接会谈于当地时间28号举行。特朗普当天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作出正式回应。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特朗普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不过，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该媒体有关其愿意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
1: 美以伊冲突自今年2月28号爆发，至今已延宕7个月。本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又都释放出为军事对抗做好准备的信息。那美国和伊朗这一次能谈拢吗？
3: 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两国官员对于谈判进展的说法有所不同。
4: A U.S. senior official tells CBS News that talks are making progress, that the U.S. position gets stronger every day as more ships and more oil is able to make it out of the strait. They say they're willing to make some concessions to Iran, maybe waiving some sanctions, but only if Iran is willing to curtail its nuclear ambitions. An Iranian diplomatic source says that the talks aren't going well at all and that it is difficult on any given day to know exactly what the president's position is and his preferred outcome, which makes negotiations difficult.
3: 与此同时，美伊双方也都透露出为继续军事对抗做好了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的打击时，他说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面对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都将严阵以待，哪怕最终演变成一场末日战争。同时，伊朗已准备好开展真正的外交。伊朗军方人士也表示，伊朗军队在应对任何威胁方面保持着高度战备状态。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5: 现在美伊均展现出谈判意愿，但都等待对方眨眼。美国看到的是伊朗总统在9月26日离开联大会场，但外长一直留待联大会议结束之后，仍然在纽约进行外交沟通。美国认定经济压力会让伊朗的谈判意愿进一步的上升，进而做出妥协。而伊朗方面则看到的是9月14日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造成8人受伤。对于这个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一直试图掩饰，同时美国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回击。现在美伊仍然在进行间接对话，伊朗也看到了美国的谈判意愿。同时，伊朗认为伊方提出的7日计划是一招好棋，美国后续必然要接招，所以现在双方之间仍然在博弈。但是当美伊都等待对方眨眼的时候，确实在谈判过程当中仍然在凸显矛盾和分歧，那么后续很可能长期存在的是外交和军事途径并行。一方面，对于伊朗来说，伊朗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加强自己手中的管控权，可能后续还会对美军发动攻势，要保住自己手中的筹码。 而对于美国来说，则保持对于伊朗的大兵压境。美国一直强调，军事选项一直在桌面之上。
1: 由于美伊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国际油价近来一直处于高位，这导致美国通胀问题难以缓解，市场也普遍保持对美联储十月再度加息的预期。
3: 截至28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60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28美元，均保持在高位。美国分析人士指出，受油价影响，美国通胀上行压力不减。
6: Yeah, I think we continue to have some volatility around the discussions involving the Middle East. You see the volatility that you've seen in energy prices. It continues to basically have upward pressure on inflation. Obviously, if we do come to a resolution, that'll be great. We should see oil prices declining. But I do think demand has also had a big impact on inflation and is making inflation stickier.
3: 与此同时，美债收益率的走高也逐渐对美国股市形成压力。
7: When you hit these round number levels, in this case 5.25, I think there might be a psychological component that filters in. Where any continued move higher to become a bit more disorderly or disconnected from fundamentals, then I think equities struggle a little bit more. We may not be seeing in the aggregate a huge impact on the market in terms of yields, but all you have to do is peel a layer of the onion back, and you see it's those more interest sensitive areas, utilities and REITs.
1: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9月2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当地时间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以军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声明称，比克曾担任北加沙旅军事情报负责人。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有哈马斯消息人士证实，比克在以军对加沙城一处公寓的袭击中身亡。以色列近期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分歧持续升级。据英国卫报9月28号报道，对于以色列此前宣布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一事，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向英国外交部提供法律意见，认为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3: 以色列方面9月8号曾宣布，为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卫报报道称，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在提供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法律意见中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位于东耶路撒冷地区，该地区被联合国以及英国在内的多数国家视为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因此以色列作为占领方并不具备在此实施主权控制的权利。格里夫表示，英国政府有责任反对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举动，并应考虑通过法院对这一决定提出质疑。他同时指出，关闭该领事馆不仅会影响英国，也可能削弱英国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此前，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于9月初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随后，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停止英国在拉姆安拉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9月28号证实，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公司将不会对外发布该模型。
3: 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萨奇贾因在向媒体发送的一份声明中称， GPT-6.1 阿斯特拉在部分性能上相比前代模型有所提升，但在任务边界把控、权限遵守以及向用户反馈自身工作内容方面并未达到合格标准。 声明说，无论是在公司内部使用，还是面向用户正式发布，我们都要确保

0: 模型的开发是安全的。就在几天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曾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
1: This incident involved an OpenAI agent gaining unauthorized access into the public-facing Medicare Statistics Reporting Service portal. The AI agent accessed both public and non-public files.
0: 阿尔巴尼斯称，澳方直到九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他已经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通话，表达澳大利亚对此事的极度关切。
1: And I also expressed my disappointment that it took the company way too long to inform the government what had occurred.
0: 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称要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公司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该公司同时确认，首席战略官杰森权将于10月6号在悉尼出席澳大利亚参议院人工智能专题委员会听证会。
2: 据摩洛哥通讯社当地时间9月29号报道，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当天任命法蒂玛·宰赫拉·曼苏里为新一任首相，并授权其组建新内阁。曼苏里成为摩洛哥历史上首位女性政府首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4: 喜迎国庆，大江南北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山野河谷，一抹抹热烈的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等区域。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让城市街头处处洋溢浓浓的国庆气息。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一抹抹浓郁热烈的中国红铺满街头巷尾。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这几天，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在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的菊花布置在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迎接游客的到来。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2: 今年国庆与中秋间仅隔3个工作日，继续带动节日消费。目前各地节前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农产品市场备货充足，量价平稳，多层次应对多样化节日消费新需求。
5: 目前，情绪价值和沉浸体验成为消费关键词。国庆假期，多个国际体育赛事亮相北京，其中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首次将赛期扩展至4周，横跨中秋与国庆两大黄金假期。
6: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5: 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国庆期间中网决赛日及重点场次门票已基本售罄，票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到20%。随着国庆的临近，全国4000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积极备货，迎战消费高峰。在江苏南京重彩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这个华东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节点，节前同样十分忙碌。这里的农产品涵盖8大集群、10万多个品种，冷链干线辐射长三角。 我国西南。

0: 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成都彭州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目前已联动全国18个采购中心调配货源，市场比平日更加忙碌。
1: 像现在小米椒啊、二青条啊、莲藕啊、紫姜啊、香菇呀、这些，还有西红柿、黄瓜，现在都开始往那边在发，每天的话40吨吧。
0: 目前市场日均蔬菜交易量约12000吨，水果约7000吨，供应量充足，品类丰富。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
3: 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国庆假期将至，我们来关注假日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来袭，未来3天将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专家提醒，国庆假期出行需注意添衣保暖。
4: 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29号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至12摄氏度。9月30号，内蒙古东部的高海拔山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局地有中到大雪。今天降温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明天推进至长江以南。降温过后，中东部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在9月30号前后，南方则在10月1号至2号，届时北方寒凉感加重，南方有望告别暑热。今明两天，新疆东部、西藏北部、青海南部、内蒙古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和西部、山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5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8级，局地9级。中央气象台9月29号18时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国庆长假出发地和目的地天气差异可能较大，公众出游需关注最新天气预报，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2: 另外，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重庆、贵州、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9月29号是世界心脏日，说到保护心脏，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少盐、少油、多运动。这些话大家都在说，但是真正能严格遵守的人并不多。调查研究发现，不少成年人的心脏年龄明显超过本人的实际年龄，人未老，心先衰并不少见。高血压、高血脂、肥胖、久坐、熬夜等危险因素持续影响血管，会加速心脏老化。很多人看着年纪不大，心脏却提前步入了衰老状态。
6: 那现在呢，有一些40-50岁的患者，甚至30多岁，我们接触最年轻的20出头的患者，也有很严重的心血管的这种狭窄。现在的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啊，大家想吃什么，想喝什么，触手可及。如果你并不在你的饮食上面计较，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就是入大于出，生活不规律，不良的生活习惯越多，那你得冠心病的几率就会越大。
7: 专家介绍，心比人老正在向年轻人蔓延。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25到35岁青年人群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增幅最大， 80后、90后的冠心病患者越来越多，而且中青年的冠心病和突发性心肌梗塞发病后的凶险程度比老年人更高。
8: 年轻人他的斑块啊，大多数是以这种软的斑块为主，易损斑块啊，这些斑块啊，它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比如说血压的突然升高，或者说情绪的变化，或者说是这个剧烈的运动啊，心率的过快，这些条件下，它可能会发生破裂。一旦破裂以后，斑块里边大量的脂成分出来以后，会诱发急性的血栓。
2: 一提心脏危险因素，大家都会数有吸烟、喝酒、高盐、高油，但临床上越来越多的病例提示，还有一些隐形推手更容易被忽视，他们就藏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作息和运动方式中。
7: 第一个隐形推手是碎掉的睡眠，很多人睡眠时长够了，但入睡时间每天不规律，夜里频繁醒来，睡眠节律紊乱会直接干扰神经功能，让血压、心率在夜间该下班的时候持续加班。研究显示，睡眠不规律人群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显著高于作息稳定人群。
9: 中青年心脏的重症或急症频发，很大的一块就是跟睡眠相关的，因为比起这20年前，就我们年轻人的这睡眠呀，平均少了1.5个小时。这种减少了的这睡眠之后，就让人心脏在夜间，休息恢复的不够，在晚上，心肌细胞、血管、内皮各种神经递质它都开始修复，但你这睡眠时间越短，它修复的能力就会越差。
7: 第二个隐形推手是运动方式。有的人完全不运动，还有的人突击式运动，周末突然跑个5公里，打场高强度球赛，心脏在短时间内从怠速被猛踩到加速。专家提醒，这两种方式都不科学，运动要适量，更要循序渐进。
8: 突击式的运动，平时属于这种没有常规的进行运动锻炼，心脏的这个它的功能各方面在一个相对低的一个水平啊，那么突然一下剧烈运动以后，过重的负荷会对心脏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心律失常、室性早搏，严重的情况下会产生室性的心动过速。不动的人群没法去代谢，血压、血脂、血糖三高出来了，平时要养成一个规律的运动啊，要让自己身体能够有个承受慢慢适应的过程。
2: 亲人离世、激烈争吵等巨大的情绪波动之后，有人会突然感到胸痛、呼吸困难，以为是急性心梗、造影，却发现血管并没有堵。这种病医学上称为应激性心肌病，它的元凶就是我们的情绪。
7: 专家介绍，人在经历强烈情绪应激时，交感神经被瞬间激活，大量儿茶酚胺激素涌入血液，直接造成心肌细胞损伤，使左心室心尖部暂时失去收缩能力，在造影下呈现气球样改变。它好发于绝经后女性，应激性心肌病在症状上与心肌梗塞有类似之处，一旦发生需尽快就医。
9: 情绪上的痛苦的打击哈，对心脏引发的一个这个改变效应，心功能就会下降，然后会出现这个各种胸痛、胸闷、上不来气儿、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在临床上呢，它有一定的危害性，要尽快的到医院里来，我们做一个鉴别诊断和筛查，防止这种不可逆的这种损伤出现。
7: 专家表示，对于心脏的保养，尤其是中青年人群，要在年轻的时候就去注意心脏的健康问题，不要等到心脏出现异常情况再进行补救。如果出现问题，也不要讳疾忌医，拖延就诊时间，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必要时要积极进行药物治疗。
6: 生活习惯的改变，积极乐观的心态，这个都是我们行为治疗的重要方法之一。还一部分很重要的，一旦发现你有这些心血管的危险因素，及时的早期的去干预去控制， 你在早期的时候

0: 把这些药物都给吃上，你会减少冠心病发病的可能性，会延长你心脏健康的时间。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新增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又有4条高铁开通。
1: 西安北和西安东开往安康西的客座率呢，基本上都达到了75%以上。
2: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出行之外还有旅行，国庆假期铁路加文旅又催生出怎样的新产品和新服务？
3: 我们抢抓哈尔滨高铁开通的重大契机，精心烹制了丰盛的秋游大餐。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高铁新线遇上国庆长假有何新变化。
4: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年的中秋和国庆离得很近，所以不少人呢就连请假带调休，凑出了一个超长的假期。国铁集团的数字就是在这个16天的超长假期里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的列车是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的最高峰。那么就在昨天，我们国家开通了4条高铁的线路。从这个线路上看呢，可以看到它们不属于主干线，而是非常重要的毛细血管。开通以后，先遇上了11假期，它们将在11假期中发挥一个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在以后，它们的作用又将如何表现出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关注这些问题。
0: 还有一天国庆假期就要到来，根据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就在昨天，大家的便利出行又有了新选择。
5: 我国有4条高铁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
0: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河北雄安，经沧州、衡水、邢台、山东聊城、河南濮阳、山东济宁、菏泽，终至河南商丘。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串起了雄安新区、冀中南平原、鲁西南腹地与豫东地区，并衔接了京雄城际、商河杭高铁、郑徐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
6: 京港高铁雄商段昨天正式运营开通了，在济南局管内呢，8个车站一共是发送了10032人，增长率达到了40%。京港高铁开通后呢，对鲁西、鲁西南地区的城市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出行带来更加的便利。京津通道包括南下的快速通道，旅客出行又多了一个选择。我举个简单例子，例如曹县原来普速呢需要7小时11分钟到北京西站，现在走京港高铁呢只需要3小时15分钟，那么从距离和时间呢都大大的缩短了。
0: 京港高铁雄商段的开通也结束了河北6个县市、山东4个县市、河南1个县没有高铁的历史。
7: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将新增3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融入全国高铁网更加高效。
0: 昨天正式开通运营的还有一条是陕西西安至安康的高铁，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

0: 自西安东站南端引出，穿越秦岭接入安康西站，全线共设西安东、牛背梁、柞水西、镇安西、安康西五座车站。
1: 目前看呢，是我们

0: 山脉的阻隔，关中与陕南往来耗时较长。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的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最快45分钟。沿线的柞水、镇安首次接入高铁网，也真正实现了关中陕南1小时互联互通。
1: 像牛背梁站和柞水站呢，这两个站都是既无普速也无高铁，旅客出行呢就只能自驾或者坐大巴。说到牛背梁站，它需要70分钟自驾，大巴的话就会更长一些时间。那么通过高铁的开行呢，两站的旅客就一步跨入了高铁时代。比如说我们到牛背梁站，高铁仅需要16分钟。
0: 打破秦岭的阻隔，关中与陕南人流信息流顺着铁轨双向流动。根据铁路部门的介绍，西康高铁分流客运之后，老西康铁路的货运压力也得到极大缓解，陕北的煤炭、化工大宗货物可以顺着既有铁路顺畅南下，既筑牢能源运输保障，也降低了物流成本。
2: 同一天开通的这4条高铁的新线路将给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连线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殷平。殷老师，首先啊，您怎么看新开通的这4条高铁线？您觉得他们的特点都是什么？
3: 好的，董谦老师，谢谢您这第一个问题哈。我们可以看到这4条新开的高铁线，它都是我们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当中所提出的8纵8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4条线呢，它又有各自的在定位上和性质上面的一些特点。首先呢，前面的2条线啊，这个雄安到商丘，还有西安到安康这2条线，它们都是主干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像刚才我们片中大家会看到的雄安到商丘，它是京港线的这个组成部分；西安到安康线呢，它又是包银铁路到包头到海口这条线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那么这2条线都是极大的完善了国家级主干道的一个这个完整度。但是第3条线呢，宜昌到兴山这条线，它是一个2个主干道的一个联络线，也就是它开通以后，它将来它会连通起1横1纵2条线的这个互联互通，使得这2个国家级主干道之间的一个互动可以更加高效。第4条线呢是哈尔滨到伊春，那么它是我们国家京哈高铁的一个延长线，这条延长线会使得这个广袤的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地区，他们可以融入到这个高速铁路网，那么使得这个地区的群众出行会更加的方便。综上呢，就是4条线都是我们国家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共同的同一天会开通，它其实见证了我们国家高铁从打通主动脉向毛细血管形成一个网络化运营的一个重要的时点。
2: 殷老师，因为这4条新线路呢，正好是在11假期开通，它会给这个11期间的这种铁路的运营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优化的空间？
3: 这个优化，我想铁路部门应该会从3个方面来做一个重点的优化。首先呢，会从路网的一个运力的释放上来看。那么我们以雄安到商丘的这条线为例，那么在以前没有这条线的时候，沿线的居民他要到北京，可能要取到石家庄，或者是要到济南，那么他的出行的时间就会非常长。那么他大量的运力，这个区域的运力会被京广和这个京沪线上来承担。那么这条线开通了以后呢，会大大释放这2条传统主干线的一个运力，那么使释放的这些运力可以放到其他的一些热点区域。第二点呢，我们会看到这4条线开通了以后，像哈尔滨啊或者西安这几个城市，他们的高铁的这个线路都会形成米字形的一个骨架，也就是说这几个城市呢，它的一个高铁枢纽的地位会进一步的得到增强，那么它未来的一个周转的效率会得到很大的一个提升。
2: 您看，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京港高铁的雄商段，实际上它可以解决当地人的很多迫切的，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需求。其实类似它的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 西康高铁，刚才短片也介绍了，以前别说高铁了，恨不得连这个普

0: 通的大巴车都不见得能通。就是我们以这两条高铁为例，他们能够核心的解决当地的一些什么问题？
1: 我想这两条线呢，它各自分别有它的特色和解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需求哈。熊山高铁呢，它主要释放的这个价值是在于，首先使得人员的这个通勤的需求，通勤的会更加的便捷。那么原先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可能要去到石家庄或者是济南，那么它开通了以后，它会可以直接通过这条高铁，那么到达北京，那么使得出行的效率会大大的提升。因为人员的流动的一个效率的提升，自然会带来其他的生产要素的一个高效的在这个区域之间的流通，那么使得高铁沿线的这些区域会获得更多的经济发展的机会。此外呢，我们还会关注到，那么这条线它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雄安新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势能。我觉得未来在这个雄安到商丘这条线沿线的这些区域，他们会有可能会获得雄安新区这个发展势能的一个释放。那么从雄安新区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汲取非常多的经验和发展的机会。西安到安康这条线呢，它其实是打破了秦岭对于秦巴山区出行的一个交通的阻碍，那么使得这个地区会获得出行还有发展的双重的一个机会。那首先像我们可以畅想哈，这条线开通了以后，我们刚才片中会看到他们会融入到了关中平原的一小时生活圈当中。那么可以畅想未来当地的居民，他们完全可以在周末那么就到西安去看一个电影，然后就回家。那么我们也可以会看到，肯定会有一部分人会实现在西安这些大城市上班，但是晚上下班以后就回到这个山区的一些小镇上面生活，那么实现非常美好的一种生活的途径。同时呢，这个秦巴山区它会获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机会。那么首先，原先那些藏在深山当中的优质的旅游资源，会随着这条线的开通，会放到我们全国的旅游市场当中。那我们可以想见，未来它的一个旅游文旅事业会得到一个非常爆发式的一个发展。此外呢，当地的一些农林产品可能也会随着这条线被输送到全国各地区，那么会给乡村振兴也带来交通的动能。
0: 好，殷老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新开通的这些高铁的线路，那么必然也会带来人们对于高铁线路两侧的一些新的地方的兴趣。那么接下去自然就是怎么能够在这个线路之上能够附加上更多的人去那儿去看一看、走一走、去旅游呢？继续来关注。
2: 距离国庆假期还有不到两天的时间，同一天开通的四条高铁不仅缩短了人们的出行时间，也让更多人的旅游目的地有了新选择。其中新开通的哈伊高铁可以说是与旅游最为紧密。作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哈伊高铁让哈尔滨与伊春间的铁路运行时间从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高铁首发当天就有不少乘客乘坐哈伊高铁出游。
3: 哈伊高铁的开通呢，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在这之前呢，每天我都不停地刷票，然后非常幸运，在这个开售当天呢，我抢到了5张票，和我姐带领我母亲、我婆婆还有我老姨，我们一起到哈尔滨一日游。
4: 我们从山东济南过来，因为这是全国最北边的高铁嘛，对我们火车爱好者来说非常有意义。第一次见这种白桦林，很震撼。
2: 眼下正是小兴安岭五花山的最佳观赏期，赶上哈伊高铁的通车，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也拿出了有针对性的文旅套餐。
5: 我们抢抓哈伊高铁开通的重大契机，精心烹制了丰盛的秋游大餐，全面满足广大游客对秋天的期待。我们打造了20处网红打卡点、6大主题产品、10条精品游览线路。十一期间呢，伊春还将开展文体商旅活动20余项，欢迎游客朋友们乘着高铁前来解锁限定款的伊春秋日。
2: 对伊春市来说，高铁所带来的旅游客源不仅仅来自哈尔滨。随着哈伊高铁的开通运行，伊春到北京最快8小时46分可达。接入全国高铁网后，伊春文旅也有了更大市场。
5: 哈伊高铁将有效地破解北部地区长期存在的旅长游短问题，使伊春及沿线的县域呢进入哈尔滨都市圈周末游、短途游和家庭游的半径，并通过哈尔滨交通枢纽连接起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的拓展东北及京津冀的客源市场。
2: 同样在昨天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以及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这两条高铁沿线地区也在计划着在11假期如何借着高铁的开通能够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比如山东临清市推出一张高铁票畅游临清城，凭票享市内景区餐饮住宿优惠。在陕西安康市，游客凭7日内高铁票可免全市收费景区门票。
6: 景区针对客流提升，不断升级文旅产品和配套服务，努力把过路客转变为过夜客，带动吃住行游全链条消费升级。
2: 放眼全国，9月23号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正式启动，到10月8号结束。16天的运输周期内，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其中熊猫专列、南方列车、潇湘号等特色旅游专列，把沿线风光、古迹和美食串成一条旅游线。当高铁网络越织越密，高铁所带来的客流也正在变成区域文旅发展的推动力。
7: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2: 今年6月，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就重点提到要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做强票根经济，鼓励打造主题旅游列车等要求。
0: 这些年呢，不少地方都在尝试着把高铁和文旅进行高效的这种融合，也尝试出不少新的办法。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殷平老师。殷老师，就是今年国庆期间的这4条线路，您觉得如果从旅游的这个角度来说，最先受益的会是哪些地方？
1: 我想毋庸置疑哈，最先受益的肯定是这4条线被连起来的沿线的这些区域，比如说去我们刚才说到的小兴安岭，它这个林场的这些地区，那么像秦巴山区的这些景点，或者是我们会看到，因为雄安到上清这条线它的连通，我们看到像河南、河北还有山东，它的这些文化底蕴很深厚的一些小县城，在之前没有被大家认识，或者说因为交通的不方便无法到达的这些地区，因为这条高铁肯定会带来很大的这个流量。
0: 我们以政府为例，就是当开通了以后，刚才您也提到了会带来一些这个客流的红利，从政府的角度做什么能够接得住？
1: 我想高铁把客流带到了当地，接下来就应该是沿线地方政府它的一个主战场。它可以做3个方面的这个工作。我们现在来看，首先呢，刚才我们从短片里边大多数会看到景区有了很多的大动作，我想提醒的是，首先应该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游客到站不到景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去完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说我们当地政府可能要从公共交通完善公共交通的这种接驳，或者说有秩序的这些网约车或者租车体系，甚至有必要应该来去做旅游景区的直通车这种方式，来实现最后一公里的无缝接驳。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预测到这个十一长假的这个客流大量的涌入，那么怎样来做好这样的应急的一些预案，那么势必会给住宿啊、餐饮啊等等社会上其他很多的业态都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应该做好这样的预案，有任何问题发生的时候预案顶上去，同时呢要用真诚去打动到场的这个旅客，那么才可以使得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短时间的这种流量从而来转化成可持续的这种吸引力。
0: 殷老师，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会出现到站不到景的这么一种情况，但是呢有些地方恰恰也是针对这个问题，他推出了火车票加景区门票，我把你拉过来，但是在过去的实践中呢发现效果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就这一次怎么利用这些机会能把它真正的把它不是物理融合而是化学融合
1: 啊，董倩老师，您提到的这个物理融合转化成或者说转变成化学融合，这一点非常的关键。我们会看到以往的其实很多地方它都推出了类似的这种票根经济或者是火车票加，但是以往的这些为什么没有实现这种长效机制，往往是因为实现的是一种简单的低价的一种叠加哈，那么它可能没有办法对市场形成一个长效的吸引力。那么借助这一次，我想当地政府可以从几个方面吧。首先，我们要把火车票加某一项或者某几项它的这种这个产品，那么做成一个全场景的全链条的这样一个产品，使得这个产品的内容更加丰富，使得在途的体验和在地的体验能够有机的融合，那么从而来提升这一类产品就是加产品票加产品的一个吸引力。其次呢，我还要提醒各地，那么要做好差异化，那别人比如说都在做加法的时候，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做一点减法或者说别人都在广度上来做更多的探索，那我可以在某一个方面来做一个更深度的一个探索，那从而来实现它的这种差异化，打开它在整个这个市场竞争上面的一个这个标识度。
0: 殷老师，因为怎么说呀，就是旅游资源它是有归属的，比如说这是我这个行政辖区的旅游资源，那是你的地方，但是旅客在玩的时候不见得在乎这个行政的界限，所以真正玩得好，把它做大，一定要打破这个行政的疆域，怎么真在现实中怎么真正把它们融合，而不是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
1: 董老师，这确实是我们现实当中会看到的这样一种问题，就是我们因为行政区域管理的原因，往往会使得到了尤其是到了边界的这个地区哈，那么它可能会出现断头路或者是一些这个政策没有办法能够全部施行的这种情况。那么高铁的这个时代，它打破了行政区划上面的这样的一种束缚，恰恰就需要我们在竞争当中寻找更多的合作的可能。那么这种合作呢，可以一方面从体制机制上面来做这种合作，那么高铁沿线实际上我们之前的一些经验都已经铺垫过，那么可以做一些高铁沿线的文旅联盟，那么大家共同来开发这个市场。其次呢，要形成一个怎么讲沿线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品牌大家都在这个统一的品牌里边，为了同一个主题，那么筛选可以适合放在这个主题里边的这些景区或者其他的一些产品和业态。第三点呢，还要注意到同一个品牌之下，我们要在服务标准上啊，服务内容上面要达到一个统一。
0: 殷老师，其实我们作为旅客，我们从自己身上就能够看到旅客的特点。坐高铁，我们想快快的到了以后慢慢的玩儿。那么如果要是结合旅客的这些特点心理状态的话，怎么能够发挥好新的这些沿线的景点，能够适配出旅客的这种心态的景区不是景区，就是适配出他们旅游的一些线路还有一些服务的项目。
1: 实际上跟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几个问题的答案都是非常类似的哈，就是沿线的这些区域要去摸透，一方面要去摸透游客的这种心理，快旅慢游，但是最终大家都其实追求的是一个优质的体验和 独一无二的体验和优质的服务。那么要达到这一个目的呢，那可能沿线的这些地区一方面要找准自己的一个定位，因为高铁开通之后呢，对不同的城市哈，或者说不同的发展阶段的这些城市，它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的是非常大的这种虹吸效应，使得强者更强，有的又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这个独特的特色，从而它的这个吸引力又会得

0: 得到加强，所以我的一个建议是，沿线的当地政府要迅速地找准自己在这个高铁网络里边的一个定位，这是第一点。
1: 好，好的，谢谢殷老师。高铁的网线编织的越来越密，那希望能够满足人们越来越丰富的服务，提供越来越多的这个便利。好，感谢您收看今天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1: 喜迎国庆，大江南北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山野河谷，一抹抹热烈的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等区域。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让城市街头处处洋溢浓浓的国庆气息。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一抹抹浓郁热烈的中国红铺满街头巷尾。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这几天，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在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的菊花布置在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迎接游客的到来。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
1: 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

0: 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22.5%， 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9月29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农村社会稳定安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将突出做好四方面工作，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记者9月29号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
0: 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巴以局势。9月2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当地时间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以军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声明称，比克曾担任北加沙旅军事情报负责人。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由哈马斯消息人士证实，比克在以军对加沙城一处公寓的袭击中身亡。再来关注美伊局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间接会谈于当地时间28号举行。特朗普当天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作出正式回应。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特朗普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

0: 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不过，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该媒体有关其愿意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
1: 由于美伊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国际油价近来一直处于高位，这导致美国通胀问题难以缓解，市场也普遍保持对美联储十月再度加息的预期。
2: 截至28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60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28美元，均保持在高位。美国分析人士指出，受油价影响，美国通胀上行压力不减。
3: Yeah, I think we continue to have some volatility around the discussions involving the Middle East. You see the volatility that you've seen in energy prices. It continues to basically have upward pressure on inflation. Obviously, if we do come to a resolution, that'll be great. We should see oil prices declining. But I do think demand has also had a big impact on inflation and is making inflation stickier.
2: 与此同时，美债收益率的走高也逐渐对美国股市形成压力。
4: When you hit these round number levels, in this case 5.25, I think there might be a psychological component that filters in. Were any continued move higher to become a bit more disorderly or disconnected from fundamentals, then I think equities struggle a little bit more. We may not be seeing in the aggregate a huge impact on the market in terms of yields, but all you have to do is peel a layer of the onion back, and you see it's those more interest sensitive areas.Utilities and REITs and financials that have gotten hurt.
1: 受加息预期升温、国际油价反弹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9月28号大幅走高。数据显示，28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上涨，突破5.27%，创下自2007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且已是连续5个交易日上涨。对利率变动敏感的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28号也升至约4.96%，创下2024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1.9，较8月的88.6下降6.7点，为连续第3个月走低，同时也创下这一指数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值。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汽油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
5: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

0: 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9月28号证实，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公司将不会对外发布该模型。
2: 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萨奇贾因在向媒体发送的一份声明中称， GPT-6.1 阿斯特拉在部分性能上相比前代模型有所提升，但在任务边界把控、权限遵守以及向用户反馈自身工作内容方面并未达到合格标准。声明说，无论是在公司内部使用还是面向用户正式发布，我们都要确保模型的开发是安全的。就在几天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曾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
3: This incident involved an OpenAI agent gaining unauthorized access into the public-facing Medicare Statistics Reporting Service portal. The AI agent accessed both public and non-public files.
2: 阿尔巴尼斯称，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他已经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通话，表达澳大利亚对此事的极度关切。
3: And I also expressed my disappointment that it took the company way too long to inform the government what had occurred.
2: 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称要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公司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该公司同时确认，首席战略官杰森权将于10月6号在悉尼出席澳大利亚参议院人工智能专题委员会听证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亚运会相关消息。第20届亚运会9月29号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各单项上均有不俗表现。
5: 举重比赛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
1: 田径比赛9月29号晚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共斩获3枚金牌。至此，本届亚运会中国田径队共获得17金、14银、8铜。
5: 第一次成为亚运会项目的4x100米混合接力决赛，由陈锦峰、刘国仪、施君豪和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落后的情况下，最后一棒陈于杰实现反超。中国队最终以40秒78的成绩摘得金牌。女子800米决赛，中国选手吴红娇在最后100米开始发力，最终以2分04秒49的成绩夺得冠军。女子链球决赛，两位中国选手张家乐、赵杰出战，张家乐凭借第四投78米27的成绩获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赵杰获得银牌。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秋季花粉过敏，怎么这么凶？
1: 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眼睛红，然后严重的时候就发烧。
2: 过敏性疾病率还在攀升，并有低龄化的趋势。
3: 周六一天门诊量是破1000。
0: 头号过敏源从哪儿来？怎么治？
2: 这是典型的爆粉疾病。
4: 以草治好，抢占致敏蒿属植物的一个生存空间。
5: 久久为功，把它控制到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最小。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用事实说话。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最近这段时间，不少人都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的症状，很多人误以为这是感冒，其实不然，这很可能是秋季花粉过敏在作祟。入秋以来，北京多家医院的过敏患者数量是明显增多，其中还有一些低龄儿童。秋季花粉过敏和春季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花粉过敏的人越来越多？面对花粉过敏有哪些应对措施？防治花粉过敏又难在哪里呢？
8: 九月以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过敏门诊量居高不下，很多患者因为秋季花粉过敏前来就诊。
1: 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眼睛红，偶尔咳嗽，晚上鼻塞，睡不着觉，尤其是老是堵得会头都不舒服，脑袋不舒服，会有点犯晕。
9: 喷嚏不断，然后鼻涕也不断，因为我的职业是老师，就觉得很尴尬。
10: 这种症状持续多少年了？
9: 非常长，大概至少有10年时间了。
8: 记者注意到，在就诊人群中还有不少孩子，其中有的是从外地专门到北京来看病的。
10: 你们从哪过来？
11: 从河北。
10: 从河北。
12: 我们坐火车来的。
11: 一到反正春秋两季了，就很难熬，真的都防不胜防。我们尽量减少户外，戴口罩有时候也防不了，
12: 妈妈
11: 就是他眼角膜也过敏。
13: 过敏以后就是鼻子痒、眼睛痒、咳嗽，然后严重的时候就发烧，基本上一两个月就发一次烧。
10: 那你晚上睡觉怎么样啊？
12: 晚上睡觉可以，是要拿那个纸醒，然后你地上都好多纸。
8: 每到春秋两季，花粉过敏就进入高发期，而且患病人数还有继续上升的势头。
2: 我们通过前后两次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过敏性疾病率还在攀升，并有低龄化的趋势。一个是遗传因素，本身是过敏体质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环境的因素，就是环境的变化是比较复杂的，包括植被的绿化呀、园林的绿化呀，还有就是全球气候变暖，是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花期提前、花粉量大，引起过敏的人是越来越多的。
8: 在我国，过敏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南蛮北蒿。南方的过敏大多是尘螨、蟑螂引起的，一年四季都发作，而北方过敏季节性非常强，主要集中在春秋两季。那么北方的秋季花粉过敏和春季有什么不同呢？专家介绍，首先是致敏源不同。春天主要是以柏树、桦树、杨树、柳树等树木花粉为主，秋天的致敏主力是蒿属、绿草、豚草等杂草花粉，而且致敏强度也不同。相比于春季花粉，秋季杂草花粉的致敏性更强，不仅容易引发鼻炎、结膜炎，还易影响下呼吸道，诱发哮喘，症状往往较顽固，更难缓解。这也让秋季过敏的门诊压力比春季更大。
3: 过敏季来的时候，你看我们周六一天门诊量是破1000，总共就10几位医生啊，要看大量的病人。
8: 北京世纪坛医院花粉研究室监测数据显示，以北京海淀区为例，进入九月以来，花粉浓度持续处于高位。专家提醒，花粉浓度高，天气干燥多风的时候，

0: 过敏体质人群要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规范佩戴口罩，减少花粉吸入。有眼部症状的朋友最好再戴上护目镜。对于过敏患者来说，还要注意尽量避免接触过敏源。专家介绍，蒿属是北方常见的植物，在西北、华北、东北广泛生长，每到夏秋时节就会释放大量致敏花粉。
1: 它是适应性很强，一点阳光就灿烂的这样的物种，在土壤稍微肥沃、水分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它很容易传播过来定居下来。它的花粉粒比较小，通常10到30微米，花粉的产量超大，而且呢容易在空气中传播漂浮。一旦风速比较大，降水量比较少，湿度比较低，就给它的传播形成了这样客观的一个环境条件，容易形成大范围的传播。
0: 这些野生杂草到底有多凶？记者在北京平谷区拍摄时，专家随手拨动了一丛不起眼的野草，眼前的一幕让人印象深刻。
2: 看看，看我动一下啊，看看，看看，看着了吗？
3: 像烟一样的就是它的花粉。
2: 对，这个就是，你看看这花粉在飘散，如果一有风的话，它随风就飘散了。这个挺典型，这个这是典型的爆粉期。看这个植物，我们医学上叫绿草，老百姓把它叫成拉拉腕，有的说拉拉腕，有的说拉拉秧，其实就是这种致敏源。所以有绿草花粉过敏的人呢，他就会出现过敏症状。
0: 很多村民常年和蒿草、绿草相伴，却一直不知道身边这些自然生长、随处可见的杂草就是造成身体不适的元凶。
4: 一开始以为是感冒呢，去医院看就说是过敏嘛，尤其这个季节，更严重。一上地儿干活就觉得不舒服，也别提多难受了。我们平常在地儿干活都不知道这个是过敏源。
0: 专家介绍，很多老百姓会把过敏当成感冒，延误了治疗，而且对于哪些是致敏植物，他们也难以分辨，因此对公众的科普很有必要。
2: 这个是梨科，梨科呢，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是灰菜。这个是蒿属类植物，这些个致敏植物就在我们老百姓的身边，一说他们都知道，只是别名不同。科普的目的就是提高我们公众对过敏性疾病的认识，避免误诊误治。
0: 同样是花粉过敏，每个人的症状却不大一样，有的鼻塞流涕，有的眼痒发红，有的皮肤瘙痒，也有的伴随多种症状。得了过敏到底该去哪个科室就诊，让很多患者犯了难。
5: 我们的各种学科也是比较分散啊，耳鼻喉科啊，呼吸科呀，皮肤科呀，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科室，多学科可能都诊疗过类似的这个病人，但是呢，他们这种缺乏一种统一的一个培训和认识，从一个疾病的一个体系下去看待这个病人。
0: 作为首都东部生态涵养区，平谷区山林绿地资源丰富，季节性致敏花粉引发的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高发，已成为影响群众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的推动下，2026年8月5日，北京市平谷区医院变态反应过敏诊疗中心正式成立。中心整合了呼吸、耳鼻喉、皮肤、儿科等多学科力量，实现了花粉过敏疾病一站式诊疗。
5: 这些学科的话呢，他们之间需要呢更好的一个联动，让老百姓一站式的来到我们的医院，减少他不必要的这种奔波啊，还有减少这种误诊，及时就诊。
0: 与此同时，平谷区正式启动了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的精准防控体系建设，包括花粉监测、植被调研、流行病学调查、医生规范化培训和公众科普宣教，为过敏患者提供全链条的健康保障。记者在平谷区看到，针对源头治理，当地组织开展了致敏杂草集中清理专项行动。目前，全区已累计完成致敏杂草清理284.9万平方米。
6: 从今年的7月份，我们就已经除过一场草了。这不仅呢美化了我们村庄的环境呢，也是降低了过敏源，也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特别有听老百姓的反应，就是感觉他就是这个症状减轻了。没有那么重了。
1: 我们每年定期的进行割除，割除的什么目的呢？让它不能开花，不能开花就不能产生花粉，

0: 那么这样呢就限制了它这个植物的传播和扩散。
1: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作为典型的北方干旱半干旱城市，内蒙古呼和浩特境内分布着大范围的蒿草，使得这里的秋季花粉源头治理面临着复杂的局面。蒿草是防风固沙的本土植被，却也是诱发秋季过敏的主要元凶。简单铲除会造成地表裸露、水土流失，放任生长，花粉又持续困扰市民健康。面对这样的两难问题，当地在城市绿地大青山前坡开展蒿草修剪，只剪掉开花结籽的地上部分，保留地下根系固土防沙，剪下来的残枝统一清运，避免花粉二次扩散。
4: 截止目前呢，我们共计就是完成清理是9845亩，我们主要是通过割草机进行打草，消除蒿草植物的这个生长范围。
3: 当地还投入自研的激光除草机器人开展除草试验，机器人专门针对人工难以覆盖的边角盲区、零散地块进行精准打击。打击过后，蒿草无法进行光合作用，丧失生长竞争力，从而给其他草类更多生长空间，最终实现以其他植物替代蒿草的效果。
5: 这个激光出光以后吧，它会精准的然后落在每一个蒿草的根部上，然后使它失去那个竞争优势，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和其他的本土的植物去抢占这个生长的先机。
3: 除草能快速清除地上的致敏枝条，解决当季散粉问题，但本质上仍属于治标手段。如何走出年年治理年年复发的循环，有没有办法实现长效治理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来到敕勒川草原试验现场，科研人员正在这里开展取样测算。
6: 34，还有一株34，
7: 液体比较寒。
6: 三株量完了，再量下一个，
7: 好，枯萎草就这个
6: 是吧？自然高度是吧？40。
8: 我手里这就是我们蒿草替代生态种子包，我们主要是通过当地的抗旱乡土草种，如冰草、羊草。来替代致敏蒿属植物，它原理是抢占这致敏蒿属植物的一个生存空间，在致敏蒿属植物未萌发前优先萌发，抢占它生态位，达到以草治草、以草治蒿的效果。
3: 不是把草拔掉破坏地表，而是在原有草地上补播低致敏的固沙植物，挤占蒿草的生存空间。对比实验显示，生物替代治理后，致敏蒿属植物的数量能降低50%以上。
8: 每平米提高物种丰富度7到8种，然后蒿属植物大概每平米3到5株，占比5%左右。
0: 秋季以蒿属为代表杂草的花粉，不可能从根本上根除的一下子，需要我们久久为功，通过植被建设、生态恢复，逐渐的来控制它的危害，把它控制到危害程度最低，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最小。
3: 除了生物替代，内蒙古气象服务中心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在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多地开展无人机生物异花剂喷施试验，从源头阻断花苞发育，抑制花粉生成。治理手段不断丰富，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科研团队与气象部门在全域布设标准化监测点位，全天候追踪各区域花粉浓度动态。
9: 通过这个试验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敕勒川草原沿线的花粉的浓度。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小时浓度是每立方0.33粒，每日的累计浓度每立方米是12粒。它的24小时的低浓度占到了95%的时间，说明这个草原防控以后，花粉浓度是非常低的。
10: 从监测结果来看呢，大概全区不同盟市，我们的花粉水平就是浓度平均下降了大概是49.7%，将近80%。那么其中以包头是下降最多，那么他们的花粉浓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9.9%，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花粉过敏是气候与植被变化带来的公共健康问题，兼具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看到各地正在探索源头管控、科学监测、分级诊疗、全民科普的一体化防控模式，想办法破解花粉过敏的难题。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花粉季提前做好科学预防，规范就医诊疗，主动关注花粉浓度和气象预报，做好个人防护，最大程度减轻过敏困扰，守护自身健康。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费用透明，无任何前期的费用，不到账，不收一分钱，这些看似诱人的贷款承诺呢，实则是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圈套。在今年的七月啊，浙江乐清的王先生想借笔钱给孩子交暑期的补课费，结果在所谓的业务员的引导之下，从正规平台贷出的15500元被骗得分文不剩。王先生报了警，而警方呢这一查，竟查出了一个用 AI 引流、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
1: 喂，你好。
2: 嗯。
1: 哎，360借条给您20家贷一笔额度，您这边有资金需要吗？
2: 有啊。
1: 那您当前有逾期吗？
2: 没有。
3: 您当前没有逾期的话，360借条可以给您24+1至10万的额度。今天是能给您下款成功的，您看可以吗？
2: 哦，
4: 你是不是也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对方不仅知道你曾在网络上贷过款，还慷慨地要再给你增加一笔额度。王先生就是接到了这样的一个电话。
5: 刚好是七月份放暑假，我想让孩子回家待一个月。刚开始是暑假补课需要一点费用，然后回家也需要一点费用。刚好他打个电话过来，说我问我需不需要，所以我要的额度也不是很多，所以我就有这种想法。
4: 在得知王先生有借贷需求后，业务员引导他在正规借贷平台上申请贷款15500元。成功放款后，对方谎称其中5500元是资方垫资，要求王先生返还到指定账户。因为王先生之前确实在该平台贷过款，见对方又对自己的借款情况了如指掌，便下意识认定对方就是平台工作人员，放松了警惕。王先生转账后，业务员又引导他在多个渠道继续借贷。王先生觉得麻烦，提出想终止操作。业务员提出可以把10000元打到公司指定账户，由他们进行还款，这样还可以给王先生再增加10000元的贷款额度。王先生觉得自行还款手续繁琐，还能白白提高额度，就把10000元转给了业务员。然而转账之后，王先生发现他个人平台上的贷款需还款金额一分未少，多次催促均无果。王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选择了报警。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立案调查，不到5天就锁定了一个诈骗团伙。
6: 窝点隐匿在湖南长沙某地铁口的高档写字楼里，外表与正规公司没有什么区别，公司内严格按照工作分工进行区域划分，分为人事组、话务组、技术组，每个组别的工作内容都不同。
4: 在搜查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在短短2个月时间内竟然诈骗了上千人，受害群体分布在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且被骗手法高度一致。按以往办案经验，如此大的受害面，要么是团伙作案时间跨度长，要么是话务员队伍庞大。但经过逐一排查，这2项因素均不明显。骗局效率如此之高，背后必有蹊跷。
6: 短短2个月内便收到上千名被害人的转账，且涉案的办公场地狭小，不可能容量大量的

0: 人工进行工作，最后我们判定这是一个通过 AI 机器人进行引流，再交由真人实施诈骗的诈骗团伙。
1: 然而呢，根据大部分接到过 AI 诈骗电话的被害人回忆啊，无论是语气还是回答的过程呢，不仔细听根本无法去分辨到底是 AI 还是真人。另一名被害人苏先生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

0: 然后我后来想了一下，他确实一开始没啥口音，后来的话又有点口音，后来反应过来。
1: 据警方介绍，一台普通的电脑就可以完成这样的新型引流。犯罪嫌疑人在 AI 平台付费获取动态账号密码，只需导入从非法渠道获取的手机号码库，设定好拨打时段和频率，系统便会自动批量拨号。一旦对方表现出兴趣或询问具体额度，系统便自动判定为有效意向，随即将这通电话无缝转接给人工话务员。整个过程中，话务员无需主动拨号，而针对不同的被害人，AI 均有话术应对。
2: 对骗子而言，依靠 AI 通话账号，当日可呼出电话的数量超20万次，相比较传统的人工群呼，效率更高。而且利用 AI 能快速筛选出意向客户，还可以节约部分人力成本，起到降本增效的作用。诈骗团伙使用的这套 AI 语音传呼系统，系统拨打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这套事先录制好成体系的语音话术，只要当事人不挂断电话，即便最初表示拒绝或者没兴趣， AI 语音系统仍然会根据相应的关键词自动推进语音片段，诱导当事人继续沟通和对话。这套系统根据沟通中出现的几个关键词，会对受害人进行 A 到 F6 个等级的分类，随后再根据分类情况采取人工转接或人工拨打电话的方式，进一步骚扰当事人，诱导当事人贷款。
1: 系统判定用户有转接意向后，会将通话转接给人工话务员。人工话务员接听后，会先确认用户是否已添加企业微信，并据此标注 A 类或 B 类标签。其中 A 类代表已添加微信且通过好友， B 类代表已添加但尚未通过好友。这两类用户都需要人工后续跟进联系。如果用户尚未添加微信，话务员则会根据沟通结果记录其他类别的标签。 C 类表示用户暂时不需要， D 类表示用户存在辱骂等负面情绪， X 类代表未能识别用户身份或需求，留作后续捡漏跟进， F 类则表示用户不符合活动或服务的参与条件。通过 AI 设定好的话术筛选后，有贷款意向的人会由团伙的话务员接手，他们同样有着一套完整的话术流程。
3: 我确实教过他们，就是说这话术在这儿，我们该怎么去讲。有一些比较难搞的客户，就给他们说直接说他们手续费，就谈费用。有一些不是很难搞的，就直接就是按后面这套话术，就是直接收他们钱。会有组长或者是业务员本人去打电话，要客户把这笔钱给他们。你这属于恶意逃单，就是反正就是恐吓他们吧。
4: 他反正直接和客户骂的，影响你后续征信。然后说假如说你这笔钱不付款，那么我这边就去法务部门起诉你了。
1: 警方在侦查中还发现，除了加贷返还垫资，该团伙还有另一个骗取信任的伎俩。不少被害人此前在正规网贷平台开通了会员，这笔会员费按照正规流程本可以合法退费，该团伙谎称由自己公司帮忙退费，一步步取得被害人信任。
5: 正常来讲，正规的网络平台其实部分这个受害人都已经开通了会员，但是这笔会员按照正规的流程是可以合法退费的，但是呢，诈骗集团他利用这一点知识盲区获得了受害人的信任，实际上是本身就可以退费的。
1: 那么谁最容易成为目标？警方梳理发现，被害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5: 受害群体明显有这个资金需求，比如说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中老年者，那么这批人呢也有网贷经历，那么他对自己的认识就是说，谁能帮我办出这个贷款，我就相信谁。
1: 目前本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30名，冻结涉案资金100余万元，查缴各类作案工具100余件，团伙涉案流水超1000万元。30名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6: 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诈骗团伙利用 AI 语音系统抓住了部分群众急于用钱的心理实施诈骗， AI 让电信诈骗的语音呢真假难辨，也让很多传统的辨别手段失去了效果。技术没有善恶，但是绝对不能够沦为

0: 犯罪的工具。在这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收到了陌生来电谈及贷款啊、退费啊，就请务必要多留心，不要轻信电话里的说辞。如果存在任何的疑问，都可以通过主动拨打客服电话等官方渠道去进行核实，守好自己的钱袋子。电信诈骗手段呢是在不断的翻新，而除了利用 AI 语音远程设局呢，还有不少诈骗团伙把陷阱呢搬到了线下，以高薪兼职为诱饵，套取公民的个人信息，只需要做一晚上就能够轻松的赚到一两百元。这样的兼职您会心动吗？最近啊，一种名为游戏测试的兼职广告呢是出现在了网络当中。然而呢，当求职者来到现场，却发现了这里呢没有电脑也没有游戏，却要配合做人脸核验。这看似诱人的机会，其背后藏着怎样的黑灰产业链呢？
1: 当时是一个微信上的一个兼职群，有人发布游戏测试招募兼职，有一定的薪酬，然后有很多人报名。
2: 招聘广告显示，游戏测试的工作时段从晚上八点到次日早上六点，还特意写明无需实操，可以睡觉玩手机。除此之外，招聘方还设置拉新奖励，成功介绍一人参与就能拿到10元提成。低门槛、高自由度，再加上拉人头的额外收益，让这份兼职看上去格外诱人。小李很快动了心，随即邀约两名同学一同报名前往。小李此前参加过正规的游戏测试，也正是这份过往经历让他对这条招聘信息降低了防备。可当一行人来到现场之后，眼前的环境和他认知里的游戏公司大相径庭。
1: 因为以前参加过游戏测试，那个公司是真的，游戏公司还有很多个测试房间之类的。这次去的话，它只有一个房间，而且是里外套间，很小，然后很破，它也没有电脑，也没有各种设备，它不像一个开发游戏的公司。
3: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觉得有疑问或者是什么？
1: 有，我们当时觉得很不对，但是我们也没有，就是可能是人家就是手机游戏，可能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当时先想着先待一会儿，先看看。
2: 当晚共有10多名年轻人通过网上发布的招聘广告来到这里兼职。面对众人看到现场没有测试设备后流露出的疑惑，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解释，当晚并不需要在电脑上打游戏，而是要注册支付账户来开设游戏账号，以此完成测试。要求在场人员配合完成人脸核验，同时还叮嘱中途不要私自登录顶掉账号，否则直接离场。
1: 我们一群人坐里间的这个沙发上，然后他就一个一个叫到了就出去给他扫脸注册账号。扫脸的时候呢，就看那个人手里拿两个手机，一个手机在扫脸，另一个手机不知道在摆布什么。扫完脸之后，他就说我们可以回去坐着了。还说是游戏测试，他没有游戏，我们当时觉得很不对劲。
2: 回到座位后，小李心里始终放不下疑虑，便登录了支付平台，果然自己的名下多出了一个新注册账号。
1: 回去之后立马登进去，发现里面有10000元的大额进账，然后立马又转出去了。
2: 短暂的大额进出流水让小李瞬间警觉，但还没等他做出进一步反应，登录新账号的举动就被现场工作人员察觉。
1: 他就说你们是不是顶了账号了，你们已经破坏规矩了，你还继不继续干，如果不继续干你赶紧走人，别妨碍他们。
2: 虽然不清楚对方究竟在做什么，但小李和同学已然察觉到情况反常，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尽快脱身，于是便离开了现场，并第一时间注销了刚刚注册的新账号。同样被这份兼职吸引的还有小陈。和小李从兼职群获取信息不同，小陈是通过熟人介绍接触到这份兼职。
4: 说很轻松嘛，在那儿坐一晚上什么都不用干就能挣200块钱，我觉得不错，然后我就去了。
2: 现场看到的种种反常让小陈同样心生疑虑，但碍于熟人介绍，抱着来都来了的想法，他决定留下。对方每隔十几分钟就会叫一个人进去扫脸，小陈当晚前后一共完成3次人脸核验，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7点拿到200元报酬才离开。
4: 当时确实是不知道他用这个去干嘛，因为我个人平常用的不多，里面也没钱，主要就为了贪这个便宜，所以在这儿就这一晚上就待下来了。
0: 无论是察觉异常果断离场的小李，还是心存侥幸坚持整夜的小陈，两名年轻人啊，都未曾料到这场看似普通的线下兼职的背后呢，暗藏着一条完整的网络黑灰产业链。犯罪团伙以高薪兼职为诱饵，骗取求职者的身份证原件以及人脸核验信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2: 接到相关涉案线索后，北京警方迅速展开侦查，一家疑点重重的企业浮出了水面。
5: 发现这个公司

0: 司是文化传媒来注册的，然后实际上的经营内容呢跟文化传媒也不相关，公司法人包括主要的业务骨干账户有夜间大量涌入资金的这个情况。
1: 经过深挖研判，警方查清这家企业并无实际文化传媒业务，真实勾当是套取兼职人员的身份信息，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和网店，为境外犯罪团伙转移赃款。
0: 因为他这个团伙只有一个人负责接待兼职人员的，这一个人常在公司，剩下的所有人实际的办公地点，像注册账号、绑定人员身份信息、批量转出进来的这个赃款的这个行为，都是在他们的暂住地实施的，所以我们后来集中的对他们的暂住地开展抓捕。
1: 摸清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模式以及落脚规律后，北京警方组织开展统一收网行动，一举捣毁九处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
2: 知道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啊？
3: 就是我们那个跑分流程就是招兼职，然后这注册号。
2: 那你注册完了，谁实际控制是谁呀、
3: 谁控制是我们，注册完了就是收钱，然后收完钱再把号给注销了就。
2: 收完钱以后，钱干嘛去了？
3: 钱转出去了。
1: 经查，该犯罪团伙先在各大社交平台批量投放广告，以游戏测试日结工资作为噱头吸引求职者，再将有意向的年轻人约至指定地点索要身份证原件，诱导对方配合完成人脸核验。获取身份材料后，嫌疑人批量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再用这些账户开设网店，之后将个人支付账户、网店以及配套身份信息提供给境外犯罪团伙，用于接收转移赃款，由此形成了一条集骗信息、注账号、养店铺、供通道于一体的完整黑灰产业链。据办案民警介绍，这起案件的被害人分布在全国多个省市，已核实的有上百人，他们大多为年轻人。
4: 日结工资轻松赚钱，只需玩玩游戏，是此类骗局最常用的话术，可以说是精准瞄准求职者想要轻松兼职、快速获利的心理，将违法陷阱包装成高薪兼职，极具迷惑性。很多受害者仅能获得100元左右的兼职报酬，自己的身份信息却被不法分子反复利用，长期参与各类违法犯罪资金流转，本人将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和信息泄露风险。
1: 警方提示，凡是打着游戏测试、账号激活的名义，要求提供身份证信息、反复进行人脸识别的兼职，一定要高度警惕，不随意向他人提供身份证原件及人脸识别验证。发现非法买卖公民信息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在新学期啊，家长群呢出现了缴费通知啊，这看起来是挺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谁能够想到啊，群消息的背后呢可能藏着精心设计的骗局。湖北武汉警方呢就侦办了这样的一起案件，有人潜入学校的家长群，冒充班主任发布收费通知，在短短10多分钟的时间，就有30多位家长被骗了。
6: 9月2号早上7点半，武汉一所学校的家长群里收到了一条昵称为袁老师发送的缴费通知，内容显示需要统一收取学生体检、保险等相关费用。
7: 这条通知不管是格式还是语气都十分规范，非常贴近班主任袁老师平时在群内发送的那个群消息。更重要的是，在这条通知发布之后，有一名家长已经转账接龙了，这就导致后续的家长纷纷转账。
6: 短短10多分钟，就有30多位家长先后缴费。早自习结束后，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注意到群内的异常情况，立即叫停转账并报警。
8: 大约在8:40左右的样子，我就回到办公室，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手机上非常多消息，我当时也很疑惑，怎么这么多消息？然后我一看就发现是家长正在转钱的消息。我就立马跟家长说，不是我本人发的，然后制止他们行为，不要再继续缴费了。因为在这个班级 QQ 群里面，就是老师的这个昵称，但是他和我唯一不同的就是，我是管理员，他有个头衔，有一个管理员和班主任的这个头衔，就这个区别非常的小。如果不关注的话，其实真的看不出来。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我也以为是我被盗号了，但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模仿了我的头像和名称。
6: 民警调查后发现，在事发当日凌晨，

0: 一个陌生账号悄悄潜入了家长群，这个群是学校为了方便老师和学生家长联系，然后创立的这个群。这个群呢是这个学生呢把这个群号带回去之后，家长自己直接添加的，没有设立任何的这个身份信息验证。然后骗子呢是4点多钟的时候进的这个群聊，进群聊之后，然后到7点多钟实时的作案。
1: 这个时间点，那个老师很有可能就是在上早自习没有时间去看手机。
2: 等到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发现时，已经有30多位家长完成了转账，而这个假冒的班主任账号已经注销了。
3: 同时，他们的这个涉诈资金啊，他们也进行了第一时间的转移。他们通过这个线下扫码给这个当地商户的方式进行了销赃，所以呢，就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公安机关的这个侦查嘛。
1: 账号虽然注销了，但是办案民警通过对资金流水的研判，还是锁定了在广东东莞的犯罪嫌疑人谭某某。
2: 我们在东莞，在一个公寓里面，将这个嫌疑人谭某某进行了抓获。经过对谭某某的审讯，我们就得知谭某某存在其这个诈骗的上游。同时呢，这个上游经过我们的侦查也发现啊，他还是在这个东莞进行落脚，并没有离开。所以呢，我们同一时间又
0: 进行了抓捕，一共抓获了5个人。那么，嫌疑人是如何进入家长群的？又如何能同时瞒过几十位家长的眼睛，从而实施诈骗呢？这个犯罪团伙会搜索校、班级等关键词，找到相应的群聊之后，加入这个群聊。其中一个呢，就扮演我们的这个群主，一般就是班主任。这个冒充班主任的这个犯罪团伙成员，会先看这个群里面的历史记录文件， 还有相关的消息，保证这个我们发的这个收费缴费的信息呢，不会跟之前班主任发的会重复。然后另外一个犯罪团伙成员呢，在发了缴费信息之后，就在群里面第一个接龙，让这个家长都有这个从众的心理，就也跟着就接龙了。
4: 犯罪团伙通过层层伪装，加上真有人接龙，使得不少家长误以为这是一次正常的学校收费，让骗子在短时间内得逞。
5: 警方提示：第一，要全员实名入群，所有的家长群内家长都应该把群昵称改为学生姓名加上家长身份；第二，应该严把群入口关，让所有的入群都应该通过班主任或者群主的验证才能入群。最重要的一点，所有家长在收到群内相关发布的收费消息通知时，应当 向班主任老师确定清楚后再进行缴费，不要盲目跟风缴费。
6: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9月29号，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赵乐际出席。9月29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3: 9月28号，王毅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9月29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当地时间28号至29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
0: 与会嘉宾围绕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影响与创新主题，共商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与合作。
3: 亚投行是由中国倡议发起、57国共同筹建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致力于为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提供融资，始终保持国际主要信用评级机构授予的3A级最高信用评级。本届亚投行理事会年会重点讨论加强多边合作、动员私营资本以及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发展。
5: Multilateralism itself is a form of infrastructure, the infrastructure for building trust. Countries may disagree, and differences will remain. But multilateralism allows countries to continue cooperating, mobilizing resources and addressing shared development challenges.
3: 最新数据显示，亚投行累计批准项目超400个，批准融资总额近800亿美元，汇集43个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
6: The AIIB approved $10.6 billion of financing last year across 57 projects, 71% of its climate finance, well ahead of its own targets.
1: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进入第20年。随着成员发展需求不断变化，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正在拓展。
0: 未来亚投行投资的重点在哪里？
3: 亚投行表示，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基础设施仍是促进发展、增强韧性和创造机遇的重要支撑。亚投行将继续聚焦亚洲及更广泛地区的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为更好响应成员发

0: 展需求，亚投行计划到2030年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
1: 亚投行如今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拥有了更多的融资工具，它需要与客户国家进行更深入的接触。我认为现在到了扩大规模的时候了，可以向更多国家拓展，实现更大规模的发展。
2: 亚投行近日宣布，将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临时运营中心转为长期办公室。
3: 从多哈到阿布扎比，海湾地区与亚洲、非洲基础设施投资之间的联系正在不断加深。
0: 海湾国家过去数十年持续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在能源、电力、交通和城市建设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与此同时，这里也聚集了规模庞大的长期资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海合会国家13支主要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总规模超过4万亿美元。随着合作不断扩大，多边开发机构也在加强在海湾地区的合作。亚投行将阿布扎比临时运营中心转为长期办公室后，将进一步加强与各成员的合作。
4: 无论是物流、各种形式的运输、通信技术，还是铁路和公路，都离不开基础设施。因此，亚投行与我们以及其他融资机构合作，共同推进这些领域的发展。
2: 中国贸促会昨天对外公布最新一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
3: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
5: 从综合指数看，2026年七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1，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18.7%，环比下降2.2%。主要因为去年同期，美国、欧盟、印度等密集发布进出口关税措施，推升了指数。今年六月份，全球发起68起贸易救济调查，而七月份则回落至17起。从国别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由于美国持续强化单边制裁和保护主义措施，不断加码进口限制，频繁动用301调查、232关税等贸易保护工具，导致其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连续8个月位居首位。
6: 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运输设备、化工和机械设备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2: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昨天还介绍说，今年8月份全国贸促系统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同比增长28.06%。
5: 数据显示，2026年八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ATA 单证册、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76.94万份，同比增长5.92%。其中，非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338.87亿美元，同比增长16.48%；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112.98亿美元，同比增长28.06%。RCEP 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9.95亿美元，同比增长14.10%。
6: 全国贸促系统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保持2位数增长，充分印证了我国外贸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
3: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人工智能正在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变成大多数人的日常帮手。
7: 报告显示，我国有36.1%的网民在用手机自带的 AI 小助手，35.5%的人会使用移动端的 AI 应用。从用户使用 AI 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然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生成图片、视频、写文稿、整理工作总结和会议纪要也比较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
8: 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了50%，较去年年底已经有了进一步提升。从用户结构的维度看，用户群体从少数尝鲜已经走向大众普及，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驱动。
7: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7月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另外，在 AI 应用的供给方面同样丰富多样，截至今年6月，我国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在地方网信办完成登记。
2: 9月28号，水污染控制与绿色资源绿色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项目开工建设，项目选址沪苏浙两省一市交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核心区域的水乡客厅，这也是首个进驻水乡客厅的国家级科创平台。实验室将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流域综合治理、资源循环、环境功能材料、环境健康五大方向，开展前沿科学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实验室依托同济大学与南京大学两所高校建设，按照一超脑六中心布局建设，包含数治水环境超脑以及流域水污染防治研究中心、长三角无废城市与资源循环研究中心等六大研究中心。
9: 一脑六中心啊，这核心就是人工智能赋能环境科技创新的研究，锂电池的处理、光伏发电板的处理，还有呢工业废弃物，还有我们各种未来的建筑垃圾啊，还有城市的生活垃圾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啊，其实比以往更加艰巨。对，我们更需要用人工智能手段进行赋能。我们把当前人工智能当中的感知、传输、计算、控制这些核心技术进行研发，并且呢，在长三角进行落地应用。
0: 实验室坚持问题导向，在构建覆盖流域治污、资源循环、饮水安全、土壤地下水修复的完整科研体系基础上，将加强与区域科研机构、产业园区、头部企业协同联动，开展联合科技攻关，加快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3: 今天，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全球最高钢混塔架风电机组在河北新集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超高钢混塔架技术取得新突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0: 机组轮毂中心高度达204米，相当于70层的居民楼，能够充分利用高空稳定优质风资源，可将低风速风电开发门槛下探至每秒4.5米以内。
11: 与同等规模160米塔架机组相比，该机组预计年利用小时可提高220小时，年发电量可提升6%，每年可多节约标准煤550吨，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71吨，助力地方绿色低碳发展。
10: 该机组采用国产自主研发的超高钢混塔架技术，通过整机与钢混塔架的耦合设计，从设计源头避免了系统性共振问题，可像搭积木一样筑起高塔，是目前全球最高混塔式塔架的工程应用，为平原低风速地带风电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
2: 昨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级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练，两个新建发射空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此次核练将围绕火箭与发射工位的机械接口、加注管路、气路以及发射指挥程序等开展验证，为后续火箭进场和正式执行发射任务做准备。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于2025年1月

0: 25号开工建设，总占地1100余亩，主体工程建设用时612天。随着二期项目测控系统及海上回收系统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进一步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带动火箭、卫星制造及相关配套产业向文昌集聚。
1: 二期竣工以后投入使用呢，我们的发射的能力啊，应该说要翻倍啊。这原来一期呢大概是20多发，现在我们可以到60多发。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三峡升船机今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已圆满完成，恢复通航。本次检修是升船机投运10年来的一次全方位深度安全体检，工期42天，共实施了7大类68项检修任务。三峡升船机自2016年试通航至今，今年8月，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余人次，货物超2180.3万吨。
3: 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昨天发布。未来3年，我国常规水电预计新增装机约1200万千瓦。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水电累计装机达4.5亿千瓦，其中常规水电3.8亿千瓦。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常规水电装机将达到4.1亿千瓦左右，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年前8个月，一新欧洲班列进口货值114.9亿元，增长13.4%，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口货物品类不断拓宽，有色金属、化工产品占比近80%，工业用品成为班列回程货源的核心支撑。目前，一新欧洲班列已开通运行27条线路，覆盖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
3: 记者从北京海关获悉，北京大兴机场口岸投运7年，累计进出口1577.5亿元。今年前8个月，出口突破200亿元。音视频设备及其零件、手机、航空器零部件出口分别增长407.2%、55.9%、102.5%。高端生鲜进口2.25亿元，智利车厘子、马来西亚榴莲等进入北京消费市场。
2: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4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发展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3: 中国贸促会昨天介绍2027年贝尔格莱德世博会中国馆筹备情况。目前展陈设计方案已经基本确定，以过去、现在、未来为主线，设置运企华夏、奋进共融、智懂新生3个篇章，广泛融入具身智能应用场景。全国22个省区市届时将举办活动日，促进中塞务实合作。
2: 昨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3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
3: 拱北海关昨天对外发布，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着经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不断充实香港菜篮子。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经

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前年这个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2: 这个国庆假期，中国入境游预计将持续升温，
13: 从四川的雪山草甸到山东的海滨城市，各地正以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贴心的服务迎接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客。
14: 川西雪山草甸国宝大熊猫，璀璨古蜀文明，非遗技艺，巴蜀美食，在四川多条入境精品旅游线路，让外国友人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巴蜀烟火。据四川边检总站预测，今年国庆假期，成都、天府双流两大空港口岸出入境总量将突破150,000人次，日均通关2.1万人次。10月1号单日客流峰值预计可达2.2万人次。
15: 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我一直很希望来到中国。现在我在成都，我想看大熊猫，尝试四川特色美食。
14: 据山东边检总站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山东各口岸预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4.2万人次，同比增长27.3%。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济南、青岛、烟台等地纷纷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自暑期以来，文旅热度持续升温，选择乘船往返中韩的旅客明显增多。这条海上航线单程10几个小时，成为不少中韩旅客往来两地游玩的新选择。
15: 从韩国乘船过来非常方便，通关流程顺畅，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威海这座城市很干净，节日氛围十分浓厚，有机会的话我每年都想来。
16: 节日期间，我们增开查验通道，优化勤务组织，前置做好旅客分流，同时持续落实便民通关举措，保障口岸通关高效顺畅。
13: 不仅空港和沿海口岸繁忙，西南和西北的边境口岸国庆假期同样将迎来客流高峰。
14: 随着国庆假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云南各口岸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11万人次。空港方面，昆明机场口岸国庆假期预计出入境旅客7万人次，日均1万人次。公路口岸方面，河口、磨憨、瑞丽、打洛四大口岸国庆客流将大幅增长，以边境探亲、商贸、短途旅游及边民互市客流为主。铁路口岸方面，磨憨铁路口岸国庆预计出入境8400人次。为保障国庆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云南边检总站将强化口岸客流监测，优化勤务部署，备足执勤警力，根据客流高峰动态加开验放通道，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高效通关。同时提醒广大旅客提前核验证件有效期，办结跨境车辆备案及保险手续，密切关注境外入境政策，跨境列车

0: 各旅客提前购票，准时到站，避免影响行程。国庆期间，新疆各口岸出入境客流将保持相对平稳，日均出入境旅客预计达到10000人次，最高峰值或将突破1.2万人次。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出入园区旅客预计超3.5万人次。国庆期间，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将于2026年9月30号22点至10月4号10点闭关。10月4号10点正常开关。口岸闭关前后将迎来出入境客货流小高峰。
1: 提示广大出行旅客，出行前请了解目的地安全提醒，谨慎前往高风险地区，妥善保管护照、签证等证件，最好留存电子版备用，自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2: 出境游叠加会展热，广州边检总站所辖口岸预计国庆期间也将迎来客流高峰。
0: 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该总站所辖白云国际机场、南沙客运港、东莞虎门港澳客运码头等口岸出入境旅客预计约39.13万人次，日均约5.59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6%。其中，白云国际机场口岸仍是主力口岸，日均客流预计约5.5万人次，单日峰值预计超6万人次。随着第140届广交会临近，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单方面免签适用范围扩大等政策便利，广州边检总站下辖口岸预计迎来入境客流高峰。不少境外采购商选择提前到广州看场验货谈订单，把参展行程拉长成商务加采购加城市漫游。入境高峰预计在10月6号至7号，与假期返程客流正面相遇。广州边检总站加强客流流量预测和动态跟踪分析，在口岸组建多语种服务队，落实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全力确保口岸通关顺畅安全。
3: 办护照跑好几趟，拍证件照难，找不到最近的签注点。您是否在办理出入境证件时遇到过这些困扰呢？
2: 北京市公安局持续优化出入境便民举措，推行全程网办服务，让市民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
4: 北京市公安局推行全程网办服务后，仍有不少市民会为一些小问题发愁，比如如何寻找距离家最近的赴港澳自助签注机。为解决这个问题，北京市公安局和多个地图导航软件合作，在导航软件中标记了赴港澳自助签注机的地理位置信息，方便居民快速找到离自己最近的签注机，自助办理相关业务。当居民打开导航地图软件，搜索出入境办事大厅地址时，页面上会出现网上办理的提示，引导符合网办条件的居民减少不必要的奔波负担。
5: 大家在地图导航上搜索港澳签注、智能签注机等关键词，就可以找到离您最近的智能服务厅进行办理。
6: 离我工作的地方比较近，比以前方便多了，全天候24小时嘛，所以说你就可以分散的人流嘛。
4: 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还针对企业跨境人员往来证件办理耗时长、流程繁琐等难题，在全市21个外国人出入境办事大厅设立了扬帆专窗，搭建线上平台，推出一照通办、批量办、加急办等便利服务，精准解决企业跨境人员往来难题。
7: 比如说在中关村论坛、还有服贸会、包括嗨酷这一系列在京举办的重大会议活动，我们提前对接主办方，第一时间获取外籍专家来华的诉求。对于来不及在境外办理签证的，我们也积极提供这个口岸落地签证办理的便利。
2: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中秋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产品、重点领域，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截至9月27号，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组织开展你点我检活动141次，共抽检各类食品93316批次，不合格率2.12%。其中抽检月饼6418批次，检出50批次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第一时间依法依规开展核查处置。中秋假期。

0: 全国未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1: 甘肃敦煌昨天发布2026至2027年度冬春游优惠政策，包含景区门票福利、暖途服务升级等共8条。据介绍，2026年12月1号至2027年3月31号，莫高窟等核心景区将执行淡季门票价格，鸣沙山月牙泉等多个景区实行半价优惠，并推出景区联票、景区观光车价格优惠。此外呢，敦煌特色文旅演艺还将推出冬春观演特惠票，当地同步开展敦煌灯会、非遗展演、民俗社火、壁画实景演出等特色活动。九月末，一股较强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
0: 我国有可能遭遇今年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
2: 目前，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酝酿中。中央气象台预计，至十月一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十月一号，冷空气将推进至长江以南地区，黄淮到江南、华南大部地区都会迎来降温。其中，河南、湖北、贵州等地最高气温降幅可达6至12摄氏度。
3: 那么它的特点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强度比较强，内蒙古地区降温普遍有8到12度的降温，华北平原一直到长江中下游流域普遍会有4到6度的降温。第二个是风比较大，华北北部和内蒙古中东部，普遍会有6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有7到9级。在内蒙古的中东部会出现雨雪转换，像大兴安岭的山区，会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雪，甚至是大雪。
2: 气象部门提醒，这股较强冷空气带来的影响范围广，降温幅度较大。国庆假期出行出游高峰将至，中东部多地冷热变化明显，公众需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预报，根据气温变化及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
1: 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和黑龙江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霜冻天气。
0: 气象专家介绍，今年北方初霜冻整体偏晚，和前期气温及冷空气活动直接相关。
2: 霜冻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农业气象灾害，是指空气温度突然下降，地表温度骤降到0摄氏度或以下的现象。需要注意的是，霜冻并不等同于下霜。霜是水汽凝华形成的白色冰晶，而霜冻的核心是低温对作物造成伤害。即使地面没有明显白霜，只要作物表面或地表温度降到0摄氏度以下，也可能发生霜冻害。
3: 那么受这次冷空气影响呢，内蒙古的中东部、黑龙江北部、吉林的东部、辽宁东部会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先后出现初霜冻。
2: 当气温低于0摄氏度，有充足的水汽，并且风力较小时，就容易形成霜冻。每年秋季第一次出现的霜冻称为初霜冻，其出现主要受纬度和地形的影响，呈现从北向南、从西向东推移的空间分布。一般海拔越高，纬度越北，初霜冻出现的时间越早。如新疆天山山脉海拔较高的地区，通常在九月上旬已有霜冻出现，而西藏东南部霜冻一般出现在十月。一般情况下，山的北坡、西坡、山谷以及洼地霜冻较重，海滨及山的南坡较轻。监测显示，今年我国北方初霜冻整体偏晚。
3: 今年我国初霜冻偏晚的原因是两方面的，第一个是前期气温偏高，九月以来，我国的气温，北方气温普遍偏高一到四度。第二个是近段时间以来，冷空气整体比较偏弱，没有形成有效的降温。
2: 专家介绍，初霜冻偏晚为东北秋粮作物灌浆成熟争取宝贵热量，粮食主产区秋收作物可在霜前安全成熟。
1: 今年在影响我国的海域范围内，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明显偏多，强度总体偏强。
0: 目前我国仍处于秋台风活跃季，预计十月还将有1至2个台风影响我国。
2: 今年以来，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共生成台风数为

0: 26个，较常年18.3个，显著偏多约8个。登陆台风数为7个，较常年6.5个，偏多0.5个。登陆台风平均强度31.6米每秒。9号台风巴威、13号台风白海豚、18号台风沙德尔三个台风先后登陆我国，生命史都在12天以上，远超多年平均约6天的台风生命史。再加上台风残余涡旋的影响，对我国沿海和陆地的累积影响时间长，影响大。气象部门预计，10月份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3到4个台风生成，接近常年同期，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台风强度总体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南沿海地区，需重点防范强风雨带来的影响。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随着生活工作节奏加快，一些朋友呢是深受失眠的困扰，各类助眠产品呢也是不断的涌现。最近网络上就出现了一款手持睡眠仪，号称睡前握一握，微电流轻轻一刺激就能让人一秒入睡，让不少有睡眠问题的消费者动了心。
2: 那这种手持睡眠仪效果真的有这么神吗？我们一起来揭开真相。
1: 我们首先来看看这类手持睡眠仪到底是怎么宣传的，其中提到了脉冲式微电流，那这些名词都是什么意思？又真的像网络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
2: 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4: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1: 那么网络上热销的手持睡眠仪到底是不是医疗器械呢？记者也展开了调查，并且发现此类产品在执行标准上也存在问题。
3: 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
5: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的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6: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1: 专家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
2: 那么如果消费者购买了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又该如何维权？

0: 呢？
1: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5: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日本政府旨在强化情报能力的专家会议28号召开首次会议。
6: 高市政府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约束，相关动向引人担忧。
7: 本次专家会议由日本法律界、企业、媒体领域共17人参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将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以此作为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的纲领，并要求推进相关研讨。会议还就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完善所谓反间谍相关法律制度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据了解，日本政府计划依托本次专家会议的研讨成果，力争最快在明年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此次专家会议是日本政府持续加码情报体系建设的延续。今年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该机构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8: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9: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5: 日本不断强化所谓对外情报工作，背后有哪些企图？对于

0: 地区未来局势有怎样的影响呢？
1: 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敏的解读。
2: 我们要看到日方这些举动呢，是一套组合拳。那么高市政府不断强化对外情报活动呢，目的是在国家正常化幌子下加速架空专属防卫，构建实质性备战体系的一个关键的拼图。那其背后呢，有几点清晰的战略图谋。第一点呢，是对内是全方位的强化情报能力，那为其成为一个完全体的能战国家呢，打下信息情报方面的基础。我们要看到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激增，大力发展攻击性武器，但日本认为呢，如果没有独立的境外情报和目标指示能力的，目前这些硬件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日本因此呢，急于打造自己的像国家情报会议这个情报中枢机构，那构建国家情报局作为日本版的 CIA。那通过这些做法呢，在日本国内外呢建立起自主的情报侦察能力。那么第二点呢，是对外，其背后的战略图谋呢，是深入嵌入美西方的情报网络，换取在同盟内部的话语权和博弈筹码。那么日本通过强化对外情报功能呢，企图以这个边外成员的身份更深层次的融入像美英的这个五眼联盟这种情报组织，主动充当美方的马前卒。那么高市政府呢，希望借此呢向美国方面证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换取战略利益。那么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在地区安全层面，这一做法呢将严重破坏日本专守防卫底线急剧推高东亚的安全困境。那么日本的情报活动很可能会日益的激进化前沿化进一步破坏地区间国家的互信。那另一方面，从制度和历史层面上讲呢，这是战后日本和平体制的一次严重倒退。那么这种由首相官邸直接掌控，那么缺乏透明监督的庞大情报机器在日本国内呢，也已经引发二战前特高科特务政治复活这种强烈的担忧它很可能会被右翼势力用来打压国内的反战声音加速整个日本社会的右倾化。
0: 当地时间2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具体种类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
1: 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
3: 美国媒体报道称，此次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生效，是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最新升级。美媒指出，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而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美元，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于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涉及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从15%至50%不等。对此，美国方面当天宣布，从9月15号起，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对此，美国网友表示，作为一名纳税人，我希望我国政府如果认为存在贸易失衡，他能与任何相关国家本着诚意、专业地进行谈判，而不是试图霸凌每一个我们自认为能压制的国家，这令人感到失望和尴尬。还有网友说，我从来没想过要买摩托车，但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冲动，想去加拿大多伦多买一辆。
1: 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
4: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

0: 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1: 近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欧洲多国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西班牙与奥地利已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同时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2: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3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3: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受油价高企影响，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期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约31%，达到10年来最高点。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

0: 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来关注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
2: 刘超早。
3: 早上好，钟鲁。早上好，新宇。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刘超，未来冷空气会十分活跃吗？
3: 是的，可以说从今天到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活跃。那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北方地区可以说是秋凉加重，而届时南方地区的高温天气也会一扫而空。具体来看一下，那今明两天北方地区会自北向南出现明显的降温。先来看一下今天降温的中心是位于青海东部、甘肃南部、陕西北部，还有宁夏、山西中北部，一直到京津冀这一带地区。以上部分地区会有6到14度不同程度气温的下降，降温之后这一带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或者是不足20度。城市当中，呼和浩特今天最高气温14度，北京、太原最高气温21度。那明天早晨的时候，最低气温会有更明显的下探，那最低气温0度线在明天早晨会南压至华北北部这一带地区。那像是呼和浩特和太原最低气温分别只有0度和2度，北京最低气温是降至10度，明天早晨寒凉加重，格外注意添衣保暖。主持人，
1: 说完北方，那南方未来气温下降的幅度大不大呢？
3: 南方接下来几天降温的幅度也比较大。那随着冷空气大举南下，尤其是从10月1号开始，南方也会有明显的降温，届时高温天气也会陆续的被一扫而空。特别是像10月2号的时候，像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气温会接连创下气温的新低，比如说在武汉和长沙2号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或者是19度。那江南多地也会在国庆假期期间开启入秋进程，完成下秋转化。不过在今天冷空气到来之前，江南华南还是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还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晴，10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4到15度，沈阳多云转晴，5到19度，天津晴，13到21度，通辽晴转多云，5到16度，兰州阴转多云，9到16度，西安小雨，12到20度，成都阴转多云，18到27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30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5到27度，曲靖多云，17到28度，太原多云，2到21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9到22度，东营多云转晴，13到26度，郑州小雨转阴，15到23度，南京阴，20到24度，泰州小雨转阴，19到23度，武汉中雨转小雨，14到24度，长沙小雨，22到26度，南昌阵雨转小雨，24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晴，25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晴转中雨，27到36度。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磨无惧，持以恒。

0: 润无声，昆仑润滑，魔无惧，润无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9月29号，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赵乐际出席。9月29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3: 9月28号，王毅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9月29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前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
0: 全军官兵开展缅怀活动，铭记革命历史，缅怀英烈功绩，将对先烈的崇敬与哀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矢志强军的奋进力量。
5: 烈士纪念日前夕，陆军第72集团军组织新干部集训队全体学员来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官兵们聆听雨花英烈坚守信仰、舍生取义的感人故事，接受直击心灵的党性淬炼。
6: 雨花英烈用生命告诉我们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英烈为榜样，主动担当，踏实作为，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不负组织培养，不负时代重托。
5: 在红土崖革命烈士陵园、在宜阳县烈士陵园、在座座苍松翠柏间的烈士纪念碑前，官兵整齐列队，肃穆而立，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鞠躬默哀。官兵擦拭墓碑，敬献鲜花，聆听英烈事迹，在追寻先辈足迹中感悟初心使命，在缅怀革命先烈中汲取奋进力量。
7: 今天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不仅是追忆一段历史，更是传承一种精神。无数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用牺牲换来今日安宁。
8: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一定铭记英烈，传承精神，把崇敬之心转化为练兵动力，坚守岗位，苦练本领，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
5: 各地人武部组织军地各界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一同走进辖区烈士陵园，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弘扬先烈的崇高精神。
9: 一块块墓碑背后是革命先辈舍生忘死的坚守，正是无数先烈的牺牲奉

0: 点，才有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会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把敬意化作前行动力，不负先辈们的热血与期盼。
1: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的旅史长廊内，一面整理后的烈士名录墙静静矗立。多年来，这个旅坚持开展英烈信息核查整理工作，一个个烈士姓名讲述着这支部队在革命历程中走过的峥嵘岁月，与前来默哀的官兵们穿越时空产生精神共鸣。在祖国各地的军营、军史馆、高原驻训地，官兵们以不同方式追忆英烈事迹，汲取红色血脉的磅礴力量。
2: 我们将传承弘扬连队苦字面前不摇头，难字面前不低头，险字面前不回头的三不精神，抓实练兵备战，锻造敢打必胜的维修保障尖兵。
3: 今天我们缅怀先烈，感念无数革命先辈舍生赴死，用鲜血撑起民族脊梁。如今我们戍守边关，用坚守告慰英烈，山河无恙，后继有人。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在巴渝大地上，红军将士辗转途经群山，播撒革命火种，军民同心结下雨水深情。巴山雨水传心火，奋起笃行谱心篇。如今的重庆正把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5: 今天更续长征精神，附近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跟随记者走进巴渝大地，见证重庆砥砺奋进的时代新篇。
6: 綦江是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的唯一区域。1935年1月，为保卫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1师2团抢占綦江羊角场扼守川黔交界的酒店鸭关隘，形成护卫遵义的最北一道防线。
7: 红二团是在1月15日就进驻到了我们綦江羊角红橡树羊龙山脉九龙山，击溃了川军模范师一个连，俘虏了20多个人。
6: 红一军团2团指挥部旧址旁，一棵400年的枫香树静静矗立。当年红军就在树下安营驻扎，如今綦江的孩子们常来这里上思政课，聆听长征故事。
0: 当年红军到羊角乡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以严明的纪律和坚定的信仰赢得了百姓们的信任。红军在这里播撒下了宝贵的火种。
6: 岁序更替，巴渝大地上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落地生根，焕发活力。当下重庆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中央红军转战綦江红三军、红六军团、南腰界会师、川陕苏区城口等红色资源。
0: 长征精神鼓舞我们不畏挫折，砥砺奋斗。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6: 90余载薪火相传，长征路上军民雨水情深的优良传统更续至今。重庆坚持发动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盘活桥下空间、边角空地、防空洞资源，打造山野书屋、口袋公园、便民空间，把城市闲置边角资源变为群众家门口的公共福祉，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8: 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既是破解大城治理难题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根本保障。我们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治理的出发点，将群众满意度作为刚性评价标尺。
6: 伟大长征精神正转化为重庆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当前重庆瞄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聚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前不久，重庆造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上线，实现车辆自主学习、全景领航，依靠全站自研闯出迭代创新之路。
9: 全站自研需要从零开始搭建数据闭环，实验团队跑遍全国45个城市，累计行驶超过100万公里，在真实道路上验证每一个场景。我们在智能化领域的探索就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
6: 从当年突破敌人封锁线，到如今攻克技术瓶颈，从敢闯革命新路到坚持自主创新， 长征精神正激励重庆制造向心而行，向高攀登。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速，已辐射128个国家和地区的601个港口。重庆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功能持续凸显，长征精神正助力重庆坐实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两大定位，破浪前行。
10: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迭代升级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做强做优工业主引擎，持续放大通道枢纽的优势，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11: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3: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0: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
0: 中国贸促会昨天举行例行发布会，
1: 记者了解到，即将于今年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

0: 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
1: 据介绍，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多个产业领域，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人工智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0: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一批制造业领域投资项目，积极吸引民营企业参与。本次共推介项目52个，涉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制造业类型，预计总投资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
3: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793亿元，进口22386亿元。
0: 今年前八个月，一些欧中欧班列进口货值114.9亿元，增长13.4%，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口货物品类不断拓宽，有色金属、化工产品占比近80%，工业用品成为班列回程货源的核心支撑。目前，一些欧中欧班列已开通运行27条线路，覆盖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
3: 昨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
0: 拱北海关昨天对外发布，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着经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不断充实香港菜篮子。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新版饼干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明年1月1号起施行。新版细则首次囊括饼干碎形态，并明确饼干的13个具体品种。同时，在食品安全上，要求企业围绕危害分析，及时查找风险隐患，再采取针对性防控措施。细则还专门细化了发酵、蛋液处理、易腐原料贮存这些容易出问题环节的管控措施。进货查验、出厂检验这些制度也规定得更为细致，还新增了主要供应商定期评价等要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
8: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当地时间2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约9.67亿美元的

0: 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具体种类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
1: 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
2: 美国媒体报道称，此次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生效，是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最新升级。美媒指出，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而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美元，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于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涉及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从15%至50%不等。对此，美国方面当天宣布，从9月15号起，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联储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在该指数的组成部分中，9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显著回落7.9，至109.3。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则下降5.9，至63.6。
0: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受油价高企影响，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约31%，达到10年来最高点。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
1: 以互换方式释放4000万桶储备原油，企业需近日提交申请，联邦政府将于今年11至12月分批交付原油，借由企业从2027年4月起开始归还，最晚至2029年底完成归还。据介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投放分为销售、互换两种模式。互换及企业临时借油，后续足额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
3: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

0: 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两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1: 近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欧洲多国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西班牙与奥地利已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同时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2: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1: 当地时间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会上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财政紧缩以及脱欧等政策损害了公共利益。伯纳姆表示，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推动英国经济和政治体系改革。
2: 伯纳姆表示，在住房领域，政府将赋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力，将部分住房收回并纳入公共住房体系，同时简化地方政府收购失职房东所持住房的程序。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将取消水务公司公有化面临的障碍，并准备向议会提交相关法案。伯纳姆还要求加快推动电力价格与国际天然气市场脱钩，以降低居民能源账单。在政治改革方面，伯纳姆表示，工党将在下一次大选的竞选纲领中承诺改革现行选举制度，并寻求跨党派支持。谈及英国与欧盟关系，伯纳姆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他计划以。
3: 根据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其中约31%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前提是英国无需遵守欧盟规则。39%的受访者希望英欧合作紧密程度大幅提升，即使英国为此不得不重新接受部分欧盟规则。公众优先公司民调事务主管表示，如今英国人越来越认为美国不可靠，因此在寻求盟友关系时，英国公众往往对欧盟抱有更多期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品淮南牛肉汤就选直升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话浙江，欢迎您。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今天是九月的最后一天，中国气象局昨天对我国九月的天气情况进行了盘点。
1: 总体来说，九月全国降水量偏少，华西秋雨偏晚，气温偏高。
2: 根据监测显示，九月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50.2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17.1%。华西秋雨于9月15号开始，较常年的9月2号偏晚13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3个台风，较常年同期偏少。全国气温总体偏高，黄淮东部及云贵川局部温高雨少，气象干旱持续。从十月整体气候趋势看，东北东部、华南西部等区域气温偏低，其余大部接近常年或偏高。内蒙古中西部、山西、宁夏、甘肃大部等地偏高1至2摄氏度，降水分布不均。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南部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区域偏多20%以上，局部偏多5至8成。内蒙古西部、陕北、宁夏北部等地降水偏少2至5成。
0: 我国华西地区秋雨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1: 预计十月华西地区仍多阴雨天气，华西秋雨可能导致土壤过湿，出现烂秋雨现象。
2: 今年华西秋雨于9月15号开始，较常年偏晚13天。截至目前，南区平均降雨量59.8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0.4%；北区降雨量16.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58.2%。气象部门预计，十月前期降水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东北部、华中西南部，降水量以中到大雨为主。后期降水范围仍较广，但总体强度减弱，西南地区东部有一次中雨量级过程。华西秋雨可能导致土壤过湿，出现烂秋雨现象，影响秋收和冬小麦播种，建议上述地区抓住降雨间歇抢收抢晒，并做好农田排涝，同时关注连阴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和城市积涝。
0: 我国南方多地阴雨天气一直持续，对出行造成一定影响。
1: 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来给我们详细说一说雨水的情况吧。
3: 好的，可以说今后几天一直到10月4号，在活跃的冷空气以及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像华西地区还有江南、华南等地会笼罩在雨水当中。其中呢，在云南、贵州还有湖南等地降水比较的强，特别是贵州、湖南等地可能会出现强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在3号前后要格外注意，随着冷空气的南下以及暖湿气流的增强，冷暖空气对撞在一起，南方地区会有一个整体性的降水的增强。在3号的时候，像云南东部、还有贵州以及湖南北部、还有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北部这一带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可能会出现暴雨。以上地区的朋友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提前安排好出行的计划，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0: 好，谢谢刘超带来的有关全国降水情况的介绍。另外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湖北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北部等。

0: 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贵州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湖北西部、重庆北部和南部、西藏南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1: 明天就将迎来国庆假期了，出行天气备受大家关注。中国气象局昨天召开发布会，介绍国庆假期全国天气情况。
0: 总体来看，适宜出游，北方气温偏低，要防寒，南方前期多雨，后期逐步转好。
2: 最新预报显示，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地区夜间至早晨时段有雾。10月1号至4号，南方大部地区仍多降雨，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
3: 南方地区5日以后降雨减弱，有利于交通的安全通常运行。国庆节期间呢，重点防范西南地区东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湖南等地降雨可能导致的道路湿滑、积水对于公路交通的不利影响。
2: 气温方面，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将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针对国庆假期出行，气象部门及时发布涵盖全国5A级景区及热门目的地天气情况，推出特色气象加旅游服务产品，提供气候舒适度等级、朝晚霞观赏指数等特色景观预报服务，满足公众多样化出游需求。
1: 有关国庆假期期间的天气情况，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0: 刘超，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梳理一下吧。
4: 好的，那可以说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整体来说全国气象条件较好，有利于大家出行，尤其是北方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不过冷空气影响之下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南方地区在假期的前半段雨水比较频繁，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北方地区在未来几天都是以晴或多云为主，不过2号到4号华北到东北这一带地区会有一次阵雨或雷雨天气过程。南方地区今后几天一直到4号，像西南到江南、华南这一带呢，都会陆续笼罩在雨水当中，特别注意在3号前后这一带地区降水会有一个增强，要合理的安排好行程，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刘超，希望大家的假期出行一切顺利。根据国家疫病管理局的预测，全国各大口岸在国庆假期即将迎来一波出入境客流高峰。
0: 尤其是北京口岸受免签政策、金秋旅游等因素影响，客流持续走高。假期出行也提醒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准备，顺畅通关。
5: 伴随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叠加金秋北京宜人的旅游气候，北京口岸客流呈现稳步攀升、高位运行的态势。预计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51.1万人次，其中首都国际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人员数量为38.5万人次，日均5.5万人次；大兴国际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人员数量为12.6万人次，日均1.8万人次。为积极应对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高峰，北京边检总站全力保障口岸通关顺畅，同时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出行前请充分了解旅行目的地国家地区入出境政策，准备好相关证件和证明文件材料，建议提前3小时到达机场，为后续手续办理留足时间。
1: 国庆将至，北方天气晴好，适合出游。
0: 完成升级改造的延吉水上市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
6: 清晨的延吉水上市场摊位林立，香气四溢，热气腾腾的各色美食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上世纪80-90年代，商贩自发在延吉河河滩岸边摆摊经营，形成露天早市。每到汛期，河水上涨，河水经常漫到摊位脚下，摊贩就挨着河水做生意，水上市场的称呼由此而来。1999年，当地在河边修建固定楼房市场，虽然变成室内建筑，

但水上市场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凭借地道的特色美食，水上市场逐步发展成为延吉的文旅地标，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为改善经营与游览环境，2026年7月，300余户商户实现整体平移，新场地空间更为开阔，不少老摊主扩展了经营面积，硬件服务全面升级。

0: 还有这个鱼啊，这几类的猪，
1: 比平常翻了好几倍。我们都已经把提前量都已经备好了，备了很多货。
2: 新疆乌鲁木齐的花卉市场也迎来销售旺季。作为新疆最大规模的鲜花集散地，乌鲁木齐明珠花卉市场近期客流货流持续攀升。
3: 依托高效便捷的航空物流体系，云南等地的优质鲜切花可以实现当日空运抵达乌鲁木齐，为节日花卉供应提供有力保障。
4: 得益于航空物流带来的便利，节日期间花卉市场的鲜花品种更加丰富。记者了解到，国庆期间明珠花卉市场供应的花卉品种超过1000种，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
5: 今天买的是山头的黄天霸，是一种百合花。我因为就是放假了嘛，所以想送给自己一个好心情，送自己一份花。
6: 现在鲜花的时效性比往年都提高了很多，像我们今天报货，晚上就能到货，第二天就能把货品给大家呈现，让大家买到最新鲜的货品。
4: 面对节日期间的客流增长，不少商家提前加大备货量，同时通过线上选花、配送到家等方式，让消费者购买鲜花更加便捷。
2: 9月28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以深耕小而美、赋能大振兴为主题，秉持旅游而美、向村而行定位，凝聚行业共识，促进农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7: 活动现场，太极拳、大明草编、成语操等特色表演集中亮相，以多种形式呈现邯郸丰富文化资源。展演之外，现场还发布《看河北品非遗》第三季、《成语探华夏》第二季两档节目，启动中国乡村旅游年度发展报告及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和中国乡村旅游标准体系建设计划调研行动，推出全国各地国庆假期寻美地图，让更多散落在乡野间的美景走进大众视野。
8: 现在乡村旅游不是去玩景点，而让你亲身来感受，就是让你真的沉浸在这个乡村的氛围里。
7: 国庆假期临近，一批文旅惠民举措在活动现场推出，邯郸各区县将联动推出系列活动，发放国庆文旅消费券和电子优惠券，为游客带来更多实惠。
9: 我们邯郸立足成语、太极、非遗三大文化名片，推动文化从静态展陈转向可体验文旅消费场景，
10: 让更多的人到乡村去发现乡村的美，在这种体验中带动农村乡村的消费，使农民富裕起来，这个是我们这次活动最重要的目的。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29号是第7个国际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宣传日，由联合国粮农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举办的相关活动当天在粮农组织罗马总部举行。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表示，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有助于推动农食系统转型，节约自然资源和资金，并减轻森林保护压力。粮农组织数据显示，全球生产的粮食中约13.4%在收获后进入零售环节前损失，另有约19%在零售、餐饮服务和家庭消费环节被浪费。据估算，全球约有14亿公顷土地用于生产最终未被消费的粮食。由于农业扩张仍是全球森林砍伐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有助于提高现有农业用地利用效率，缓解森林面临的压力。
2: 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安理会以12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将海地镇压黑帮部队授权延期6个月的决议，中国投下弃权票。中方代表在投票后指出，中方对海地严峻的安全形势深表关切，支持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向海地提供帮助。然而，通过外部军事力量镇压甚至消灭黑帮，是否是解决海地安全困境的合适方式？中方对此始终存在疑问和关切，这一立场没有改变。中方指出，解决海地问题的要

0: 钥匙始终掌握在海地自己手中。国际社会应当结合海地特殊国情和历史教训，帮助海地找到走出危机的正确道路。
1: 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近日报道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收到来自周边国家的多轮预警，但是以方无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充分的准备行动。
2: 报道称，时任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在2023年6月首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称加沙地带局势不稳定，建议以色列恢复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同年9月，埃及人员赴以色列当面发出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在为重大袭击做准备，敦促以色列为局势降温，但以方称局势在掌控中。埃及在当年10月初，也就是袭击发生前几天，发出第三次预警，直到袭击发生前约48小时，埃及仍在持续向以色列发布预警。还有报道提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还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本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要求穆罕默德否认曾在哈马斯突袭前向他发出个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有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在2022年就截获了一份哈马斯的作战计划，计划内容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行动方式高度相似，但以军和情报部门高层将这份情报视作一份理想化的作战计划或能力建设框架，认为哈马斯没有执行能力，所以基本忽视了这份情报。
0: 以色列议会选举将在10月底举行。随着近期媒体频繁报道以色列曾经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收到预警，谁应该为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发生前的安全和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重要议题。
2: 对于谁为情报误判负责一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将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而这引发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前局长罗嫩巴尔的强烈抗议。巴尔本月28号表示，将对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巴尔曾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后担任新贝特局长，按照巴尔的说法，他曾向内塔尼亚胡发出预警，但遭忽视。巴尔呼吁公开相关文件，并要求有关工作人员出庭作证。有分析指出，当前以色列国内高度关注内塔尼亚胡是否在2023年10月7号前收到了周边国家关于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警告。如内塔尼亚胡提前知情却予以无视，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将承担政治责任，对他的选情不利。最新民调显示，当前以色列选情焦灼，内塔尼亚胡阵营难以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过半议席。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官司缠身、面临多重政治困境的情况下，可能为了在大选中获得优势，继续在地区范围内挑起新的冲突。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虽然内塔尼亚胡没有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但他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
3: 所有的问题都表明，现在内塔尼亚胡最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国内选举。我为了进行国内选举，我可以纵横捭阖，我可以合纵连横，我可以想尽各种办法，甚至于我是不是要在地区发动一些争端、事端，我主动挑起一些矛盾等等，所有这些都已经摆在了桌上，以至于以色列国内媒体也在担心这一点，就是认为到了最后时刻，内塔尼亚胡会不会无所不用其极。
1: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美国官方对此暂无最新回应。

0: 努曼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伊拉克安全部队已部署在全国各地。随着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任务结束，伊拉克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将转向新的双边伙伴关系。意大利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意大利当天从伊拉克撤出了最后一批部队。意大利国防部长表示，此次撤军标志着伊拉克自身将承担更多安全责任。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极端组织。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与美方就结束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达成协议。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今年8月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当时有美国国防部官员向媒体表示，美方预定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美媒称，如果美军按计划从伊拉克撤出全部军队，这标志着美国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危机中不断升级的袭击及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呼吁立即停止当前危险的升级循环，推动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迪亚里克表示，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应符合国际法，符合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相关决议，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所有为此开展的有意义努力。迪亚里克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继续尽其所能为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提供帮助。
1: 泰国防灾减灾厅29号晚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洪水造成当地内涝持续，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3: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8号证实，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公司将不会对外发布该模型。
3: OpenAI 安全系统

0: 统负责人萨奇贾因在向媒体发送的一份声明中称， GPT 6.1 阿斯特拉在部分性能上相比前代模型有所提升，但在任务边界把控、权限遵守以及向用户反馈自身工作内容方面并未达到合格标准。声明说，无论是在公司内部使用还是面向用户正式发布，我们都要确保模型的开发是安全的。就在几天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曾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
1: This incident involved an OpenAI agent gaining unauthorized access into the public facing Medicare Statistics Reporting Service portal. The AI agent accessed both public and non-public files.
0: 阿尔巴尼斯称，澳方直到九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他已经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通话，表达澳大利亚对此事的极度关切。
1: And I also expressed my disappointment that it took the company way too long to inform the government what had occurred.
0: 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称要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公司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该公司同时确认，首席战略官杰森权将于10月6号在悉尼出席澳大利亚参议院人工智能专题委员会听证会。
2: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10到21摄氏度。宜春多云，0到14度。呼伦贝尔雨夹雪转晴，-3到6度。鄂尔多斯晴，1到11度。银川阴转多云，6到19度。兰州阴转多云，9到16度。拉萨多云转晴，8到22度。达州阵雨，18到24度。雅安阵雨，18到24度。遵义阵雨转暴雨，20到26度。曲靖多云，17到28度。大同晴，-5到14度。石家庄多云，10到21度。唐山多云，7到19度。烟台小雨转晴，17到25度。潍坊多云，14到24度。青岛多云，16到27度。三门峡阴转小雨，10到21度。合肥小雨，15到24度。淮安阴，17到25度。盐城阴转小雨，19到24度。台北晴，23到30度。香港晴，27到31度。澳门晴，28到32度。
4: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